0: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

0: 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6.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 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的九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九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7: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9: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0: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1: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0: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2: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3: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2: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3: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2: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3: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5: 最早开始，
13: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
7: 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5: 一步一步

0: 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自杀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杀自杀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杀生植物的样本。
2: 对自杀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杀自杀。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再到点杀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3: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4: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3: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4: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4: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

0: 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5: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
4: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全面展开。
5: 龙一报道，不眠夜，一条希望的长龙奔向吉隆。
4: 2026年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办。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据新华社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5: 27号，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请听央视的报道。
6: 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下午2点28分，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02分，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任务。另外，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直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开展灾害联合救援。下午，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镇。
7: 那我们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这块区域有大量的建筑，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3组人，分别是无人机6人，还有现场的侦察6人，以及搜救队6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6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
5: 西藏台消息，27号，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全体人员向灾害遇难者默哀。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通报了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
8: 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上午8时。

0: 成功搜救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汪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
1: 据罗伯茨人介绍，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
0: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江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一步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生活物资紧急调拨运输，专业救援队伍快速集结，社会各界主动参与，一场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请听报道。
2: 27号，中央调拨的第一批救灾物资抵达吉隆镇，在物资装卸点，志愿者分工协作，力争让救灾物资尽早送达受灾群众手中。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郭晓红：
3: 30000件套的中央物资，主要包括帐篷、棉大衣，还有防潮垫以及采暖炉等等。
2: 在拉萨，各类救灾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在同步加紧进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救灾物资储备中心主任朱毅：
4: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
2: 国家隧道中铁11局救援分队第一时间完成人员集结、装备清点与检修调试，全员进入临战状态，确保设备随时可以投入道路抢通、人员搜救、塌方清理等核心任务。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1局四川队日喀则分站党支部书记王光正：
5: 准备了大型挖机2台、小型发电机2台，人员目前组织了29个人。
2: 灾情发生后，各级红十字会迅速响应，紧急调拨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应急医疗包等救灾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受灾一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同步跟进物资转运、清点、分发，优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日喀则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平措：
6: 购买了泡面、面包、牛奶等价值10万元的物资，连夜赶到吉隆，物资现在发放当中。
2: 自治区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工作人员陈天慧：
7: 向总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同时也有我们22名志愿救援队的人员，如果需要，我们就会随时的去协调增派。
2: 救援力量正源源不断集结，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5台车辆、415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专业救援设备奔赴吉隆镇。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组建由30多人、11台应急车辆组成的抢险队，赶赴受灾一线，全力抢险保通。中国电信西藏公司云网运营部副主任王小勇：
8: 在距离国门9公里处新建了一座拉源站，加强周边通信覆盖，在萨勒乡拉比村开通了便携式基站，为现场的消防、公安等应急队伍提供了通信保障，同时开通6条千兆专线，确保调度使用。
2: 吉林镇当地各族商户也自发参与救援，志愿者李浩科：
9: 有2台大型挖掘机、2台装载机疏通路面或者是实施救援，听从统一安排、统一指挥。
2: 目前一支支救援队伍一辆辆满载物资的运输车正有序进入吉隆镇，帐篷、食品、饮用水、医疗药品等保障物资也已到位。搜救失联人员、安置受灾群众、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等各项工作也在有序展开。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连夜奔赴。我台两路记者也紧急奔赴吉隆，记录下灾害发生后的第一个夜晚。请听录音报道：不眠夜，一条希望的长龙奔向吉隆。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7号3:20。
2: 接到受灾消息，本台记者张一丹和同事星夜紧急赶往吉隆，路上都是同样赶往那里的救援队伍。张一丹：
9: 有的是消防保障车，有的是电力保障车，还有应急资源的保障车。在高原的黑夜，在此时看着这些灯光串起了一条希望的长龙，有这些力量集结到现场，我们一定能够共度难关，克服种种的困难，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
2: 26号，原本在日喀则定日县采制新闻的本台记者索朗拉珍和同事也迅速调整行程奔向吉隆。索朗拉珍：
10: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在我的左右两边搭建了一些临时的帐篷，那这些帐篷是为了志愿者有一个临时住所。
2: 在临时安置点现场，国网电力工作人员正在紧急作业，以最快速度保障安置点通电亮灯，为后续开展的救援工作提供稳定电力支撑。工作间隙，国网西藏日喀则供电公司吉隆县供电公司运接部副班长卓马杰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10: 老师，你们现在在忙什么呢？
11: 我们现在去接个两个发电车，明天还要接四个发电机。
10: 那这块累吗？
11: 为人民服务吗？
2: 夜色深沉，救援力量仍在不断向吉隆集结。公安、消防、应急医疗、交通、电力、乡镇干部以及社会志愿力量接续驰援。吉隆镇每一盏亮起的灯光，每一个奔波的身影，每一次紧急驰援，都凝聚着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力量。国网西藏日喀则供电公司萨嘎县供电公司员工洛桑扎西：
12: 我们是26号下午7点左右从萨嘎县过来的，到这儿已经晚上11点了，已经为32顶帐篷通了电，这是我们的责任。
2: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帕兹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生产经理丛鹏：
13: 我们是连夜组织了大概50个人，分两批过来的，10套设备现在正在路上，等待指挥中心的调度命令。
1: 西藏台消息，26号，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按照区党委工作安排，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视频指挥调度抢险救灾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救援黄金窗口期，密切协同配合，高效统筹各类力量，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抢救伤员、转移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注重科学施救，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2: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区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办，请听报道。
14: 雪山为证，石碑为恩，站在蜀五新的起点。
1: 本次大赛设国家通用语、藏语两个竞赛组别，汇聚全区29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参赛，大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惠民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发展等重点内容，用朴实语言、亲身经历生动讲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参赛选手林芝市察隅县察隅镇体育村宣传委员巴林：
15: 这次是我第一次站在全区宣讲竞赛的舞台上，我心情非常的激动， 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发展分享给大家。这场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竞赛，更是一次学习。
1: 本次大赛首次增设即兴宣讲环节，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题目，在3分钟时间内即兴阐述，及时作答，不仅考验宣讲员的理论积累，也考验了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参赛选手阿里地区扎达县托林镇贡巴古村村民达拉，
16: 刚抽到题目特别紧张，我仔细想了一下，从平时老百姓传递的信息带入，我觉得等我回去有很多故事要讲给老百姓听。
1: 从主题宣讲娓娓道来到即兴宣讲从容作答，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个个声情并茂，表达鲜活，将牧区谚语、乡土故事、个人成长融入宣讲当中，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听得懂、记得住的百姓家常故事。经过激烈角逐，专业评审国通语组、藏语组各5名选手荣获2026年西藏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的称号。2026年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代表仁青旺马，
17: 荣获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的称号，很激动。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竞赛，更是我们宣讲员相互学习的平台。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做好基层宣讲员的工作。
1: 本次大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区基层宣讲员扎根基层、善于宣讲、敢于担当的优良风貌。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团长普旦，
8: 是一个交流展示、以赛代训的一个很好平台。我们发现了一批优秀乡土宣讲员，也培养了一批善于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基层理论传播者。下一步，我们把这个平台的后续的效能发挥好、用好。面向未来，我们拥抱新技术，全面激活各条块的宣讲资源，把人人都是宣讲员这个文章做好，打通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2: 西藏台消息，27号，第6届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第8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圆满落幕。全区各地市的91名选手同台竞技，展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竞赛设手工艺、工业服务三大类别，包含唐卡制作、无人机操控等4个赛项。选手们在比拼中切磋技艺，在交流中提升能力。无人机操控参赛选手贡桑加，
18: 为了这次比赛，我足足准备了4个月，每天都在全心全意地练习无人机操控，既有挑战性又好玩，能在飞行的过程中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2: 本次竞赛通过评优表彰，既肯定了参赛选手的技能成果，又激励了广大残疾人勤学技能、积极就业，同时也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浓厚氛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罗布，
19: 残疾人技能人才凭本事就业，靠技艺立身，是残疾人就业自强自立的示范引领，促进其就业创业，既拓宽增收渠道，助力共同富裕，更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文明进步。技能人才成长体现授人以渔，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内生动力。
2: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拉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判，持续优化参保提标、待遇扩面、支付改革3项政策，全面筑牢民生兜底保障防线，让群众看病更安心、结算更省心。近年来，拉萨市持续优化医保惠民政策，深化医保改革。目前，全市医保参保人数近57万人次，参保覆盖率稳定提高，人均住院费用下降13.04%。群众住院个人自付费用降低25.7%，医保改革带来的民生红利切实减轻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负担。群众鼓扎，
17: 报销窗口很多，不用排长队，很方便。国家医保的扶持力度很大，很放心。
2: 同时，拉萨医保数字化便民服务也加快落地。如今，拉萨市区各大医院上线智慧医保系统，投用人脸核验智能结算设备，打通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渠道。西藏富康医院医保部科员 王亚楠。
20: 现在参保患者结算都非常方便，尤其是刷脸的设备解决不会用手机或者是忘带证件无法及时报销的一个问题，看病结算时间大大缩短。
2: 近年来，拉萨市逐层细化医保普惠补贴，目前城乡居

0: 户口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障相关医保政策。
1: 今年以来，山南市浪卡子县以发展苏格绵羊产业为抓手，坚持科技支撑两种繁育全链延伸并举，有力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请听报道。
2: 作为我区重点牧业县，山南市浪卡子县拥有优质的天然草场资源，凭借独特的高原生长环境，浪卡子县苏格绵羊先后斩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畜禽十大优异种质资源等称号。2025年成功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品种价值持续攀升。浪卡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堆：
3: 苏格绵羊是浪卡子县独有的种质资源，稳住种群数量，深化品种价值，是全县畜牧业产业稳步增收的关键抓手。
2: 为补齐以往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的发展短板，浪卡子县创新采用飞地经济模式，签约落地苏格绵羊屠宰及肉产品精深加工项目。项目建成后，一年可加工肉羊100,000只，年产值预计达2亿元。西藏皖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格桑平措：
4: 入驻浪卡子以来，依托苏格绵羊高钙富硒的产品特性，我们主要聚焦两种繁育和肉制品前期研发工作，紧盯精深加工项目建设进度，待屠宰加工项目建成投产，就能实现出来肉羊本体精细化加工，拉长产业链条，进一步释放产品经济价值。
2: 与此同时，浪卡子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养殖繁育规划，兼顾两种调拨、活羊外销和后续深加工需求，大力普及科学养殖模式，不仅转变了牧民的传统养殖观念，也大幅提升了全县牲畜出栏量。目前浪卡子县苏格绵羊存栏 18.73 万只，核心产区纯种存栏 2.5 万只，苏格绵羊扩繁场一线技术员巴桑卓玛：
5: 我们日常工作主要分为纯种选育和肉羊分级管理，按照引进需求定期调配优质种羊，根据采购订单统一出栏外销商品肉羊。加工项目签约落地后，我们同步调整防御方案，为深加工持续稳定供应优质肉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山南爱才智慧未来2026年山南人才月启动仪式举行，仪式现场，20多家家校地企事业单位完成战略合作签约，集中兑现人才激励政策，并展示了人才工作成果。本次活动搭建了人才对接平台，深化产才融合、校地协同、企地联动，为山南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1: 那区市大力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截至目前累计开通客货邮试点线路24条，惠及24个乡镇、269个建制村，代运邮件超18000件。
2: 日前，红色昌都大爱同行、星火永续暖藏冬公益捐赠活动在内乌齐县举办，向特困老人捐赠老花镜、砖茶等物资，切实解决老人实际困难。
1: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组织少先队员赴云南开展研学交流，期间大家积极参与了各类研学实践活动，切身领略云南自然风光，深度感受当地多元民族文化。本次研学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贯穿其中，进一步筑牢了学生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近日，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赴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专题学术讲座，为脑机接口项目授牌，并为神经外科疾病患者义诊。
7: 理论与实践，
1: 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推动发展的过程，新老问题同步抓，考验的是治理智慧，彰显的是使命担当，体现的是科学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同步抓新老问题》，文章说，近段时间两个关于交通的新闻引发关注，一个是直击新痛点，智驾小蓝灯夜间炫光刺眼，有关部门

0: 门启动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另一个是破解老顽疾，面对外卖骑手守规就超时、抢行就违规的两难困境，江苏苏州将骑手路口红绿灯等待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缓解骑手的超时焦虑。今天新技术新业态加速迭代，牵动群众利益的新老问题交织，坚持新老问题同步抓，既是回应民生需求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改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方法。有的看似是新问题，实则与老问题相互关联，彼此牵动，因此要坚持系统思维。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需全链条关注产销准入、充换电设施与路面通行规则等，守护食品安全，种植养殖源头、加工生产与流通销售等各环节都要覆盖，把关联因素纳入同一框架统筹谋划，在多重目标中寻求最优解，方能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循环。治理不能等于矛盾甚至激化后才去灭火，应将关口前移，促进源头治理。江苏南京打造融合区块链、数字人民币等技术的农民工工资服务平台，以智慧监管构筑欠薪防火墙。上海发布户外广告合规指引，明确住宅电梯夜间时段原则上不得播放有声广告，从源头守护居住安宁。规则前置，监管前移，治理才能真正跑在风险前面。放在更大的视野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未雨绸缪，主动出击，把功夫下在平时。化解存量风险与防范增量风险并举，方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破解问题的过程往往也是在激发创新活力与维护既有秩序之间找平衡点的过程。包容审慎是应对新业态冲击、破解新老规则摩擦的治理智慧。生硬一禁了之，容易扼杀创新活力，放任自流则会积聚风险。有关部门出台规定，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义务。广东深圳划定低空经济试飞空域，北京分级开放自动驾驶测试道路，既给创新留足探索空间，又为公共安全守住底线，体现的正是放得活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新老问题同步抓，既把攻坚老问题作为突破口，也以新思路解决新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促进发展，我们定能以高水平治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桑珠孜中雨转阵雨，11度到23度，那区中雨6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9度到23度，卡若区小雨12度到24度，改则小雨转阵雨7度到18度，普兰小雨转多云，西风45级，8度到22度，深扎小雨7度到13度，安多中雨6度到12度，当雄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7度到17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2: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1: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2: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1: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2: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2020年8月28号，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部署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各项工作。
1: 1945年8月28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02，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2: 我是月伟。我们来关注吉隆口岸泥石流方面的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首场发布会昨天上午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通报了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据了解，截至8月27号8点，成功搜索热索村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罗布次仁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救治伤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灾害，灾情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自治区、日喀则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各类救援力量火速奔赴灾区，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等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1: 中央首批救灾物资昨天上午11点左右运抵吉隆县吉隆镇。据了解，这批物资包含防潮垫、帐篷、保暖衣物、采暖炉等3万套，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
2: 与此同时，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截至26号晚，已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中国安能和中国电建等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抵达现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指战员赶赴增援。据了解，中国救援队昨天14时28分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
1: 此外，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于27号8:02从西南某机场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子弟兵。

0: 开展吉隆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灾害发生后，西部战区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力量驰援，开展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等工作。
1: 灾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连夜奔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我台多路记者第一时间紧急赶赴一线，记录下灾害发生后的首个救援夜晚。
0: 记者一路从拉萨跟随救援车辆疾驰赶赴吉隆，另一路记者调整定日线采访任务，逆行奔赴现场。高原黑夜里，消防、电力、物资保障车辆络绎不绝，汇成驰援灾区的希望长龙。
1: 在吉隆镇，当地搭建临时帐篷，为志愿者解决住宿。电力抢修人员争分夺秒架设发电设备。截至记者发稿前，已完成32顶帐篷通电。
0: 同时，中国水电基础局连夜调集50名人员、10套抢险设备抵达待命。公安、消防、医疗、交通以及社会志愿力量不断集结，余夜之中，无数救援人员坚守岗位，众志成城投入救灾工作。
1: 多方救援力量驰援就位，医疗保障工作也迅速跟进。国家卫生健康委立即对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和灾区群众医疗服务保障作出安排，并派负责同志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我区已派出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急救物资、消杀药品和专业车辆前往灾区支援。同时，调派吉隆县及邻近的萨嘎县、聂拉木县定日线救护车、医护和心理工作人员紧急赶赴一线，保障伤员转运、救治和心理干预需要。
0: 此外，我区还开通了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相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国网西藏电力继续加大吉隆保电能力量，截至27号4时，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力装备19台，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装备18台，全方位保障应急供电。后续将动态补强力量，安全高效推进保电工作。
0: 除了电力保障加紧部署，通信恢复工作也在攻坚克难，为前线抢险搭建信息通道。昨天16点，记者从救援一线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尼玛多吉表示，受现场客观条件制约，抢险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畅通到基站畅通，已成功抢通了一座基站，新增2座基站。下一步将结合道路抢通进度，力争做到道路通到哪里，通信信号就覆盖到哪里。
1: 金融监管总局对西藏灾情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8月26号，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全力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和保险理赔服务。西藏金融监管局派出工作组赴灾害现场，有关保险机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承保情况摸排。
0: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近日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吉隆抢险救灾一线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据了解，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已派出10名党员干部组成志愿服务队，赶往日喀则参与遇难者家属接待安抚，并从代管党费中划拨300万元用于抢险救灾。通知要求党员领导干部靠前指挥，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要组织群众自救，各级组织部门要在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援藏工作队也要发挥优势帮助灾区。
1: 眼下已经到了8月末，不少朋友觉得

0: 盛夏即将过去，雨水呢会慢慢减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我区目前仍然处于主汛期，切不可放松防汛安全这根弦。夏秋交替之际，我区天气变化复杂，局地降雨多发，午后强对流天气频繁出现，长时间的降雨也让山区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不管是自驾出行还是近郊游玩露营，都潜藏着不少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说一说近期的天气情况、道路通行注意事项以及户外游玩需要掌握的避险常识。咱们也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提高防范意识，平安出行。快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早上好，西西来了。当前虽已进入八月底，夏秋交替时段，但我区全境仍处于主汛期关键窗口期，并未进入降水消退阶段。整体天气呈现局地降雨集中、对流天气多发、天气突变性强的特点，全区防汛防灾出行安全风险依然较高，绝不能放松警惕。根据气象监测显示，纳曲东部、昌都全市、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持续阴雨天气，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过程。雅鲁藏布江沿江一线极易突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持续时间短、雨势猛烈的特征。经过长时间汛期降水冲刷，我区山区土体水分饱和，土质松软，山体稳定性大幅下降，地质灾害处于高发易发状态。目前318国道、219国道几个乡村、林山、林崖、峡谷、岩和路段、滑坡、塌方、落石、泥石流、河道涨水风险持续偏高。特别提醒广大自驾出行群众，汛期山区路况复杂多变，出行前务必主动查询气象预警、地质灾害预警和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尽量避免夜间暴雨时段穿行深山峡谷路段。行车途中遇路面湿滑、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谨慎观察，不冒险涉水，不占道超车。遇到落石、塌方、封堵路面，第一时间原地等待，及时求助，切勿强行通行。今天西西也给大家重点普及一些汛期户外避险常识。每年七八月是高原的主汛期，也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高发时段。强降雨集中的季节，每一条沟谷、每一面山坡都可能暗藏风险。掌握避险知识，不是为了恐慌，而是为了在危险真正来临时多一分冷静，多一条生路。很多人把山洪和泥石流混为一谈，但它们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灾害。山洪顾名思义，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得快，流速大，冲刷力强，往往伴随着暴涨暴落。泥石流则更重，它是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与水混合后，沿着沟谷或斜坡流动的特殊洪流。泥石流的破坏力比山洪更大，因为它不仅有水的冲击力，还有石块的撞击和掩埋效应。在我区，由于地形复杂，山高谷深，加上雨季降水集中，这两种灾害都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虽然突然，但并非毫无征兆，学会识别下面三种信号，就能为自己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第一，看水，溪水突然变浑或断流，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得浑浊冒泡，或者水位在短时间内快速上涨，又或者突然断流，这些都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的信号。哪怕你所在的地方没有下雨，上游的洪水也可能顺着沟谷奔涌而下。第二，看山，山坡开裂，落石增多，地面出现新的裂缝，山坡上的树木开始歪斜松动，零星的石块不断从高处滚落，这些都是滑坡和泥石流的前兆。如果发现房屋墙体出现裂缝且不断扩大，也要立刻警惕。第三，听声，山谷传来沉闷轰鸣，深谷里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者闷雷般的声音，这很可能是泥石流正在逼近的信号。泥石流流动时，石块相互撞击会产生持续的沉闷声响，听到这种声音，哪怕当下晴空万里，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要停下来拍照。在这里西西提醒大家，发现以上任意征兆，不要犹豫，不要侥幸，立即向安全地带转移。如果灾害已经发生，正确的逃生方式能大幅提高生存几率，记住下面这四步。第一步，向沟谷两侧高地跑，发现泥石流袭来，第一反应是向沟岸两侧的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 泥石流的速度远超人类奔跑速度，顺沟跑只会被追上。第二步，不要在土质松软处停留，逃生过程中要避开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选择基底稳固、开阔平整的高地暂避。不稳定的斜坡本身就可能发生二次滑坡。第三步，不要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极强，可能连根剪断树木，上树躲避非常危险。同样，也不要躲在滚石或者其他障碍物后面，这些都无法抵挡泥石流的力量。第四步，抛弃重物，轻装撤离。逃生时要丢弃随身的重物，保存体力。时间就是生命，不要为了拿财物而延误逃生时机。如果不幸被泥石流困住，无法逃脱，应尽可能抓住固定的障碍物，等待救援。广大游客和市民前往山林、河滩、景区游玩、徒步、露营时，务必规避风险区域，严禁在河道、河滩、山沟谷底、低洼积水处、陡坡危岩下方停留玩耍、拍照打卡、搭建帐篷。一旦遭遇突发降雨，河水极易快速暴涨，河道、沟渠存在瞬时淹溺风险。发现水流变急、水位上涨、水体浑浊，必须立即向高处开阔地带快速撤离。西西在此也提醒农牧区广大群众，持续降雨易引发草场积水、棚圈漏雨、墙体受潮松动，请及时加固牲畜棚圈，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雨天户外劳作，远离山体、河道危险区域，全面做好汛期自我防护，平安度过主汛期。
2: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办法共8章89条，围绕物业服务区域划分、业主自治、前期物业、收费管理、设施维护、监督监管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办法明确，住宅前期物业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业主大会成立之后可以自主定价，物业费必须蒙明码标价并公开公示。办法同时禁止物业以停水停电、限制通行等方式催缴费用，严禁违法搭建、占用消防通道、高空抛物等行为，并建立投诉举报和企业信用档案制度。
0: 近年来，随着电商消费持续升温，快递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我国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伴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快递行业也迎来了一场科技大变身。从大型分拣中心的分拣机器人、会跑马路的无人配送车，到绿色循环包装、智慧县域寄递平台，数字化手段正在重塑快递全链条。与此同时，我区立足高原实际，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特色寄递发展之路，由快合作客货有融合打通乡村最后一公里，智能分拣、无人配送相继落地，小小包裹承载着民生期盼，跑出了属于雪域高原的幸福游路。在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将为您展开聊聊。
2: 来关注国内资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方案》，明确了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测检验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方案提出，到2027年年底前，要制定出台《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管理办法》，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和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并实现国家质检中心与全国统一智慧监管平台数据互通、报告赋码全覆盖。方案还围绕提升质检中心技术能力、服务产业升级、加强规范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特医食品使用管理机制，确立管理部门或小组，建立供应目录和各环节管理制度，规范采购、储存、销售、使用、召回等院内管理流程，同时确保特医食品来源合法规范，销售区域独立醒目。该指导意见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2: 日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江西赣州召开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会议深入总结了综合整治工作进展和成效，部署了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和突出问题，创新思路举措，有效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作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结合实际确定彩礼等倡导性标准。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日前在北京举行，中方同印方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同意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同意增加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还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并确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别代表会晤。
2: 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近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源头为主题，发布了2026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成立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并发布全球 OPC 支持计划，同时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在嗨酷全球创业大赛颁奖环节，共有200个硬核项目获奖。本届大赛共吸引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增长。
0: 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日前在德国科隆开幕，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参展商数量再创新高，设有游戏试玩与互动体验、独立游戏、棋牌卡牌、艺术家专区、校园招聘和游戏周边产品销售等板块。其中独立游戏展区规模创下历史记录，今年共有60家中国企业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多款中国游戏作品首次在海外开放线下试玩，相关中国元素和前沿技术受到行业和游戏爱好者的广泛关注。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2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0: 我是岳伟。那么说到快递，咱们每个人都在熟悉不过，大到家电家具，小到零食衣服，现在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收快递寄包裹已经成为人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2: 没错，网上下单、家门口拿包裹早已经是生活常态。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快递行业跟几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不再只是快递三轮车、分拣工人等传统作业模式，像机器人、无人配送车、智能仓储纷纷登场，数字化正在重塑整个快递物流行业。
0: 的确，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快递物流这个话题。先放眼全国，聊聊现在快递行业有哪些酷炫的新技术、新玩法，再把视线拉回咱们雪域高原，讲讲咱们西藏的快递故事，一起了解这小小的包裹怎么打通城乡，把外面的商品送进大山，把咱们高原的特产送出西藏。
2: 统计数据显示，咱们国家的快递业务量从2012年的50多亿件，一度增长到2025年的接近1990亿件，十几年增长34倍，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么海量的包裹，全靠人工肯定扛不住。15/5邮政业发展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快递行业的新质生产力。
0: 没错，大量业务量的倒逼大变革，现在全国各地的快递枢纽仓库到处都能看见

0: 建科技的身影，比如广州的华南邮政枢纽中心，45000平方米的巨大车间，每天呢要处理5-600万件的邮件，以前件件分拣全靠人工，高峰时期一个人工人的一小时就要处理1600件的包裹，重复的弯腰摆包裹，劳动强度也是特别大。
1: 但是现在可就不一样了，工件岗位上换上了具身智能机器人，机械臂抓取包裹，翻面摆正，把面单朝上喂给传送带。虽然现阶段机器人每小时1200件暂时还比不上熟练的工人，但是机器人不知疲倦，还可以不断迭代升级大模型数据，每天采集现场的数据，越用越聪明。
0: 仓库里呢，除了共建机器人，还有自动导引无人叉车，专门搬运大件异形包裹。大量机器人上岗，不是为了简单把工人淘汰，而是把人从枯燥繁重的重复劳动解放出来，工人转而去做设备运维、质量检查这些技术含量更高的岗位。这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意。
1: 其实不止广州的这个大型枢纽中心，如今国内很多的快递企业还把数字化能力延伸到了风险管控、绿色低碳、农村下沉这三大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行业的运行模式。
0: 在安全监管方面，不少地区已经普及 AI 智能安检系统，摄像头配合智能算法自动识别易燃易爆违禁物品，改变过去全靠安检员肉眼盯屏幕的模式，有效降低了人工漏检的风险。
1: 每年各大电商平台大促期间是包裹量暴增的时候， AI 智能安检系统在此时就发挥出了作用，它能智能预警异常快检，守护寄递渠道安全。
0: 绿色低碳呢，也是我国快递转型的一大重点。过去大家经常吐槽快递过度包装，胶带泡沫填充物堆积如山，如今全国不少分拨中心推行智能包装设备，根据包一物一箱，杜绝大箱子装小物件的浪费，可循环快递周转箱大规模推广，减少一次性纸箱和胶带的消耗，从源头上降低快递带来的包装垃圾。很多快递网点呢还设置了包装的回收点，旧纸箱二次复用，绿色理念落到了每一个分拣环节。
1: 同时数字技术也在助力农村快递体系升级，不少省份搭建县域智慧寄递公共平台，打通多家快递公司的数据，统一规划运输线路，避免各家快递的车辆分头跑村造成的运力浪费。
0: 大数据分析各村镇的寄件量，动态调整配送频次，业务多的村子加密班次，业务偏少的村镇整合配送线路，既保障了服务质量，又控制了运营的成本。部分数字平台还对接农村电商，把农户的发货需求、仓储、物流、销售数据全部打通，帮农户解决了农产品发货散、评价能力弱的痛点。
1: 分拣之后，配送末端也在大变样。在广东佛山的街头，经常能看到憨态可掬的无人快递车，自带卡通表情包，跑在城市的公开道路上，过红绿灯、过减速带、钻窄巷子，样样都行。当地圆通的网点用无人车跑3公里的配送路线，手机点一点就能发车。
0: 相关部门算过一笔账，用上无人配送车之后呢，配送的成本直接下降了30%，快递员可以省出40%的时间，不用来回跑短途派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上门取件、上门服务上面。不光是送快递、生鲜、门店补货，无人车也全部能干。现在全国已经有接近50000台无人配送车，100多个城市开放了道路通行权限。业内也普遍认为，快递物流会是人形机器人最大规模落地的行业。
1: 不只是运输分拣、上游仓储环节，科技也带来了巨大改变。以前仓库拣货都是人到处跑来跑去找货物，叫做人找货， 现在有一个新装备叫做 3D 播种墙，直接变成了货找人。
0: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播种呢，就是仓库工人把一堆商品分到一个个订单框里面，人工分拣不仅慢，还容易出错。 3D 播种墙把分拣流水线立体搭建起来，几十个货框整齐排列，对应不同的订单，货品过来对应框位自动的亮灯提示，拣选的效率呢是比人工提升了5倍，准确率可以达到 99%。
1: 在福建泉州的协福树脂仓内，高高的智能货架，上百台自动导引车在仓库穿梭，攀爬机器人在货架之间上下作业。协福行业线上线下的订单混杂，大促的时候订单瞬间爆发，靠这套智能仓储，大促的巨大发货压力轻松化解，快递企业也不再只做送包裹，而是向前延伸，给制造业提供整套仓储供应链解决方案。
0: 聊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全国快递行业的变化。第一，全链条智能化，分拣、仓储、末端配送、机器人、无人车大规模试点落地。第二，安全绿色，乡村基地同步借鉴数字技术迭代升级，补齐行业过去的短板。第三，从单纯物流配送向上游延伸，服务制造业，助力产业升级。第四，行业发展思路转变，不再是一味的拼规模拼价格，转向质量效益并重，发展新质生产力，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1: 聊了这么多有关数字快递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就业关乎千家万户，为我区高校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本地企业招聘以及对口援藏就业岗位正在陆续释放。这两天就有两条含金量很高的招聘公告，岗位类型丰富，给英网届毕业生带来了不少选择。那下面就请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梳理这两则招聘的核心信息。来吧，西西。
2: 西西来啦。拉萨布达拉文化旅游集团是拉萨市直属国有独资企业。近日，该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5名工作人员，包含劳动合同制1人、劳务派遣人员4名。本次招聘岗位有绿化专员、绿化管养岗、办公室行政专员、机务经理。报名时间从现在起至9月1日下午6点截止。招聘流程按报名、资格审查、综合测试、体检、政审背景调查、录用进行，笔试、面试各占综合成绩的50%，有犯罪记录、失信被执行等情形不得报考。详细岗位条件请查阅集团官方发布公告。本次招聘不收取报名费、中介费，谨防求职诈骗。咨询电话是0891-635-5920。此外，2026年安徽省发布面向山南市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告。本次招聘属于对口就业援藏专项招聘项目，报考对象限定山南籍高校毕业生，报考人员需要符合岗位对应的专业、学历、政治素质等相关条件。岗位为安徽省内事业单位编制岗位，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提醒广大考生仔细核对户籍、生源、学历、专业等报考限制条件，确认自身符合资格再提交报名。全部岗位详情、考试安排、资格审查要求可以登录珠峰云 APP 查看完整公告原文。西西提醒各位求职者，正规事业单位、国企招聘不会收取报名费以外的中介费、培训费，凡是声称花钱可以保证录取的均为诈骗。报名过程中妥善保管个人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证件，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请大家把握就业机会，认真研读招聘条件，按需投递简历，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西西祝广大毕业生求职顺利。
0: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我们继续刚才数字快递的话题。刚刚我们聊完了全国各地在智慧快递方面使用的这些酷炫的机器人、无人车，还有安全监管、绿色包装、农村智慧基地的新探索。很多听众可能会好奇，那么在咱们西藏地广人稀、地域辽阔，数字快递在高原能不能玩得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视线转回我区，一起来聊一聊高原上的快递物流。
1: 说到我区的快递，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路途遥远，运输成本高。过去偏远的乡村收个快递要跑到几十上百公里外的县城，寄点土特产出去更是麻烦。
0: 但是呢，最近几年我区快递物流业啊变化特别大。截至2025年底，全区建成邮政快递网点1324个，改造升级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2410个，建制村快递通达率达到100%，实现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
1: 咱们西藏把农牧区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当成了民生必答题，出台了很多实打实的政策，财政给予补贴，探索出邮快合作、客货邮融合、邮快销合作几条路子。
0: 山南市加察县呢，就是很好的例子。当地建成县域共配中心，上了智能分拣设施，整合了7家快递企业。刚开始进村呢是每月邮件只有1000件，半年之后直接涨到了4000件，峰值达到了7000件。包裹到县之后，通过自动化设备快速分拣，直接分到了各个行政村，大大压缩了处理时间。
1: 还有特别接地气的客货邮模式。林芝波密县作为试点，把客运班车利用起来，客车拉乘客的同时顺带运送快递包裹，司机既是客运驾驶员也兼职邮递员，县里拿出了专项补贴保障司机待遇，还专门采购适配的车辆。
0: 这个模式呢，是把闲置的客运运力盘活，不再单独再跑一趟物流车，节约了大量的运输成本。老百姓呢，则是不用跑县城，在家门口的村级服务站就可以收发快递。
1: 那区安多县错马乡的村民次仁拉姆对此是深有体会。他说，以前买件衣服得坐班车折腾一整天去县城，现在手机下单3-4天在村里就能收到货。不少乡村小卖部顺势变成了快递代收点，村民取快递顺带买日用品，小店的生意也红火起来。
0: 不光是消费品进得来，更要让高原的特产出得去，这也是快递物流非常重要的价值。日喀则岗巴羊是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肉质好，名气大，过去呢却困在大山里面，物流冷链跟不上，很难卖到区外的大城市。
1: 当地创新打造半程冷链加全程溯源加异地仓加出藏包邮寄递新模式，岗巴羊在当地加工，冷链运到拉萨，坐飞机空运到成都的异地仓，再由顺丰负责分担寄递，实现72小时从牧场送到老百姓的餐桌。这个案例还入选了全国邮政业降本增效典型案例。
0: 不止岗巴羊，青稞制品、牦牛肉干、林芝苹果、山南矮化苹果都借着快递网络销往了全国各地。2025年，全区通过寄递渠道销售的农特产品价值超过了20亿元，实实在在帮农牧民增收致富。
1: 区外快递物流有无人车、智能分拣，咱们西藏也不落后，结合高原的环境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数字快递。先说一说拉萨邮区中心，这是全区快递的核心枢纽。
0: 走进拉萨邮区的分拣车间，智能分拣机搭配了6面扫描系统，包裹过来几秒就能够完成扫码分流。双十一大促的时候，单日处理量突破了13.81万件，比平时提升了30%。大屏幕实时跳动邮件的流量数据，设备有专人运维，储备高原专用零部件，低温环境机器也能够稳定运转。还有专门的邮件医院，处理破损地址不清的疑难包裹。
1: 运输上还打造了航空、铁路、公路3位一体立体邮路。以前跑阿里的邮车往返要6天，动态调度车辆升级之后，往返压缩到了4天。大吨位的邮车整装待发，保障全区邮件干线运输。
0: 不止拉萨，像昌都的内乌齐县，今年已经投用了无人快递配送车，车子顶头顶有激光雷达，布满了摄像头，可以识别到红绿灯、行人障碍物，一天最多能跑180公里，一次投递400多件包裹，从县城到乡镇送件。送完包裹呢，还能把乡镇要寄出的特产捎回县城，双向不跑空，大大减轻了偏远路线的人工压力。
1: 除了送包裹，监管也用上了数字化。我区建成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安装智能安检物联机 ，AI 自动识别40多类违禁品，实现快件安检联网，收寄验视全程可以追溯，用科技守住寄递渠道的安全关口。
0: 当然，高原搞智能设备不会盲目照搬其他省市经验，像无人配送车优先在县城到乡镇路况较好的线路试点，复杂险峻的山区路段还是要依靠熟悉本地路况的邮递员。科技是帮手，不能完全代替人，人机结合呢才更符合我区的实际。
1: 亮眼成绩的背后也离不开政策的托底，像拉萨出台了扩墟挖潜工程专项行动，落实农牧区寄递物流补贴，坚持政府补成本，企业拓网络，农民得实惠，财政补贴弥补企业下乡的高成本，鼓励企业把网点铺到乡村，不能完全靠市场自发解决偏远地区的物流问题。
0: 那么硬件建好，软件也要跟上，一方面要持续完善 5G 网络，网络好了，电商直播、网上下单、快递跟踪查询才能够更加顺畅；另一方面呢，培育本地群众的电商意识，学会线上卖特产，快递不再只是搬箱子，还要搭台子，配合溯源平台，助力藏货出藏。
1: 小小的快递包裹，一头连着大市场，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边是全国各地的日用品、家电、消费品源源不断送进我区，改变老百姓的生活，另一边我区的牛羊肉、水果、青稞产品走出大山，变成农牧民实实在在的收入。快递不只是物流，更是民生纽带、致富纽带。
0: 回望全国，快递行业正乘着数字化东风，机器人分拣、无人配送、智慧仓配层出不穷。同时在安全管控、绿色包装、县域智慧基地方面持续深耕，发展新智生产力，推动整个行业由大向强转变。咱们西藏呢也是立足实际，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有西藏特色的基地物流发展道路。
1: 是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感受很深，过去买东西网购不敢往乡下寄，现在村里就有了快递服务站，过去土特产卖不出去，现在打包一个快递就能发往全国各地，这就是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带给咱们老百姓最直观的改变。
0: 可以说，每一个奔波在路上的快递包裹都是时代变化的缩影。电商大促的时候，分拣车间灯火通明，翻山越岭的邮车，试点运行的无人车，乡村代收点，共同织就了雪域高原的幸福邮路。
1: 没错，小小的包裹背后是科技进步，更是民生温度。快递物流打通的不只是一条条运输线路，更是城乡之间的双向通道，让消费品进得来，让高原特产出得去，实实在在助力乡村振兴和群众增收。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祝您平安避险。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0: 我是岳伟。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邻里之间伸手出援，路遇危难主动相助，出于善意啊，帮他人处理事务，那么好心帮忙之后产生的花费，自身受到损失，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好心相助会不会还要自己承担全部后果？民法典当中的无因管理制度就是专门为善意助人设立的法律规则，它既保护见义勇为、邻里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让

0: 热心人吃亏，同时也划定了行为边界，规范助人过程当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接下来就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读懂法律如何守护每一份善意。西西来吧。
1: 西西来了。民法典第979条对无因管理作出基础定义，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同时，法条也划定边界，如果管理事务违背受益人真实意愿，管理人不能主张补偿，但是受益人想法违法，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除外。这里给大家分享一则江苏高院发布的真实司法案例。某健身房内，一名会员进行杠铃卧推，器械突然失衡，杠铃即将砸向当事人。一旁的小王没有救助义务，见状立刻上前伸手施救，成功化解对方被砸伤的风险。但小王自己左手被杠铃砸至小指骨折，产生10000余元医疗费用。事后，小王要求相关方承担损失，双方协商不成，诉至法院，法院认定小王属于典型无因管理行为，助人为乐值得肯定，受益人应当对小王受伤产生的合理损失予以补偿。最终经调解，相关方赔付小王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这个案件告诉我们，好心帮忙不等于自担全部风险，没有义务却主动出手为保护别人权益产生花销，遭受人身财产损失，有权找受益人补偿，但不能索要劳务报酬。法律保护善意，却不支持借机谋利。同时，法律对热心帮忙的管理人也设置相应义务。第981条明确，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应当采取有利于受益人的方法，没有正当理由，不能随意中断管理。第982条、983条规定，能够联系到受益人的，要及时通知对方，情况不紧急，应当等候对方指示。事务处理完毕，要向受益人报告情况，把管理过程取得的财产如数转交受益人，不能私自占有。现实生活中，不能打着帮忙的旗号自作主张处置别人财物，否则要承担相应责任。那如果帮忙行为不完全符合标准，但是对方实实在在得到好处了，该怎么办？980条作出补充，即便不满足完整无因管理条件，受益人享受了管理带来的利益，也要在获益的范围内承担偿还必要费用的责任。此外，第984条规定，管理人的行为事后得到受益人的追认，从最开始管理那一刻起，双方就参照委托合同来处理权利义务关系。简单讲，就是对方事后认可，就当委托你来办这件事，双方全责就比照委托关系执行。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无因管理也有红线。如果受益人明确拒绝帮助，且他的想法不触犯法律，不违背公序良俗，我们强行插手就无法主张费用补偿。举个例子，邻居明确表示要丢弃旧家具，我们主动花钱搬运打理，就不能找邻居报销开支。设立无因管理，立法初衷就是弘扬守望相助的社会风气，一方面鼓励大家见义勇为，邻里互助，不让好人流血又流泪，另一方面也约束管理人，帮忙也要讲究方式，尊重他人意愿，不能好心办坏事。当生活里遇到类似纠纷，大家可以对照民法典第28章的相关规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解读。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2026年全区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近日在那曲市举办。本次大赛汇聚全区29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分国家通用语和藏语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宣讲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惠民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发展等内容展开。今年大赛首次增设即兴宣讲环节，选手现场随机抽取题目，在三分钟的时间内即兴阐述作答，既考验理论的积累，也考验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国通语组和藏语组各评选出5名选手，

0: 琼林村的手编固编实践和特色林芝产业，看到了科技赋能带动群众增收的成效。
1: 日前，拉萨市大中小幼共同体在西藏博物馆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开展了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来自拉萨师范学院、拉萨北京实验中学以及江苏实验幼儿园的师生代表参加，实现了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学段全覆盖。师生们在红领巾讲解员的引导下参观了纪念馆，通过珍贵文物和史料，直观了解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和新西藏的发展成就。各学段学生代表还围绕新旧西藏巨变分享感悟，表达了争做时代新人的决心。
0: 近日，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举行，来自高校、科研机构和古籍保护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藏文古籍智能化整理与翻译、西藏壁画数字化等内容进行了授课和探讨。与会人员还重点关注了人工智能、地理信息技术和数字化保护等新方法在文献与文化遗产研究中的运用。
1: 林芝市经开区自2019年12月获批设立以来，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3.54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7.93%，市场主体达3748家，同比增长23.25%。林芝经开区明确了1121产业体系，据了解，该体系是以清洁能源全链条产业为主导，高原生物产业为特色，附加新兴信息技术和绿色环保两大产业，同时壮大现代服务业。目前园区已落户8家央企的子公司和27家央企的分公司，下一步林芝经开区将会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园区，争创国家级经开区。
0: 今年1到6月，那区市持续推进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新增信用查询311笔，促成融资68笔，融资金额达1.1亿元。同时，平台新增融资3笔，金额8000万元，有效改善了中小微企业融资乏力局面。通过平台的深度应用，该市进一步畅通了银企对接渠道，降低了企业融资门槛，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1: 今年以来，昌都市芒康县投入常态化帮扶资金1678万多元，落地了3个到户类的特色畜牧养殖项目，精准扶持脱贫户和监测户等低收入群体发展家庭养殖。其中，藏猪扩繁项目投入了200万元，为1000户群众投放优质藏猪200头、2000头；优质奶牛推广项目投入1028.4万元，在嘎托镇、徐中乡、措瓦乡发放2种奶牛857头；阿旺绵羊扩繁项目投入了450万元，惠及900户群众，投放2种绵羊1800只。项目采取送畜到户模式，直接补齐了群众种苗的短缺的短板，把畜牧资源优势转化为家庭经济收入。
0: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消息。日前，国家体育总局足球援藏百校万球计划启动仪式在拉萨北京小学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自治区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出席活动，共同打开足球援藏百校万球计划书法卷轴。该项目是青少年足球关爱计划的一部分，今年8月由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联合自治区体育局发起设立并实施。
1: 近日，自治区副主席罗梅率队赴拉萨市堆龙德禁区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区党委政府工作安排，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统筹抓好教育和医疗两大民生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坚决守住医院项目建设安全底线。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9:56，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

0: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认真学习宣传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品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驻守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担负着115公里中缅边境线管控和1997平方公里辖区治安管理防控任务，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公安单位等多项荣誉。通知要求学习他们忠心向党、心系群众、深耕善治、不畏艰险的精神，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同时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据介绍，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成绩显著，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推出4个方面服务举措。9部门深化拓展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推动部门间需求对接、信息交换、数据共享。截至7月底，多部门累计建立协作机制127个，共享数据9.74亿条。专项行动聚焦小微经营主体拓展市场、品牌升级、跨境发展等需求，整合各部门政策资源，形成叠加效应，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在合规轨道上加速成长。
1: 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当前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急剧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和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
0: 国务院食安办发布最新消息，针对近日舆论广泛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国务院食安办要求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当中，后续相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1: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近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颁布实施35周年座谈会。与会者认为，准则自1991年颁布实施以来，历经4次修订，35年来新闻战线创新管理体制，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夯实了新闻行业治理。与会者表示，新时代新征程要推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取得更大进步，培养新时代的大记者、大编辑。
0: 日前，在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上，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这是我国首个聚焦卫星数据跨境加工的贸易区，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文昌航天的发射资源，计划打造覆盖数据采集、存储、加工、交易全链条的国际航天数据枢纽。该贸易区落地于文昌国际航天城，目前已经形成火箭发射、航天器总装测试、卫星数据接收等能力。
1: 今年是24节气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十周年。由中国农业博物馆打造的全民共建文化平台我们的节气记忆线上互动博物馆于今天正式上线运行。该线上互动博物馆区别于传统线上的数字博物馆的单向展示模式，通过线上共建共享的互动方式，展现24节气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面貌。平台鼓励公众上传与24节气相关的原创内容，包括生活影像、民俗图片、节气随笔、农事体验等，汇聚大众共同的文化情感与生活记忆。
0: 暑期以来，涉未成年人的诈骗集中发案，诈骗团伙在社交平台寻找目标，以免费、高回报等作为诱饵，甚至冒充警察恐吓，不少中小学生上当受骗。据介绍，涉未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主要集中于游戏装备的虚假交易类、刷单返利类、虚假购物服务类、冒充公检法类。从受骗的群体看，小学生占比最高，其次是初中生。反诈民警呼吁家长要做到管设备、管密码、管沟通，未成年人要牢记不扫码、不下载、不共享、不隐瞒，一旦遭遇恐吓、转账等要求，第一时间告知父母。
1: 昨天，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这座历经十年策划、选址、建设、布展的文学馆，由一座主馆和三栋历史建筑组成，以丰富的文学史料展现上海文学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馆内设有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五个常设展区，其中左翼上海展区中的且介亭单元聚焦鲁迅在上海的痕迹，展出杂文全集、翻译作品等。上海文学馆还设置了巴金图书馆、海上书房等多个阅读空间，打造可观展也可阅读的文学馆。
0: 日前，大地流彩和美同行2026东北四省区和美乡村篮球赛在内蒙古赤峰临溪县开幕。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的八支乡村篮球代表队参赛，将在为期四天的赛程当中展开16场角逐。八支队伍分为 AB 两组进行小组单循环赛，各组的前两名晋级四强，并通过交叉半决赛、季军赛和冠亚军总决赛来决出最终的名次。全部参赛队员均为农牧民和扎根乡村一线的基层干部，充分体现了乡村篮球赛扎根乡土、面向群众、服务乡村的特色。
1: 北京时间10:0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日前，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首都金沙萨出席中国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援助项目交接仪式时表示，中国多年来支持刚果金卫生事业发展，始终是刚果金在卫生领域重要的合作伙伴。坎巴说，今年五月，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后，中国迅速反应，第一时间提供紧急援助，并先后派遣三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中方提供的抗疫物资和资金已投入疫情防控一线。
0: 2026年国际华联龙舟世界杯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湖南怀化沅陵县沅江水驿擂鼓开赛。截至目前，又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26支代表队近60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本届赛事首次增设了14公里马拉松项目，距离刷新了国际龙舟赛事最长竞赛纪录。此外，赛事仍保留200米、500米直道竞速赛和2000米环绕赛，参赛选手将在劈波斩浪之余尽览沅陵百里画廊的山水胜景。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非法进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东耶路撒冷的一处培训中心。声明表示， 该培训中心属于联合国机构，不容侵犯。以色列

0: 的行为完全无法接受，有悖于国际法义务。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干涉，立即撤出并恢复原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早些时候表示，当天启动了针对近东救济工程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日前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本月24号宣布对伊朗发起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呢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介绍，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同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8月26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双方认为必须强化集体政治外交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为地区安全奠定可靠基础。双方还重申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同立场。
0: 泰国宪法法院近日发布公告，宣布开庭审理关于今年2月国会下议院选举选票印有条形码违宪的请愿，并定于9月28号对该案作出裁决。据了解，该国宪法法院今年3月宣布受理泰国监察专员提交的请愿，原因是选举相关部门在组织今年2月8号国会下议院选举时，设计并印制了带有条形码和二维码的选票，可能导致选民身份及投票结果被追踪，违反匿名投票规定。若法院最终裁定违宪，案件可能升级为选举合法性问题。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日前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毛焦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宝克什核电站达到最大输出功率，4座反应堆和8台汽轮机全部正常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宝克什核电站的部分机组被迫停运，最严重时仅有1台汽轮机维持运转。随着水位回升和应急措施实施，核电站发电能力逐步恢复。宝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重要的电力来源。
0: 近日，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数据集包含多视角视频影像、关节运动信息、本体状态反馈、任务执行结果等多模态时序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精细化意图与动作语义标签等，形成了从原始传感层、语义标注层到任务轨迹层的多层次数据体系。
1: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 一种旨在防范鼻病毒感染的候选疫苗，在1期临床试验中取得令人鼓舞的初步结果。健康志愿者对该疫苗的耐受性良好，单剂接种后产生了针对三类主要鼻病毒的免疫反应。这款候选疫苗由帝国理工学院与一家生物制药企业合作开发，试验共有144名健康志愿者参加，更多数据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发布。
0: 日前，2026至20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首轮进行了一场补赛，凭姆巴佩的帽子戏法，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皇家社会，暂时登顶积分榜。两轮全胜的皇马积6分，暂时领跑西甲，姆巴佩以3球领跑射手榜。
2: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祝您平安避险。
4: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顾欣，
0: 我是岳伟。吉隆口岸泥石流灾情牵动人心，目前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20吨、大米50吨、面粉20吨、食用油1吨、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褥子2126床、毛毯2519床、藏式被1261床、藏毛毯1141床、雨衣裤2579套、雨胶鞋3829双、火炉47个、担架100个、发电机14台、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牛奶和酸奶300箱、火腿肠和午餐肉罐头300箱等生活物资。同时，国家应急管理部调拨的中央30000件救灾物资，预计也于昨天23时前全部到达。
1: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的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0: 灾情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并紧急调拨单帐篷、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棉被、折叠床、冲锋衣等2500件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牛奶等5500多箱件，支持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
1: 资金保障是抢险救灾的重要支撑。 灾害发生后，央行第一时间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保障救灾资金拨付。截至8月26号20点，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紧急拨付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全力做好救灾服务保障。
0: 灾害发生后，保险业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多家保险公司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全力做好金融保障服务。中国人保已完成首笔车险赔付支付，截至昨天11时，共接到2笔非车险报案和5笔车险报案，均在加紧处理。平安产险已完成首笔车险全损赔付，金额15.26万元。中国太保产险在客户报案3小时内完成首笔赔付。中国人寿财险西藏自治区分公司对人员安全排查、承保客户摸排、理赔服务升级、信息报送联动等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已完成首笔车险赔付支付。目前各保险机构正持续排查承保情况，配合当地政府做好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据了解，自26号19点完成首批数据影像紧急推送以来，截至昨天17点，国家航天局已分批将5景灾前影像、10景灾后影像推送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水利部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及高分西藏、四川、甘肃等省级数据与应用中心，为灾情研判和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效的卫星数据保障。后续，国家航天局将持续密切关注灾情，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联动，全力做好空间信息支持，为抢险救灾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0: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我区交通运输部门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部署，迅速组织力量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灾路段全力开展抢险保通作业。截至昨天18时，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同时，为确保拉萨至灾区一线的生命大通道安全畅通，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一人一段、一段一策应急保通的责任机制，加密对相关国道公路的巡查值守频次，全力保障通往灾区的生命通道安全畅通。
1: 另据报道，灾害发生后，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赴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耐心劝返，积极争取酒店支持配合，点对点劝说引导已经入住游客尽快离店，争取其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记者走访吉隆镇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游客已于昨天早晨开始陆续离开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协助下，累计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转移。截至昨天发稿时，无滞留旅客。
0: 本次转移安置工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对受灾害威胁区域群众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其中萨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吉隆镇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9人。
1: 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灾害发生后，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立即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一级应急响应，灾情当天就组织三批工作组携无人机、卫星电话、北斗终端等设备赶赴现场。昨天，自然资源部工作组召开了应急抢险部署会，明确勘察冰崩源头，监测堰塞湖，对比灾前灾后影像，排查安置点的道路风险四项任务。同时，自然资源厅已经印发紧急通知，要求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群众安全。
0: 昨天，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中国民航局启动自然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民航西藏区局派出工作组进驻日喀则定日机场，加强现场保障。昨天6时14分，国航 CA071 航班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8时25分安全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运送救援人员122人、搜救犬4只及应急救灾物资3494公斤，完成首个应急救援包机任务。截至昨天15时，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累计保障救援航班7架次，运送救援人员324人，转运抢险设备、生活及医疗物资24吨。民航局表示，将加强与各方救援力量协同，严把运行标准，确保救灾航空运输安全。
1: 航空力量在紧急投送救援力量物资的同时，也同步出台便民举措，保障受灾的相关旅客出行权益。西藏航空昨天发布通知，为做好受灾害影响旅客服务保障，对涉及西藏日喀则进出港航班客票制定特殊处置方案，适用范围为旅行日期2026年8月27号到9月27号，涉及日喀则和平定日机场进出港的西藏航空实际承运航班，包括挂 TV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及国内中转联程航班。旅客在客票有效期内首次变更至10月24号前航班，免收变更手续费和票价差额。未办理过变更且在航班起飞前取消座位的客票，退票免收手续费。已变更过的客票退票按自愿退票办理。通知还明确，如旅客要求变更航程或者是承运人，建议原客票办理退票后另购新票。通知至昨日起生效。
0: 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日前表示，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专家解释说，冰崩落体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渍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发生过，但概率比较低，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根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其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速度极快，快到让人几乎没有时间反应，影响距离也达到了20多公里，灾害损失非常惨重。
1: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灾害发生后，四川多所高校迅速开启了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通道，全力帮扶家中受灾的在校学子。西南财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均已开通申请渠道。家中因本次灾害遭受人员受伤、财产损失，造成学习生活困难的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系统或直接联系辅导员提交补助申请。各校将按照资助管理的相关规定，核实学生家庭受灾实际情况，落实帮扶举措，保障受灾学生安心就学。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预报，27号夜间至28号，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雨有增强趋势。 气象专家提醒，雨天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有一定影响，当地降水频繁，且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夜间气温较低，体感较凉，注意保暖。
1: 北京时间来到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西游记女妖们明艳动人，敢爱敢恨，但下场凄惨，作者为何赋予她们如此的命运？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四集《女妖的美丽与哀愁》。

0: 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的漫漫西行路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惊险。这一路上，除了女儿国国王对唐僧那温柔又克制的情愫，还有一群特别的存在，女妖。她们的容颜妖娆而动人，她们的情爱炽热而奔放，与世俗女子截然不同。身为妖，她们无需遵循人间的礼法秩序，爱得毫无保留，爱得不顾一切。这种对传统的大胆颠覆，为取经之路增添了别样的色彩。那么，在《西游记》中，究竟有哪些女妖的故事被书写？她们又有着怎样独特的特征？女妖们倾国倾城，却又红颜薄命，作者为何为她们安排如此悲惨的宿命？这些女妖的故事又会如何影响我们对《西游记》的全新解读？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四集《女妖的美丽与哀愁》。
1: 好，以下我们分析了这个女妖其美可现和其智可亲的两个特点，这很美丽又很能干。接下来讲第三个最重要的特点，其情可感，这是她们在情感下是自主的，是自由的，反叛礼法，追求爱情，让爱做主，疯狂地爱上唐僧，而且非常大胆地表露自己。所以这个啊，你跟这个时代一对比，就更能凸显它的进步意义。在古代，这个男尊女卑，女子在爱情当中的地位很低啊，所以也是爱情的客体，是吧？所以一切这个接吻的程序，是要严格看礼教来的，要有父母之命，要有媒妁之言。所以《诗经》里面就讲到，是吧？娶妻如之何，逼告父母。岂敢爱之为我父母。所以自从周公治理开始，就把这样的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做这个娶妻的男女恋爱的必争程序，而且一定是男方迎娶女方，走了六礼非常冗长的程序。但是这些女妖都不要，她自媒自证啊，自作举载，直接就把唐僧要把好事给办了。所以非常大胆，张扬自我。而且这些女妖在爱情当中还各有不同的风采。面对唐僧冷冰冰的，但是这帮女妖都是火辣辣的，冰火两重天啊。她们各有模式，各有风情，有的是以色相诱，有的是以情动人，有的是以权相逼，有的也是以财施引。所以我们重点看比如说老鼠精，她的形象就是一个温柔可人，非常痴情又非常尊礼，懂礼数的。他把唐僧抓到老鼠洞，先摆了一个素宴席，因为他知道唐僧不吃荤啊，所以他这个餐饮全门准备的是素食啊，非常的周到。那么他先跟唐僧摆了一个喜宴，孙悟空进来捣乱，变成一个鸟，把这个喜宴打翻了。这个老鼠精就想了一下，这个鸟为什么会把我的喜宴掀翻呢？那可能是因为我抓着唐僧接吻，没办礼仪，没办仪式，天地不容，不合礼数啊。所以他立马子天为媒，子地为证，重新说我们拜了天地，在天地之间我们按照这个礼仪规矩办，再来跟你澄清。所以你看他作为一个妖怪，他这么讲礼数，遵循人间的礼教啊，还是非常的温柔可人，知书达理。所以包括唐僧只是在老鼠精这一回啊，也有一点沦陷。书里面也讲他们两个歇宿挨背，交头接耳。我们讲女儿国国王讲过，第一个跟唐僧歇宿的有肢体接触的是女儿国国王，那第二个就是老鼠精的，他们俩牵个手的。而且老鼠精还有更夸张的一幕，唐僧叫他两指，因为他本来是有点假是真做嘛，两个人在那要拜天地喝交杯酒，老鼠精讲长老哥哥妙人请一杯交欢酒啊，唐僧还叫一句良子，说良子一美琴家。你对比一下唐僧女儿国国王那么让他动心，他还只是叫他陛下，他陛下嘛是一个政治角色，还是有距离的。那蝎子精就更加了，唐僧只是骂他混窟窿，但是这回他居然叫老鼠精叫良子，孙悟空都怕了，说我师父被他这般哄诱，只怕一时动心，真的成了梁子怎么办啊？所以包括我原来看《西游记》看

0: 这节目我也非常奇怪，唐僧怎么能叫他梁子呢？我很困惑的。这个后来这个看到了宋元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才把这个问题搞懂。它里边有一前缘的，这里面还牵涉到了这个唐僧为什么贬下凡尘的取经的往事。唐僧本来是如来佛的爱徒弟啊，所以他的身世是如来讲：汝前世原是我之爱徒，名放生禅者。因为汝不听说法，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名，转身东土。就意思说，这个唐僧相克听讲不用心，走神了。如来佛很生气，把他开除学籍了，赶下凡尘，你重修补考，重新来取经，还转世投胎走十万八千里来。哎呀，我一看这个多么严格，就相克走了，是神就要开除学籍，还要转世投胎，这如来佛这个老师也太霸道了吧，这个。所以我小时候读这段觉得特别奇怪的，有困惑。那么后来就结合的老鼠精这个身世，哎，你看宋元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才知道这里面删掉了很多情节。它里面有一段尘封的前缘，它大概是讲这个老鼠精跟唐僧是有前缘的。哎，这个老鼠精本来是灵山的一只小老鼠嘛，唐僧每日在那打坐参禅，这个老鼠啊饿的去偷油吃，哎，这个金蝉子可怜它，所以它每天把这个油灯早点把它搞灭了，留一点，不要烧完了，还有一点给老鼠精吃。哎，同时呢，每次吃饭是故意掉几粒米掉到地上，这样老鼠精好有的吃啊。这个没想到这么一个爱去，这个老鼠精就爱上了这个金蝉子，两个人之间附生情愫了，产生了真情了。这下如来佛知道了，动了凡心，所以才贬下凡尘。哎，所以这个老鼠精为了报答唐僧当年对他的这个情缘，所以他就脱身到牢。这个无底洞，哎，跟唐僧搞了这番喜宴，要再续前缘，所以才叫他梁子。他们两个人是有前缘有定的，哎，这么一看你才知道，唐僧被赶下凡尘，他这个设置的更加合情合理一点了。但是这段感情是注定无果的，毕竟是人妖之恋啊。这孙悟空是为了捣乱，钻进了老鼠的肚子里，老鼠呢痛得死去活了，也知道今生跟唐僧已经无缘了。非常痛苦，所以答应放唐僧西去，还写下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写得非常的哀婉：宿世前缘系赤神，雨水相和两翼龙，不料鸳鸯惊拆散，何其龙凤又西东。所以他这里面讲了他跟唐僧有宿世前缘的，是今生无份了的，所以让人看得非常的心疼动人。这个这是老鼠精。那么玉兔精呢，总体形象跟老鼠精有点像。哎，他脱身于天竺国的这个公主抛绣球扎中了唐僧，唐僧是个和尚啊，所以这个天竺国国王是不高兴的，我女儿堂堂的公主怎么能嫁个和尚呢，所以很生气。但是玉兔精表明了态度了，他说：父王，强言嫁鸡赎鸡，嫁犬逐犬，今日打叫甚深，即是前世之缘，遂得今生之欲，岂敢更意，愿招他为驸马。誓言掷地有声啊，我打中了我就认，我就爱这个和尚，我就跟他前世有缘，跟他父亲顶嘴。这个某种想要背叛自己的豪门是吧，嫁给一个唐僧，所以他也是非常的坚定，也让人动容。那么跟这个老鼠精玉兔精这种知书尊礼的风格不一样，这个蝎子精啊，他的风格就是刚烈泼辣，直述生命的本能。所以他一方面他战斗力爆表，如来佛观音菩萨他都不怕，所以他的恋爱模式他就自己霸道为主。他抢唐僧的时候直接就说了一句：唐玉帝哪里走，我和你耍风月而去来，单刀直入，不要任何前奏，直接把唐僧抓了办了。这个还是他的这个唐僧的挑逗啊，那是非常直接的。常言黄金未为贵，安乐持钱多，钱和你做会啊夫妻耍子啊去也，绝对不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直奔主题。甚至讲我愿做前桥柳翠翠，玉帝你记得另叫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所以他是直接用生命的最本能的欲望来勾引唐僧，用色相，用最直白的方式来对付唐僧。当然跟这些这个蝎子精这种妖气极露色相极露相比，那个杏花仙子，哎，他是这个妖气最小的，他名字就叫杏仙啊，是吧？ 他介于这个妖跟仙之间了，是吧？所以他是一个文艺女青年的代表，他是一个红袖添香型，所以他是谈吐优雅，他跟唐僧就是吟诗作对啊，写的那个杏花仙子那些诗歌啊，非常有才华，这个是一个才艺俱佳的这个文学青年。当然了，他的诗歌里面也会有一点笑里怀春的诚意缠绵的这种情愫，但总体上这都是一种青春的气息。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些女妖这个千人千面，她们追求爱情的方式都不一样，或者猛烈或者温柔，但是她的共性都是对自我的尊重，对自我情感的张扬。所以在明代的那样的一个礼教高压的氛围里边啊，她们展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追求爱情的背后是独立人格的一种觉醒，所以这也是非常独特的风景线。
1: 在西游记的世界里，女妖们以独特而大胆的方式追求爱情，她们的举动背后是对自我价值的深刻探寻。在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下，女性的自由与情感被无情压抑，而这些女妖却在禁忌的边缘勇敢的觉醒，展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那么西游记为何能塑造出如此多精彩而复杂的女妖形象？这些女妖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现实呢？
0: 对于这些女妖的这种进步之处啊，我们把它对应一下这个明代的社会思潮变迁，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虽然我们一再讲从天理到人欲的这个线索，我们这次更加系统的梳理一下这个理欲关系，也就是情感跟理性、欲望跟天理的关系啊，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早在先秦时期，这个孔子讲人学，但是他的人学直视也是以情感作为依托的，所以他也是一个情感性的心理原则。所以孔子非常有名的话，孝悌也者，直为人之本与，就是我的人学的核心只是孝悌的这样的一种亲情在里边。但是在后人能美教化的社会要求之下，而无自身的价值，这个所以这个情感就从张扬成了这个礼教的一个附属。特别是到了后来的宋明理学，比如说朱熹那里，是吧，他最有名的口号是纯天理去人欲，暗指本意。他这个去人欲也不是说把所有的欲望去掉，而是只是讲那些不当的感性的坏的欲望去掉。所以他的意思是讲这个我们要发扬人的善德，而去掉那些不健康的欲望归于天道。但问题是他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很容易异化，所以在现实当中就变成了不仅仅是要去掉不当的感性欲望，而是所有的欲望都要抹杀掉。所以他认为这个罪恶的根源就在于欲望了，天理才是至高无上的本体。所以这套东西特别到了明代，通过统治者的刻意强化，更加成了迂腐僵化的。所以情感欲望是一定要否定的。所以后来清代的戴震讲这个古代的理学杀人啊，非常可怕，叫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当然这个到了明代也有一个物极必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是吧，市民社会风气也趋向多样化，从之前的成天的去人欲，到了主张自然之当人，人欲即天理，要张扬人欲啊，冲破礼教的这样的一个束缚。冯梦龙写这个情史讲，是吧，是如但知礼之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礼之为夫，就说你们认为礼才是情的本体，但是我认为情才是礼的根基啊。所以《西游记》也加入了这样的一种思潮解放当中，特别他以文学的多姿多彩来宣扬了它，更加以巨大的形化的影响力来推进了这股风气。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大闹天宫是张扬自由，这些女妖追求爱情也是张扬自由，所以他们自媒自证，表达自我。在爱情当中，他们不讲门第，不讲财富，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甚至还不在乎男方的看法，更不在乎统治者要鼓吹的贞洁烈妇。我爱他，我就疯狂的爱他，所以他们是自由自在的活着。所以他们虽然都是妖，但是他表达了一种大写的人的精神。那么当然这个最伟大的女性文学的代表是后来清代的《红楼梦》，这里面确实最正面的歌颂了女性的觉醒，但就是《红楼梦》里面写的这些女子的现实命运都是悲剧性的。《西游记》这些女妖是自媒自证恋爱自由，但是《红楼梦》所有的女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恋爱自由的。所以你两相比较一下，她以神魔小说的名义其实更好地表达了个性解放，她更具有人性解放的勇气。这个， 所以这是《西游记》啊，旅行观念非常进步的地方。最后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也得实事求是的指出，这样的一个进步是非常有限的，传统的礼教要真正的颠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讲第四个特点叫其命可叹，这些女妖多才多姿，但最后基本上红颜薄命。我们可以统计一下，这个《西游记》里面大概出现了33个拦妖，死亡了13个，死亡率大概是30%多。《西游记》里面出现了17个女妖，死亡了14个，这个死亡率高达80%到90%之间，所以绝大部分女妖都死掉了。侥幸活下来的就是像玉兔精，它本来是嫦娥的宠物；像老鼠精，它本来是李天王的干女儿。这几个都是有后台的。其他的野生的女妖，就是像蝎子精、白骨精，100%死掉了。这个，所以她的命运是比较悲催的。那么，当然最让人叹息的是信仙。我们刚刚讲过，他是文艺青年的代表，他对唐僧没有恶意，他也没干过任何坏事，他就是想跟唐僧吟诗作赋、吟风弄月而已，但还是被孙悟空一棒打死，而且那个死得很惨。他是树，但是树根上已滴满了鲜血，实在是凄惨。这个，所以这些个悲惨的结局，它其实也是明代真实的这个社会现象的一种投射。还是那种传统的这个男权至上文化的一种投射。所以包括《西游记》里面甚至还有很多歧视女性的语言。孙悟空每次警告唐僧不要被女妖骗，说你不要去救那些女孩子，他说了一句很伤天下女人心的话，叫做时来逢好友，运去遇佳人，遇到女人就倒霉了。那这样的一种写作背后啊，你别说这个《西游记》这些人物形象的，就是作者吴承恩本人都很难突破传统礼教文化的。这个吴承恩专门有一篇写女人的诗赋，叫莫想佳人赋。那里面讲女人是自美必恶，色泽得凶，自无爱佳人之难得，须知忧物之当成。哎呀，你别看美人之美妙，但你要知道越美越危险。这个，哎，他这里面只是对女性也有提防恐惧。这个我们一再讲了，吴承恩是明代最具有自由意识的作家了，就是他都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所以你真正要颠覆传统的礼教禁锢实在是太难了。那么同时我们看这个《西游记》这些女性还有一个形象，就是她们都是无名之辈，她们是没有名字的。这个，那当然你会说她叫西凉女王，她是天竺国的公主，这个只是用她的身份地位来命名的，没有人知道西凉女王姓甚名谁啊，只是叫她女王。你再比如说，哎，她叫什么白骨夫人，她是用她的本体的命名的，也没有人知道白骨夫人究竟叫个什么名字。她叫铁扇公主，是用她的法宝来命名的，也没有人知道铁扇公主叫什么名字。那至于我们讲的其他的什么老鼠精啊、蝎子精就更加了，这个都是我们对她的称呼，她自己都是没有名字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只是也是明代当时古代女子社会地位的一个真实的投射，就是是一个附属品，她是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独立的姓名。所以在古代的很多墓碑下，那女人就没有名字的，就是某某氏，她嫁给一个姓刘的人，所以她的墓碑的名字就是刘氏，她老公姓杨，所以她就是杨氏，她自己是谁不重要，没有记载的。所以在《西游记》也是这样的。甚至你还会看到这些妖怪女妖神通广大，但是我们刚刚描写了她的美貌，她的穿着基本上都是三寸金莲。哎，这都是古代那样的一种对女性局限的投射。所以在《西游记》当中，我们会看到她的女性的观念是非常矛盾的。她一方面这个有了人性解放，是吧，这个其美可现，其智可欣，《西游记》得人性解放的新思桥之先，有了女性的觉醒，有了时代的进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她们又具有悲剧性的命运，这个红颜薄命体现了时代的局限。所以我把标题称之为女妖的美丽与哀愁。我想对于她的美丽，对于她们人性解放的进步之处，我们要珍视，但是对于她们的哀愁，对于她们的悲剧性命运，我们要反思。在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我们更加要通过法律制度来保障女性的权利，来真正的让人的尊严与美有所安放。谢谢大家。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救援力量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一刻不停，分秒必争，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不畏艰险，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失联人员搜救、清淤保通、群众安置、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紧张有序推进。应急管理部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中国救援队111人携带针剪、救生、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抵达吉隆镇，继续前往受灾较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自然灾害工程救援拉萨成都基地和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300人携120台套装备，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和中国雅江集团248人携264台套装备器材赶赴现场，同时就近安排14支队伍、418人在周边备勤，随时增援。按照现场指挥部统一部署，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调派18辆车、108名救援力量，分批次向受灾核心区挺进，为科学高效推进救援行动，前方指挥部动态优化部署，精细划分作战单元，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以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同时，救援人员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边挺进边侦查边处置，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军队救援力量同步驰援，西部战区指导组采取模特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场加强指挥。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批次直升机执行灾情勘察和救援航线规划。交通运输部门正全力保障道路畅通和运力储备。目前，通往吉隆县的 G318、G219、G216 线等相关国省公路安全畅通。吉隆县已节节公路保通，机械操作等抢险人员331人，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自卸车、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车辆246台套。同时，从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就近调度储备应急客车208辆、应急货车150辆，随时待命，确保人员转移和物资运输通道高效运转。公安部门组织300多名政法干警奔赴一线，对吉隆镇至口岸方向路段实行双向封闭管制，全力保障生命通道安全有序。截至目前，自治区通信行业累计投入抢修人员165人，应急车辆65台，发电油机30台，卫星电话39部，熔接机12台，应急光缆31千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持续开展线路排查、故障抢修、网络优化等保通工作，保障灾区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和群众通信畅通。为了全力保障空中救援通道畅通，民航西藏区局组织支援队伍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支援队伍涵盖安全检查、飞机监护配、特种车辆驾驶、肩装肩卸、医护、消防、通信、导航、监视、气象观测等9个专业，将前往对应岗位支援应急运输保障工作。截至目前，民航西藏区局共派出支援人员37人，定日机场、拉萨机场、和平机场共保障应急救援航班7架次，西藏区内机场累计保障救援物资31.8吨，运送救灾人员300多人。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3: 西藏 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4: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克山上有一朵美丽的雪莲花，它就是梅莲。它为我们哈萨克族牧民治病，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暴风雨雪，能赢得了人们的歌唱的梅莲，是

我这辈子呀，在山里做医生，我就是想做一名职工群众心中的好医生。我的医术可能并不

0: 但是我用心做一个给病人解除痛苦、受病人信任的医生，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风雪红梅上集。巴尔鲁克山连亘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西南方的中哈边境线上，山里河溪纵横，丰沛的水流和茂盛的草甸植被让这里成了新疆最丰美的高山草原之一。1962年，梅莲的父母响应兵团党委的号召，奉命来到这里接受3代任务，与周围世世代代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和谐相处，共同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2: 弟弟，我教你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吧。

0: 姐 Angie。
1: 好，琪琪唱，
0: 你还小，等你长大点我再教你，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1: 好，
0: 走，妈妈还没下班，姐姐带你去玩。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姐姐，
2: 嘎子，嘎子，
0: 妈妈，妈妈，弟弟这是怎么了？
2: 嘎子，嘎子，你醒醒，你醒醒啊！
0: 弟弟，
2: 妈妈带你去看医生啊！梅林，你在家不要出去，有事就去找你王阿姨，听见了没？
0: 听见了。
2: 去找你王阿姨啊！
0: 妈妈，
2: 走吧，告诉我们走了啊。

0: 再快点儿！
1: 哎呀，这路不行啊，马也只能跑这么快了。
0: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再快点儿，再快点儿！
2: 我要救我弟弟。

0: 汛期，要注意把孩子管好，不要到渠道里玩耍。现在所有在家职工都要去河对岸边境线上检查铁丝网。各位职工注意了，各位职工注意了。
1: 小花儿，梅林，你们姐俩在家千万不要到渠道那玩去啊。锅里给你们留了几个馍馍，你们饿了就吃。哦，对了，下课了也不许乱跑啊，就在家学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要是有事儿就去隔壁王阿姨家啊，她下个月就要生了，不跟我们去边境线了，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1: 妈妈走了啊。
2: 好，妈妈放心吧。
1: 哎，
3: 梅玲，小花啊，快来快来。
2: 王阿姨，
4: 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3: 我看见马上就要生了，你们赶快去连队卫生室，让刘医生来。
4: 好，我留在这儿。姐姐，你去叫刘叔叔。
2: 好，
4: 快点。
2: 我去了。姐姐，你快点。
5: 小王，你怎么了？别着急啊，我看看。哎呦，你怀的是双胞胎啊，在连队不能生啊，得派车送你到团部。
3: 哎呀，那可咋办呀？就可能等不了了。
5: 我看你还可以，坚持住，我去准备一下，和你一起啊坐车去团部，实在不行就在路上生。哎，梅林。你们姐儿俩看住王阿姨，我去准备一下啊。
2: 好，王阿姨。
4: 姐姐，
2: 怎么办呀？王阿姨，坚
6: 持。妈，王阿姨生了吗？妈，生的弟弟还是妹妹啊？
3: 你问阿姨的。那天在路上。出事儿了。
6: 啥？出事儿了？是弟弟妹妹都没了吗？
3: 弟弟妹妹没了，你王阿姨也没了。梅莲呢？你可一定要好好学习呀。
6: 妈，我长大要学医。

0: 初中毕业了就想上班。
1: 梅莲呐，咱不着急，还是考高中吧。
0: 不，我决定了，我参加工作，现在家里负担那么重，我还是参加工作吧。
1: 你真的想好了？那你的理想怎么办？
0: 我可以边工作边自学，我一定会实现当医生的理想的。哎，妈，你看，这是车前草，可以祛痰止咳的。
1: 哟，你这都是从哪儿知道的？
0: 我是从刘叔叔那儿的医书上看到的。哦，我们这儿巴尔鲁克山上啊，有好多种草药，可以治好多病呢。
1: 你呀，我看你都成咱家的小医生了。
0: 妈妈，我一定要当巴尔鲁克山上的白衣天使。
2: 1984年，年仅17岁的梅莲参加了工作，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9师161团，离边境线最近的一个新组建的连队，和几十名刚从学校毕业的孩子一起，开始了他的自学劳动生活，保卫着边境线。
3: 把南瓜收好了，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4: 牙痛和骨夹下关，虚脱人中塑胶关，抽搐人中百会关，半身不随骨外关。
3: 哎，梅里啊，啊，你天天在背，也没见你站什么呀？
0: 嗨，到现在我还不敢下针呢。
3: 那多吓人啊！你学那干什么？还不如和我们多玩会儿。你看，今天我们可以蒸南瓜吃了。哎，
0: 我就喜欢学医，我就想当一名医生啊。哎，我可以在熟南瓜上先试试扎针啊。哎，太好了，回去我就试试。谢谢你啊，一下就提醒了我。
3: 我真服了你了，连这都可以联想到学习。
5: 来来来。哎，大家紧张啊！哎，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昨晚又好晚睡的吧？看书看到几点了？
6: 不晚，也都1点多钟了。
1: 啊，1点多钟？哎呦，每天干这么重的活，你受得了吗？真是，也不知道你咋想的。咱们一毕业，你就一边干农活，一边开始自学中医，没有老师能学会吗？
0: 就是啊，梅莲她学起来简直不要命。上次在宿舍里，我看到他在自己身上扎了那么多针，眼睛都不眨一下，哎呀，真是对自己太狠了。
1: 就是，你说咱们这儿也太艰苦了，好不容易来个卫生员吧，还都是飞鸽牌的，待不了几天就走了。真是，有病啊，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0: 是啊，啥时候看他，他都在学习。晚上几乎都是点着马灯学到深夜，这自学太难了。
1: 就是，
0: 反正我是学不会了。
1: 哎，你还别说，上次我有点感冒，梅莲就用针灸的办法，很快就治好了我的病。
0: 针灸啊？
1: 对呀，而且我们来这3年了，你知道吗？梅莲已经考过好几门了。
0: 哎呀，那可真不错了。
7: 梅莲，梅莲，梅莲。王仲茂两口子不知道怎么了，痛得一塌糊涂。现在卫生长又不在，能不能过去帮着看一看呢？
0: 可是连长，我行吗？
7: 哎呀，咋不行啊？你平常不是跟卫生员学了点吗？哎呀，梅莲，再说你又自学了中医，这次就当练兵了。
1: 就是，梅莲，你就试试吧。
0: 试试吧。试试吧。
1: 我们平常有点病时，你不是都用你的小方法给我们治好了吗？
0: 对啊，连长，我真行吗？
7: 什么行不行的？情况紧急，赶快去吧。
0: 好，我去了，我去了。
8: 威廉，他们两个什么情况啊？
6: 连长，他们这情况可能是食物中毒。
8: 食物中毒？
6: 这样，我先给他们扎针，你去把卫生室的门打开。
8: 哎，好好。
6: 我想想，李叔叔是怎么弄的？开药瓶，扎针，然后输液。对对，就是这么做的。
9: 连长，他们醒了。
8: 醒了，
9: 让咱看看。哟，他们醒了。
10: 哟，真的醒过来了，好多了，真厉害啊。
8: 是啊，威廉呐，太棒了呀。
10: 威廉，没看出来。哎呦，这小姑娘还真能干啊。
11: 是啊，是啊，是啊。
2: 这是梅莲此生第一次正式的医治病人。在这个偏僻的连队，由于连队领导和职工们的信任，让他把这对因为误食蔬菜残留农药中毒食物的夫妻成功救治过来。这个小小的成功让整个连队沸腾了。
12: 你的函授学完了，该毕业了。
13: 不知道，这算起来，我也学习了五六个年头了吧？
12: 哎呀，太不容易了。如果今天是好消息，我一定告诉大伙们，我们一起祝贺一下。
13: 好啊！如果我有好消息，我一定请客，让大家都乐一乐。
12: 哎，好，一言为定啊！
13: 一言为定。
8: 明年。
13: 哎。
8: 梅莲，快快快！你的信件必须你本人签字才行，邮递员在连部等着你呢。快，跟我去连部。
12: 哎，梅莲，这课你请定了吧？我看十有八九是你的毕业证书到了。
13: 我去看看。哎，别忘了把线拉直了，这可是防止牲畜越界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12: 哎呀，好了好了，你快去吧，剩下的我来。
8: 快走快走，梅莲。
13: 好。
14: 你就是梅莲吧？
13: 对啊。
14: 来，给你。
13: 这
14: 是山东齐鲁大学给你发的，快来签个字儿。说起来啊，这可是我给你们连队送的第一份从内地院校发来的信。
8: 梅莲，快接呀！你怎么还不敢接呀？那好，我来帮你拆开。哟，是毕业证，太厉害了，梅莲。祝贺你啊！啊，
13: 谢谢，谢谢，我太高兴了。
8: 梅莲，梅莲，你这跑哪儿去啊？

个月之后，梅连经连队的推荐和团长的考核，被正式任命为基层连队卫生员，从此走上了他的从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

0: 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韵广播剧《风雪红梅》下集。作为连队的一名基层卫生员，梅莲深知这里山高路远，地处偏僻，几十年来看病就医一直是周围老百姓和职工群众的老大难问题。他选择这份职业，就是要完成自己从小立下的志愿。
1: 来，梅莲，把药吃了。
2: 好。
1: 哎呀，你看你这病，我再给你测下体温吧。啊，
2: 不碍事了。国君，你看我这不是好多了吗？
1: 你呀，跟你结婚这些年一天到晚的见你忙，什么时候你能知道爱惜一下自己的身体？
3: 梅医生，梅医生，梅医生。
1: 夏立汉，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
3: 快快，我家的阿姨顾里要生了。
2: 啊，夏立汉。
3: 梅医生，
2: 你刚才说阿姨顾里要生了。
3: 是的。
2: 她不是还有十来天才到预产期吗？
3: 是的。哎，梅医生，你这是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2: 没事，我就是有点感冒。
1: 什么没事儿？都高烧两天了还没事儿。
3: 那梅医生，那你就好好休息，我再去找别的医生吧。
2: 别走。夏立汉，你先告诉我阿姨古丽的情况。
3: 今天吃过早饭，她就有些肚子疼，我想没事，也就没有去管她。可是到了下午，她越来越疼，羊水五点多就破了，我就赶快找你来了。
2: 那很快就要生了，
3: 是的，
2: 很快。
1: 梅莲，你没事吧？梅莲，
2: 国君，给我把药箱拿来，收拾收拾，我得赶紧走。
1: 姐姐，走什么走啊？你都这样了，还走啊？梅莲，你就让夏立汉去找其他医生吧。
3: 是的，
2: 不行，
3: 我
2: 不行。阿姨古丽的情况我最清楚，这要是再去其他连队，又要多走几公里的路。根本来不及。
1: 哎呀，你呀，这
2: 夏立汉，赶紧走。
1: 可
3: 是梅医生，你这
1: 样，哎呀，走吧，
2: 走。
3: 梅医生，慢一点啊，慢一点，
2: 快走。

0: 阿拉赫麦特，
1: 梅医生，谢谢，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小巴郎终于安全落地了，也辛苦你了。

0: 我们草原上的守护神呐、啊！
1: 李医生，我叔叔在夏牧场病得很重呢，已经几天几夜都没有睡着觉了。
2: 你先别急，我收拾下药箱啊。你们是不是又没监督他按时吃药啊？
1: 这个嘛，我不太清楚。今天嘛，我去他房子，才知道他已经头疼了好几天了，连饭都吃不下去。
2: 你先等我一下，我先回去把我女儿托付给邻居，咱们就赶紧走啊。
1: 好的，好的。
2: 罗子姐，
3: 怎么了？
2: 我得去夏牧场看达利汉大叔。哦，他又病了。你看，这月月又得拍托给您了。
3: 没事，你去吧，放心啊。我一会儿把月月从幼儿园接回来。我看你啊，天天就没有个上下班的时间，老公又经常出差，孩子跟着你真是遭罪
2: 呀。没办法，达利汉大叔病得很重啊。
3: 你去吧，
2: 放心啊。哎，我走了。哎。
4: 慢点啊！
5: 撤！
6: 撤！阿姨开！哎，快走！趁着天还没黑，还必须赶到，否则大事有危险！撤！撤！
5: 啊！医生！医生！小心点！
1: 这都疼了十几米了，喂，梅医生，你有没有伤到哪儿啊？梅医生，实在不行，咱们回去吧啊！
2: 没事，没事，完事了，来，咱们走。
1: 梅医生，来来来，我扶你上马啊！来，
2: 走吧，
1: 好，
2: 还是你叔叔要紧。
1: 走走走，
5: 撤！
2: 撤！

0: 梅医生，我们懂了。好，梅医生，你来了，我爸爸他……别急，我先看看。
1: ，
0: 来。血压怎么这么高啊？这都心衰了。这种情况是不是都好几天了？你们是不是没监督他按时吃药啊？
2: 哎呀，这两天他只说想睡觉，我想可能是前两天我们专程他累了嘛，休息一下就没事了。谁知道这么严重啊，梅医生。
1: 梅医生，他这个样子该咋办呢？
0: 我先给他打个点滴。你们记着啊，像他这样的年龄，血压一定要控制住。
1: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幸亏今天及时，再晚可就……哎呀，我说你们啊，以后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立即通知我，知不知道啊？
2: 知道了，梅医生，就是不想麻烦你。您看，这又让你冒着雨走了30多公里的山路。
1: 就是呢，刚才在来的路上，梅医生被马拖了，差点出事情。
2: 梅医生，你差点出事啊！
1: 就是呢，你现在看看，他手上、胳膊上都是伤。
2: 我看看，梅医生。
0: 没事，没事。哎呀，好了，病人现在稳定下来了，应该是没什么事儿了。哎
2: 呀，梅医生，你对我们牧民太好了。
1: 就是，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前两年我得急性阑尾炎那次，我身边还带着个1岁的女儿。半路上我们车坏了，要不是碰到几位哈萨克族兄弟骑着马

0: 把我护送到团部医院，我早就没命了。哼，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到现在还没找到送我的那几位兄弟呢。哎，
1: 就是嘛，人与人啊都是越帮越亲。
0: 是，
1: 你看我们在草原上知道你，还是从阿姨姑里那里听说的。哎，
2: 就是的，就是的。哎，
0: 那都啥时候的事儿了？再说我也没做什么嘛。
1: 哎，你还说呢？ 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在我们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你看，当年阿姨姑里才20出头啊，在家做饭把双脚烫伤了，我们母米嘛又不懂，还按照旧习惯在脚上抹新鲜的牛粪。这又是大夏天，双脚烂了不说，还发出一股恶臭味。你呀，不仅不嫌弃，还让阿姨姑里住在你们家里面治疗。
2: 哎，梅医生。 这件事情嘛，在草原上一下子就传开了。那个时候嘛，是接高的季节，夏里汉在夏牧场放牧呢，家里面嘛，1岁的娃娃没有人照顾，你嘛，为了方便他们，把夏里汉的娃娃接到你自己家去住了。我们生活习惯也不同，你嘛，在自己家单独架设了一个锅灶。
1: 给娃娃做饭、处理打小便，这些事情嘛，连我们自己亲人都做不到呢。是啊，从那以后啊，我们这母米都说草原上来了一名好医生嘛，还说相信梅医生，就像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样嘛。
2: 梅医生，你为我们母命做的事吗？
1: 可能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了。是啊，什么？真的。就拿阿姨姑里来说，听说你自己上山给她采药看病啊，在你家住了将近一个月，总共才花了800-900块。这要是到县城去看病啊，不花个10000元钱才怪嘛。最让我忘不了的，去年我生病，没有钱。 还是你自己拿钱给我的，
0: 在这大山里头啊，咱们就是一家人。嗯，我不帮助你们，帮助谁呢？是不是？
1: 梅阿姨，你就像我妈妈一样。

0: 妈，你回来了。
1: 月月，吃饭了吗？
0: 吃了，在蛾子阿姨家吃的。嗯。妈妈，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你了，你干什么去了？我的六一儿童节演出你都没来，你是不是我妈妈呀？
1: 啊，月月，妈妈呀是去达里汉爷爷那儿了，爷爷病了。
0: 每次都是这样，那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都需要你照顾，就我不需要。我不想要你这样的妈妈。
1: 好了好了好了，月月，妈妈是医生，你说医生是不是就要随叫随到啊？啊，你想想，你每次生病的时候，妈妈不是也陪在你身边吗？
0: 才不是呢！我上次生病发烧，你给我吃了药，就去山里了，一走两天，都把我忘了。还是隔壁蛾子阿姨照顾我的。
1: 月月，妈妈对不起你，妈妈给你道歉啊。好了好了好了，月月，妈妈一会儿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汤灸片，好不好？
0: 汤灸片。嗯，好。
2: 朱医生
3: 啊，
2: 朱医生，
3: 哎哎哎，
2: 快快，王振和老婆不行了！
3: 哎呦，快快快快，先把他平放到床上。
2: 好，好，好，
3: 来来来，我看看。
2: 躺平，放床上。哎呀，
3: 哎，这以前好像是梅医生给他看过病吧？
2: 啊，对对。
3: 哎呀，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2: 好。
3: 梅医生啊，那个王志和家的阿姨犯病了，现在该怎么办呀？
4: 先别着急啊，
3: 啊，
4: 先掐着病人的人中穴。
3: 哎呦，刚才掐了，不行啊。要不这样，您派救护车上来，把他接到医院去吧。
4: 先听我说，别着急
3: 啊，
4: 他是癔症患者。
3: 哦，
4: 这个时候先让病人平躺着。
3: 哦，好，已经平躺了。
4: 来，我给你讲几个穴位。
3: 好的，好的。
4: 你扎一下病人的十宣穴。
3: 十宣穴。
4: 对。
3: 哦，好好好好。
4: 然后是百会穴。
3: 哦，好，然后呢？
4: 涌泉穴。
3: 涌泉穴。哎，梅医生，
4: 哎，
3: 这个涌泉穴的具体位置在？
4: 这个具体的位置
2: 吧。哎，你看，哎，醒了，他醒了，
3: 哎，
2: 你看，
3: 醒了。哎呀，
2: 哎呀，哎呀，还是梅莲的方法好使。
3: 是啊，是啊。
2: 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用这种方法给你阿姨看病的。
3: 哦，
2: 他调走了，这你又接上了，多好啊！
3: 可不是嘛，我呀是个学西医的，都被梅医生速培成中医了。哎，
2: 哎呀，咱们这儿缺医少药，还真得要你们这样的医生才行。
3: 哎呀，我这才来了短短的几个月，已经跟他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医方面的知识了。哎呀，我真的觉得梅医生不容易啊。
2: 就是啊，梅莲呐，不光给咱们本团的职工看病，还给玉民县的牧民看病。
3: 嗯，
2: 咱们这谁不知道啊？那真是随叫随到，没啥说的。
3: 是，
2: 真是民族团结的好榜样，
3: 好医生。
2: 嗯。哎呦，朱医生
3: 啊，
2: 真是辛苦你了。哎，你不休息一下？这是在看啥呢？
3: 哎呀，我最近一直在整理梅书记留下的病历。哎，你看啊，马尔赞，这是肺炎；帕利达，急性阑尾炎；曼达别西初产；库尔纳肝炎、高血压；还有这个王忠，车祸，头部缝合。
2: 嗯。
3: 哦，还有之前的王仲茂夫妇，他们食物中毒。哎呀，这内科、外科、妇产科，简直就是一个杂家呀！
2: 哦，
3: 这儿还有一个，咱们连职工于在云，脑溢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2: 哦，要说这玉阿姨啊，是咱们连的老职工了。
3: 啊，
2: 得脑溢血导致偏瘫，在团医院、九市医院都住了好些日子，都没看好。
3: 哦，
2: 回来以后啊，梅莲就天天去他们家给他针灸。你还别说，一个月以后，玉阿姨就可以下床走动了。
3: 是吗？
2: 嗯。
3: 啊，前两天，啊，李奇英阿姨来打针，还跟我说梅书记啊，用自己的头发烧成了焦灰，为他治疗鼻出血的事情呢。
2: 哦，
3: 太神奇了吧！我有点想不明白，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土办法呀？
2: 这你可得多向梅莲学习了。
3: 是啊，
2: 他呀，也就初中毕业，但是人家自己自学中医，还拿到了大专毕业证呢。
3: 嗯，
2: 听说为了学好这门技术，他刚开始都是在自己身上试着扎针的。嗯，
3: 真的？
2: 当初我还问他，你为什么学中医呀？他说，咱们这儿缺医生，少西药，但不缺中药材呀。
3: 哦，
2: 再说中医虽然费事儿，但节省钱呢。
3: 嗯，说的有道理。
5: 哟，蛾子姐也在呢。
6: 啊，来了。
5: 你们这聊什么呢？哎，小猪啊，
3: 哎，
5: 我今天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头闷闷的，你帮我看一下。
3: 哦，好的好的。啊，这样，你先坐一下啊，我给你量一下血压。
5: 哎，
2: 桂枝啊，我正在这儿跟朱医生讲梅莲呢。
5: 讲梅莲呢？
3: 嗯。
5: 哎呦呵，那可得好好给他讲讲。没有这二丫头，我家老头20多年前就得进黄土了。哎，要说这样，还是1987年的事儿呢。
2: 1987年？
5: 哎
2: 哟，梅莲那时候也刚刚20岁呀。他那时候就给你家老头看病了？
5: 那可不是。哎，我记得可清楚了，那是1987年11月27日。嘿，下午刚刚吃过晚饭，咱这雪呀已经下得很厚了。我家老头子突发脑溢血，我到连里卫生室找医生，可医生去团部了。我就想起了从14连回来探望父母的梅家二丫头。老吴，老吴，哎，梅莲在不在家呀？
2: 在家。你咋了？咋这么急呀？
5: 哎呦，我家老头子刚吃过晚饭，突然晕过去了，连那医生也不在。听说你家二丫头回来了，让她帮着看看呗。
2: 好好好。
7: 吴阿姨，我先跟您去看一下，可要是不行的话，还是送团部医院吧。
5: 哎呦，那没办法呀，医生不在，连队卫生室也打不开，药也没有，这么大的雪，又这么晚了，哪有车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7: 吴阿姨，您先别着急啊，要不我先扎针试试，看看行不行？
5: 哎，行行行，那咋会行呢？到这个时候了，我相信你。哎，快快，二丫头，快走。
7: 好，
2: 桂枝，后来怎么样啊？
5: 嘿，你们还别说，哎呀，那个二丫头啊，去我们家以后
2: 啊，
5: 给我家老头扎了10几根银针，10几分钟后啊，那老头子的牙关就松开了，随后他的眼睛也慢慢的睁开了，真是万幸啊。
3: 嗯，是啊。
5: 哎，可不是嘛，我家老头能活到现在，真是得感谢梅医生啊，要不是他，我都不敢想我们家会成什么样啊。
3: 嗯，
5: 那天也真是，哎，好像老天爷都在跟我们作对。哎呦，我们家老头这刚刚苏醒，那边连队的戴兆荣要生孩子了。
2: 哦，
5: 嘿，他家几个人都像疯了一样的来找二丫头。
8: 小梅，小梅，你能不能帮我一起看看，你嫂子就快要生了。
7: 是啊，梅医生，可是我没接生过孩子啊，我只在医学书上看过。
8: 哎呀，小梅，没接生过你也行。
7: 没事，你是卫生员呀，我们相信你。
8: 对对对，我们相信你。梅医生，跟我们走吧，走走走，
7: 走吧。
5: 哎，哎呀，最终呢，那天小戴的孩子安全的出生了，我家老头子也脱离危险了。二丫头从晚上8点忙到第2天早上6点多钟呢。
7: 哎呦，
3: 哎呀，真是不敢想象哈。
5: 嗯，
3: 那个时候他又那么年轻，而且呢又刚刚当卫生员不久，你说他怎么会有那个胆量来做这种事情呢？
5: 说的是，
3: 太不可思议了。
5: 实际上啊，在那种条件下， 我们每个人都想着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3: 也只能这样了。
5: 哎，可是没想到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二丫头竟然用几根银针救活了我家老头，还安全地把孩子接生出来了。嘿嘿，你们说当时他那么小还真不简单呐。
2: 是啊，
3: 是啊，
2: 不简单，
3: 太不简单了。哎，桂枝啊，这个是我给你开的药，
5: 哎，
3: 一定要按时吃啊，吃了就没事儿。
5: 哎，啊，好好好，谢了哈。
3: 好的好的，不送了啊。
5: 哎，那我先走了。
3: 哎，好，
5: 哎，再见啊。哎，
2: 再见。
3: 罗子姐，
2: 哎，
3: 谢谢你，还帮我收拾卫生室。
2: 嗨，应该的，梅莲在的时候，也没少帮我们呢。
3: 是啊，梅书记这些年真不容易啊。前些年她丈夫也因病去世了。
2: 说的是啊，你说她哈，把别人的病都治好了，可自己的丈夫却没有时间管，两口子都忙着工作。我记得李连长是在出差的时候突发那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3: 对，
2: 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哎呀，要是提前看一下也就不会出事了。
3: 哎呀，谁说不是呢，真是太可惜了。你说这梅医生咋没带他去大医院去看看呀？
2: 哎呀，看倒是看了
3: 啊，
2: 听说需要动一个小手术就行了，可梅莲一直没时间，还说等到那年春节以后就去石河子医学院动手术呢，这还没等到呢，2003年1月6日就走了。

0: 间，让大家在规定的时间来看病，可他呢，从不。很多时候，忙得一天都顾不上吃饭，好几次，他都晕倒在卫生室了。
1: 李书记可真是有大爱啊，他是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了病人。
2: 有人问我，这么多年你一路走来没有后悔过吗？我说哪有什么后悔呀，我是幸福，从心底涌上来的幸福，因为我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人们叫我巴尔鲁克山的白衣天使，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3: 据统计，20多年来，梅莲在巴尔鲁克山接生了60多个孩子，医治病人上万人次，为病人看病借钱垫付医药费达6万多元。他通过中医诊治的病人已经达到80多例，从来没有向他们收过一分钱，仅此一项就为病人节省费用达几十万元，先后被评为全国劳模、白求恩奖章获得者、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荣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风雪红梅》下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3: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
2: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全面展开。
3: 龙一报道，不眠夜，一条希望的长龙奔向吉隆。
2: 2026年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办。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据新华社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3: 27号，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请听央视的报道。
4: 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下午2点28分，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02分，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任务。另外，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直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开展灾害联合救援。下午，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镇。
5: 那我们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这块区域有大量的建筑，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3组人，分别是无人机6人，还有现场的侦察6人，以及搜救队6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6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
3: 西藏台消息，27号，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全体人员向灾害遇难者默哀。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通报了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
6: 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指挥救援。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证等各项工作。
3: 据罗伯茨人介绍，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江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一步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生活物资紧急调拨运输，专业救援队伍快速集结，社会各界主动参与，一场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请听报道。
2: 27号，中央调拨的第一批救灾物资抵达吉隆镇，在物资装卸点，志愿者分工协作，力争让救灾物资尽早送达受灾群众手中。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郭晓红：
7: 30000件套的中央物资，主要包括帐篷、棉大衣，还有防潮垫以及采暖炉等等。
2: 在拉萨，各类救灾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在同步加紧进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救灾物资储备中心主任朱毅：
8: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
2: 国家隧道中铁11局救援分队第一时间完成人员集结、装备清点与检修调试，全员进入临战状态，确保设备随时可以投入道路抢通、人员搜救、塌方清理等核心任务。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1局四川队日喀则分站党支部书记王光正：
9: 准备了大型挖机2台、小型发电机2台，人员目前组织了29个人。
2: 灾情发生后，各级红十字会

0: 迅速响应紧急调拨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应急医疗包等救灾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受灾一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同步跟进物资转运、清点分发，优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日喀则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评措：
1: 购买了泡面、面包、牛奶。
2: 等价值10万元的物资，连夜赶到集中物资，现在发放当中。
0: 自治区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工作人员陈天慧：
2: 向总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同时也有我们22名志愿救援队的人员，如果需要，我们就会随时的去协调增派。
0: 救援力量正源源不断集结。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5台车辆、415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专业救援设备，奔赴吉隆镇。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组建由30多人、11台应急车辆组成的抢险队，赶赴受灾一线，全力抢险保通。中国电信西藏公司云网运营部副主任王小勇。
3: 在距离国门9公里处新建了一座拉远站，加强周边通信覆盖。在萨勒乡拉比村开通了便携式基站，为现场的消防、公安等应急队伍提供了通信保障，同时开通6条千兆专线，确保调度使用。
0: 吉林镇当地各族商户也自发参与救援。志愿者李浩科。
3: 有2台大型挖掘机、2台装载机、疏通路面或者是实时救援、天动同一安排、统一指挥。
4: 目前，一支支救援队伍一辆辆满载物资的运输车正有序进入吉隆镇，帐篷、食品、饮用水、医疗药品等保障物资也已到位。搜救失联人员安置受灾群众，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等各项工作也在有序展开。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连夜奔赴。我台两路记者也紧急奔赴吉隆，记录下灾害发生后的第一个夜晚。
5: 请听录音报道：不眠夜，一条希望的长龙奔向吉隆。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7号3点20分。接到受灾消息，本台记者张义丹和同事星夜紧急赶往吉隆，路上都是同样赶往那里的救援队伍。张义丹，
5: 有的是消防保障车，有的是电力保障车，还有应急资源的保障车。在高原的黑夜，在此时看着这些灯光，串起了一条希望的长龙。有这些力量。 集结到现场，我们一定能够共度难关，克服种种的困难。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26号，原本在日喀则定日县采制新闻的本台记者索朗拉珍和同事也迅速调整行程，奔向吉隆。索朗拉珍。
7: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在我的左右两边搭建了一些临时的帐篷。那这些帐篷是为了志愿者有一个临时住所。
0: 在临时安置点现场。 国网电力工作人员正在紧急作业，以最快速度保障安置点通电亮灯，为后续开展的救援工作提供稳定电力支撑。工作间隙，国网西藏日喀则供电公司吉隆县供电公司运接部副班长卓玛杰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8: 老师，你们现在在忙什么呢？我们现在去接两个发电车，明天还要接4个发电机。
7: 那这会儿累吗？
9: 为人民服务吗？
0: 夜色深沉，救援力量仍在不断向吉隆集结。公安、消防、应急医疗、交通、电力、乡镇干部以及社会志愿力量接续驰援。吉隆镇每一盏亮起的灯光，每一个奔波的身影。
3: 每一次紧急驰援，都凝聚着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力量。国网西藏日喀则供电公司萨嘎县供电公司员工洛桑扎西：
10: 我们是26号下午7点左右从萨嘎县过来的，到这儿已经晚上11点了，已经为32顶帐篷通了电，这是我们的责任。
0: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帕兹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生产经理。
3: 从鹏，
4: 我们是连夜组织了大概50个人，2批过来的10套设备，现在正在路上等待指挥中心的调度命令。西藏台消息：26号，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按照区党委工作安排，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视频。

0: 指挥调度、抢险救灾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救援黄金窗口期，密切协同配合，高效统筹各类力量，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抢救伤员、转移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注重科学施救，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1: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办，请听报道。
2: 雪山为证，石碑为恩，站在蜀五新的起点。
0: 本次大赛设国家通用语、藏语两个竞赛组别，汇聚全区29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参赛，大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惠民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发展等重点内容，用朴实语言、亲身经历生动讲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参赛选手林芝市察隅县察隅镇体育村宣传委员巴林。
3: 这次是我第一次站在全区宣讲竞赛的舞台上，我心情非常的激动，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发展分享给大家。这场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竞赛，更是一次学习。
0: 本次大赛首次增设即兴宣讲环节，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题目，在3分钟时间内即兴阐述，及时作答，不仅考验宣讲员的理论积累，也考验了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参赛选手阿里地区扎达县托林镇贡巴古村村民达拉。
4: 刚抽到题目特别紧张，我仔细想了一下，从平时老百姓传递的信息带入，我觉得等我回去有很多故事要讲给老百姓听。
0: 从主题宣讲娓娓道来到即兴宣讲从容作答，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各个声情并茂，表达鲜活，将牧区谚语、乡土故事、个人成长融入宣讲当中，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听得懂、记得住的百姓家常故事。经过激烈角逐、专业评审，国通语组、藏语组各5名选手荣获2026年西藏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的称号。2026年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代表任青旺马。
5: 荣获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的称号，很激动。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竞赛，更是我们宣讲员相互学习的平台。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做好基层宣讲员的工作。
0: 本次大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区基层宣讲员扎根基层、善于宣讲、敢于担当的优良风貌。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团长普旦。
6: 是一个交流展示、以赛代训的一个很好平台。我们发现了一批优秀乡土宣讲员，也培养了一批善于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基层理论传播者。下一步，我们把这个平台的后续的效能发挥好、用好，面向未来。我们拥抱新技术，全面激活各条块的宣讲资源，把人人都是宣讲员这个文章做好，打通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1: 西藏台消息，27号，第6届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第8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圆满落幕。全区各地市的91名选手同台竞技，展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竞赛设手工艺、工业服务三大类别，包含唐卡制作、无人机操控等4个赛项。选手们在比拼中切磋技艺，在交流中提升能力。无人机操控参赛选手贡桑加。
7: 为了这次比赛，我足足准备了4个月，每天都在全心全意地练习无人机操控，既有挑战性又好玩，能在飞行的过程中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 本次竞赛通过评优表彰，既肯定了参赛选手的技能成果，又激励了广大残疾人勤学技能、积极就业，同时也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浓厚氛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罗布。
8: 残疾人技能人才凭本事就业，靠技艺立身，是残疾人就业自强自立的示范引领，促进其就业创业，既拓宽增收渠道，助力共同富裕，更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文明进步。技能人才成长体现授人以渔，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内生动力。
1: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拉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判，持续优化参保提标、待遇扩面、支付改革三项政策，全面筑牢民生兜底保障防线，让群众看病更安心，结算更省心。近年来拉萨市持续优化医保惠民政策，深化医保改革，目前全市医保参保人数近57万人次，参保覆盖率稳定提高，人均住院费用下降13.04%，群众住院个人自付费用降低25.7%，医保改革带来的民生红利切实减轻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负担。群众鼓扎，
5: 报销窗口很多，不用排长队，很方便，国家医保的扶持力度很大，很放心。
1: 同时拉萨医保数字化便民服务也加快落地，如今拉萨市区各大医院上线智慧医保系统，投用人脸核验智能结算设备，打通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渠道。西藏富康医院医保部科员王亚南，
9: 现在参保患者结算都非常方便，尤其是刷脸的设备解决不会用手机或者是忘带证件无法及时报销的一个问题，看病结算时间大大缩短。
1: 近年来拉萨市逐层细化医保普惠补贴，目前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参保补贴已由2020年的585元稳步提升至765元，针对低保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面落实全额参保资助、定额补助政策，民生保障兜底工作持续完善。拉萨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次仁多吉，
10: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保障失能群众护理需求，纵深推进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障相关医保政策。
0: 今年以来，山南市浪卡子县以发展苏格绵羊产业为抓手，坚持科技支撑两种繁育全链延伸并举，有力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请听报道。
1: 作为我区重点牧业县，山南市浪卡子县拥有优质的天然草场资源，凭借独特的高原生长环境，浪卡子县苏格绵羊先后斩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畜禽十大优异种质资源等称号，2025年成功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品种价值持续攀升。浪卡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堆，
11: 苏格绵羊是浪卡子县独有的种质资源，稳住种群数量，深化品种价值，是全县畜牧业产业稳步增收的关键抓手。
1: 为补齐以往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的发展短板，浪卡子县创新采用飞地经济模式，签约落地苏格绵羊屠宰及肉产品精深加工项目。项目建成后，一年可加工肉羊10万只，年产值预计达2亿元。西藏皖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格桑平措，
12: 入驻浪卡子以来，依托苏格绵羊高钙富硒的产品特性，我们主要聚焦两种繁育和肉制品前期研发工作，紧盯精深加工项目建设进度，待屠宰加工项目建成投产，就能实现出来肉羊本体精细化加工，拉长产业链条，进一步释放产品经济价值。
1: 与此同时，浪卡子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养殖繁育规划，兼顾两种调拨，活羊外销和后续深加工需求，大力普及科学养殖模式，不仅转变了牧民的传统养殖观念，也大幅提升了全县牲畜出栏量。目前浪卡子县苏格绵羊存栏18.73万只，核心产区纯种存栏2.5万只，苏格绵羊扩繁场一线技术员巴桑卓玛，
13: 我们日常工作主要分为存储学员和肉羊分级管理，按照引进需求定期调配优质种羊，根据采购订单统一出栏外销商品肉羊加工项目，签约落地后我们同步调整防御方案，为深加工持续稳定供应优质肉羊。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山南爱才智慧未来2026年山南人才月启动仪式举行。仪式现场，20多家家校地企事业单位完成战略合作签约，集中兑现人才激励政策，并展示了人才工作成果。本次活动搭建了人才对接平台，深化产才融合、校地协同、企地联动，为山南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0: 那区市大力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截至目前累计开通客货邮试点线路24条，惠及24个乡镇、269个建制村，代运邮件超18000件。
1: 日前，红色昌都大爱同行薪火永续暖藏冬公益捐赠活动在内乌齐县举办，向特困老人捐赠老花镜、砖茶等物资，切实解决老人实际困难。
0: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组织少先队员赴云南开展研学交流，期间大家积极参与了各类研学实践活动，切身领略云南自然风光，深度感受当地多元民族文化。本次研学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贯穿其中，进一步筑牢了学生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近日，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赴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专题学术讲座，为脑机接口项目授牌，并为神经外科疾病患者义诊。
15: 理论与实践，
0: 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推动发展的过程，新老问题同步抓，考验的是治理智慧，彰显的是使命担当，体现的是科学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同步抓新老问题》，文章说，近段时间两个关于交通的新闻引发关注，一个是直击新痛点，智驾小蓝灯夜间炫光刺眼，有关部门启动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另一个是破解老顽疾，面对外卖骑手守规就超时、抢行就违规的两难困境，江苏苏州将骑手路口红绿灯等待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缓解骑手的超时焦虑。今天，新技术、新业态加速迭代，牵动群众利益的新老问题交织，坚持新老问题同步抓，既是回应民生需求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改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方法。有的看似是新问题，实则与老问题相互关联，彼此牵动，因此要坚持系统思维。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需全链条关注产销准入、充换电设施与路面通行规则等，守护食品安全，种植养殖源头、加工生产与流通销售等各环节都要覆盖，把关联因素纳入同一框架统筹谋划，在多重目标中寻求最优解，方能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循环。治理不能等于矛盾甚至激化后采取灭火，应将关口前移，促进源头治理。江苏南京打造融合区块链、数字人民币等技术的农民工工资服务平台，以智慧监管构筑欠薪防火墙。上海发布户外广告合规指引，明确住宅电梯夜间时段原则上不得播放有声广告，从源头守护居住安宁。规则前置，监管前移，治理才能真正跑在风险前面。放在更大的视野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未雨绸缪，主动出击，把功夫下在平时，化解存量风险与防范增量风险并举，方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破解问题的过程往往也是在激发创新活力与维护现有秩序之间找平衡点的过程。包容审慎是应对新业态冲击、破解新老规则摩擦的治理智慧。生硬一禁了之，容易扼杀创

0: 新活力，放任自流则会积聚风险。有关部门出台规定，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义务。广东深圳划定低空经济试飞空域，北京分级开放自动驾驶测试道路，既给创新留足探索空间，又为公共安全守住底线，体现的正是放得活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新老问题同步抓，既把攻坚老问题作为突破口，也以新思路解决新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促进发展，我们定能以高水平治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桑珠孜中雨转阵雨，11度到23度，那区中雨6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9度到23度，卡若区小雨12度到24度，改泽小雨转阵雨7度到18度，普兰小雨转多云，西风45级，8度到22度，深扎小雨7度到13度，安多中雨6度到12度，当雄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7度到17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31，欢迎您收听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听众朋友，8月26号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致使日喀则市杰隆县杰隆口岸出现重大人员伤亡与失联情况，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将首先聚焦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相关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梳理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动态和综合资讯。魅力西藏全新文旅专栏《芬芳在高原》，我们一同聆听雅洁公考学校

0: 次多校长的深耕从业故事。节目最后，我们将目光投向林芝山野，探寻高原特色产业的蓬勃蜕变，为您带来专题《从2000斤到30000斤：林芝高原樱桃4年经验逆袭》，感受高原大地的生机和蜕变。
1: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2: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2: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2: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2: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2: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2: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4: 我是杨洋。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内容，首先聚焦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相关报道。西藏台记者从一线了解到，中央紧急调拨的第一批救援物资于昨天上午11点左右抵达位于吉隆县吉隆镇的一处停车场，救援人员已搬完第一批抵达吉隆的救援物资，物资将尽快发放至受灾群众的手中。据了解，运送的物资包含防潮垫、帐篷、保暖衣物、采暖炉等30000套。
4: 据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6号接到中央物资调运通知后，首批物资于26号15点30分起运，后续车辆陆续抵达。目前各类物资及粮油储备供应充足。
3: 昨天16点，记者从救援一线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4: 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受现场客观条件制约，抢修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辆通畅到基站的畅通，已成功抢通1座基站，新增2座基站。下一步将结合道路抢通的进度，力争做到道路通到哪里，通信信号就覆盖到哪里。
3: 国家移民管理局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8月26号10点30多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为防止对前往边境管理区人员生命财产造成危害，影响抢险救灾工作进展，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
4: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骋，生活物资紧急调拨运输，专业救援队伍快速集结，社会各界主动参与，一场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请听报道。
5: 27号，中央调拨的第一批救灾物资抵达吉隆镇，在物资装卸点，志愿者分工协作，力争让救灾物资尽早送达受灾群众手中。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郭晓红：
6: 30000件套的中央物资，主要包括帐篷、棉大衣，还有防潮垫以及采暖炉等等。
5: 在拉萨，各类救灾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在同步加紧进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救灾物资储备中心主任朱毅：
7: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
5: 国家隧道中铁11局救援分队第一时间完成人员集结、装备清点与检修调试，全员进入临战状态，确保设备随时可以投入道路抢通、人员搜救、塌方清理等核心任务。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1局四川队日喀则分站党支部书记王光正：
2: 准备了大型挖机两台，小型发电机两台，人员目前组织了29个人。
5: 灾情发生后，各级红十字会迅速响应，紧急调拨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应急医疗包等救灾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受灾一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同步跟进物资转运、清点分发，优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日喀则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平措
8: 购买了泡面面、面包、牛奶等价值10万元的物资，连夜赶到集中物资，现在发放当中。
5: 自治区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工作人员陈天慧
9: 向总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同时也有我们22名志愿救援队的人员，如果需要我们就会随时的去协调增派。
5: 救援力量正源源不断集结，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5台车辆、415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专业救援设备奔赴吉隆镇。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组建由30多人、11台应急车辆组成的抢险队，赶赴受灾一线，全力抢险保通。中国电信西藏公司云网运营部副主任王小勇
10: 在距离国门9公里处新建了一座拉远站，加强周边通信覆盖，在萨勒乡拉比村开通了便携式基站，为现场的消防、公安等应急队伍提供了通信保障，同时开通6条千兆专线，确保调度使用。
5: 吉林镇当地各族商户也自发参与救援，志愿者李浩科
11: 有2台大型挖掘机、2台装载机疏通路面或者是实施救援，听众统一安排、统一指挥。
5: 目前一支支救援队伍、一辆辆满载物资的运输车正有序进入吉隆镇，帐篷、食品、饮用水、医疗药品等保障物资也已到位。搜救失联人员、安置受灾群众、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等各项工作也在有序展开。
1: 老房子里的寸人长香，阿吉拉姆灭具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

0: 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雅鲁藏布江蜿蜒流淌，滋养着藏原山南的沃土，江淮大地倾力援藏的深情担当，在雪域高原诠释皖藏一家亲。8月25号起，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与西藏日报社将联合推出中国蓝图一镜到底看边疆主题策划，聚焦西藏山南系列短视频，将围绕胜境风光、烟火美食、深情奉献、振兴发展等主题，全景呈现山南的独特风光、历史人文、高质量发展和皖藏深情故事。
1: 中国蓝图一镜到底看边疆，以镜头记录山南风情，传递皖藏情谊。活动还将陆续推出打卡中国，带你逛最美边疆，安徽名家走山南，输送希望，文脉相承系列策划，立体化全景式生动描绘美丽山南的幸福画卷。
0: 历时近一个月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近日在拉萨圆满落幕。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下面请听报道。
2: 华灯映舞台，流彩照人来。22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在西藏大剧院举行。高亢婉转的藏戏唱腔开启闭幕式的大幕，《朗玛新传》、《当下的喜悦》、《阿雅与拐杖》，一个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台，带领现场观众重温为期一个月的艺术盛会，回望这段美好的文艺时光。
3: 观看了很多场节目，很精彩，像此生必驾，使我印象十分深刻。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它从很多维度方方面面展示了我们西藏文化的底蕴，很期待下一届艺术节。
2: 闭幕式系统梳理了艺术节的精彩亮点，并对优秀文艺作品与杰出创作人才进行表彰，依次颁发各赛事1、2、3等奖及格桑花系列单项奖。
4: 我内心特别特别的激动，这份荣誉是我们所有台前幕后演职人员共同努力成果，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特别珍惜这份机会。
2: 闭幕式演出中，全区7地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倾情献艺，在悠扬的歌舞声中，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落下帷幕。近一个月的集中展演与跨域交流，为新时代西藏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起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5: 未来西藏文化艺术节不光是西藏艺术人才的平台，更是全国艺术工作者的平台。我们的这个平台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艺术节这个 IP 会做得越来越大。
2: 扎根基层、贴近群众是本届艺术节的鲜明底色。活动期间，各类艺术形式、12台精品剧目、26场精彩演出接力上演。区内外文艺院团、基层农牧民艺术团、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道道高品质文化大餐。
6: 我有一个笔记本，把每一场观演的感受都记录下来了。夏天的拉萨也给我们非常大的惊喜，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特色。
2: 本届艺术节上，一批原创精品亮点频出。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创新融合西藏和广东两大非遗剧种，生动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7: 驻藏张大人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把张大人的那种家国情怀、赤诚担当都展现出来了，宏大的叙事让你感觉到可共情、可理解，我觉得非常成功。
2: 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首部踢踏舞剧《扎西下卓》等一批原创作品精彩首演，填补了人口较少民族舞台艺术创作的空白。
8: 从他们的诗歌、朗诵、舞蹈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段路上非常的坚持拼搏。
9: 节目不光是群舞还是独舞、双人舞都特别精彩，非常有国际水准。
2: 艺术节期间还推出了纹样数字转化展，依托数字技术活化西藏古老传统纹样， 观众扫码即可沉浸式了解纹样细节与文化渊源。
10: 西藏做了一个向外打开的窗口，让我们了解西藏，走进西藏的文化。
2: 本届艺术节多措并举，创新办节模式，坐实文化惠民，首次将街舞纳入区级专业赛事，推行区外专家加本地专家加大众评审的全新评审机制，并邀请资深观众参与评判，真正让群众参与到文艺评价中来，以文兴城，以文促旅。此次艺术节进一步深化了区内外文化交流，发掘培育了一批本地青年文艺人才，通过文艺资源与文旅市场的深度融合，成功将文化热度转化为消费动能。
11: 我们自始至终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创作、演出、推广全过程，演出均向群众免费开放，让更多老百姓走进剧场。接下来我们要认真梳理总结本届办好艺术节的经验做法，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会贯通，持续孵化更多群众喜爱的作品，另一方面不断做大线上传播，让更多不能到现场观众也能欣赏我区高质量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把艺术节这些优质剧目送到地县乡村开展惠民巡演。
1: 在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上，文体展演、商贸展演、产业推介轮番登场，古老茶马文化与现代发展活力交相辉映，文化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和产业动能。请听报道。
12: 艺术节期间，天路回响音乐季317起点音乐嘉年华在金昌体育文化中心接续唱响，民族服饰走秀、非遗舞蹈展演、知名艺人献唱，多元潮流与民族文化交织互融，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场高品质视听盛宴。
13: 还有非遗的各种舞蹈，特别好看，我爱唱都。
12: 作为艺术节重点体育板块，环城自行车赛吸引区内外5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沿城市地标环线追风竞速，用车轮丈量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
14: 这次比赛获得了第一名，我感到非常开心，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以后我会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项健康运动中。
12: 赛事之外，科技光影点亮澜沧江畔，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以夜空为幕，演绎千年昌都的古今故事。三江并流，茶马古道马帮，卡若先民生活图景依次浮现。五星红旗、进藏铁路、清洁能源、千人锅庄等画面闪耀天际，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援藏一家亲等字样璀璨绽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15: 我感受到了我们昌都的繁荣和美丽，我希望下次还能在这里来旅游。
12: 本届艺术节还迎来老挝、越南相关领域代表到访，并共同揭牌成立昌都市蓝莓合作研究中心。昌都市还与老挝巴色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国外友人实地考察昌都特色产业，沉浸式体验藏东文化魅力。
16: 这是我首次到访昌都，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悉心保护令我印象深刻，看到了昌都城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2: 文化聚人气，商贸促增收。艺术节期间，第三届藏东金虫草大赛火热举行，同步举行的产销签约仪式达成虫草采购2000多万元、原根农产品采购3000万元的订单。在茶马广场、天津广场、水上广场举行的各类展销会上，多国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近百家农牧民合作社企业带来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线上线下订单不断，群众在家门口选购好物，商户借盛会拓宽销路。
17: 建立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以金虫草大赛为抓手，启动了第三届进出口商品展销会，推动了各类促消费活动，做到增收促销同谋划同推进。
12: 绿色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本届文化艺术节期间举办，达成现场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17项，总投资额7.65亿元。
0: 近日， 由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拉萨文化会客厅系列活动在拉萨举行分享会，首部

0: 得到了观众的好评。该剧在近期荣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格桑花剧目奖。
1: 承办方负责人格桑央阿说，未来我们将持续联动文化机构与社会力量，以开放空间为纽带，搭建常态化互动平台，探索文化艺术与公共生活多元融合路径，打造市民身边的美育空间，助力拉萨文旅高质量发展。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0: 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2: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3: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2: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4: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5: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4: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5: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4: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2: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3:02，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接下来为您呈现《芬芳在高原》专栏。
5: 时光镌刻山河，岁月浸润高原。

0: 每一缕芬芳历经风雨沉淀，每一段故事在高原静静生长。魅力西藏，芬芳在高原。
1: 但年轻的大脑珠峰是真的听到的，不过可这个梦想的呗。
2: 这是学生家长与次多校长的一段对话。两位家长的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珠峰中学西藏班，但不想让孩子去上海求学。次多校长正在耐心地了解情况，并试图说服他们送孩子去读书。次多校长允诺，两位家长如果有经济上的困难，孩子求学三年的路费都由他负担。小考、中考、高考、公考，这是千万学子人生重要的经历，也是普通学生特别重要的人生选择。教师在这些人生路口往往会成为学生和家长的指路明灯。西藏雅洁教育机构次多校长就是这样一位教育从业者，他扎根高原，深耕教研，温暖育人，用长久的坚守陪伴无数高原青年找寻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今天的芬芳在高原，让我们走进次多校长的教育人生，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教育的初心往往源于最深的共情。次多校长是土生土长的日喀则人，2018年从西北民族大学毕业后入职西藏阳光教育，开启职业教育生涯，一直专注升学咨询和校外辅导领域的工作，已经累计帮助10万家学生做相关的职业与学业规划。工作内容覆盖升学、高考志愿填报、公考、职业规划等。而让他选择这份工作，源自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1: 当年高中分文理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嘛，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一个学科优势还有兴趣爱好去做选择。当时身边的很多同学呢都能得到父母的指导指引，但是我是心里十分的清楚，父母一辈子务农没有上过一天的学。我给母亲打电话问一下，妈妈，我到底要选文科还是理科？她就只能重复我的问题，到底选文科那个好呢，理科好呢？当时的那个无助和迷茫，我到现在为止刻骨铭心。其实从学习的天赋来看，我的强项就在于理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农村孩子嘛，文字功底一直是一个弱板，我向来比较敢于挑战自己的一个短板。完了之后，当时就主动选择了文科方向的。可等到那个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我就发现文科生对这个选医学专业是有很大的限制，我就从小的梦想，学医的梦想就落空了。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有人给我专业性的指导，或给我提出一些意见建议，帮我看清这个政策的规则，还有理清这个方向，那我的人生轨迹会不会是完全不一样呀？也正是因为这份感同身受的遗憾，特别想给咱们西藏的孩子撑个伞。西藏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并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缺少专业性的一些指导。在选科、志愿填报、升学规划等这种比较关键的路口，他们就盲目选择，屡屡走偏，让我更加的坚定了这个信念，用自己所学的一些知识、亲身经历的一些经验，为孩子们扫清升学的障碍，规避成长误区。
2: 次多校长作为民办教育一线的老师，对学生在备考路上的困难、焦虑与执念深有体会，对很多年轻人看不清自身实际能力，执着公考一条道路，忽略人生的其他可能性的现状感到忧虑。
1: 存在两个最核心的备考困境。第一是自我管控意识也比较欠缺，沉迷于网络游戏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这样的情况下就严重的挤占了学习时间，一边是渴望着提高自己的成绩，那另一边呢又无法脱离网络的这个诱惑，这是绝大多数孩子难以成绩突破的最根本的原因。然后第二是升学信息差比较悬殊，地县比如说比较偏远的乡镇，他们这个获取考勤政策升学规划的渠道是比较有限，没有专业指导，只能依靠碎片化的信息来这个盲目选择。为了打破地域的教育壁垒，让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我在做教育规划工作当中就主动向其他地市拓展布局。
2: 正是因为见证了无数学子的喜怒哀乐，次多校长辅导学生的出发点不只是简单帮助学生应试提分，更包含一层理性的引导。他明白，公考是就业的一条出路，但绝不是承载年轻人人生期待的全部。用心去看见每一个考生背后鲜活的人生，成为次多校长办学的座右铭。
1: 我始终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自身也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的一个证书。办学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搭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心态疏导与陪伴体系，携手为孩子保驾护航。教师层面呢，坚持全员关注，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盯紧每一位学生的这个状态。每个孩子我觉得都有他自己的一个闪光点，都有专属的一个成长节奏。教育从来没有一个标准化的答案，我经常建议广大家长少一些攀比，多一些包容，少一些指责，多一些沟通，耐心倾听孩子的想法是非常重要，善于挖掘他的一个潜能，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尊重孩子的规划与选择，而不是自己的这个思想强加于孩子身上，及时疏导压力，安抚情绪，陪伴学生平稳度过瓶颈期。
2: 一路走来，次多校长见证一批又一批学子追梦成长，总会有一些瞬间深深烙印在心底，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
1: 办学这么多年，见证过非常多成功逆袭感染的故事，但其中有一对姐妹是亲姐妹，她们的经历最让我触动。这一对姐妹就是当年是同年毕业，应该是一个双胞胎吧，反正是同年毕业，最初一个要报那曲的一个偏远的乡镇，具体我忘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要报日喀则吉隆县的一个基层岗位。从当年的这个考勤数据和竞争形势来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希望不大。然后他们咨询我之后，我结合多年岗位录取规律和历年竞争的一个数据来看，一对一给他们重新规划了一下，建议他们分别报那曲市的福利院，然后日喀则市青岛小学的岗位，最终两个人都上岸了。这件事让我深刻地体会到高原孩子从来不缺吃苦的毅力和奋斗的决心，真正欠缺的是精准的信息、专业的指导和科学的规划。
2: 正是这许许多多触动人心的片段，成为他一路坚守、不断思考教研发展的动力。教育是最温暖的力量。对于未来，次多校长也有着自己的规划。
1: 我对未来的一个规划就两个字儿，就雅洁。因为我对这个民办教育，第一是感兴趣，第二是一定程度上我感觉对全球人民多多少少能帮一些。展望未来，我将持续深耕本土教研，不断优化双语教育体系，紧扣西藏的本地考勤升学教学模式，持续下沉这个地市的基层。未来我们会始终坚守因材施教、本心育人的一个初心，持续打磨师资力量，完善暖心陪伴体系，以更专业的教学、更温暖的坚守护航，扎根高原，建设家乡。
2: 雅洁越来越好是人生最终的期待，也是世间最美的祝福。次多校长没有被人生的遗憾打垮，

0: 却能以己度人，把遗憾变成动力，把能够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作为自己潜心教育的初心，并坚持下去，守本心，踏实的圆自己的梦，也圆学子的梦。
1: 高原逐梦从无捷径，所有的沉淀与坚守都会成你们往后人生最坚实的一个底气。人生途中难免会迷茫、疲惫、焦虑，这些都是成长路上必须要经过的必修课。愿大家坚守初心，克服惰性，脚踏实地全力以赴去努力，不负自己日夜付出的汗水，回馈家乡。
2: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泰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岛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

0: 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3: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4: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3: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4: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3: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21，这里是每天中午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日喀则、纳曲、山南、拉萨、昌都中部和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纳曲、日喀则、拉萨、林芝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0: 气象部门建议，未来24小时，我区大部分国道沿线有不同程度的降水过程，其中纳曲、日喀则、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国道沿线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路段有大雨。降水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同时需要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午后易出现的局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主要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
0: 布达拉宫阵雨12到23度，
1: 巴松措小雨12到24度，
0: 羊卓雍措阴转小雨6到16度，
1: 珠峰大本营小雨9到21度，
0: 冈仁波齐小雨转多云9到22度，有西风4到5级，
1: 纳木错小雨转阵雨8到17度，有西南风3到4级。

0: 持续降雨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如何避险？中国气象局气象专家王小凡。
1: 首先，我们要增强风险意识，要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下雨天一定不要前往山区，要远离山谷、河流、沟渠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一旦发生滑坡前兆，比如山坡上出现裂缝、塌陷，或者坡脚处的土地向上隆起等，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万一不慎遭遇滑坡，要保持冷静，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实在来不及跑开时，可以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如果发现沟谷深处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河水突然变得浑浊，水位突然下降，说明可能发生了泥石流，要立即撤离到安全的高地。如果遭遇泥石流，不要在低洼处或山坡下躲避，也不要顺着溪沟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上跑。此外，还要注意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在雨过天晴后的几天仍有可能会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所以这时候不要立即前往山区。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30，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为您呈现一组综合消息。
0: 第二届“四不一点”暨漫谈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拉萨举办，来自中国、英国、德国、奥地利、蒙古国以及尼泊尔等国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藏医药学的历史溯源、理论体系、活态传承、保护利用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与会专家认为，藏医药在国际舞台的应用日渐广泛。
1: 四不一点是藏医药学奠基著作，构筑了完整系统的藏医学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璀璨瑰宝。漫谈是藏医药可视化医学教科书与非遗载体，漫意思是医学，谈意思是唐卡，全套共80幅，涵盖藏医基础理论、诊疗技术、预防保健、药物本草、医德医风等。自治区藏医院院长次仁介绍，2023年四不一点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同年17至20世纪藏医挂图漫谈入选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0: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藏医药保护、传承与发展，相关工作取得长足进步。2025年发布的《新时代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数据显示，西藏获批全国首个民族一类国家医学中心，建成国家民族一临床研究基地和5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7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先后有3名藏医专家荣获国医大师称号。
1: 近日，全国老兵宣讲团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在拉萨举行。
0: 会上，7位老兵宣讲员先后登台，以老兵视角、老兵语言、老兵故事，讲述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奋斗故事。他们当中有长期奋战在禁毒一线的巾帼英模，有白手起家带动500多名退役军人就业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有守护珠算非遗的文化工作者，有在烈火中舍身救战友的一等功臣，有在海拔5300米生命禁区守卫国门17年的边境卫士，也有身残志坚、一辈子践行军魂的军修干部。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报告会是全国老兵坚守宣讲团首次走进西藏

0: 开展宣讲活动，以老兵初心故事为载体，深度阐释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为雪域高原带来一堂沉浸式情景化的红色思政课。
1: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援藏百校万球计划启动仪式在拉萨北京小学举行。据了解，足球援藏百校万球计划是国家体育总局15-50期体育援藏工作方案的重点任务之一。作为青少年足球关爱计划的一部分，2026年8月，由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联合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发起、设立并实施。
0: 据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十五五”期间，该项目将定向接受爱心企业的足球物资捐赠，由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会同西藏自治区体育教育部门遴选确定区内不少于100所中小学，捐赠不少于10000个足球及相关教材器材，用于学校开展足球教学、日常训练和比赛活动，还将配套开展师资培训、校园足球赛事组织等项目。
1: 昨天，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西藏职工发展服务基金启动仪式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慰问活动在林芝举办。该基金由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与西藏自治区总工会共同发起设立，是我区首个工会专属职工公益服务平台。
0: 另据了解，8月26号，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灾害，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与自治区总工会联合，从刚刚启动的西藏职工发展服务基金中拨付120万元捐赠资金，支援抢险救灾工作。此次基金落地，将统筹聚合全国工会资源与西藏本地阵地优势，持续提升全区各族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工会力量。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2: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3: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2: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2: 临危不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3: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呀，当人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年银包包拿塞了吧。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3: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0: 我是杨洋。听众朋友，在海拔2860米的林芝市噶玛农业樱桃园里，满眼都是治愈的樱桃红，红彤彤的果子沉甸甸坠满枝头，果肉饱满透亮。工人们穿梭在林间，指尖轻捻，一颗颗新鲜的樱桃便温柔落筐。谁也想不到，这片雪域果园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场让人惊喜的逆袭。
1: 放在几年前，高原种樱桃几乎是所有人眼里的不可能。高海拔、温差大、气候特殊、种植技术空白，种种难题摆在眼前。2022年，整片果园的樱桃总产量只有2000斤，产量微薄，销路有限，高原樱桃只是藏在深山的小众鲜果。
0: 4年深耕，默默打磨，变化悄然发生。今年这片高原果园迎来了大丰收，樱桃产量突破了3万斤，年产值达84万元，产量足足翻了14倍。曾经不起眼的高原小鲜果，真正走出大山，闯进了大市场。
1: 好果子从来都是养出来磨出来的，为了种出高品质的高原樱桃，当地农业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错，彻底改掉传统粗放的种植模式。从前果园品种杂乱，口感参差不齐，如今全部换上布鲁克斯、塔马拉、科迪亚等优良品种，老树嫁接换新，新园科学栽种，从根上锁住樱桃的甜度和口感。

0: 走进园区，果树疏密有致，通风透光，通过科学修剪树形，合理调整间距，果园告别了往日封闭杂乱的模样，不仅颜值更高了，管护也更省心了，也慢慢地适配了现代化机械化的种植方式。
1: 大棚里的蜕变更是丰收的关键。此前老式联动棚温控不均，常常出现两边结果中间空枝的尴尬情况。为此园区投入276万元升级设施，把连体的大棚改造为独立单棚，精准控温，通风防爆，防虫护果。精细化的管控之下，樱桃的亩产有望从300斤翻倍到600斤，稳产丰产有了实打实的保障。
0: 每年的花开时节，大棚里风舞花间，生机盎然。园区采用蜜蜂自然授粉加人工辅助捕授的双重模式，最大程度提高坐果率。更巧的是，园区搭配早中晚不同成熟期的品种，硬生生把原本只有半个月的鲜果期拉长到整整2个月。
1: 当区外的樱桃陆续下市，林芝的高原樱桃恰好甜蜜上市，独有的高原时差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市场优势。樱桃娇嫩皮薄，极难储运，这曾是困住高原樱桃最大的难题。好果难出藏是果农多年的遗憾。
0: 为了打通出山的通道，伽马农业联动珠海农控反复实验，打磨出一套专属的储运方案。真空隔氧锁鲜，低温遇冷定型，全程冷链护航。从枝头采摘的那一刻起，全程低温保鲜，无损运输，彻底解决樱桃易烂易损的痛点。
1: 如今藏在雪域高原的甜蜜终于可以完好无损地奔向全国各地的消费者。一树樱桃红，满园振兴景。从年产2000斤的小种试种到30000斤的规模化丰收，从养在深山无人识到走出高原闯市场，林芝樱桃的4年逆袭是高原特色农业踏实成长的最好见证。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56，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西藏直播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侯连海，生于193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著名的古鸟类学者，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协会古脊椎动物学会会员。在大约13500万年前，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着一种鸟，他们与恐龙一起分享着这个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他们逐渐消失了。直到1亿多年后，这种鸟的骨骼化石被研究者们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关于鸟类起源的推测。这种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孔子鸟。199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侯连海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辽宁省建昌县的一位退休干部，信上说他那里发现了鸟类化石。
4: 得到这封信很积极啊，我们马上就走了。当时整个辽西对鸟类化石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几个在那发掘了几年了。
3: 辽西是指位于辽宁辽河平原以西的，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这里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现过鸟类化石。侯连海一直希望在这里能够有新的突破，所以这封来信让他兴奋不已。他随即踏上了去往辽西的列车。
4: 我给我们党委书记，他也是研究这个哺乳动物的专家，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建昌去找他，就拿到他这封信。就问他，哎呀，他说这个标本叫荆州歌舞团的这个张和拿走了。我们又开车从建昌到荆州。
3: 几经周折之后，侯连海他们终于见到了信中所说的那块化石，但初见之后他却大失所望。
4: 我就给张和说了，我说张和，这个标本不是鸟类。他那怎么不是鸟类？你看这什么这那，我正好带到一本我们出版的化石杂志，第一期那个上面有刘先廷先生写了一篇始祖鸟的这个科普文章，我就把那个图拿了，我说你看看， 始祖鸟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标本是什么样的。
3: 这块化石并不是鸟类化石，而是一块哺乳动物的化石。侯连海难掩失望之情，但是他们发现这块化石也很有价值，所以准备把它带回去研究。
4: 在以前呢，没有见到过那么完整的中生代的哺乳动物，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标本让我们先带回去，去鉴定鉴定，看看是哪一类的。结果他一看我们老枕住这个标本，他就不想让我们带走，最后还是不让我们带。
3: 就在这趟辽西之旅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4: 最后我们临走了，他说，那我送给你一块标本吧。我说好啊，谢谢。他拿过一块一看，我一看也很吃惊，嵌子就是翅膀说的，现在说翅膀，那个时候它还不称为这种，就是嵌子的一部分，而且它那个子骨呢倒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特征只有是始祖鸟才有这种特征。
3: 始祖鸟一直被认定为鸟类的祖先，生活在约1500多万年前的晚侏罗纪时代，它的骨骼化石于1861年在德国被发现，并且由此奠定了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学说。如今在中国发现了跟始祖鸟特征类似的鸟类化石，这让侯连海感到兴奋。
4: 我说你看看，你送过这标没头没尾，就这一点爪子，这你给我了，你好的标本不给我。他还笑，哎，当然我心里暗高兴啊，特别高兴啊，哎，我一看，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早就找他的。上车了以后，我再给我们领导讲，我说咱们有始祖鸟了，他也吃惊，我说张哥不识货，我说他不认识。始祖鸟，我说你很清楚，你看看，比始祖鸟还原始。
3: 这块鸟类化石让侯连海如获至宝。鸟的祖先到底是谁？鸟从哪儿飞来？他觉得距离破解这一学术界的疑难点似乎越来越近了。
4: 我当时那个什么完了以后拿了以后，我自己修啊，我不敢让别人修。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修理技工修理师啊，我不敢让他们修，我自己修的那块化石是，哎，一点一点修了一个来以后，
3: 小心地剥离附着在岩石上的多余物质，鸟类骨骼的结构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侯连海更加断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给这种鸟起名为孔子鸟。
4: 因为这块化石，我认为给始祖鸟，它的这个位置啊，它的这个意义

0: 在这个鸟类起源、鸟类演化上的意义，不亚于这个始祖鸟。
1: 这块化石在古鸟类研究领域里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它出现在中国，这让侯连海联想到了孔子，以这位闻名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名字命名，更能够体现这块化石所蕴含的意义。
0: 美国好多主要报纸，还有其他国家，从西方到东方，这些电台好多国家都报道了。而且他们辽宁人、辽西人都说，朝阳这个名字啊，这个地区的地图第一次出现在国外。
1: 当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的时候，古鸟类研究在中国属于刚刚起步，与国外同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0: 从七十年代吧，七十年代以前没有人研究。七十年代就是我，一直到1995年，在这个20-30年之间，就是我一个人。
1: 中国从事古鸟类研究的人员少，研究水平落后。首先与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0: 因为我们不像现代这个现代学科呢，它能够创建、能够创造财富，我们不行。哎，这是完全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学科的这个开展，完全跟国民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各个学科的专业、各个研究所里面学科的专业设置，也是根据你国家的化石的埋藏情况、发现情况而定的。所以我们国家呢，那么这个鸟类化石，当时就是周口店比较，那是最集中了。山西也有一些，还有内蒙也有一点，但是都比较少。研究它呢又比较难。
1: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化石资源的分布状况，古鸟类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受关注的学科。上世纪70年代。侯连海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开始跟古鸟类打交道。
0: 我小时候就爱养鸟，而且把那些麻雀抓了以后呢，掏窝掏了以后啊，给它染了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那、漂亮得很。我还一个养过麻雀，还养过鸽子，还养过鹰。这个喜鹊这些东西，包括乌鸦都养过。
1: 1961年，侯连海从兰州大学的生物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到研究所不久，他便提出了要去研究鸟类化石的请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保持着对各种鸟类的迷恋。
0: 从福建标本厂搞了一大批这个鸟类现代骨骼，我每一个科几乎都有一个标本。所以当时呢，我在标本馆里面收集，我叫什么研究室的年轻人都过来给我拨标本。所以收集了好多这个，包括鸟类，包括其他哺乳动物的，还有其他的鸟，这个标本。
1: 直到1979年，北京周口店举行北京猿人发现周年纪念会，在周口店遗址，侯连海才终于有了古鸟类研究的机会，并从此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0: 这个周口店的化石，鸟类化石啊，老的研究人员都到在解放前都知道的，一大批很多呀、就是没有人研究。哎，他们知道我这个说的，知道我这个喜欢的，那你能不能？哎，我说好啊。结果呢，就基本上把重点就放在这个鸟类研究上。
1: 就这样，侯连海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位古鸟类研究的学者。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各种鸟类，更因为在这一领域里有着更为广阔的未知空间。对于这些未知领域的研究，对他充满了巨大的诱惑。
0: 鸟类对研究气候的这个古气候的变化，四季之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非常准确，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你比如什么时间，像那个布谷鸟，初夏五月份六月份准来，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没有了，它的采食啊，它的这个居住啊，栖息啊，什么都很严格的。如果找这个鸟的化石了，那就说对这个地当地的环境深入研究也非常有意义。
1: 鸟类对气候和环境的敏感，给人类打开了一个探索过去的窗口。同时，侯林海说，因为鸟类一直跟人类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研究古鸟类也可以给研究古人类提供很多依据。
0: 我研究周口店第一地点化石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统计，50%以上的骨骼都经过火烧过，变成黑色的了，或者褐色的。那么，而且第一地点又是猿人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鸟类这个骨骼给烧了？那是很显然，一个鸟类的趋光性，比如说一开始鸟类可能天黑了，它这一下那个地方光大，大突兀都那了，结果呢，猿人是趋火的嘛，就是24小时不断火光，哎，就给烧死了。烧了以后，猿人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但他时间长了总是知道，哎，吃着这烧的东西啊，比不烧的，比野生的呀好吃。
1: 侯连海对于古鸟类的研究是从周口店开始的，在那里他也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当他要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的时候，却发现难度非常大。
0: 鸟类化石啊，和其他脊椎动物不一样，爬行类的跟哺乳动物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在陆地上，而鸟类呢是天空的，它是飞翔的，它是这个居无定所，即便是筑巢吧也是筑在树上，是吧？所以它这个成化石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寻找起来呢当然就更难。所以我这个研究周口店鸟类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们到野外去，如果认为你们不认识的，或者不是你的，比如说不是哺乳动物的，不是爬行动物的，那把骨骼不要扔掉，给我拿回来。所以我们同时呢，就是大家都协作嘛。
1: 1984年，从事鱼类研究的同事们，从甘肃省玉门市给侯连海带回来一块奇异的化石。
0: 哎，在这个鱼类化石，它是野岩里边。哎，忽然出来一块这个骨骼化石，半条腿是几张，他们原来有人认为是翼龙，他们搞不清楚是翼龙啊还是鸟类，就拿了一看，哎呀，我一看我高兴死了，因为搞鸟类嘛就我一个人搞嘛，我说这不是翼龙，是鸟化石，他们也很高兴。
1: 1984年，在美国的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侯连海展示了一张只有半个身子的鸟类复原图。这幅图上的鸟正是根据那块奇异化石上的信息复原绘制而成的。侯连海把这种鸟命名为甘肃鸟。
0: 当时在世界影响很大。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同事说，他说你知道你这个甘肃鸟啊，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他们搞宣传搞得厉害，因为从这个始祖鸟以后，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比更接近的始祖鸟的时代。
1: 鸟类的起源一直是古鸟类研究的一个焦点。在甘肃鸟之前，出土最早的是德国的始祖鸟化石。中国的甘肃鸟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但是已经足以让侯连海充满希望。
0: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相信我们国家这个中生代鸟类是非常有希望的。
1: 鸟类的祖先是始祖鸟，始祖鸟。

0: 是从恐龙进化而来，最早的鸟类起飞于德国。由于始祖鸟化石的出现，这样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古鸟类研究学界的主流。
1: 当然这个始祖鸟跟鸟类是最结合的，从头骨上也好，从翅膀上，尤其是有羽毛爪子什么这些东西，前肢，这都向鸟类方向去进化，所以叫个始祖鸟。
0: 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存在了几十年，一直到1994年中国的孔子鸟化石出现之后，它的地位才开始动摇。1994年发现了半块孔子鸟化石之后，侯连海和同事们在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寻，并且最终找到了完整的孔子鸟化石。
1: 他嘴里边没有牙齿了，已经孔子鸟，但是出现了最早的这个角质喙，在一个胸骨，始祖鸟的胸骨一直到现在不明显，这个呢胸骨是比较大的。还有最明显的进步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尾巴，不像始祖鸟有20几个这个脊椎尾椎骨组成了一个长尾巴，这个已经缩小了。
0: 经过仔细研究，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相比始祖鸟更加接近于现生的鸟类，而且它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比始祖鸟晚一些。
1: 后来搞地层的这些包括地科院的，包括我们说了还有中国地质所的，都到那去了，搞地质的都去了，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部分，一少部分人认为是晚侏罗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是早北鄂早期的。这就是1.13亿到1.12亿到1.35亿这个中间。
0: 虽然比始祖鸟生存的时间晚了几百万年，但是孔子鸟化石的出现仍然撼动了鸟类始于始祖鸟的学说。
1: 就是它的后裔啊，比如说很明显。那么始祖鸟呢，它就是跟恐龙一样，到现在为止发现了11块标本，但是都是那一个地方，它的特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没有连续性的演化这个仔细，跟现生鸟类就更远。而孔子鸟呢，跟现生鸟类还有它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孔子鸟这更近。
0: 如今在孔子鸟墓下已经有至少7种古鸟类化石被发现，而且它们的很多特征跟现今存在的鸟类更加相近，这一点与始祖鸟有着根本的区别。侯连海说，与始祖鸟相比，孔子鸟更像是现生鸟类的祖先。如今飞翔于天空中的鸟类很可能是从中国辽西一带飞起的，那么鸟类真的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吗？
1: 同一个地点发现的这个恐龙，你怎么说它是就是这个孔子鸟就是这个恐龙演化来的呢？这不合逻辑吗？同一个时期的吗？
0: 包括始祖鸟和孔子鸟在内，很多古鸟类的化石都是跟恐龙化石一起被发掘的，这种伴生关系让他们的进化学说显得有些尴尬。那么鸟类究竟是不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呢？不久之后，带羽状的恐龙化石在辽西出土，给侯连海带来了启发。
1: 鸟类有羽毛，现在呢恐龙也有羽毛了，当然我不叫它羽毛，我叫它羽状结构，因为它和真正孔子鸟的羽毛还不一样。像玳瑁的恐龙，现在这辽西玳瑁的恐龙，它虽然有羽竹有羽子有什么，就是不像鸟类羽毛那样结构那么严密，而鸟类呢是向着空中发展，就是飞翔这个方向发展的，它能够调节方向，而恐龙完全是为了保护它的体温，所以它的这个羽毛结构啊跟真正 鸟类痛时期的鸟类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这个鸟类的起源，尽管它同一个时期类同啊，跟现在也有类同的这个生物嘛。你比如海洋里边哺乳动物还是海豹或鱼类生活在一块儿，它四肢都没了，好像给这个什么这个鱼类一样，其实它是哺乳动物。
0: 由此侯连海得出了结论，鸟类与恐龙之间很可能不是祖先与后代的关系，而是同由出笼进化来的不同群类。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专家们的认同。
1: 当时这个英国可以一个鸟类学家就马上给我来了一个很好几页的信，说你的孔子鸟才真正是鸟类，那么始祖鸟它不是鸟类。那个时候他就把孔子鸟给那个始祖鸟给否定了。不过最近前几年，我们最著名的这个恐龙专家徐兴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始祖鸟他又把始祖鸟归到这个爬行动物里边去了。所以这就是说始祖鸟的这个分类位置啊，现在动摇了。它不像咱们孔子鸟一样，这个是板上钉钉没问题的，是鸟类的。
0: 如今的辽西因为孔子鸟带羽状恐龙化石的出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同时也成了古生物研究的宝地。古鸟类研究这门学科在中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1: 所以古生物研究现在在90年代上个世纪以前，我们都到西方去，现在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现在我们说了有他的这个博士后，有的在我们这儿工作了好几年了，美国的，哎，还有法国的，还有英国的。
0: 鸟儿到底从哪里飞来？侯连海说，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也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这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他几十年来的坚持让中国鸟类研究获得了发展，并且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才是让他最欣慰的事情。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金叶琴，生于1925年，中国杂技团杂技演员，曾在老北京天桥卖艺。1957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杂技比赛中，为中国杂技团夺得第一枚国际金牌。在北京的前门外，曾经有一个大市场，老北京人称它为天桥。新中国成立以前，这儿是老百姓最喜欢逛的地方，因为这里不仅有各种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和风味小吃，还聚集了一大批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金叶琴就是其中的一位。1942到1948年间，他曾在这儿摆摊卖艺。
2: 那时候叫看玩意儿，你比如像我们撂地，撂地就是在露天一个场子，一个外边呢围一圈板凳，我们在板凳里边练，观众呢在板凳外边看，没有钱的观众在外边随便看，可以不花钱。你像有些小徒就送货什么的，啊，到天桥玩一玩。有些农民卖了这个农产品之后，到天桥到这看一看，给鼓鼓掌，就是很好了，也是他们一个业余的娱乐。他为什么那么多年在旧社会啊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穷人呢、也可以逛天桥，就包括我身上蹦子没有，我也可以逛天桥。
1: 当时这些常年在天桥卖艺的人都有个外号，如练杠子的飞飞飞，拉洋片的大金牙，装驴玩技巧的赛活驴等等。金叶琴因为年龄小又长得黑，所以被人称作小老黑。小老黑年纪虽小，本事可挺大。
2: 我可以练一点比较小的动作，你比如我两个脚蹬着

0: 车轮的两个拐子，我可以摇着这个车轮子这么走，这算小玩意儿。好，下回啊，您看，您看这个好不好？下回我给您练个难的，我让我这个妹妹站在我肩膀上，我一拖这个第二个妹妹，我能把她抡起来，在场子里转3圈，然后我们三个人还摞起来，还可以站起来，一个人站一个人的肩膀，三个人都站起来。
1: 在自行车尚未普及的年代，出身贫寒的金叶琴为何能有一辆自行车，还练起了让人稀罕的车技呢？这得从他的父亲说起。
0: 我父亲呢是个修自行车的，我很小的时候呢，就用旧零件给我攒了一个小自行车，5、6岁的时候就会骑自行车。至于我怎么成为车技演员，那是7.7事变之后。我父亲呢得了严重的胃病，没有饭辙了。有一个好心人呢说：“哎，这孩子呀身体挺好，我看呐，我给他介绍个师傅，让他练这个打把式卖艺，练杂耍去。”家里一商量一狠心，得找饭辙呀，我就给我介绍个老师。这个老师在天津，叫陈亚楠。
1: 1937年。金叶琴只身来到天津学艺，师傅因为体谅这个小徒弟家境贫苦，所以免了他的学费。但是在指导金叶琴练功的时候，那可毫不马虎。
0: 不但我技术要好，身体什么样，表情什么样，手放在什么位置，演完了这个动作怎么样向观众，那时候叫亮相，做表情，这都很重要了。通过他对我的这个教导，我呢逐渐的升华了，由一个业余的车技的爱好者，慢慢的成了往专业里走了。这样差不多练了半年多，我很有进步。他了解我的情况啊，他说：“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呢？”我说：“我还有个妹妹。”他说：“你把她也找来。”
1: 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金叶琴和妹妹金汝琴、金淑琴组成的兄妹三人组，在天津曲艺界渐渐的就有了名气。常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个好印象，也为了多挣点饭钱，金叶琴可是吃了不少苦头。
0: 1年365天没有休息，这不算苦。你比如说生病，谁没有生病啊？有点头疼脑热，像什么感冒什么，这都不在话下，都必须演出。有一次呢，我肩膀上长了一个疙瘩，肿得挺高，挨不得这么疼。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呢，有一个动作呀，我妹妹一跳，站在我肩膀上，她这往肩膀上一踩呀，哎呀，这疼极了，我就感觉呲的一下子，我这后背就留下了好多东西，那就是连能带血。疼得我直咧嘴呀！那时候怎么处理呢？这个我冲着观众的时候，我脸冲前的时候，必须是笑脸啊。我转过去时候，哎呀，太疼了，我疼得汗都出来了。转过来了，还是这笑脸啊，就这样啊。
1: 转眼间，5年一晃而过。1942年，已经出了师的金叶琴回到北京，和两个妹妹一起来到天桥摆摊卖艺。然而，要想在这藏龙卧虎的天桥挣着钱，仅凭身上的技艺是不够的，还得有招来看客的嘴上功夫。要说这嘴上的本事，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算得上是金叶琴的老师。
0: 那个时候在杂耍园子演出啊，也要跟观众说话，就抖了包袱就说笑话。这个我光会傻练，这侯宝林先生就跟我说：“你这傻练不行啊，你得会说话呀。”我说：“我怎么说呀？”他说：“你这样说呀，你小孩嘛，以你小孩的特点，你说呀。”这个演得好的这个车声技巧啊，人家叫车术，车声的技术嘛。你说像我这个练不好的叫车什么呀？我这不能叫树，叫劈柴棍儿啊！您别看我这劈柴棍儿，我这劈柴棍儿不扎人， 这个我练好了，你想着给我鼓鼓掌啊，谢谢大家了。他不说，这就跟大家的关系拉近了。
1: 于是，在人来人往的天桥市场，金叶琴活学活用，把侯先生教给他的方法派上了用场。
0: 人人都会骑车，我提出个问题啊，您说这自行车的车把，它的第一个重要作用是什么？这车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我不等观众说，我就说了。有人说呀，那是拐弯掌握方向，错的。大伙儿就一愣，觉得我这是胡说八道呢。我说您好好想想啊，有人会骑车，有人不会骑车，这是为什么？不会骑车的，您骑起来，您看我啊，拿着车把，我就拐弯，骑车愣走，我去拐弯，咣一下我就摔出去了。大伙儿都哈哈一乐，这样呢，就跟观众的关系拉近了。我说它的作用啊，不是第一，不是拐弯，是掌握车的平衡。车往里边歪了，你赶紧车把就往里拐；车往外边歪了，就得往外拐。在掌握平衡的前提下，您再说拐弯。大伙儿觉得对，这样拉近了感情了。
1: 光是把看客吸引过来，这还不够。对于摆摊卖艺的人来说，最怕的就是表演完了之后，观众一哄而散。所以，一边表演还得一边和观众套词，目的无非是央求观众多少给点钱。用金叶琴他们的行话来说，这叫开出门子。
0: 你给我们整个块八毛的，我们好养家糊口。那位说，我没带钱，没带钱没关系，您白瞧白看，这个您看着好，您给我们鼓鼓掌，您来一嗓子好，你站脚助威，我们也谢谢您了。哎，有人说我有事儿，这也是我们最忌讳的。有事的人您先走，您现在就走。您现在先办事儿去，您办完事儿回来，我还在这儿练。您可千万别早也不走，晚也不走。好不容易等我们练完了，您扭头一走，您这一走不要紧的，把我们财神也挤散了，我们可就白练了。这个话必须说清楚，要不然呢，练完了一要钱了，就挤散了，这样就封住了，基本上没有走的。看完了之后，观众往场子里扔点钱，我大概的统计嘛，大概有30%-40%的人给钱。
1: 然而，这些钱够金叶琴养活全家吗？千辛万苦挣来的钱，又能不能全都落到他的口袋里呢？客流如梭的天桥，看起来是个挣钱的好去处。然而背后却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挑着养家重任的金叶琴，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几乎见天都得去天桥出摊表演。
0: 我是租卫记茶馆的一块地方，这卫记茶馆呢，是一个70多岁的，哎呀，老太太，她有一个傻儿子，这娘俩开这个茶馆，也是很穷很穷的。他给我码好了板凳，给我沏一壶水，哎，我租用他这个地方，我们28下账，我挣10块钱呢，给他2块钱，每天在这儿卖艺，我一天差不多演10场，很累很累的10场，但10场呢有5场是不同的，另外5场是重的。
1: 身体的劳累还不是金叶琴最大的苦处，在这鱼龙混杂的天桥市场，他最怕的就是地痞恶霸。一旦惹上，轻则做不了生意，重则被打乃至丧命。在金叶琴厂子所在的卫记茶馆的对面，有一家孙武茶馆，他的老板就是天桥出了名的恶霸。
0: 那个茶馆很阔，叫南霸天，他不让干就不敢干了，人家有势力啊。这个主老太太呀，真急了，我一干不了，他挣不着钱了。他领着他那儿子拉着我，披头散发呀，俩眼赤目乎，还是2只小脚，就上这孙武茶馆去了。 孙鬼啊，您不让小老黑练，我也活不了了，我们家饿死了，干脆我就死在您这儿了，一下就躺在地下了，撒泼打滚呐、啊，招了一圈人，你猜怎么着？这恶霸也怕不要命的。后来孙悟说：“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让你儿子跟小老猴去把那个方糕填好了，下回再踩就真甭干了。”就这么受欺负。
1: 这场纠纷，因为有租场子的老板娘护着，金叶琴总算是有惊无险。然而不久后，他在表演的时候说的几句话，却差点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0: 我说：“您别看我现在在这儿卖艺，我这没法子。”我还挺得意的，我说说心里话，没想到啊，由这个板凳外边跳进一个人类，一下就把我脖子上拽住了，戳着我这脑袋，你的这个大大的坏了，哎呀，日本人，非要把我拽走不可。就在这个时候啊，跳进这么三四个小伙子了，一下把这日本人给抱住了，他怕他打我，他跟日本人说，他呀是这个自行车的，好的，练得好。把他摁在板凳上，你得坐下，坐下，让他练。你看，啊，这日本人坐下了，我赶紧练好的，我就赶紧练起来。好了，我想啊，绝不会是夸我呢。
1: 好不容易盼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没想到国民党伤兵又给金叶琴带来了新的麻烦。
0: 最讨厌的是什么呢？是天坛呐、啊，天坛医院呢住着一批呀、啊。这个伤员，他小偷站在人群里啊，来三五成群的就偷人家钱，一偷人家发现了，连偷带抢，就集体就打人家，这一下就把我们这买卖搅了。这个，所以我们特讨厌这伤兵来上我们这看。
1: 在天桥撂地卖艺这段日子，金叶琴兄妹是饱受欺凌啊。然而为了保住这个饭碗，金叶琴也只能是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头吞。
0: 我父亲有病，有时候我回家，我父亲呢掉着眼泪跟我说，孩子啊，你别生气，你受欺负千万别跟他们打起来，要打起来的话，人家把你打坏了，咱们家可就完了，人家把你打了，你没地方找人家去啊，咱们为了这口饭，这个忍气吞声活着吧。我就想着，咱们什么时候能好啊？驱散乌云，太阳升啊，解放了。
1: 1949年，金叶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一切百废待兴。当年卖艺的天桥市场因为环境脏乱，将被拆除整改，原来的露天市场也将被一批新的剧场、戏园和商场替代。金叶琴正在为将来的出路发愁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振奋的消息。
0: 在周总理啊，给文化部下了一个指示，要在新中国成立一个中国的杂技团。啊，这个那个时候呢，文化部发文给这个全国的各个大城市，让当地的文化机关呢召集一些优秀的这杂技艺人，你像上海啊、天津啊、北京啊、武汉啊、沈阳等等这些大城市，集中了不少杂技艺人到文化部来考试。
1: 1950年10月，金叶琴兄妹所表演的车技从众多的节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中华杂技团，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杂技团。
0: 这个结果，考试完了，一宣布名单，留下了40多个演员和17个节目。应该说呢，这是第一次对中国旧杂技的改革，取消了一些个节目。什么节目呢？你比如残忍的、恐怖的、这个不健康的、违反生理的，这些节目都不要了。
1: 考入中国杂技团是金叶琴人生的一大转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天桥卖艺的翻身成为新中国的演员。我们兄妹不但服装变了，形象变了，更重要的是思想变了。
0: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我就是骑着车呀，前面放一个桌子， 我连人带车由这个桌子上越过去，这都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这个还有我们弟兄三个，这个立起来，还可以举起来倒立，很多很多这样的技巧，这个每个技巧呢都能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我骑一个独轮，很高的，很高的，有大概有3米多高，这个表演，我有一个动作，定住撒手，这车慢慢的倒了，观众吓坏了，啪，我一翻身，这车没倒又回来了，这个不时的观众鼓掌。
1: 上世纪70年代，推动中美关系的乒乓球外交曾经广为人知。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在50年代，中国杂技团也曾被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称赞为开展人民外交的先行官。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文艺演出团体就是中国杂技团。我们不仅在这个建交的这些国家去演出，而且还深入到还没有建交的一些国家去演出。这样呢，我们到这些国家去宣传新中国的文化，宣传新中国的人民的形象。
1: 谈到过去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的形象，金叶琴有着切身的感触。这源自他出国访问过程中发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0: 这个外国人呢，看咱们中国人女孩子，咱们一般都看脸，看看线条，他们不，他转着弯看脚。
1: 1957年，金叶琴特别设计了一个节目。
0: 我一想，这个顶碗这个节目啊，它是顶起碗倒立，两个脚呢从后边伸出来到碗的前边，展示这两个脚。由我们队里边选了一个小男孩作为姐弟俩竞争顶碗表演这个节目。我万没想到在法国演出的时候把这个节目拿出来，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当这个演员倒立两个脚往前一伸，展现出新中国妇女双脚的时候，全场轰动了。
1: 出国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多，金叶琴的车技水平也是越来越高。最让他难忘的是1957年，他所表演的车技为中国杂技代表团赢得了第一块世界级比赛的金牌。
0: 那是在第6届世界千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我这个节目是在一个大的体育场里，这个体育场呢搭了3个台，圆形舞台同时演出，而且呢是3个不同国家的车技同时演出，这样很难了。这个究竟有多高水平一下就比出来了。
1: 一晃50多年过去了，2011年10月，北京准备在老天桥原址上重新打造一个旅游、商务服务、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演艺区。金叶琴这位老天桥艺人也应邀参加了典礼。
0: 我有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呢，这个演艺区不但是阳春白雪，而且要下里巴人。要让那些个普通的老百姓、工薪阶层看得起。
1: 演艺区完工，我们期待着新天桥能像金叶琴印象中的老天桥一样，成为普通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0: 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功能神外，同时我们也介绍一下帕金森啊。嘉宾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我们的老朋友，功能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李建宇大夫。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功能神外到底是干什么的。李大夫您好，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有神经内科有神经外科，功能神经外科它管的是什么，它和神经内科有什么不一样，有神经外科有什么不一样。
9: 外科主要是指有器质性病变，功能相对于的那个概念就是器质。什么叫器质概念？比如脑外伤啦、脑肿瘤啊，这些通过核磁啊、CT 啊都是能看到的。功能呢就是比如你说你帕金森病也好，或者其他的疼痛也好，你去照个片子也许一点变化都没有，它只是器官功能上的问题，而不是通过片子可以诊断的。就像帕金森病，你通过照个核磁啊，你也不能诊断它是帕金森病，只能从它的症状啊、它的药物反应啊来这方面来诊断这个疾病。
8: 也就神经外科管的是那些，就是我们一拍片子能看见说，哎，这儿长了个东西，或者这儿畸形了，或者说这儿有
9: 血管畸形啊，
8: 对对对，或者堵啦，或者外伤的有一些是不是也属于他管哈？
9: 外伤一说，因为外伤你从照片的话，如果厉害点的话，也是能看
8: 也是能看上。但你们这个呢，是明明这个人行动出现了问题，或者是举止出现了问题，但是你一照片子哪哪都看不出来。
9: 对，他只是。那个具体的组织啊、器官的功能上面的问题，而形态学上没有任何的变化。
8: 这些功能包括刚才您举的是帕金森的例子哈。
9: 帕金森算运动障碍病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疾病。当然，功能神经外科还包括像疼痛方面的啊、癫痫啊、包括精神外科、脑瘫，这都算在功能神经外科里。
8: 都算你们这个外科领域哈。
9: 对对对，
8: 这个医生讲问题呢喜欢从疾病的角度去讲，但是患者就诊的时候呢往往是因为
9: 症状
8: 去就诊的。所以这个老百姓比如说有了哪些症状的时候要去考虑找你们。
9: 是这么几点啊。一个是像运动障碍病领域，比如说你开始手抖，这是最常见的，他们看你手抖、头抖啊。当然这种病不一定都是帕金森病了啊、但是都属于运动障碍病这个领域的。
8: 等于说运动障碍在你们这儿是一个范畴。
9: 另外一个疼痛我们常说的，比如像腰腿痛，颈肩痛，三叉神经痛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常见的就是我们叫面肌痉挛，就是面抽，就是眼睛抽在一起，
8: 嘴角
9: 一跳一跳的啊、这种算是在里面。
8: 嗯，
9: 还有一个就是老百姓说的叫抽羊角风，也就是我们说的癫痫。这种疾病在里面。还有就是精神类疾病，当然精神病不一定都是可以做手术的，但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像强迫症啊、抑郁症啊、这些在国际上都可以通过那个手术的方法来治疗。
8: 我很奇怪一件事情哈，又讲的稍微深了点。比如说您刚才说器质性的啊，长了个什么东西，或者哪儿破了，或者哪儿堵了，那通过手术能把那个东西切了、缝上，堵的地方给它疏通了，这个我们知道怎么弄。这种哪哪都没有出现这个一个特殊的堵啊什么的情况，你们做什么呀？在这个神经上
9: 啊？这得分着说。小山运动障碍病领域主要通过现在有一种很好的方法叫神经调控。什么叫神经调控呢？就是把 电极放在脑子里面，或者放在脑子皮层，
8: 嗯，
9: 或者说我们放在脊髓的表面，通过这种方法来达到调节神经的目的。
8: 嗯嗯嗯，
9: 因为也是像我刚才说的，它是比如说这个部位它的功能亢奋，
8: 嗯，
9: 然后通过这种电的调节，让它这种亢奋的功能缓解下来，这样就症状就得到改善。
8: 哦，
9: 而且这种改善就是立竿见影。
8: 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什么样的办法？
9: 剩下就是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三叉神经痛啊，这些都是因为三叉血管压迫到神经的原因。三叉神经痛跟面肌痉挛，包括舌咽神经痛，这一块都是因为这叫做血管压迫神经是产生这症状，都是通过显微这个微创的手术把这个神经跟血管分开，然后中间垫个垫片这样就达到治疗的目的。这
8: 就是
9: 也是一种手术方法。
8: 就是压在那儿了，给他给把压迫解除了就完了。
9: 对，我们真正做核磁啊，能看到的可能就是神经跟血管贴在一起。只要有这种表现，然后症状又比较典型，就可以做这种手术，
8: 也很好，等于给它松开就行了。
9: 还有一部分就是癫痫的手术。癫痫的手术最主要的还是脑子里有个智先灶，那智先灶这个东西通过好多是通过影像学是看不出来的，
8: 看不出来，
9: 因为它都是生物电的东西，是要通过电极来，就是我们说的脑电图。无论是这种头皮脑电啊，或者是把这个电极放在脑子里面来测这种皮层的脑电，来监测到这块脑子的放电异常，通过这个然后定位，最后把它切除，这个癫痫就可以治愈。
8: 功能神外呢是神经外科的一个分支啊，它有它独特的一套专业系统，当然功能神外治疗的病也比较多，其中帕金森是功能神外的专业人士们主攻的方向之一。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请李建宇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帕金森是个什么病，为什么功能神外可以进行干预。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李建宇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帕金森病。那具体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帕金森，我们从头讲讲吧，这是你们每天这个门诊当中接触量非常大的一块，
9: 对对，
8: 是吧哈。我自己都感觉，我发现我以前呢帕金森这三个字呢常常是从这个电视里边影视剧或者说是一些报道里边说某某名人帕金森这样知道的，但是最近发现身边开始出现的这样的例子哈，是这个病是我关注的问题，还是这个病有一个发病趋势的一个变化？
9: 确实这个病在人群中大概发病率大概1%左右，尤其是在中老年病人，这比如说中老年人群中可能发病率更高一些，轻有重了，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这个病到底去怎么治，可能只是在神经内科啊进行服药一些这种治疗，所以发病率还很高的。
8: 先说说这是个什么病吧。
9: 这还是帕金森病，还是个老年的退行性变疾病，
8: 还是老年的。
9: 对，原因至今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帕金森病，但是它确实是脑子的这个黑质的这个部分退行性变以后，它这个释放的多巴胺能的这种神经递质的减少，导致的这种所有的症状的产生，大概这个原因。服药也是服的所有这些药都是补充这种递质的。
8: 这种递质就是多巴胺类的还是什么？
9: 多巴胺
8: 啊。他刚才说了导致他一些功能的变化哈。
9: 帕金森病主要的四大症状嘛，震颤、僵直、迟缓和姿势障碍，这四大主症是帕金森病典型症状。
8: 一个一个给我们讲一讲吧，比如说震颤，老年人上了岁数开始有一点抖，这个好像挺常见的，怎么能鉴别出来他是帕金森？
9: 震颤是这样，震颤也

0: 也分很多种。帕金森典型的震颤就是静止性震颤，就是你完全放松的情况下，病人还在震颤。还有要鉴别的就是一种动作性震颤，就是平常你看不出来，但是他一拿杯子，
1: 他就开始抖。
0: 哎，对，还有一写字就开始抖，这种叫动作性震颤。这种震颤不是帕金森的典型表现，是我们可能需要鉴别的另一种疾病，叫特发性震颤，或者说叫老年性震颤、良性震颤，都是这一种病。这跟帕金森病是两种疾病。
1: 正好他的症状有点翻着，是不是稍微有一点？
0: 帕金森病除了震颤以外，主要还有一些其他
1: 还
0: 的
1: 有其
0: 症
1: 他
0: 状。
1: 的
0: 那个震颤就是单纯的，像我说的单纯的一个震颤。
1: 帕金森，您说是这个叫什么？是静止性的？
0: 静止性震颤。
1: 那比如说他拿杯子的时候呢？
0: 他拿杯子的时候，他做运动的时候，这种震颤是消失的或者减轻的。
1: 反而好一
0: 哎，
1: 些。
0: 对对对对，他呆着时候有一种叫搓丸样动作，或者点钞样动作，那是最典型的帕金森病震颤。
1: 这是一种哈，还有一种呢是，
0: 你说帕金森病症状是吧？
1: 对对，
0: 就是僵直，它那种僵直也是很有特点的，我们管它叫齿轮样僵直，就是你去被动的活动病人的上肢的时候，你就感觉它那种那个肢体是像齿轮样咯吱咯吱咯吱这种感觉啊，正常人你应该没有什么阻力，但是你一次快活动它的时候，你能感到这种像齿轮一样的阻力。啊，这是典型的这个病人的僵直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行动迟缓。
1: 您说那个僵直的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被动，是说比如说我患者自己主动的屈我的胳膊，这是没问题的，反而说的比如医生说我给你检查检查吧，说是给你活动活动吧，他就特别的那个
0: 就是
1: 阻力
0: 你
1: 特别
0: 活，
1: 大那种感
0: 它
1: 觉。
0: 也是慢一些，但是你不活动，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我们管它叫肌张力啊，不知道它肌张力什么样。肌张力是一种被动的检，自己的话检查不是肌张力，就是医生在检查病人的时候，这种肌张力是一种增高的，是一种齿轮样增高的肌张力。
1: 还有第三种就
0: 第
1: 是
0: 三个就是迟缓
1: 迟缓，
0: 因为老年人嘛，岁数大了都是慢，或帕金森病这种慢会比一般的老年人要慢得多，而且帕金森病是这样，一般都是一侧起病。逐渐波及到另一侧，所以它症状肯定是一边轻一边重。
1: 偏着的有点，
0: 对，它有你一般你问他都会说哪边厉害呀、啊，他都会告诉你一侧，他不会说两侧差不多，那种很少，那种很少。还有一个就是姿势障碍，所谓姿势障碍就是他那个有一个典型的帕金森病的模型，就是病人那个哈着腰，
1: 他这样，
0: 哈着腰，然后起步的困难，小碎步往前冲。这种是最典型的一个帕金森病的姿势障碍，然后如果帕金森病到了晚期的话，它平衡也有问题，就是你向后拉它的时候，一般人就是会保护性向后退，但帕金森病人有时候这种退的就会慢，或者甚至会摔倒，
1: 是这样子的，
0: 姿势障碍一般出现的比较晚，
1: 比较晚一
0: 在
1: 些，
0: 晚期一些，
1: 这几个症状里边，震颤是比较早出现的，是吗？
0: 最早出现的是震颤、僵直、迟缓，这
1: 迟
0: 些
1: 缓，这
0: 对
1: 都是比较早，
0: 对，
1: 也没有特别分说谁
0: 没
1: 先
0: 有
1: 谁
0: 不一
1: 后，
0: 定，有些人没有震颤，也是帕金森病，
1: 也有
0: 也
1: 哈。
0: 有不一定四个都有，
1: 不一定，就说有一个症状也有可能
0: 也
1: 是
0: 有
1: 帕
0: 可
1: 金
0: 能
1: 森，
0: 是，也有
1: 有
0: 可
1: 可
0: 能
1: 能
0: 是，
1: 甚至这四个症状都不那么明显。
0: 对。它不一样，有些以震颤为主，有些以僵直为主，甚至完全没有震颤的也有。
1: 完全没有震
0: 震颤
1: 颤
0: 的
1: 的
0: 也
1: 也
0: 有
1: 有
0: 啊，也不是，就不是帕金森病，这倒不是。
1: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病例，特别有意思，是一个因为每天都要见同事哈，附近上班的人，然后呢，上了一定的岁数，快到60的时候呢，我突然有一段时间没见他，再见的时候发现他呢走路感觉慢了。很慢，以前骑自行车什么都没问题，然后感觉整个那个动作稍微有点直，有点直，那个直是就看他呢不灵活了。我当时就问我说：“您是最近腰受伤了吗？感觉是好像腰受了个伤一样。”他自己也说：“他说我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反正感觉哪哪都不对。”最后大概拖了几个月以后，诊断结果是帕金森。他最早期出现那种感觉，特别像受了伤以后不敢动腰那种感觉。
0: 是他看着是僵硬，
1: 僵硬一
0: 僵硬
1: 些。
0: 啊，对，这是僵硬
1: 对，
0: 性。
1: 甚至胳膊也不没有
0: 对，不
1: 那个
0: 摆，
1: 不摆的。
0: 好多病人最早发现，哎，这手摆，那个手不摆，它不对称嘛，所以说好多人是这么发现的，也有。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刚才讲的是症状哈，虽然说原因不明，我们可以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因素跟他的关系密切哈。年龄肯定是一个因素，是吧？
1: 对，一般是五六十岁吧，开始起病的比较多一些。
0: 嗯，比如说他这个有遗传吗？
1: 没有，
0: 没有遗传。
1: 很多病人，相反
0: 问这个问题，
1: 我刚才说的那个特发性震颤，那种病人大概60-70%的病人会有那个家族史，就是您说那个遗传，问问。一般说，哎，父母啊，或者兄姐妹有啊，有啊，那种一般都是特发性震颤。帕金森相对来问来说很少，偶尔有家族性的，但是占的比例不高，一般都是散发的。
0: 性别有没有一个？
1: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男女比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0: 比如说他之前有过脑部的其他问题，像什么外伤啊，或者有过一个轻微的卒中啊，等等啊，这些对他有没有影响？
1: 这就是另一种叫继发性帕金森。我刚才都谈都是原发性帕金森。还有一种叫继发性帕金森，或者是叫帕金森综合征。我们最常知道最有名就是那个拳王阿里那个就是可能脑外伤算是引起来的这种帕金森症状的，就是很多症状跟帕金森相似，这种的帕金森综合征。它唯一就是它不是它药效就没有像原发性帕金森那么好，因为它原因不是因为缺少这种递质产生的，所以它吃完效果就不会有那种戏剧性变化。而这种原发性帕金森在吃完药以后，早期的话几乎跟正常人是一模一样只是在它药劲过去的时候它会有这些症状产生。但是要是有其他原因，包括您说的那个卒中的也好，或者是这种外伤的、或者是中毒的、窒息的引起的这相关的这种帕金森症状，这些病人的话他们对药物反应都不一样。
0: 它虽然是一个跟年龄相关的，咱们先说原发的这部分，主要说原发这一部分哈。它比较多的开始出现症状或者出现问题大概是在哪个年龄多一些？
1: 我们这样分哈，因为这个病本身都是老年性疾病，40岁以前我们管它叫青少年帕金森，这种病人可能占的比例可能也就10%左右吧，
0: 很少啊，
1: 绝大多数都是50岁以后发病的，这种病人可能能达到90%。
0: 还是50以后的要要多一些。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病的发现的问题哈。比如说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大部分开始发现这些病，他们是自己在生活当中，刚才我们是从这个疾病的角度说四大症状哈，但是病人可能差大部分是从哪些方面发现，哎，我最近这个有点反常了，我需要去就医了，大部分是怎么发现的呢？
1: 当然震颤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病人觉得这个手不灵活，尤其是做一些精细的活动
0: 开始出问题了。
1: 不灵活。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摆臂，僵直以后他走路他这臂不摆，别人看到的，哎，这些怎么不摆臂啊？
0: 对，
1: 大概都是最早从这些症来发现的。然后才去就诊，去就医。
0: 就医的时候最难鉴别的区分的，就是那个特发性震颤是跟他需要鉴别一下的，是吧？
1: 还有就是我说的那个帕金森综合征，其实他刚才我说的外伤可能那是一类原因，其实还有很多也是那种，就比如脑子萎缩呀引起的这种帕金森综合征。其实帕金森病早期是真是很难鉴别的。我刚才说那些帕金森综合征早期吃完药以后多少也会有一定的反应，但是它进展会非常的快。到了2-3年以后它会出现一些帕金森病本来不该有的一些症状，这时候就容易鉴别了。真正早期你说我得病半年到底是帕金森病啊还是综合征啊，这种有时候不太容易鉴别。
0: 又讲了一个特别专业的概念需要跟我们区分一下，帕金森综合征和帕金森病不是划等号的
1: 不是，因为好多病人来说我是帕金森综合征，其实他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帕金森综合征。那种帕金森综合征来说早期的症状也是这些，比如说当时其实帕金森综合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震颤的少，另外一个他一般双侧会比较对称当然更容易鉴别2-3年以后，比如出现吞咽的问题，说话的问题，平衡的问题，它这些问题远远要比帕金森病出现的要早得多，2-3年就出现了，大小便失禁，这时候你就比较容易鉴别这种它到底帕金森病还是帕金森综合征，但是半年的时候一年的时候有时候很难区分。
0: 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征是一个平行的两个概念还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这个怎么
1: 这是两个疾病，
0: 两个疾病完全就俩病，
1: 完全是两个病，
0: 对，
1: 帕 帕金森综合征的话，做比如有时候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0: 嗯，
1: 可以看到脑子，比如脑干呀、小脑啊、桥脑啊，它是萎缩的，嗯、但是帕金森病本身不会。所以这也是一个鉴别的一个方面。
0: 帕金森综合征有之前比如说有诱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在里边吗？
1: 嗯，
0: 都没有。
1: 也不一定有。
0: 也不一定。
1: 对。
0: 啊、嗯、咱们刚才讲的这四大症状主要是帕金森病。
1: 对。
0: 主要是帕金森病。
1: 对。
0: 嗯，一开始他们综合征和病一开始是区分不开的。
1: 对。
0: 就很难去。
1: 早期有时候很难区分。
0: 嗯，区分开的到开始分叉那一块他们俩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比如说有了吞咽的问题了，喝水腔，
0: 嗯，
1: 咽东西困难，说话声音低，甚至发不出来音，这都有可能。
0: 嗯、
1: 啊，还有就最明显就是个平衡的问题，
0: 嗯嗯，
1: 他站起来你往后拉他，他直接往下倒，
0: 嗯，
1: 啊，这种帕金森早就两三年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不会有平衡的问题。
0: 也、嗯、如果从老百姓的这个角度讲呢，我们理解呢什么什么。症状什么什么征可能是轻一点的，到什么什么病是重一点的，
1: 这是相反，
0: 这是反着的，
1: 这样相反
0: 对、
1: 帕金森病还算有的治，就是吃药也好手术也好，这都是可以适合的，但综合征就很有就很难，药物效果反应不好也不适合做手术。
0: 哦，对你们来说说发现这是综合征的话更麻烦一些、
1: 更麻烦一些，更麻烦一些。
0: 哦，
1: 真的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那咱们今天咱们先讲病，待会儿再讲讲综合征的问题哈。先讲这个帕金森病，刚才讲了什么四大症状啊等等的一些，哎，发现了，那么就去医院呢，要鉴别诊断一下了。
1: 嗯，对。
0: 那么鉴别诊断好像一般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1: 这种病可能病人最早就诊神经内科的更多一些。
0: 嗯，
1: 因为早期的话，我们也建议病人先要吃药。
0: 嗯，
1: 因为诊断的里面药物反应也是一大方面。刚才我说了，影像学看不出来。
0: 嗯嗯。
1: 其他就是症状。
0: 嗯。
1: 症状早期呢，又不是说非常的，就是两个差别那么大。
0: 嗯。
1: 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药物的反应。
0: 嗯。
1: 早期的话，病人在得病半年以前，大概吃药以后，一天都会很好。这叫这个疾病的蜜月期。
0: 嗯。
1: 就很平稳，就跟能达到正常一样。
0: 嗯嗯。
1: 大概吃了一年以后。这个病人这个症状会有些波动，就是在他药劲过去的时候、又会出现这些症状，药效就会变短，我们管它这叫开关现象，就是好的时候吃药的时候叫开，药劲过去就要关，典型的话应该差别会比较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这种推移的话，这种差别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病人可能吃段药以后呢，又出现在药物的副作用。
0: 嗯，
1: 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异动症，就是病人在好的时候，症状是改善了，但是病人会像会出现一种舞蹈一样动作，
0: 哦，
1: 跟跳舞一样，
0: 跳舞一样。
1: 但这个过去了，他又进入了一种关的状态，又不好了。所以这个。病情的进展大概是这样的，但异动症不是每个病人都会有，一般发病比较早的病人，吃药时间比较长的病人会出现这种症状。
0: 那、其实刚才提到了说早的时候呢，药物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哈。我碰到的有一些患者呢，在他的症状没有特别明显的时候，他老觉得说我早吃药的话呢，会不会就是早一点出现这种药物的不良的一些东西反应啊，或者说是依赖呀、老百姓理解的这些词儿啊，所以呢，他会推迟这个吃药的时间，
1: 对
0: 不对？哎，我能不吃，我能。不那么严重，能不吃不吃。那您当然是您是功能神外的，可是这方面整个也是比较了解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这个神经内科原来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就是服药这方面啊，叫不求全效，细水长流。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神经内科没有手术这个手段，它确实像您说的，如果早期吃药。量很大的话，它会出现我刚才说的那些开关跟异动，
0: 就比较提前出现了。
1: 对，而且这两个这两个药物的所谓的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是没法办法用药物本身来解决的。所以神经内科早期都不吃多巴胺类药物，先从激动剂开始。所以激动剂就是让这个受体对这个多巴胺这种递质更敏感一些，从这儿开始，然后。可能吃个半年一年以后，病人觉得这个还是不行，以后再慢慢再加这种多巴胺抑制的药物，因为这种就可能会这种波动就会比较大，会出现像我刚才说的，至少会出现这种开关的现象。
0: 神经内科啊，神经内科这个细水长流这样一种用药的方式，但是其实帕金森的治疗非常有意思啊，它现在是典型的一个内科治疗和外科治疗要结合的。 基本上呢是前半段由内科医生主要负责，当然这个是疾病发现比较早的。那后半段呢，其实外科是可以干预的不错的。我前面举到了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同事出现了帕金森。那之前呢没有诊断清楚的时候，进展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看到他的步态啊各方面变化比较大，而且曾经呢也摔过跤。但是后来在诊断之后，特别是在手术之后呢，人的整体面貌好了很多很多。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西游记女妖们明艳动人，敢爱敢恨，但下场凄惨，作者为何赋予她们如此的命运？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四集，女妖的美丽与哀愁。

0: 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的漫漫西行路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惊险。这一路上，除了女儿国国王对唐僧那温柔又克制的情愫，还有一群特别的存在，女妖。她们的容颜妖娆而动人，她们的情爱炽热而奔放，与世俗女子截然不同。身为妖，她们无需遵循人间的礼法秩序，爱得毫无保留，爱得不顾一切。这种对传统的大胆颠覆，为取经之路增添了别样的色彩。那么，在《西游记》中，究竟有哪些女妖的故事被书写？她们又有着怎样独特的特征？女妖们倾国倾城，却又红颜薄命，作者为何为她们安排如此悲惨的宿命？这些女妖的故事又会如何影响我们对《西游记》的全新解读？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四集《女妖的美丽与哀愁》。
1: 好，以下我们分析了这个女妖其美可现和其智可亲的两个特点，这很美丽又很能干。接下来讲第三个最重要的特点，其情可感。这是她们在情感下是自主的，是自由的，反叛礼法，追求爱情，让爱做主，疯狂地爱上唐僧，而且非常大胆地表露自己。所以这个啊，你跟这个时代一对比，就更能凸显她的进步意义。在古代，这个男贼女卑，女子在爱情当中的地位很低啊，所以也是爱情的客体，是吧？所以一切这个接吻的程序，是要严格看礼教来的，要有父母之命，要有媒妁之言。所以《诗经》里面就讲到，是吧？娶妻如之何，逼告父母，岂敢爱之为我父母。所以自从周公治理开始，就把这样的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做这个娶妻的男女恋爱的必争程序，而且一定是男方迎娶女方，走了六礼非常冗长的程序。但是这些女妖都不要，她自媒自证啊，自作举载，直接就把唐僧要把好事给办了。所以非常大胆，张扬自我。而且这些女妖在爱情当中，还各有不同的风采。面对唐僧冷冰冰的，但是这帮女妖都是火辣辣的，冰火两重天。她们各有模式，各有风情，有的是以色相诱，有的是以情动人，有的是以权相逼，有的也是以财施引。所以我们重点看几个，比如说老鼠精，她的形象就是一个温柔可人，非常痴情又非常尊礼，懂礼数的。他把唐僧抓到老鼠洞，先摆了一个素宴席，因为他知道唐僧不吃荤啊，所以他餐饮全部准备的是素食啊，非常的周到。那么他先跟唐僧摆了一个喜宴，什么功

0: 进来捣乱，哎，变成一个鸟，哎，把这个喜宴打翻了，哎，这个
1: 老鼠精
0: 就想了一下，这个鸟为什么会把我的喜宴掀翻呢？那可能是因为我抓着唐僧接风，没办礼仪，没办仪式，天地不容，不合礼数啊，所以他立马子天为媒，子地为证，哎，重新说我们拜了天地，在天地之间我们按照这个礼仪规矩办，哎，再来跟你澄清。所以你看他作为一个妖怪，他这么讲礼数，遵循人间的礼教啊，还是非常的温柔可人，这个知书达理。所以包括这个唐僧只是在老鼠精这一回啊，也有一点沦陷。哎，书里面也讲他们两个携手挨背，交头接耳。我们讲女儿国国王讲过，第一个跟唐僧携手的有肢体接触的是女儿国国王，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老鼠精的，哎，他们俩牵个手的。而且这个老鼠精还有更夸张的这个一幕，唐僧叫他两指，因为他本来是有点假戏真做嘛，两个人在那要拜天地喝交杯酒，老鼠精讲长老哥哥妙人请一杯交欢酒啊，哎，唐僧还叫一句两指，说两指一美琴家。你对比一下，这个唐僧女儿国国王那么让他动心，他还只是叫他陛下，他陛下嘛是个政治角色，还是有距离的。那蝎子精就更加了，唐僧只是骂他混窟窿，但是这回他居然叫老鼠精叫梁子，孙悟空都怕了，说我师父被他这般哄诱，只怕一时动心哎，真的成了梁子怎么办啊？这个，所以包括我原来看《西游记》看的这些幕，我也非常奇怪，唐僧怎么能叫他梁子呢？我很困惑的。这个后来这个看到了宋元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才把这个问题搞懂，它里边有一前缘的。这里面还牵涉到了这个唐僧为什么贬下凡尘的取经的往事。唐僧本来是如来佛的爱徒弟啊，所以他的身世是如来讲汝前世原是我之爱徒，名放金蝉者，因为汝不听说法，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名，转身东土。就意思说这个唐僧相克听讲不用心，走神了，如来佛很生气，把他开除学籍了，赶下凡尘，你重修补考，重新来取经，还转世投胎走十万八千里来。哎呀，我一看这个多么严格，就相克走了是神就要开去学习，还要转世投胎，这如来佛这个老师也太霸道了吧这个。所以我小时候读这一段觉得特别奇怪，这个有困惑。那么后来就结合的老鼠精这个身世，哎，你看宋元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才知道这里面删掉了很多情节，它里面有一段尘封的前缘，它大概是讲这个老鼠精跟唐僧是有前缘的，哎，这个老鼠精本来是灵山的一只小老鼠嘛，唐僧每日在那打坐参禅，这个老鼠啊饿得去偷油吃，哎，这个金蝉子可怜它，所以它每天把这个油灯早点把它搞灭了，留一点，不要烧完了，还有一点给老鼠精吃，哎，同时呢，每次吃饭是故意掉几粒米掉到地下，这样老鼠精好有的吃啊。这个没想到这么一个爱去，这个老鼠精就爱上了这个金蝉子，两个人之间互生情愫了，产生了真情了。这下如来佛知道了，动了凡心，所以才贬下凡尘。哎，所以这个老鼠精为了报答唐僧当年对他的这个情缘，所以他就脱身到这个无底洞，哎，跟唐僧搞了这番喜宴，要再续前缘，所以才叫他梁子。他们两个是有前缘有定的。哎，这么一看你才知道，唐僧被赶下凡尘，他这个设置的更加合情合理一点了。但是这段感情是注定无果的，毕竟是人妖之恋啊。这孙悟空是为了捣乱装进了老鼠的肚子里，老鼠痛得死去活了，也知道今生跟唐僧已经无缘了，非常痛苦，所以答应放唐僧西去，还写下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写得非常的哀婉，宿世前缘系赤神，雨水相和两翼龙，不料鸳鸯惊拆散，何其龙凤又西东。所以他这里面讲了他跟唐僧有宿世前缘的，是今生无份啊，这所以让人看得非常的心疼动人。这个这是老鼠精。那么玉兔精呢，总体形象跟老鼠精有点像，哎，他脱身于天竺国的这个公主抛绣球扎中了唐僧，唐僧是个和尚啊，所以这个天竺国国王是不高兴的，我女儿堂堂的公主怎么能嫁个和尚呢？所以很生气。但是玉兔精表明了态度了，他说父王强言嫁鸡赎之，嫁犬逐犬，

0: 今日打教圣僧，即是前世之缘，遂得今生之欲，岂敢更易，愿招他为驸马。誓言掷地有声啊，我打中了我就认，我就爱这个和尚，我就跟他前世有缘，跟他父亲顶嘴。这个毛泽东想要背叛自己的豪门是吧，嫁给一个唐僧，所以他也是非常的坚定，也让人动容。那么跟这个老鼠精、玉兔精这种知书尊礼的风格不一样，这个蝎子精啊，他的风格就是刚烈泼辣，直述生命的本能。所以他一方面他战斗力爆表，除了佛、观音菩萨他都不怕，所以他的立案模式他就自己霸道为主。他抢唐僧的时候直接就说了一句，唐玉帝哪里走，我和你耍风月而去来，单刀直入，不要任何前走，直接把唐僧抓了办了。这个还是他的这个唐僧的挑逗啊，那是非常直接的。常言黄金未为贵，安乐持钱多，且和你做会夫妻耍子而去也，绝对不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直奔主题。甚至讲我愿做前桥柳翠翠，玉帝你自己的另叫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所以他是直接用生命的最本能的欲望来勾引唐僧，用色相，用最直白的方式来对付唐僧。当然跟这些这个蝎子精这种妖气极露、色相极露相比，那个杏花仙子他是这个妖气最小的，他名字就叫杏仙啊，是吧，他介于这个妖跟仙之间了，是吧。所以他是一个文艺女青年的代表，他是一个红袖添香型，所以他是谈吐优雅，他跟唐僧就是吟诗作对啊，写的那个杏花仙子那些诗歌啊，非常有才华，这个是一个才艺俱佳的这个文学青年。当然了，他的诗歌里面也会有一点笑里怀春的沉意缠绵的这种情愫，但总体上这都是一种青春的气息。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些女妖这个千人千面，她们追求爱情的方式都不一样，或者猛烈或者温柔，但是她的共性都是对自我的尊重，对自我情感的张扬。所以在明代的那样的一个礼教高压的氛围里边啊，她们展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追求爱情的背后是独立人格的一种觉醒，所以这也是一非常独特的风景线。
1: 在《西游记》的世界里，女妖们以独特而大胆的方式追求爱情，她们的举动背后是对自我价值的深刻探寻。在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下，女性的自由与情感被无情压抑，而这些女妖却在禁忌的边缘勇敢地觉醒，展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那么，《西游记》为何能塑造出如此多精彩而复杂的女妖形象？这些女妖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现实呢？
0: 对于这些女妖的这种进步之处啊，我们把它对应一下这个明代的社会思潮变迁，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虽然我们一再讲从天理到人欲的这个线索，我们这次更加系统的梳理一下这个理欲关系，也就是情感跟理性、欲望跟天理的关系啊，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早在先秦时期，这个孔子讲人学，但是他的人学知识也是以情感作为依托的，所以他也是一个情感性的心理原则。所以孔子非常有名的话，孝悌也者之为人之本与，就是我的人学的核心只是孝悌的这样的一种亲情在里边。但是在后人能美教化的社会要求之下，而无自身的价值，这个所以这个情感就从张扬成了这个礼教的一个附属。特别是到了后来的宋明理学，比如说朱熹那里是吧，他最有名的口号是纯天理去人欲，暗指本意。他这个去人欲也不是说把所有的欲望去掉，而是只是讲那些不当的感性的坏的欲望去掉。所以他的意思是讲这个我们要发扬人的善德，而去掉那些不健康的欲望归于天道。但问题是他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很容易异化，所以在现实当中就变成了不仅仅是要去掉不当的感性欲望，而是所有的欲望都要抹杀掉。所以他认为这个罪恶的根源就在于欲望了，天理才是至高无上的本体。所以这套东西特别到了明代，通过统治者的刻意强化，更加成了迂腐僵化的。所以情感欲望是一定要否定的。所以后来清代的戴震讲这个古代的理学杀人啊非常可怕，叫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当然这个到了明代也有一个物极必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是吧？市民社会风气也趋向多样化，从之前的成天的去人欲，到了主张自然之当然，人欲即天理，要张扬人欲啊，冲破礼教的这样的一个束缚。冯梦龙写这个情史讲，是吧，是如但知礼之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礼之为夫。就说你们认为礼才是情的本体，但是我认为情才是礼的根基啊。所以《西游记》也加入了这样的一种思潮解放当中，特别他以文学的多姿多彩来宣扬了它，更加以巨大的形化的影响力来推进了这股风气。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大闹天宫是张扬自由，这些女妖追求爱情也是张扬自由，所以他们自媒自证，表达自我，在爱情当中他们不讲门第，不讲财富，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甚至还不在乎男方的看法，更不在乎统治者要鼓吹的贞洁烈妇，我爱他我就疯狂的爱他，所以他们是自由自在的活着。所以他们虽然都是妖，但是他表达了一种大写的人的精神。那么当然这个最伟大的女性文学的代表是后来清代的《红楼梦》，这里面确实最正面的歌颂了女性的觉醒，但就是《红楼梦》里面写的这些女子的现实命运都是悲剧性的。《西游记》这些女妖是自媒自证恋爱自由，但是《红楼梦》所有的女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恋爱自由的，所以你两相比较一下，她以神魔小说的名义其实更好地表达了个性解放，她更具有人性解放的勇气。这个，所以这是《西游记》啊，女性观念非常进步的地方。最后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也得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样的一个进步是非常有限的，传统的礼教要真正的颠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讲第四个特点叫其命可叹，这些女妖多才多姿，但最后基本上红颜薄命。我们可以统计一下，这个《西游记》里面大概出现了33个男妖，死亡了13个，死亡率大概是30%多。《西游记》里面出现了17个女妖，死亡了14个，这个死亡率高达80%到90%之间，所以绝大部分女妖都死掉了，侥幸活下来的就是像玉兔精。它本来是嫦娥的宠物，像老鼠精，它本来是李天王的干女儿，这几个都是有后台的。其实它的野生的女妖，就是像蝎子精、白骨精，100%死掉了。这个，所以它的命运是比较悲催的。那么，当然最让人叹息的是信贤，我们刚刚讲过，他是文艺青年的代表，他对唐僧没有恶意。他也没干过任何坏事，他就是想跟唐僧吟诗作赋、吟风弄月而已，但还是被孙悟空一棒打死，而且那个死得很惨。他是树，但是树根上已滴满了鲜血，实在是凄惨。这个，所以这些个悲惨的结局，它只是也是明代真实的这个社会现象的一种投射。还是那种传统的这个男权至上文化的一种投射，所以包括《西游记》里面，甚至还有很多歧视女性的语言。孙悟空每次警告唐僧不要被女妖骗，说你不要去救那些女孩子，他说了一句很伤天下女人心的话，叫做“时来逢好友，运去遇佳人”，遇到女人就倒霉了。那这样的一种写作背后啊，你别说这个《西游记》这些人物形象了，就是作者吴承恩本人，都很难突破传统礼教文化的。这个吴承恩专门有一篇写女人的诗赋，叫《莫想佳人赋》。那里面讲，女人是自美必恶，色泽得凶，自无爱佳人之难得，须知忧物之当成。哎呀，你别看美人之美妙，但你要知道，越美越危险。这个，哎，他这里面只是对女性也有提防、恐惧。这个。我们一再讲了，吴承恩是明代最具有自由意识的作家了，就是他都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所以你真正要颠覆传统的礼教禁锢实在是太难了。那么同时我们看这个《西游记》这些女性还有一个形象，就是她们都是无名之辈，她们是没有名字的。这个，那当然你会说她叫西凉女王，她是天竺国的公主，这个只是用她的身份地位来命名的，没有人知道西凉女王姓甚名谁啊，只是叫她女王。你再比如说，哎，她叫什么白骨夫人，她是用她的本体的命名的，也没有人知道白骨夫人究竟叫个什么名字。她叫铁扇公主，是用她的法宝来命名的，也没有人知道铁扇公主叫什么名字。那至于我们讲的其他的什么老鼠精啊、 蝎子精就更加了，这个都是我们对它的称呼，它自己都是没有名字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只是也是明代当时古代女子社会地位的一个真实的投射，就是是一个附属品，它是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独立的姓名。所以在古代的很多墓碑上，那女人就没有名字的，就是某某氏，她嫁给一个姓刘的人，所以她的墓碑的名字就是刘氏，她老公姓杨，所以她就是杨氏，她自己是谁不重要，没有记载的。所以在西游记里也是这样的，甚至你还会看到这些妖怪女妖神通广大，但是我们刚刚描写了她的美貌，她的穿着基本上都是三寸金莲，哎，这都是古代那样的一种对女性局限的投射。所以在西游记当中，我们会看到她的女性的观念是非常矛盾的，她一方面这个有了人性解放，是吧，这个其美可现，其智可欣，西游记得人性解放的新思桥之先，有了女性的觉醒，有了时代的进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具有悲剧性的命运，这个红颜薄命体现了时代的局限，所以我把标题称之为女妖的美丽与哀愁。我想对于她的美丽，对于她们人性解放的进步之处，我们要珍视，但是对于她们的哀愁，对于她们的悲剧性命运，我们要反思。在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我们更加要通过法律制度来保障女性的权利，来真正的让人的尊严与美有所安放。谢谢大家。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

0: 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0: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卓越的领导人，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参与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次壮举，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令人瞩目的光辉篇章。1928年4月，罗亦农在上海被捕，并英勇就义。由于过早的牺牲，使得今天有不少人对他比较陌生。罗亦农从莫斯科回国后是如何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党校的？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他是如何领导湖北秋收起义并提出武装割据思想的？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是如何领导中央特科展开营救并惩治叛徒的呢？我是史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亦农。

罗亦农1902年出生在湖南湘潭，14岁时考入美国人在湘潭办的教会中学读书，后来因为反对学校强行奴化教育，他愤然退学了。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罗亦农不顾家人的反对，1919年6月他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到一家报馆当校对，开始接触新青年、劳动界这样的进步刊物，并且结识了陈独秀。他得到陈独秀的赏识和指引，走上了革命道路。1920年，经过陈独秀介绍，罗亦农进入上海共产党组织举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1921年5月，罗亦农跟刘少奇、任弼时一起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临行之前，他从上海回到湘潭探亲，告诉家里人说，世界要变了，我要到俄国去找一条出路。1921年10月，东方大学正式开学，罗亦农等首批中国学员组成了中国班。当时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包括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曹静华、彭树之等人。罗亦农被大家推举为中国班的负责人。1921年冬天，罗亦农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推选为中共吕墨支部书记。中共吕墨支部承担着为中国革命培养领导骨干的特殊任务，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中有不少人都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训练。这里面刘少奇就是经罗亦农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1925年1月，中共吕墨支部接到陈独秀的来信，信里说，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急需德立同志能负责指导独党一面者。于是中央决定罗亦农、王若飞等七人回国工作。1925年3月12号，罗亦农从莫斯科动身，4月中旬到达上海。鉴于广州和北京在大革命时期的重要地位，5月8号，中央局决定在北京和广州分别组成临时委员会，以便代表中央局就近指导当地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以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罗亦农、鲍罗廷五人为委员，同时指定罗亦农主持粤区党校工作。就这样，罗亦农成为受党中央委派筹办党校的第一人。罗亦农在广州工作了将近五个月，由于广东政治局势瞬息万变，革命运动波澜壮阔，需要粤区党组织倾全力去应对、谋划和领导。虽然罗亦农以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身份肩负着筹办党校的使命，但是因为革命任务繁忙，他一直没机会完成在广东筹建党的第一所党校的使命。同一年的10月份，罗亦农以广东代表名义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后，应李大钊的要求，中央决定派罗亦农筹建北方区委党校。不久，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党校，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在北京鼓楼北大街一所四合院内正式创办了。罗亦农担任校长，教员有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第一期的学员近百人，来自北方区委所辖各地党团骨干。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学习以后，他们结业了。当时由于北京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化，北方区委党校没能按计划长期办下去。这一期党校办了仅三个月，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收效很大，为全国特别是为北方区培养了一批得力的干部。1925年12月到1927年4月，罗亦农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刚一上任，罗亦农就在区委会上提出要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从组织发动工人群众、开展经济罢工入手，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党团工会组织，培训党团工会干部，积聚以工人为首的革命力量，并且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准备工人武装起义，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建立民主政治。前两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让罗亦农灰心丧气。1927年初，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为了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成员有罗亦农、周恩来等八人，直接领导起义的工作。1927年3月21号中午12点，罗亦农代表上海区委宣布举行全市总罢工，全市的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租界里的中国工人也集合到华界来参加起义。当时，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闸北区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里，周恩来负责闸北地区的指挥，赵世炎去市南区指挥，而罗亦农留在总指挥部，负责传达中央陈独秀的指示，以及负责南北两区的协调联络。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在22号下午6点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完全胜利。当天，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在上海九亩地新舞台召开，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罗亦农当选临时政府委员。4月12号，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总工会被封，纠察队被缴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批的被逮捕被杀害。罗亦农跟区委同志们一起通过紧张的讨论研究，决定再次组织总同盟罢工，发动工会、学生会、商会、妇女会等社会团体发表宣言、通电，强烈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暴行。会后没有多久，罗亦农调任中共江西支委书记。到了7月，罗亦农接替张太雷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他跟省委农民部长任旭，根据大革命时期全省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农民运动的状况，拟定了一个计划，并且提出派500人到乡下去工作。1927年7月15号，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叛变革命，正式跟共产党决裂，持续了3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以及每一个共产党人的面前。此后的87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是中国革命斗争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点。作为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对87会议的召开、87会议决议形成、贯彻落实87会议精神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每一个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如何发展都处在探索时期。罗亦农把湖北秋收暴动计划报送到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时，中央有几位同志还在犹豫，表示怀疑。经过再次讨论以后，大家才同意了湖北秋收暴动计划。湖北秋收暴动计划的确定，对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在武汉代行中共中央政治局职务的5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要决定了3件事情。第一，决定在7月底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负责筹备工作。第二，同意举行南昌起义，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江西。第三，就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8月7号，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讨论了当时党的工作任务，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暴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人先后发言，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罗亦农在发言中大力支持毛泽东的政权意见，批评我们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提出现在
要用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他同时批评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指导革命的人不懂得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对此要负责任。在八七会议上，罗亦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九名成员之一。八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两湖暴动，以湖南为中心，先取得武汉长沙铁路、岳州和长沙，断绝两湖关系，完成湖南暴动，再联合发动广东、湖北暴动。据此，罗亦农重新修订了此前撰写的湖北秋收起义计划，决定以鄂南为中心，一方面援助湖南，一方面引起湖北全省普遍的暴动。后来他两次亲自到鄂南去布置和指导暴动的事宜，接着他指导了鄂东、鄂中、鄂西、鄂北沿京汉铁路以及湘枣六区暴动事宜，并且在各区还成立了暴动特委会，由特委会具体指挥各区的暴动事宜。从八月三号以后到十二月十一号之前，湘、鄂、赣、粤境内由各省省委和各地特委、县委领导的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秋收起义，湖北总共十七次，湖南总共十六次，江西总计八次，广东总计十次。在四省秋收起义中，罗亦农等领导的湖北爆发起义的次数最多。在四省秋收起义过程中，只有湖北形成了中央、省、区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其中以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鄂南秋收暴动计划最为典型。但是整个湖北秋收暴动跟湖南的秋收暴动一样，因为具体的组织和领导不力，很快就被反动派们镇压了。湖北秋收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有力地打击了鄂南各地的反动统治，而且其中的黄麻起义还促成了鄂豫皖边的红色割据，为我党培养了李先念等一批革命人才，同时也为党在农村开展武装工作积累了经验，在湖北农村发展了一批党员，更为后来党在湖北农村的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虽然湖北秋收起义失败了，但是罗亦农

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从斗争的实践当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并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由罗亦农担任书记，负责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工农革命暴动与党务工作。罗亦农在总结暴动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长江局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坚决地发展土地革命，以及普遍地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可以攻城或占据某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时，应当坚决地领导这许多农民攻城或占据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并创造一独立割据的局面，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当时全国各地正在纷纷组织夺取中心城市的暴动，罗亦农提出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极富有前瞻性。同年的11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亦农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跟周恩来、李维汉组成中央组织局，罗亦农出任主任，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了年底，罗亦农离开武汉，回到上海中央所在地。在同未婚妻结婚后，罗亦农主持中央组织局工作，为筹备召开党的六大负责起草党务问题的报告，并且跟瞿秋白一起拟写党纲草案。罗亦农每天忙于工作，新的住处还没有找好，新婚妻子只能又回到他所读的上海美专住校去了。4月8号，罗亦农给新婚妻子叫了一辆黄包车，付了车钱。妻子上车时回头望了他一眼，但没想到的是，这次一别竟成了永别。1928年4月15号上午，因为叛徒的出卖，罗亦农在自己的住处被租界巡捕逮捕。罗亦农的被捕是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以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破坏。周恩来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以后，立刻通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命令他负责组织营救，并且照顾好罗亦农的新婚妻子李哲石。同时他要求特科尽快查明真相，惩治叛徒。罗亦农被捕以后，中央特科曾经考虑用巨款来买通敌人争取释放，但后来放弃了。周恩来又找到中央特科共同制定行动方案，只等到罗亦农从租界巡捕房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的时候武装解救。但是租界巡捕房已经知道了罗亦农的真实身份，提前引渡了，把罗亦农送往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罗亦农始终是坚贞不屈。劝降失败以后，蒋介石下手令将罗亦农枪决。从罗亦农被捕到牺牲前后只有6天时间，中央特科的营救没能成功。1928年4月21号下午2点，关押罗亦农的牢门打开了，罗亦农神情自若，毫无惧色，安详地跨出牢门，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26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特科很快从内线得到了确切消息，叛徒是跟罗亦农同住在一栋楼上的贺志华、何家兴夫妇。中央特科查清事实以后，周恩来决定由陈赓带领行动队镇压叛徒。1928年4月25号清晨，一队迎亲队伍来到贺志华的住宅前，在猛烈的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的红队冲入贺志华房中，强迫他交出手中党员名单以后，何家兴被当场击毙，贺志华额头上挨了一枪，钻进床下装死，得以逃生。后来贺志华从此在上海滩销声匿迹，他的后半生和结局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1928年5月30号，党中央发表
道罗亦农同志专文，文中称赞罗亦农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谓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2009年9月，罗亦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他的英名将彪炳史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4: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有一朵美丽的雪莲花，它就是梅莲。它为我们哈萨克族牧民治病，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暴风雨雪，能赢得了人们的歌唱的梅莲，是怎

0: 我这辈子呀，在山里做医生，我就是想做一名职工群众心中的好医生。我的医术可能并不高，但是我用心做一个给病人解除痛苦、受病人信任的医生，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风雪红梅上集。巴尔鲁克山连亘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西南方的中哈边境线上，山里河溪纵横，丰沛的水流和茂盛的草甸植被，让这里成了新疆最丰美的高山草原之一。1962年，梅莲的父母响应兵团党委的号召，奉命来到这里接受3代任务，与周围世世代代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和谐相处，共同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2: 弟弟，弟弟，我教你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吧。
3: 好，
2: 听着啊。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3: 好，
2: 继续唱。弟弟，你还小，等你长大点我再教你，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妈妈还没下班，姐姐带你去玩。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
4: 大领袖毛主席指引
2: 我们向前进。
4: 嘎子，嘎子，
2: 妈妈，妈妈，弟弟这是怎么了？
4: 嘎子，你醒醒，你醒醒啊！
2: 弟弟，
4: 妈妈带你去看医生啊！梅莲，你在家不要出去，有事就去找你王阿姨，听见了没？
2: 听见了。
4: 去找你王阿姨啊！
2: 妈妈，
4: 走吧。我们走了啊。

0: 快点儿！哎呀，这路不行啊，阿爷只能跑这么快了。
1: 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再快点儿！救！救！救！
2: 弟弟，他离开我们了。

0: 你把我弟弟送哪儿去了？我要找弟弟，我要找弟弟。
1: 梅丽，梅丽，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弟弟回不来了，回不来了，他没了。
0: 妈妈，
1: 离开我们，
0: 我以后就没有弟弟了吗？弟弟怎么会没有了呢？前两天我们还在一块玩呢，妈妈。
1: 美莲呐，你弟弟他烧得太厉害，连队没有药，在去团部的路上。他就离开了我们。你说我们这儿想看个医生咋就这么难呢？啊，想看个医生咋就这么难呢？
0: 妈妈，妈妈，我长大了要当医生，我要救我弟弟。我要弟弟，我要弟弟。

0: 注意了，各位职工注意了，现在是汛期，要注意把孩子管好，不要到渠道里玩耍。现在所有在家职工都要去河对岸边境线上检查铁丝网。各位职工注意了，各位职工注意了。
1: 小花儿、梅莲，你们姐俩在家千万不要到渠道那玩去啊。锅里给你们留了几个馍馍，你们饿了就吃。哦，对了，下课了也不许乱跑啊，就在家学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要是有事儿就去隔壁王阿姨家啊，她下个月就要生了，不跟我们去边境线了，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1: 妈妈走了啊。
2: 好，妈妈放心吧。
1: 哎，
3: 梅莲，花儿，快来快来。
2: 王阿姨，
4: 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3: 我看到马上就要生了，你们赶快去连队卫生室，让刘医生来。
4: 好，我留在这儿。姐姐，你去叫刘叔叔。
2: 好，
4: 快点。
2: 我去了。姐姐，你快点。
5: 小王，你怎么了？
3: 我可能要生了。羊水破了。
5: 哦，别着急啊，我看看。哎呀，你怀的是双胞胎啊，在连队不能生啊，得派车送你到团部。
3: 哎呀，那可咋办呀？就可能等不了了。
5: 我看你还可以，坚持住，我去准备一下，和你一起啊坐车去团部，实在不行就在路上生。哎，梅莲，你们姐儿俩看住王阿姨，我去准备一下啊。
2: 好，王阿姨。
6: 妈，王阿姨生了吗？妈，生的弟弟还是妹妹啊？
3: 你问阿姨的，那天在路上就出事儿了。
6: 啥？出事儿了？是弟弟妹妹都没了吗？
3: 弟弟妹妹没了，你王阿姨也没了。梅莲呢？你可一定要好好学习呀。
6: 妈，我长大要学医，我长大一定要学医。
1: 梅莲呐，咱不着急，还是考高中吧。
2: 不，我决定了，我参加工作，现在家里负担那么重，我还是参加工作吧。
1: 你真的想好了？那你的理想怎么办？
2: 我可以边工作边自学，我一定会实现当医生的理想的。哎，妈，你看，这是车前草，可以祛痰止咳的。
1: 哟，你这都是从哪儿知道的？
2: 我是从刘叔叔那儿的医书上看到的。哦，我们这儿巴尔鲁克山上啊，有好多种草药，可以治好多病呢。
1: 你呀、啊，我看你都成咱家的小医生了。
2: 妈妈，我一定要当巴尔鲁克山上的白衣天使。
7: 1984年，年仅17岁的梅莲参加了工作，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9师161团，离边境线最近的一个新组建的连队，和几十名刚从学校毕业的孩子一起，开始了他的自学劳动生活，保卫着边境线。
8: 咱们把南瓜收好了，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9: 牙痛合谷夹下关，虚脱人中塑胶关，抽搐人中百会关，半身不随骨外关。
8: 哎，梅玲，啊，你天天在背，也没见你干什么呀？
10: 嗨，到现在我还不敢下针呢。
8: 那多吓人啊！你学那干什么？还不如和我们多玩会儿。你看，今天我们可以蒸南瓜吃了。哎，
10: 我就喜欢学医，我就想当一名医生啊。哎，我可以在熟南瓜上先试试扎针啊。
4: 哎，太好了，回去我就试试。谢谢你啊，一下就提醒了我。
11: 我真服了你了，连这都可以联想到学习。
4: 梅莲，你昨晚又好晚睡的吧？
10: 当时看到几点了？
3: 不晚，也就一点多钟呢。
1: 啊，一点多钟？哎呦，每天干这么重的活，你受得了吗？真是，也不知道你咋想的。咱们一毕业，你就一边干农活，一边开始自学中医，没有老师能学会吗？
4: 就是啊，梅莲她学起来简直不要命。上次在宿舍里，我看到她在自己身上扎了那么多针，眼睛都不眨一下，哎呀，真是对自己太狠了。
1: 就是，你说咱们这儿也太艰苦了，好不容易来个卫生员吧，还都是飞鸽牌的，待不了几天就走了。真是，有病啊，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4: 是啊，啥时候看他，他都在学习，晚上几乎都是点着马灯学到深夜。这自学太难了，
1: 就是，
4: 反正我是学不会了。
1: 哎，你还别说，上次我有点感冒，梅莲就用针灸的办法，很快就治好了我的病。
4: 针灸啊？
1: 对呀，而且我们来这三年了，你知道吗？梅莲已经考过好几门了。
4: 哎呀，那可真不错了。
12: 梅莲，梅莲，梅莲，王仲茂两口子不知道怎么了，痛得一塌糊涂。现在卫生员又不在，能不能过去帮着看一看呢？
4: 可是连长，我行吗？
12: 哎呀，咋不行啊？你平常不是跟卫生员学了点吗？哎呀，梅莲，再说你又自学了中医，这次就当练兵了。
1: 就是，梅莲，你就试试吧。
4: 试试吧。
1: 我们平常有点病时，你不是都用你的小方法给我们治好了吗？
4: 对啊。连长，我真行吗？
12: 哎呀，什么行不行的？情况紧急，赶快去吧。
4: 好，我去了。
5: 梅莲，他们两个什么情况啊？
4: 连长，他们这情况可能是食物中毒。
5: 食物中毒？
4: 这样，我先给他们扎针，你去把卫生室的门打开。
5: 哎，好好好。
4: 我想想，李叔叔是怎么弄的？开药瓶，扎针，然后输液，对对，就是这么做的。连长，他们醒了。
5: 醒了？
4: 上来看看。他们醒了。
1: 哟，真的醒过来了，好多了，真厉害啊。
5: 是啊，梅莲呐，太棒了呀。
1: 梅莲，没看出来。哎呦，这小姑娘还真能干啊。
13: 是啊，是啊，是啊。
7: 这是梅莲此生第一次正式的医治病人。在这个偏僻的连队，由于连队领导和职工们的信任， 让他把这对因为误食蔬菜残留农药中毒食物的夫妻成功救治过来。这个小小的成功让整个连队沸腾了。
11: 你的函授学完了，该毕业了。
13: 不知道，这算起来，我也学习了五六个年头了吧？
11: 哎呀，太不容易了。如果今天是好消息，我一定告诉大伙儿们，我们一起祝贺一下。
13: 好啊！如果我有好消息，我一定请客，让大家都乐一乐。
11: 好，一言为定啊！
13: 一言为定。
12: 明年。
13: 哎。
5: 梅莲，快！你的信件必须你本人签字才行，邮递员在联部等着你呢。快，跟我去联部。
11: 哎，梅莲，这课你请定了吧？我看十有八九是你的毕业证书到了。
10: 我去看看。哎，别忘了把线拉直了，这可是防止牲畜越界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11: 哎呀，好了好了，你快去吧，剩下的我来。
12: 快走快走，梅莲。
10: 好。
14: 你就是梅莲吧？
10: 对啊。
14: 来，给你。
10: 这
14: 是山东齐鲁大学给你发的，快来签个字儿。说起来啊，这可是我给你们连队送的第一份从内地院校发来的信。
15: 梅莲，快接呀！你怎么还不敢接呀？那好，我来帮你拆开。哟，是毕业证，太厉害了，梅莲。祝贺你啊！啊，
10: 谢谢，谢谢，我太高兴了。
15: 梅莲，梅莲，你这跑哪儿去啊？

个月之后，梅连经连队的推荐和团场的考核，被正式任命为基层连队卫生员，从此走上了他的从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雪红梅下集。作为连队的一名基层卫生员，梅莲深知这里山高路远，地处偏僻，几十年来看病就医一直是周围老百姓和职工群众的老大难问题。他选择这份职业，就是要完成自己从小立下的志愿。
1: 来，梅莲，把药吃了。
2: 好。
1: 哎呀，你看你这病，我再给你测下体温吧。啊，
2: 不碍事了。国军，你看我这不是好多了吗？
1: 你呀，跟你结婚这些年一天到晚的见你忙，什么时候你能知道爱惜一下自己的身体？
3: 梅医生，梅医生，梅医生。
1: 夏立汉，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
3: 快快，我家的阿姨顾里要生了。
2: 啊，夏立汉。
3: 梅医生，
2: 你刚才说阿姨顾里要生了。
3: 是的。
2: 她不是还有十来天才到预产期吗？
3: 是的。哎，梅医生，你这是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2: 没事，我就是有点感冒。
1: 什么没事儿？都高烧两天了还没事儿。
3: 那梅医生，那你就好好休息，我再去找别的医生吧。
2: 别走。夏立汉，

0: 去其他连队又要多走几公里的路，根本来不及。
1: 哎呀，你呀，
0: 夏林海，赶紧走！
2: 可是梅医生，你
1: 哎呀，走吧，
0: 走。
2: 梅医生，慢一点啊，慢一点，
0: 快走。
2: 哎。

0: 梅医生，谢谢，整整一个晚上，我们的小巴郎终于安全落地了。哎呀，辛苦你了，这是我们草原上的守护神呐！
1: 医生，我叔叔在家木厂病得很重呢，已经几天几夜都没有睡着觉了。
2: 你先别急，我收拾一下药箱啊。
1: 你们是不是又没监督他按时吃药啊？
2: 急个嘛，我不太清楚。今天嘛，我去他房子，才知道他已经头疼了好几天了，连饭都吃不下去。
1: 你先等我一下，我先回去把我女儿托付给邻居，咱们就赶紧走啊。
2: 好的，好的。
3: 何子姐，怎么了？我得去夏牧场看达利汉大叔。哦，他又病了。你看，这月月又得派头给您了。
4: 没事，你去吧。放心啊，我一会儿把月月从幼儿园接回来。你看你呐，天天就没有个上下班的时间，老公又经常出差，孩子跟着你真是遭罪。没办法，达利汉大叔病得很重啊。你去吧，放心啊。
3: 哎，我走了。
4: 哎。
2: 这都疼了10几米了，喂，梅医生，你有没有伤到哪儿啊？梅医生，实在不行，咱们回去吧啊！
1: 没事，没事，我完事了，来，咱们走。
2: 梅医生，来来来，我扶你上马啊！
1: 走吧，
2: 好，
1: 还是你叔叔要紧。
2: 走走走走，
5: 这儿。

0: 我们懂了。
1: 好。梅医生，你来了，我爸爸他……
2: 别急别急，我先看看。
0: 来，坐坐坐，
2: 先量个血压。
0: 来。
2: 哎呀，血压怎么这么高啊？啊，这都心衰了。这种情况是不是都好几天了？啊，你们是不是没监督他按时吃药啊？
1: 哎呀，这两天他只说想睡觉，我想可能是前两天我们专程他累了嘛，休息一下就没事了。谁知道这么严重啊，梅医生。
0: 梅医生，他这个样子该咋办呢？啊，
2: 我先给他打个点滴。哦，你们记着啊，像他这样的年龄，血压一定要控制住。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2: 幸亏今天及时，再晚可就……哎呀，我说你们啊，以后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立即通知我，知不知道啊？
1: 知道了，梅医生。

0: 医生，就是不想麻烦你。您看，这又让你冒着雨走了30多公里的山路。就是呢，刚才在来的路上，梅医生被马拖了，差点出事情。啊，
1: 梅医生，您差点出事啊！就是呢，你现在看看，他手上、胳膊上都是伤。我看看梅医生。
2: 没事儿，没事儿。
1: 好了，病人现在稳定下来了。 应该是没什么事儿了。哎呀，
0: 梅医生，你对我们牧民太好了。就是太好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前两年我得急性阑尾炎那次，我身边还带着个1岁的女儿，半路上我们车坏了，要不是碰到几位哈萨克族兄弟骑着马把我护送到团部医院，我早就没命了。哼，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到现在还没找到送我的那几位兄弟呢。
3: 就是嘛，人与人啊都是越帮越亲。
0: 是，
3: 你看我们在草原上知道你，还是从阿依古里那里听说的。就是的，就是的。那都啥时候的事儿了？再说我也没做什么嘛。哎，你还说呢？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在我们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你看，当年阿依古里才20出头啊，在家做饭把双脚烫伤了。我们牧民嘛又不懂。 还按照旧习惯在脚上抹新鲜的牛粪，这又是大夏天，双脚烂了不说，还发出一股恶臭味。你呀，不仅不嫌弃，还让阿依古里住在你们家里面治疗。
4: 哎，梅医生，这件事情嘛，在草原上一下子就传开了。那个时候嘛，是结高的季节，下了旱，在下牧场放牧呢，家里面嘛。 1岁的娃娃没有人照顾，你妈为了方便他们，把下里汉的娃娃接到你自己家去住了。我们生活习惯也不同，你妈在自己家单独架设了一个锅灶，给娃娃做饭、处理打小便。这些事情嘛，连我们自己亲人都做不到呢。是啊，
3: 从那以后啊。
0: 我们这牧民都说草原上来了一名好医生嘛，还说相信梅医生，就像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样嘛。
4: 梅医生，你为我们牧民做的事吗？可能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了。
3: 是啊，什么真的？就那阿依古里来说，听说你自己上山给他采药看病啊，在你家住了将近一个月。 总共才花了800块钱，这要是到县城去看病啊，不花个30000元钱才怪嘛！最让我忘不了的，去年我生病，没有钱，还是你自己拿钱给我的。
0: 在这大山里头啊，咱们就是一家人。
3: 嗯，
0: 我不帮助你们，帮助谁呢？是不是？
3: 梅阿姨。 你就像我妈妈一样。

0: 妈，你回来了。
1: 月月，吃饭了吗？
0: 吃了，在鹅子阿姨家吃的。嗯。妈妈，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你了，你干什么去了？我的六一儿童节演出你都没来，你是不是我妈妈呀？
1: 啊，月月，妈妈呀是去达里汉爷爷那儿了，爷爷病了。
0: 每次都是这样，那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都需要你照顾，就我不需要。我不想要你这样的妈妈。
1: 好了好了好了，月月，妈妈是医生，你说医生是不是就要随叫随到啊？啊，你想想，你每次生病的时候，妈妈不是也陪在你身边吗？
0: 才不是呢，我上次生病发烧，你给我吃了药，就去山里了，一走两天，都把我忘了，还是隔壁鹅子阿姨照顾我的。
1: 月月，妈妈对不起你，妈妈给你道歉啊。好了，月月，妈妈一会儿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汤灸片，好不好？
0: 汤灸片，嗯，好。
2: 朱医生，
3: 啊，
2: 朱医生，
3: 哎哎哎，
2: 快快，王振和老婆不行了，
3: 哎呦，快快快，先把他平放到床上。
2: 好好好，
3: 来来 来，我看看，
2: 躺平，放床上。哎呀，
3: 这以前好像是梅医生给他看过病吧？
2: 啊，对对。
3: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4: 哎，
3: 哎，梅医生啊，那个王志和家的阿姨犯病了，现在该怎么办呀？
4: 先别着急啊，
3: 啊，
4: 先掐着病人的人中穴。
3: 哎呦，刚才掐了，不行啊。要不这样，您派救护车上来，把他接到医院去吧。
4: 先听我说，别着急
3: 啊，
4: 他是癔症患者。
3: 哦，
4: 这个时候先让病人平躺着。
3: 哦，好，已经平躺了。
4: 来，我给你讲几个穴位。
3: 好的好的。
4: 你扎一下病人的十宣穴。
3: 十宣穴。
4: 对。
3: 哦，好好好好。
4: 然后是百会穴。
3: 百会穴。哦，好，然后呢？
4: 涌泉穴。
3: 涌泉穴。泉哎，梅医生，
4: 哎，
3: 这个涌泉穴的具体位置在？
4: 这个具体的位置吧。
2: 醒了，你看，
3: 醒了，哎呀，
2: 哎呀，哎呀，还是梅莲的方法好使。
3: 是啊，是啊，
2: 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用这种方法给你阿姨看病的。
3: 哦，
2: 他调走了，这你又接上了，多好啊！
3: 可不是嘛，我呀是个学西医的，都被梅医生速培成中医了。哎，
2: 哎呀，咱们这儿缺医少药，还真得要你们这样的医生才行。
3: 哎呀，我这才来了短短的几个月，已经跟他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医方面的知识了。哎呀，我真的觉得梅医生不容易啊。
2: 就是啊，梅莲呐，不光给咱们本团的职工看病，还给玉民县的牧民看病。
3: 嗯，
2: 咱们这谁不知道啊？那真是随叫随到，没啥说的。
3: 是，
2: 真是民族团结的好榜样。
3: 好医生。
2: 嗯。哎呦，朱医生，真是辛苦你了。哎，你不休息一下，这是在看啥呢？
3: 哎呀，我最近一直在整理梅书记留下的病历。哎，你看啊，马尔赞，这是肺炎；帕利达，急性阑尾炎；曼纳别西初产；库尔纳肝炎、高血压，还有这个王忠车祸。头部缝合，
2: 嗯，
3: 哦，还有之前的王仲茂夫妇他们食物中毒。哎呀，这内科、外科、妇产科简直就是一个杂家呀。哦，这儿还有一个咱们连职工于在云脑溢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2: 哦，要说这玉阿姨啊，是咱们连的老职工了。
3: 啊，
2: 得脑溢血导致偏瘫，在团医院、九师医院都住了好些日子，都没看好。
3: 哦，
2: 回来以后啊，梅莲就天天去他们家给他针灸。你还别说，一个月以后，玉阿姨就可以下床走动了。
3: 是吗？
2: 嗯。
3: 啊，前两天，啊，李奇英阿姨来打针，还跟我说梅书记啊，用自己的头发烧成了焦灰，为他治疗鼻出血的事情呢。
2: 哦，
3: 太神奇了吧！我有点想不明白，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土办法呀？
2: 这你可得多向梅莲学习了。
3: 是啊，
2: 他呀，也就初中毕业，但是人家自己自学中医，还拿到了大专毕业证呢。
3: 嗯，
2: 听说为了学好这门技术，他刚开始都是在自己身上试着扎针的。
3: 嗯，真的？
2: 当初我还问他，你为什么学中医啊？他说，咱们这儿缺医生，少西药，但不缺中药材呀。
3: 哦，
2: 再说中医虽然费事儿，但节省钱呢。
3: 嗯，说的有道理。
5: 哟，蛾子姐也在呢。
2: 啊，来了。
5: 你们这聊什么呢？哎，小猪啊。
3: 哎，
5: 我今天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头闷闷的，你帮我看一下。
3: 哦，好的好的。啊，这样，你先坐一下啊，我给你量一下血压。
2: 哎，桂枝啊，我正在这儿跟朱医生讲梅莲呢。
5: 讲梅莲呢？
3: 嗯。
5: 哎呦呵，那可得好好给他讲一讲。没有这二丫头，我家老头20多年前就得进黄土了。哎，要说这个，还是1987年的事儿呢。
2: 1987年？
5: 哎
2: 哟，梅莲那时候也刚刚20岁呀。他那时候就给你家老头看病了？
5: 啊，可不是。哎，我记得可清楚了，那是1987年11月27日。嘿，下午刚刚吃过晚饭，咱这雪呀已经下得很厚了。我家老头子突发脑溢血，我到连里卫生室找医生，可医生去团部了。我就想起了从14连回来探望父母的梅家二丫头。老吴，老吴，哎，梅莲在不在家呀？
2: 在家。你咋了？咋这么急啊？
5: 哎呦，我家老头子刚吃过晚饭，突然晕过去了，连那医生也不在。听说你家二丫头回来了，让他帮着看看呗。
2: 好好好。
6: 吴阿姨，我先跟您去看一下，可要是不行的话，还是送团部医院吧。
5: 哎呦，那没办法呀，医生不在，连队卫生室也打不开，药也没有，这么大的雪，又这么晚了，哪有车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6: 吴阿姨，您先别着急啊，要不我先扎针试试，看看行不行。
5: 哎，行行行，那咋不行呢？到这个时候了，我相信你。哎，快快，二丫头，快走。
6: 好，好。
2: 桂枝，后来怎么样啊？
5: 嘿，你们还别说，哎呀，那个二丫头啊，去我们家以后
2: 啊，
5: 给我家老头扎了10几根银针，10几分钟后啊，那老头子的牙关就松开了，随后他的眼睛也慢慢的睁开了。真是万幸啊。
3: 嗯，是啊。
5: 哎，可不是嘛，我家老头能活到现在，真是得感谢梅医生啊。要不是他，我都不敢想我们家会成什么样啊。
3: 嗯，
5: 那天也真是，哎，好像老天爷都在跟我们作对。哎呦，我们家老头这刚刚苏醒，那边连队的戴兆荣要生孩子了。
2: 哦，
5: 嘿，他家几个人都像疯了一样的来找二丫头。
7: 小梅，小梅，你能不能帮我一起看看，你嫂子就快要生了。
6: 是啊，梅医生，可是我没接生过孩子，我只在医学书上看过。
7: 哎呀，小梅，没接生过你也行。
6: 没事，你是卫生员呀，我们相信你。
7: 对对对，我们相信你。来，梅医生，跟我们走吧。走走走，
6: 走吧。
5: 哎，哎呀，最终呢，那天小戴的孩子安全的出生了。
3: 啊，
5: 我家老头子也脱离危险了。二丫头从晚上8点忙到第2天早上6点多钟呢。
6: 哎呦，
3: 哎呀，真是不敢想象哈。
5: 嗯，
3: 那个时候他又那么年轻，而且呢又刚刚当卫生员不久，你说他怎么会有那个胆量来做这种事情呢？
5: 说的是，
3: 太不可思议了。
5: 实际上啊，在那种条件下， 我们每个人都想着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3: 也只能这样了。
5: 哎，可是没想到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二丫头竟然用几根银针救活了我家老头，还安全的把孩子接生出来了。嘿嘿，你们说当时他那么小还真不简单呢。
2: 是啊，
3: 是啊，
2: 不简单，
3: 太不简单了。哎，桂枝啊，这个是我给你开的药，
5: 哎，
3: 一定要按时吃啊，吃了就没事儿。
5: 哎，好好好，谢了哈、
3: 啊。好的好的，那不送了啊。
5: 哎，那我先走了。
3: 哎，好，
5: 哎，再见啊。
2: 哎，再见。
3: 罗子姐，
2: 哎，
3: 谢谢你，还帮我收拾卫生室。
2: 嗨，应该的，梅莲在的时候，也没少帮我们呢。
3: 哎呀，是啊，梅书记，这些年真不容易啊。前些年她丈夫也因病去世了。
2: 说的是啊，你说她哈、啊、把别人的病都治好了，可自己的丈夫却没有

0: 间管，两口子都忙着工作。我记得李连长是在出差的时候突发那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1: 对，
0: 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哎呀，要是提前看一下也就不会出事了。
1: 哎呀，谁说不是呢，真是太可惜了。你说这梅医生咋没带他去大医院去看看呀？
0: 哎呀，看倒是看了，听说需要动一个小手术就行了，可梅莲一直没时间，还说等到那年春节以后就去石河子医学院动手术呢，这还没等到呢。2003年1月6日就走了。
1: 儿子姐呀、啊、我觉得我要向梅书记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0: 哎，他这些年做的事儿啊，一般人都做不到，成年累月的不分昼夜的上班呢、啊、你说夏季还好说，到了冬季连队职工都不忙了，他也应该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吧，可他还是按时上班。他上班的时候职工们在忙着自家的事儿，他下班了职工来看病了，我都说了他好多次，让他在卫生所的门边贴上那个上下班的时间，让大家在规定的时间来看病，可他呢从不。很多时候忙得一天都顾不上吃饭，好几次他都晕倒在卫生室了。
1: 李书记可真是有大爱啊，他是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了病人。
2: 有人问我，这么多年你一路走来没有后悔过吗？我说哪有什么后悔呀，我是幸福，从心底涌上来的幸福，因为我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人们叫我巴尔鲁克山的白衣天使，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3: 据统计，20多年来，梅莲在巴尔鲁克山接生了60多个孩子，医治病人上万人次，为病人看病借钱垫付医药费达6万多元。他通过中医诊治的病人已经达到80多例，从来没有向他们收过一分钱，仅此一项就为病人节省费用达几十万元，先后被评为全国劳模、白求恩奖章获得者、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荣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风雪红梅》下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5: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6: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5: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6: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7: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8: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 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7: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8: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7: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8: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7: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侯连海，生于193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著名的古鸟类学者，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协会古脊椎动物学会会员。在大约1.35亿年前，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着一种鸟，它们与恐龙一起分享着这个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它们逐渐消失了。直到1亿多年后，这种鸟的骨骼化石被研究者们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关于鸟类起源的推测。这种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孔子鸟。199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侯连海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辽宁省建昌县的一位退休干部，信上说他那里发现了鸟类化石。
3: 得到这封信很积极啊，我们就走了。当时整个辽西对鸟类化石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几个在那发掘了几年了。
2: 辽西是指位于辽宁辽河平原以西的，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这里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现过鸟类化石。侯连海一直希望在这里能够有新的突破，所以这封来信让他兴奋不已。他随即踏上了去往辽西的列车。
3: 我给我们党委书记，他也是研究这个哺乳动物的专家，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建昌去找他，就拿到他这封信。就问他，哎呀，他说这个标本叫荆州歌舞团的这个张和拿走了。我们又开车从建昌到荆州。
2: 几经周折之后，侯连海他们终于见到了信中所说的那块化石，但初见之后他却大失所望。
3: 我就给张和说了，我说张和，这个标本不是鸟类。他说那怎么不是鸟类，你看这什么这呢。我正好带到一本我们出版的化石杂志第一期，那个上面有刘先廷先生写了一篇始祖鸟的这个科普文章。我就把那个图拿了，我说你看看始祖鸟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标本是什么样的。
2: 这块化石并不是鸟类化石，而是一块哺乳动物的化石。侯连海难掩失望之情， 但是他们发现这块化石也很有价值，所以准备把它带回去研究。
3: 在以前呢，没有见到过那么完整的中生代的哺乳动物，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标本让我们先带回去，去鉴定鉴定，看看是哪一类的。结果他一看我们老枕住这个标本，他就不想让我们带走，最后还是不让我们带。
2: 就在这趟辽西之旅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3: 最后我们临走了，他说：“那我送给你一块标本吧。”我说：“好啊，谢谢。”他拿过一块，一看，我一看也很吃惊。嵌子就是翅膀说的，现在说翅膀，那个时候他还不称为翅膀，就是嵌子的一部分。

0: 而且它那个字骨呢很倒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特征只有是始祖鸟才有这种特征。
1: 始祖鸟一直被认定为鸟类的祖先，生活在约1500000多年前的晚侏罗纪时代，它的骨骼化石于1861年在德国被发现，并且由此奠定了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学说。如今在中国发现了跟始祖鸟特征类似的鸟类化石，这让侯连海感到兴奋。
0: 我说你看看，你送我这表没头没尾，就这一点爪子，这你给我了，你好的表面不给我，他还笑。哎，当然我心里暗高兴啊，特别高兴啊。我一看，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早就找他的。上车了以后，我再给我们领导讲，我说咱们有始祖鸟了，他也吃惊。我说张和不识货，我说他不认识。始祖鸟，我说你很清楚，你看看，比始祖鸟还原始。
1: 这块鸟类化石让侯连海如获至宝。鸟的祖先到底是谁？鸟从哪儿飞来？他觉得距离破解这一学术界的疑难点似乎越来越近。
0: 我当时那个什么完了以后，拿来以后，我自己修啊，我不敢让别人修。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修理技工修理师啊，我不敢让他们修，我自己修的那块化石是，一点一点修了一个来以后。
1: 小心地剥离附着在岩石上的多余物质，鸟类骨骼的结构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侯连海更加断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给这种鸟起名为孔子鸟。
0: 因为这块化石我认为给始祖鸟它的这个的位置啊，它的这个意义，它在这个鸟类起源、鸟类演化上的意义，不亚于这个始祖鸟。
1: 这块化石在古鸟类研究领域里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它出现在中国，这让侯连海联想到了孔子，以这位闻名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名字命名，更能够体现这块化石所蕴含的意义。
0: 美国好多主要报纸，还有其他国家，从西方到东方，这些电台好多国家都报道了。而且他们辽宁人、辽西人都说，朝阳这个名字啊，这个地区的地图第一次出现在国外。
1: 当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的时候，古鸟类研究在中国属于刚刚起步，与国外同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0: 从70年代吧，70年代以前没有人研究。70年代就是我，一直到95年，在这个20-30年之间，就是我一个人。
1: 中国从事古鸟类研究的人员少，研究水平落后，首先与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0: 因为我们不像现代学科呢，它能够创造财富，我们不行。这是完全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学科的这个开展完全跟国民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各个学科的专业，各个研究所里面学科的专业设置，也是根据你国家的化石的埋藏情况、发现情况而定的。所以我们国家呢，那么这个鸟类化石当时就是周口店比较，那是最集中了，山西也有一些，还有内蒙也有一点，但是都比较少，研究它呢又比较难。
1: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化石资源的分布状况，古鸟类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受关注的学科。上世纪70年代，侯连海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开始跟古鸟类打交道。
0: 我小时候就爱养鸟， 而且把那些麻雀抓了以后呢，掏窝掏了以后啊，给它染了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那、啊、漂亮得很。哎，我还一个养过麻雀，还养过鸽子，还养过鹰，这个喜鹊这东西，包括乌鸦都养过。
1: 1961年，侯连海从兰州大学的生物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到研究所不久，他便提出了要去研究鸟类化石的请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保持着对各种鸟类的迷恋。
0: 从福建标本厂搞了一大批这个鸟类现代骨科，我每一个科几乎都有一个标本，所以当时呢，我在标本馆里面收集，我找咱们研究室的年轻人都过来给我拨标本，所以收集了好多这个，包括鸟类，包括其他哺乳动物的，还有其他的鸟，这个标本。
1: 直到1979年，北京周口店举行北京猿人发现周年纪念会，在周口店遗址，侯连海才终于有了古鸟类研究的机会，并从此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0: 这个周口店的化石，鸟类化石啊，老的研究人员都到在解放前都知道的，一大批很多呀、啊，就是没有人研究。哎，他们知道我这个说的，知道我这个喜欢的，那你能不能？哎，我说好啊。结果呢，就基本上把重点就放在这个鸟类研究上。
1: 就这样，侯连海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位古鸟类研究的学者。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各种鸟类，更因为在这一领域里有着更为广阔的未知空间。对于这些未知领域的研究，对他充满了巨大的诱惑。
0: 鸟类对研究气候的这个古气候的变化，四季之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非常准确，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你比如什么时间，像那个布谷鸟，初夏5月份、6月份，准来，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没有了，它的采食啊，它的这个居住啊，栖息啊，什么都很严格的。如果找这个鸟类化石了，那就说对这个地当地的环境深入研究也非常有意义。
1: 鸟类对气候和环境的敏感，给人类打开了一个探索过去的窗口。同时，侯连海说，因为鸟类一直跟人类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研究古鸟类也可以给研究古人类提供很多依据。
0: 我研究周口店第一地点化石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统计，50%以上的骨骼都经过火烧过，变成黑色的了，或者褐褐色的。那么，而且第一地点又是猿人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鸟类这个骨骼给烧了？那是很显然，一个鸟类的趋光性，比如一开始鸟类可能天黑了，它的一下那个地方光大突兀都那了，结果呢，猿人是趋火的嘛。24小时不断火光，哎，就给烧死了。烧了以后，原来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但他时间长了总是知道，哎，吃着这烧的东西啊，比不烧的，比野生的呀好吃。
1: 侯连海对于古鸟类的研究是从周口店开始的，在那里他也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当他要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的时候，却发现难度非常大。
0: 鸟类化石啊，和其他脊椎动物不一样，爬行类的跟哺乳动物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在陆地上，而鸟类呢是天空的，它是飞翔的，它是这个居无定所，即便是筑巢也是筑在树上， 是吧？所以他这个称化石呢就比较困难，所以深凿起来呢当然就更难。所以我这个研究周口店鸟类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们到野外去，如果认为你们不认识的，或者不是你的，比如说不是哺乳动物的，不是爬行动物的，那么把骨骼不要扔掉，给我拿回来。所以我们同时呢，就是大家都协作嘛。
1: 1984年，从事鱼类研究的同事们，从甘肃省玉门市给侯连海带回来一块奇异的化石。
0: 哎，在这个鱼类化石，它的野岩里边，哎，忽然出来一块这个骨骼化石，半条腿是七成四。他们原来有人认为是翼龙。哎，他们搞不清楚是翼龙啊还是鸟类，就拿了一看，哎呀，我一看我高兴死了，因为搞鸟类嘛，就我一个人搞嘛。我说这不是翼龙，是鸟化石，他们也很高兴。
1: 1984年，在美国的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侯连海展示了一张只有半个身子的鸟类复原图。这幅图上的鸟正是根据那块奇异化石上的信息复原绘制而成的。侯连海把这种鸟命名为甘肃鸟。
0: 当时在世界影响很大。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同事说，他说你知道你这个甘肃鸟啊，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他们搞宣传搞得厉害，因为从这个始祖鸟以后，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比更接近的始祖鸟的时代。
1: 鸟类的起源一直是古鸟类研究的一个焦点。在甘肃鸟之前，出土最早的是德国的始祖鸟化石。中国的甘肃鸟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但是已经足以让侯连海充满希望。
0: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相信我们国家这个中生代鸟类是非常有希望的。
1: 鸟类的祖先是始祖鸟，始祖鸟是从恐龙进化而来。最早的鸟类起飞于德国。由于始祖鸟化石的出现，这样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古鸟类研究学界的主流。
0: 当然，这个始祖鸟跟鸟类是最结合的，从头骨上也好，从翅膀上，尤其是有羽毛、爪子什么这些东西，前肢，这都向鸟类方向去进化了，所以叫个始祖鸟。
1: 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存在了几十年，一直到1994年中国的孔子鸟化石出现之后，它的地位才开始动摇。1994年发现了半块孔子鸟化石之后，侯连海和同事们在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寻，并且最终
0: 在一个胸骨，始祖鸟的胸骨一直到现在不明显，这个呢胸骨是比较大的。还有最明显的进步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尾巴，不像始祖鸟有20几个这个脊椎尾椎骨组成了一个长尾巴，这个已经缩小了。
1: 经过仔细研究，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相比始祖鸟更加接近于现生的鸟类，而且它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比始祖鸟晚一些。
0: 后来搞地层的这些包括地科院的，包括我们说了还有中国地质所的，都到那去了，搞地质的都去了。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少部分人认为是晚侏罗的。哎，绝大部分认为它是早白垩早期的。这就是1亿3到1亿2千多万到1亿3500万年这个中间。
1: 虽然比始祖鸟生存的时间晚了几百万年，但是孔子鸟化石的出现仍然撼动了鸟类始于始祖鸟的学说。
0: 就是它的后裔啊，比如很明显。那么始祖鸟呢，它就是跟恐龙一样，到现在为止发现了11块标本，但是都是那一个地方，它的特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没有连续性的演化这个仔细， 跟现成鸟类就更远。
2: 嗯，

0: 孔子庙呢，跟先生庙嘞，还有他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孔子庙，这更近。
1: 如今在孔子鸟墓下，已经有至少七种古鸟类化石被发现，而且它们的很多特征跟现今存在的鸟类更加相近，这一点与始祖鸟有着根本的区别。侯连海说，与始祖鸟相比，孔子鸟更像是现生鸟类的祖先。如今飞翔于天空中的鸟类很可能是从中国辽西一带飞起的，那么鸟类真的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吗？
0: 同一个地点发现的这个恐龙，你怎么说它是就是这个孔子鸟就是这个恐龙演化来的呢？这不合逻辑吗？同一个时期的吗？
1: 包括始祖鸟和孔子鸟在内，很多古鸟类的化石都是跟恐龙化石一起被发掘的，这种伴生关系让他们的进化学说显得有些尴尬。那么鸟类究竟是不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呢？不久之后，带羽状的恐龙化石在辽西出土，给侯连海带来了启发。
0: 鸟类有羽毛，现在呢恐龙也有羽毛了，当然我不叫它羽毛，我叫它羽状结构，因为它和真正孔子鸟的羽毛还不一样。像玳瑁的恐龙，现在的辽西玳瑁的恐龙，它虽然有羽竹、有羽子、有什么，就是不像鸟类羽毛那样结构那么严密。而鸟类呢，是向着空中发展，就是飞翔这个方向发展的，它能够调节方向。而恐龙完全是为了保护它的体温，所以它的这个羽毛结构啊，跟真正鸟类同时期的鸟类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这个鸟类的起源，尽管它同一个时期类同啊，跟现在也有类同的这个生物嘛。你比如海洋里边哺乳动物，海狮、海豹和鱼类生活在一块儿，它四肢都没了，好像给这个什么这个鱼类一样，其实它是哺乳动物。
1: 由此侯连海得出了结论，鸟类与恐龙之间很可能不是祖先与后代的关系，而是同由出笼进化来的不同群类。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专家们的认同。
0: 当时这个英国可以一个鸟类学家就马上给我来了一个很好几页的信，说你的孔子鸟才真正是鸟类，那么始祖鸟它不是鸟类。那个时候他就把孔子鸟给那个始祖鸟给否定了。不过最近前几年，我们最著名的这个恐龙专家徐兴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始祖鸟他又把始祖鸟归到这个爬行动物里边去了。所以这就是说始祖鸟的这个分类位置啊，现在动摇了。它不像咱们孔子鸟一样，这个是板上钉钉没问题的，是鸟类的。
1: 如今的辽西因为孔子鸟带羽状恐龙化石的出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同时也成了古生物研究的宝地，古鸟类研究这门学科在中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0: 所以古生物研究现在在90年代上个世纪以前，我们都到西方去，现在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现在我们说了也有他的这个博士后，有的在我们这儿工作了好几年了，美国的，还有法国的，还有英国的。
1: 鸟儿到底从哪里飞来？侯连海说，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也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这也许需要几代。

0: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

0: 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金叶琴，生于1925年，中国杂技团杂技演员，曾在老北京天桥卖艺。1957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杂技比赛中，为中国杂技团夺得第一枚国际金牌。在北京的前门外，曾经有一个大市场，老北京人称它为天桥。新中国成立以前，这儿是老百姓最喜欢逛的地方，因为这里不仅有各种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和风味小吃，还聚集了一大批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金叶琴就是其中的一位。1942到1948年间，他曾在这儿摆摊卖艺。
2: 那时候叫看玩意儿，你比如像我们撂地，撂地就是在露天一个场子，一个外边呢围一圈板凳，我们在板凳里边练，观众呢在板凳外边看，没有钱的观众在外边随便看，可以不花钱。你像有些小徒就送货什么的，啊，到天桥玩一玩。有些农民卖了这个农产品之后，到天桥在这看一看，给鼓鼓掌，就是很好了，也是他们一个业余的娱乐。他为什么那么多年在旧社会啊经久不衰？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穷人呢，也可以逛天桥，就包括我身上蹦子没有，我也可以逛天桥。
1: 当时，这些常年在天桥卖艺的人都有个外号，如练杠子的飞飞飞，拉洋片的大金牙，装驴玩技巧的赛活驴等等。金叶琴因为年龄小又长得黑，所以被人称作小老黑儿。小老黑年纪虽小，本事可挺大。
2: 我可以练一点比较小的动作，你比如我两个脚蹬着车轮的两个拐子，我可以摇着这个车轮子这么走，这算小玩意儿。好，下回啊，您看这个好不好？下回我给您练个难的，我让我这个妹妹站在我肩膀上，我一拖这个第二个妹妹，我能把她拎起来，在场子里转三圈。然后我们三个人还落起来，还可以站起来，一个人站一个人的肩膀，三个人都站起来。
1: 在自行车尚未普及的年代，出身贫寒的金叶琴为何能有一辆自行车，还练起了让人稀罕的车技呢？这得从他的父亲说起。
2: 我父亲呢是个修自行车的，我很小的时候呢就用旧零件给我攒了一个小自行车，5、6岁的时候就会骑自行车。至于我怎么成为车技演员，那是77事变之后，我父亲呢得了严重的胃病，没有饭辙了。有一个好心人呢说：“哎，这孩子呀身体挺好，我看呐，我给他介绍个师傅，让他练这个打把式卖艺，练杂耍去。”家里一商量，一狠心，得找饭辙呀。我就给我介绍个老师，这个老师在天津叫陈亚南。
1: 1937年，金叶琴只身来到天津学艺。师傅因为体谅这个小徒弟家境贫苦，所以免了他的学费。但是在指导金叶琴练功的时候，那可毫不马虎。
2: 不但我技术要好，身体什么样，表情什么样，手放在什么位置，演完了这个动作怎么样向观众，那时候叫亮相，做表情，这都很重要了。通过他对我的这个教导，我呢逐渐的升华了，由一个业余的车技的爱好者，慢慢的成了往专业里走了。这样差不多练了半年多，我很有进步。他了解我的情况啊，他说：“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呢？”我说：“我还有个妹妹。” 他说你把他也找来。
1: 在师父的悉心教导下，金叶琴和妹妹金汝琴、金淑琴组成的兄妹三人组，在天津曲艺界渐渐的就有了名气。常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个好印象，也为了多挣点饭钱，金叶琴可是吃了不少苦头。
2: 一年365天没有休息，这不算苦。你比如说生病，谁没有生病啊？有点头疼脑热，像什么感冒什么，这都不在话下，都必须演出。有一次呢，我肩膀上长了一个疙瘩，肿得挺高，挨不得这么疼。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呢，有一个动作呀，我妹妹一跳，站在我肩膀上，她这往肩膀上一踩呀，哎呀，这疼极了，我就感觉呲的一下子呀，我这后背就流下了好多东西，那就是连能带血，疼得我直咧嘴呀。那时候怎么处理呢？这个我冲在观众的时候，我脸冲前的时候，必须是笑脸啊。我转过去时候，哎呀，太疼了，我疼得汗都出来了。转过来了，还是这笑脸啊，就这样啊。
1: 转眼间，5年一晃而过。1942年，已经出了师的金叶琴回到北京，和两个妹妹一起来到天桥摆摊卖艺。然而，要想在这藏龙卧虎的天桥挣着钱，仅凭身上的技艺是不够的，还得有招来看客的嘴上功夫。要说这嘴上的本事，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算得上是金叶琴的老师。
2: 那个时候在杂耍园子演出啊，也要跟观众说话，就抖了包袱，就说笑话。这个我光会傻练，这侯宝林先生就跟我说，你这傻练不行啊，你得会说话呀。我说我怎么说呀？他说你这样说呀，你小孩嘛，以你小孩的特点你说呀。这个演得好的这个车声技巧啊，人家叫车术，车声的技术嘛。你说像我这个练不好的叫车什么呀？我这不能叫术，叫劈柴棍儿。您别看我这劈柴棍儿，我这劈柴棍儿不扎人。这个我练好了，您想着给我鼓鼓掌啊，谢谢大家了。他不说，这就跟大家的关系拉近了。
1: 于是，在人来人往的天桥市场，金叶琴活学活用，把侯先生教给他的方法派上了用场。
2: 人人都会骑车，我提出个问题啊，您说这自行车的车把，它的第一个重要作用是什么？这车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我不等观众说，我就说了。有人说呀，那是拐弯掌握方向，错的。大伙儿就一愣，觉得我这是胡说八道呢。我说您好好想想啊，有人会骑车，有人不会骑车，这是为什么？不会骑车的，您骑起来，您看我啊，拿着车把，我就拐弯，骑车愣走，我去拐弯，咣一下我就摔出去了，大伙儿都哈哈一乐，这样呢就跟观众的关系拉近了。我说它的作用啊，不是第一，不是拐弯，是掌握车的平衡。车往里边歪了，你赶紧车把就往里拐；车往外边歪了，就得往外拐。在掌握平衡的前提下，您再说拐弯。大伙儿觉得对，这样拉近了感情了。
1: 光是把看客吸引过来，这还不够。对于摆摊卖艺的人来说，最怕的就是表演完了之后，观众一哄而散。所以，一边表演还得一边和观众套词，目的无非是央求观众多少给点钱。用金叶琴他们的行话来说，这叫开楚门子。
2: 你给我们整个块帮毛的，我们好养家糊口。那位说，我没带钱，没带钱没关系，您白瞧白看。这个您看着好，您给我们鼓鼓掌，您来一嗓子好，你站脚助威，我们也谢谢您了。哎，有人说我有事儿，这也是我们最忌讳的。 有事的人您

0: 先走，您现在就走，您现在先办事儿去，您办完事儿回来，我还在这儿练，您可千万别早也不走，晚也不走，好不容易等我们练完了，您扭头一走，您这一走不要紧的，把我们财神爷挤散了，我们可就白练了，这个话必须说清楚，要不然呢，练完了一要钱了，就挤散了，这样就封住了，基本上没有走的。看完了之后，观众往场子里扔点钱，我大概的统计嘛，大概有30%到40%的人给钱。
1: 然而，这些钱够金叶琴养活全家吗？千辛万苦挣来的钱，又能不能全都落到他的口袋里呢？客流如梭的天桥，看起来是个挣钱的好去处，然而背后却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挑着养家重任的金叶琴，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几乎见天儿都得去天桥出摊表演。
0: 我是租魏记茶馆的一块地方，这魏记茶馆呢是一个70多岁的，哎呀，老太太，她有一个傻儿子，这娘俩开这个茶馆，也是很穷很穷的。她给我码好了板凳，给我沏一壶水，哎，我租用她这个地方，我们28下账，我挣10块钱呢，给她2块钱，每天在这儿卖艺，我一天差不多演10场，很累很累的10场，但10场呢，有5场是不同的，另外5场是重的。
1: 身体的劳累还不是金叶琴最大的苦处，在这鱼龙混杂的天桥市场，他最怕的就是地痞恶霸，一旦惹上，轻则做不了生意，重则被打乃至丧命。在金叶琴厂子所在的魏记茶馆的对面有一家孙武茶馆，他的老板就是天桥出了名的恶霸。
0: 那个茶馆很阔，叫南霸天，他不让干就不敢干了，人家有势力啊。这个主老太太呀，真急了，我一干不了，他挣不着钱了。他领着他那儿子拉着我，披头散发呀，俩眼赤目乎，还是2只小脚，就上这孙武茶馆去了。孙武爷，您不让小老黑练，我也活不了了，我们家饿死了，干脆我就死在您这儿了，一下就躺在地下了，撒泼打滚呢，招了一圈人，你猜怎么着？这恶霸也怕不要命的。后来孙武说：“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让你儿子跟小老猴去把那个房沟填好了，下回再踩就真甭干了。”就这么受欺负了。
1: 这场纠纷，因为有租场子的老板娘护着，金叶琴总算是有惊无险。然而不久后，他在表演的时候说的几句话，却差点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0: 我说：“您别看我现在在这儿卖艺，我这没法子，我还挺得意的，我说说心里话，没想到啊，由这个板凳外边跳进一个人类，一下就把我脖子上拽住了，戳着我这脑袋，你的这个哒哒的坏了，哎呀，日本人非要把我拽走不可。”就在这个时候啊，跳进这么3、4个小伙子了，一下把这日本人给抱住了，他怕他打我，他跟日本人说，他呀是这个自行车的，好的，练得好，把他摁在板凳，你得坐下坐下，让他练你看。啊，这日本人坐下了，我赶紧练好的，我就赶紧练起来了。我想啊，绝不会是夸我呢。
1: 好不容易盼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没想到国民党伤兵又给金叶琴带来了新的麻烦。
0: 最讨厌的是什么呢？是天坛呢，天坛医院呢住着一批啊这个伤员，他小偷站在人群里啊，来3、5成群的就偷人家钱，一偷人家发现了，连偷带抢，就集体就打人家，这一下就把我们这买卖搅了。这个，所以我们特讨厌这伤兵来上我们这看。
1: 在天桥撂地卖艺这段日子，金叶琴兄妹是饱受欺凌啊。然而为了保住这个饭碗，金叶琴也只能是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头吞。
0: 我父亲有病，

0: 有时候我回家，我父亲呢掉着眼泪跟我说：“孩子啊，你别生气，你受欺负千万别跟他们打起来。要打起来的话，人家把你打坏了，咱们家可就完了。人家把你打了，你没地方找人家去啊。咱们为了这口饭，这个忍气吞声活着吧。”我就想着，咱们什么时候能好啊？七散乌云，太阳升啊，解放了。
1: 1949年，金叶瑾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一切百废待兴。当年卖艺的天桥市场因为环境脏乱将被拆除整改，原来的露天市场也将被一批新的剧场、戏园和商场替代。金叶瑾正在为将来的出路发愁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振奋的消息。
0: 在周总理啊，给文化部下了一个指示，要在新中国成立一个中国的杂技团。啊，这个那个时候呢，文化部发文给这个全国的各个大城市，让当地的文化机关呢召集一些优秀的这杂技艺人。你像上海啊、天津啊、北京啊、武汉呐、沈阳等等这些大城市，集中了不少杂技艺人到文化部来考试。
1: 1950年10月，金叶瑾兄妹所表演的车技从众多的节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中华杂技团，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杂技团。
0: 这个结果考试完了，已宣布名单，留下了40多个演员和17个节目。应该说呢，这是第一次对中国旧杂技的改革，取消了一些个节目。什么节目呢？你比如残忍的、恐怖的、这个不健康的、违反生理的，这些节目都不要了。
1: 考入中国杂技团是金叶瑾人生的一大转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天桥卖艺的翻身成为新中国的演员。我们兄妹不但服装变了，形象变了，更重要的是思想变了。
0: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我就是骑着车呀，前面放一个桌子，我连人带车由这个桌子上越过去，这都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这个还有我们弟兄三个，这个立起来，还可以举起来倒立，很多很多这样的技巧，这个每个技巧呢都能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我骑一个独轮，很高的，有大概有3米多高，这个表演，我有一个动作，定住撒手，这车慢慢的倒了。观众吓坏了，啪！我一翻身，这车没倒又回来了。这个不时的观众鼓掌。
1: 上世纪70年代，推动中美关系的乒乓球外交曾经广为人知。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在50年代，中国杂技团也曾被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称赞为开展人民外交的先行官。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文艺演出团体就是中国杂技团。我们不仅在这个建交的这些国家去演出，而且还深入到还没有建交的一些国家去演出。这样呢，我们到这些国家去宣传新中国的文化，宣传新中国的人民的形象。
1: 谈到过去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的形象，金叶瑾有着切身的感触。这源自他出国访问过程中发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0: 这个外国人呢，看咱们中国人女孩子，咱们一般都看脸，看看线条，他们不，他转着弯看脚。
1: 1957年，金叶瑾特别设计了一个节目。
0: 我一想，这个顶碗这个节目啊，它是顶起碗倒立，两个脚呢从后边伸出来到碗的前边，展示这两个脚。由我们队里边选了一个小男孩 作为姐弟俩竞争顶碗表演这个节目。我万没想到在法国演出的时候把这个节目拿出来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当这个演员倒立两个脚往前一伸展现出新中国妇女双脚的时候全场轰动了。
1: 出国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多，金叶琴的车技水平也是越来越高。最让他难忘的是1957年他所表演的车技为中国杂技代表团赢得了第一块世界级比赛的金牌。
0: 那是在第六届世界千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我这个节目是在一个大的体育场里，这个体育场呢搭了三个台圆形舞台同时演出，而且呢是三个不同国家的车技同时演出，这样很难了，这个究竟有多高水平一下就比出来了。
1: 一晃50多年过去了，2011年10月北京准备在老天桥原址上重新打造一个旅游、商务服务、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演艺区，金叶琴这位老天桥艺人也应邀参加了典礼。
0: 我有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呢，这个演艺区不但是阳春白雪，而且要下里巴人，要让那些个普通的老百姓、工薪阶层看得起。
1: 演艺区完工，我们期待着新天桥能像金叶琴印象中的老天桥一样，成为普通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0: 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

0: 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日

0: 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吗？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 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

0: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1: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9: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0: 船主加埃塔诺向弗朗兹讲到了为什么商船回不到码头，为什么船员不出面申诉的原因。弗朗兹想，如果在决定此行之前船主告诉他这些话，那么他对此行会反复考虑一下的。然而此刻他们已经出发了，

0: 觉得再往后退是怯懦的行为，他就是这样一种人。虽然不愿意平白无故的去冒险，但是如果危险临头，他也就会冷静的迎上前去。他又是属于既冷静又果敢的一种人，把生活中的危险只看成是决斗中的对手。他们记下对手的招式，颠估他的力量，闪开一下只是为了喘口气，但绝不会显得自己是怯懦。他们一眼便看出自己的优势所在，只一剑便结果了对方。他接着说道，
1: 算了吧，我走遍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并在爱琴海周游过两个月，我可从没有见过一个海盗或者是一个海盗的影子。
2: 因此我说这些呀，不是为了让阁下放弃这趟旅行，阁下问到我，我就如实回答，仅此而已。
1: 好吧，亲爱的加埃塔诺，您这番话非常有趣，因此既然我想尽可能长时间的回味一下，那就往基督山驶去吧。
0: 此刻小船已经迅速接近这趟航行的终点，风势很大，小船以每小时6至7海里的速度行驶，船越驶越近，小岛在夕阳的余晖中明晃晃地从大海中脱颖而出，可以看见层层叠叠的岩石像火药库里的圆形炮弹似的摞在那儿。在岩层的缝隙间，欧石南红艳似火，树木苍翠欲滴，水手们虽然表面上显得十分镇静，但显然他们已经提高了警惕，目光注视着他们滑行其上的平滑如镜的广袤的海面。海面上只有几条渔船扬起了白色的风帆，排列在地平线上，如同擦浪翻飞的海鸥在轻轻地晃动。在他们离基督山15海里处时，夕阳开始在科西嘉岛的后面沉落，群山在右手闪现，在天穹上勾勒出锯齿状的身影，一堆堆岩石如同巨人阿达马斯托呲牙咧嘴地矗立在小舟之前，把残阳藏在身后，只是上半身被染成金光灿灿的一片。慢慢的，海面上升起了阴影，似乎要驱散渐渐熄灭的最后一抹余晖，日光终于被推到锥形岩礁的峰巅，在那里稍事停留，把山顶染得血红，如同燃烧着的火山的峰顶一样。阴影则从它侵占的岩山底部渐渐上升，终于慢慢侵吞了峰顶。忽然间，整个小岛就成了一座灰蒙蒙的大山，颜色越变越阴暗。半个小时过后，天色完全变黑了。幸好水手们是在他们熟悉的海域航行，他们对托斯卡纳群岛了如指掌，认得岛上的每一块岩石。因为置身于包围住小船的浓重的黑暗之中，弗朗兹是并非没有一点顾虑的。科西嘉已经完全消隐了，基督山也看不见了，但是水手们似乎个个都长着一对猞猁的眼睛，能够在黑暗中辨认方向，而掌舵的舵手也没有半点犹豫不决的样子。太阳落山已经将近一个小时了，突然弗朗兹在左侧1/4海里处似乎看见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但是他根本分辨不出那是什么东西，所以担心自己会把几片浮动的云看成是陆地，从而招来水手们的嘲笑，于是他依然保持沉默。突然在岸边出现了一簇火光，陆地也许会像是一片黑云，火光可不会是转瞬即逝的流星。他问道，
3: 那亮光是什么呀？
2: 嘘，是火。
3: 哎，可您说过呀，岛上没人住啊。
2: 哎，我只是说没有人常住，可我也说过呀，这是走私犯的中转地呀。
3: 还有海盗？
2: 对，还有海盗。就因为这样我才下令驶过小岛，因为
4: 正如您看见的，火光在我们的后面。
3: 可是这火光，与其说让我们担心，还不如说是安全的信号呢。那些人如果害怕被人发现，就不会点火了。
2: 啊，这不说明什么。
3: 倘若您在黑暗里能判断岛的方位，您就会看见这火光的位置从海岸线上是看不见的，从皮阿诺扎岛的方向也看不见，而只有从海上才能看得到。这么说，您担心这火光说明有坏人了？
2: 嗯，这正是应该弄清楚的。
0: 加埃塔诺说着，目光始终注视着那颗陆地上的星星。弗朗兹问道：
3: 怎么弄清楚啊？
2: 哎，您待会儿就看到了。
0: 说完，加埃塔诺与他的伙伴商量起来，他们讨论了五分钟，就悄悄地行动了。转眼功夫，船头调转了方向，于是他们又沿着原来的航向折回原路。掉头之后数秒钟，火光被一处隆起的地面遮掩不见了。这时候舵手又转舵，把小船驶向一个新的方向。小船正明显地接近小岛，很快就驶到了离岛不过50来步的海面上。加埃塔诺落下帆，小船停止不前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悄然无声之中进行的。再说，自船头掉向之后，船上再没有人说话了。加埃塔诺自从提出远游之后，就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了。四名水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面备好桨，随时准备划出去。由于是在暗中，这样做并不困难。至于弗朗兹，他以我们已经熟悉的冷静的态度查看着武器。他有2支双筒枪和1支马枪，他把3支枪都装上子弹，检查了一下枪机，静等着。在此期间，船主把他的厚呢上衣和衬衫脱下，把裤腰扎紧。他本来就赤着脚，因此没有鞋袜可脱。一旦变成了这副装束，或者更准确地说，把衣服都脱光了之后，他就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上，示意大家保持绝对的安静，自己则潜入水里，极为谨慎地向岸边游去。谁也听不见一点声响，只是他的动作泛起了粼粼水纹，他们可以据此追随他的踪迹。很快，水纹也消失了，显然加埃塔诺已经上了岸了。小船上的所有人都静候了半个钟头，然后他们又看见在岸边漾出同样银光闪闪的水纹，并向小船靠近。不一会儿，加埃塔诺猛划了2下，便爬上了船。弗朗兹和4个水手一齐问道：
2: 怎么样？怎么样？都是西班牙走私犯，其中只有2个科西嘉强盗。
3: 那么，这2个科西嘉强盗和西班牙走私犯混在一起干什么呀？
2: 哈，我的天主啊，阁下，人们总是相互帮助的。这些强盗常常在陆地上被宪兵和海关人员逼得走投无路。好啊，他们发现那里有一条小船，小船上有几个像我们这样的棒小伙子，他们就跑来请求上我们的船。拒绝帮助一个被追逐的可怜虫是不应该的，我们就收容了他。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出海了。我们并不破费什么，然而却救了一条命，至少是使我们的一个伙伴获得了自由。兴许机会来了，他会记得我们给他的好处，也会给我们指定一块安全的地方让我们寄存货物，而且不会受到好管闲事人的干扰。
3: 啊，原来如此。您自己似乎也有点像走私犯呐。啊，我亲爱的加埃塔诺，
2: 有什么办法呢，阁下？什么都得干一点，这得过日子嘛。
3: 啊，这么说，您与此刻在基督山落脚的那些人是老相识喽？
2: 差不多，我们这些水手啊，就如同共济会的会员，
1: 打几个暗号就彼此相识了。您认为我们也上岸的话，无需有所顾虑吗？
2: 绝对没有。走私犯不是强盗。
1: 不过还有两个科西嘉强盗呢。
2: 我的天主啊，假如他们当了强盗，那可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当局的错。
1: 怎么回事啊？
2: 肯定是这样的。当局追捕他们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他们撂倒了个把人。要知道，报复是科西嘉人的天性啊。
1: 撂倒个把人是什么意思？暗杀了一个人吗？
2: 我的意思是说，杀了一个仇人，两者可大有区别啊。
1: 啊，那好吧，去请求走私犯和强盗接待我们吧。您认为他们会同意吗？
2: 毫无问题。
1: 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呢？
2: 四个，阁下。加上两个强盗，一共是六个。
1: 哈，我们正好也是六个。倘若这些先生居心不良，我们旗鼓相当，因而可以制服他们。好，我再说最后一遍，去基督山吧。
2: 是，阁下。但是您能允许我们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吗？
1: 这话怎么讲啊，亲爱的？请像涅斯托尔那样明智，像尤利西斯那样谨慎吧。我何止是允许您，我更鼓励您这样做呀。
2: 那好，现在保持安静。
0: 对于像弗朗兹那样的能够正视一切事物的人来说，当前的处境虽不能说是危险，但也不能等闲视之。眼下是一片黑暗，他孤身一人飘荡在海上，身边的那些水手对他不熟悉，也没有理由对他忠诚。那些水手只知道他腰上带着几千法郎，有十次之多，他们盯着弗朗兹那几件相当漂亮的武器看，即便不是出于羡慕，也是出于好奇。从另一方面看，弗朗兹除了那几个人以外，并没有其他的保护。他即将靠上一个小岛，小岛的名字带着浓重的宗教色彩，但是弗朗兹觉得这些走私贩子和强盗除了给他已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待遇而外，似乎不会给他别的礼遇。再说那个凿底沉船的故事，他在大白天听起来似乎是在夸大其词，而在夜间却觉得真实可信了。于是他此刻置身在这也许是想象出来的双重危险之中，目光紧随着这些人，手里紧握着武器。这时水手们升起了风帆，在水上又驶上了他们刚才已经离过一个来回的航道。弗朗兹已经有点习惯于黑暗了，穿过夜色他能够辨别出小船与之擦边而过的花岗岩巨人了。当船再次驶过一块岩石的尖角时，他终于看见了火光，比先前更加明亮，并且有五六个人围坐在火堆旁。火堆的反光延伸到百步之内的海面上，加埃塔诺顺着火光行驶，但是始终让小船位于没有被照亮的暗处。接着当小船驶到那堆火的正面的时候，他就把船头直接对着那堆火，毅然决然地驶进光圈之内，嘴上哼起一首渔歌。他独自一人领唱，他的伙伴则齐唱叠句部分。围着火堆而坐的人一听到歌声便都站了起来，走进小码头，目光紧紧盯住小船。显然他们竭力想弄明白来船的实力和意图，他们似乎很快就摸到底了。除了留下一个人站在岸边而外，其他人又都重新围着火坐下，火堆上正烤着一整只羊羔。当小船驶到离岸20来步远时，站在岸边的那个人提着马枪，仿佛哨兵在等待巡逻队似的机械地做了一个手势，并且用萨丁岛的土话喊道：
2: 谁？
0: 弗朗兹不慌不忙地打开双筒枪的扳机。加埃塔诺 与此人交换了几句。弗朗兹虽然

0: 一句也听不懂，但是能够肯定与他是有关的。船主问道，
1: 阁下，您愿意自报姓名还是隐姓埋名啊？
2: 我的姓名应该完全保密，所以您只要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法国游客，到此地来玩玩。
0: 加埃塔诺转达了这句话之后，那个哨兵向坐在火堆旁边的一个人吩咐了几句，那个人立即站起来，在一堆岩石之间不见了。一时间谁也不作声了，似乎每一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那份事情了。弗朗子忙着下船，水手在收帆，走私贩子继续烤羊羔。不过虽然大家表面上漫不经心，实际上却还在互相审夺着。走远的那个人突然又出现了，他是从刚才离去的那条路的对面返回来的。他向那个哨兵点头示意，哨兵转向他们这一边，只说了那么一句意大利语，那句话可以同时被理解成请来，请进，欢迎您，别客气，您是这里的主人。他就像莫里埃说的那句土耳其话一样，以其内涵之丰富而使醉心于贵族的小市民惊叹不已。水手们没有等他说第二遍就猛划几下，小船便靠了岸。加埃塔诺跳上沙滩，又低声向哨兵交谈了几句，他的伙伴一个接一个走下船，弗朗子是最后一个下来的。他把一支枪斜背在肩上，加埃塔诺拿上另一支，一个水手提着他的马枪。他那身服装既像是艺术家又像是公子哥穿的，没使主人起疑，因而也没有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把船停泊在岸边，迈出几步想寻找一个合适的露营地，然而他们走向的那个地点大概是放哨的那个走私贩子觉得不妥，因为他对加埃塔诺大声地喊叫起来，
3: 嗨，请别往那儿去。
0: 加埃塔诺咕哝着道歉了一句，也不再坚持，就往相反的方向走去。而另外两个水手为了照路走到篝火旁去点火把，他们走了约莫30步，停在一片被围在岩石中间的小空地上，岩石上凿出几个座位模样的墩子，有点像让人坐着放哨的小小的哨所。在四周的岩石缝隙的泥土中生长着几株矮小的橡树和枝繁叶茂的香桃木。弗朗子放低火把，从一堆灰烬上看出他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舒适的去处的，也许他是基督山岛上那些流浪的来访者的一个常来驻足的所在。他先前做的种种设想已经被打消了。从他上岸之后，看见主人的接待虽不能说友好，但至少可以说是态度冷漠而平和的，弗朗兹的戒备心理也就消除了。而当他闻到在临近的露营地上正在烤制的山羊羔的香味时，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到食欲上了。他把这个新的情况向加埃塔诺说了两句，后者回答他道，他们在船上备有面包、葡萄酒、6只山椿，还有一盆可以烤熟他们的旺火，要准备一顿饭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补充说道，
1: 再说倘若阁下觉得烤山羊的香气实在诱人，我可以用2只飞禽向他们换回一块羊肉。好，去吧，加埃塔诺，你去换吧，你天生就是一个真正的外交家。
0: 这会儿水手们已经折下了几大把欧诗楠，折了几捆香桃木和橡树幼枝，在上面点上火，于是一堆像模像样的篝火就升起来了。弗朗子鼻子不停地嗅着烤山羊的香味儿，等待着船主归来。 正等得不耐烦的时候，船主出现了，他神色不安地向弗朗兹走过来。
1: 哎，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啊？他们不同意交换吗？
4: 哎，恰恰相反，他们对头说您是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头就邀请您去跟他共进晚餐。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1: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0: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

0: 源不多，火患却不少。多数由资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录音报道《稳稳的家，暖暖的心》；
2: 自治区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落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请听央视报道。
3: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据新华社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 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28号，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三天，各方力量攻坚推进，开展水陆空立体搜救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打通生命通道。请听本台记者深入救灾核心区域发回的现场综合报道。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大约3公里的地方。
2: 本台记者王海淼看着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攻坚，道路保通工作正有序推进。
4: 随着道路的逐步畅通，进入这里的救援力量和保通力量是逐步的增多，大家都在紧张的作业，争取能早日打通这条生命通道。
2: 日喀则公路中心涅拉木养护段保通人员任青：
5: 目前现场我们50多人，6台装载机、4台挖掘机正在保通。
2: 为保障前沿作业物资补给，无人机运输力量同步投入使用。无人机飞手杨克豹：
6: 给前面的运送物资，包括前方的那些人员需要的一些东西，我们光无人机的话带了8台。
2: 本台记者王海淼。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点，我们现在是在抢通一线的最前沿。据了解，经过上午几个小时的抢修呢，现在我们距离国门还有2点几公里。
2: 据了解，由于灾害核心区域淤泥厚度超1.5米，加上存在地基塌陷风险，人员与大型设备通行受阻，作业推进难度极大。面对这些挑战，各路救援力量攻坚向前，全力向灾害核心区挺进。本台记者普珍：
7: 这里呢，也是目前正在进行抢险救援工作的一个核心区域。那我们了解到的是，由于刚刚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现象，所以目前呢，道路有一些塌方，救援人员调整了救援方案。目前呢，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的救援作业队，我们水路的橡皮艇进入，陆路的徒步翻山，空中的无人机侦察投送，这样的方式来开展一个搜救营救工作。同时呢，通信和道路的紧急抢险工作也都正在进行中。
2: 此外，本台记者张一丹跟随救援队伍从萨勒乡郭巴村徒步向堰塞湖区域纵深推进。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8号1点左右，刚刚从救援人员口中了解到，通过航拍显示的信息，一大一小两个堰塞湖，大的堰塞湖旁边呢，在咱们航拍的视频中看到有一片树林挡住了出口，能够让堰塞湖的这个水流从树林中缓慢细密地穿过去，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水量没有太大的变化。救援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将每半个小时飞一次航拍，监测堰塞湖的数据。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共同攻坚，全力打通生命线。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臣：
9: 截至目前呢，投入的救援力量有40支队伍，分别是西藏交通系统、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力量、部队安能救援队伍。越往前推，这个施工的作业面越来越小，继续把这个线路要打通，争取修到国门那一侧。
1: 27号晚，本台记者张义丹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蹲点采访，记录下一支抢险搜救小分队完成全天搜救任务、连夜归队复盘的工作情景，请听录音特写：泥泞满身，点亮希望。
10: 早上出去差不多到达现场的时间是9点左右，
2: 晚上10点多，一支由8名公安民辅警组成的抢险搜救小分队结束一整天搜救和保通任务后，回到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吉隆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扎西旺扎：
10: 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是搜救，第二是现场的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2: 灾情发生后，吉隆县公安局全体民辅警闻令而动，当时请假送孩子去区外上学的扎西旺扎已经在拉萨贡嘎机场。得到消息，他火速折返奔赴救援一线。这两天他和同事们一直冲锋在前，虽满身疲惫却未曾退后半步。结束一天的搜救后，扎西旺扎才抽空给独自到学校的儿子打电话报平安。扎西旺扎：
10: 我们公安工作为人民服务是个天职，作为党员来说，哪里需要我们去哪里。
2: 一双双沾满泥泞的鞋子见证着一线抢险的艰难与坚守。深夜时分，这支归来的队伍还来不及休整，就连夜复盘分析当天抢险情况，细致部署第二天的工作。作为这支救援队伍的一员，吉隆县哲巴乡派出所辅警扎西曲家和本台记者张义丹进行了一段简短的对话。
11: 您的家人知道您在一线吗？
10: 现在爸妈不知道，只有老婆知道。我说不要担心，那里需要我们必须要去，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为人民服务。
2: 灾情发生后，我区各地公安干警紧急驰援，赶赴灾区投入一线抢险救援工作。日喀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桑珠孜大队大队长旦增：
12: 我们第一时间调度沿线各大队开辟绿色救援通道，支队领导带队抽调精干警力赶赴现场增援。
2: 夜深了，在吉隆，从人员搜救到交通保通，从现场值守到隐患排查，一个个逆行身影坚定前行。他们身前是亟待守护的群众，他们身后是日夜牵挂的家人。星夜兼程，泥泞满身的他们是灾区一束最坚定的光，点亮希望。
1: 连日来，吉隆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奔波在一线，为救援提供踏勘协助。请听报道。
13: 我们要了解吉隆口岸一个现状。
2: 深夜，在吉隆边境派出所会议室，派出所所长次旺正在跟同事逐项梳理第二天的巡查排险任务，反复推敲每一条通道、每一处险情、每一种可能出现的状况。次旺：
13: 联合消防大队还有通信保障部门组成一个9人的联合巡逻队，到现场之后必须要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2: 吉隆泥石流灾害来得突然而迅猛，摸清灾情是眼下最迫切的任务。多变的天气、复杂的地形、不可预测的风险，让每一次摸排工作都充满艰难。次旺这两天几乎没有合过眼，白天他带队深入一线，脚踩淤泥穿越冲毁路段，逐一核实隐患点， 晚上回到所里，他要对接相关部门，汇总信息，调整方案，布置新的任务。吉隆边境派出所所长次晃：
14: 路上泥巴有多厚，路边的路基塌陷多严重，这个无人机画面就可能是拍不到，我们就是去现场了解这些情况，把这些提供给专业人士。
2: 吉隆边境派出所口岸警务室警长扎西旦增在这里工作多年，对当地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
15: 为了我们今后的搜救，今天就是特地去了那边。
2: 在这两天的巡查摸排过程中，亲眼目睹泥石流过后的满目疮痍，他的内心格外难受，但也更坚定了他坚毅前行的决心。
15: 以前四周都是绿油油的那种，整个口岸都是被山给围着，现在到那边就很难过，去的时候都不敢面对现实，但是我们不去，其他人也不太了解，我们必须要冲在第一个。
2: 凌晨，吉隆边境派出所依然灯火通明，民警们整装待发，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巡查工作。连续几天的高强度运转，疲惫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但大家的行动依旧坚定有力。派出所所长次晃：
14: 我们总站派了那么多的增援力量到我们这里，其他各部门也是有那么多增援力量，同心协力完成这个救灾任务。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受威胁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面迅速展开。27号傍晚，吉隆镇吉普村临时安置点迎来一批刚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大家很快吃上了热饭，住进了安稳的居所。临时安置点里处处涌动着踏实动人的温暖，请听录音报道：稳稳的家，暖暖的心。
2: 晚上8点左右，刚抵达吉隆镇吉普村的临时安置点的群众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晚饭。人群中，萨勒乡色琼村村民扎西久美格外忙碌，他是色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参拉的丈夫，这次随妻子和乡亲们一同转移过来，他主动揽下了照看老人、安抚大家情绪的工作。扎西久美：
16: 在这种特殊时期，群众心里会有些紧张，我就跟他们聊聊天，让他们心情稍微放松一点。在安置点，我自己心里就特别踏实。
2: 带着群众转移到安置点后，色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参拉一直在忙碌。
17: 现在群众转移到吉普村，前面转移完的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17名群众还在路途中，给他们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吃个安心的饭。
2: 为了让转移群众住得踏实，吉普村的村民积极主动腾出了自家民宿和闲置房间。吉普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赤烈：
18: 今天我们村里转移安置了萨勒乡3个村的村民，我们从中午忙到了现在，还没有忙完，让他们住得安心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干净整洁的居所，细致贴心的照料，为受灾群众搭建起一处温暖港湾。萨勒乡色琼村村民伽玛曲珍：
19: 我们转移到这里，吃住都安排得很好，孩子有点感冒，他们还给我们免费送药。
2: 萨勒乡色琼村村民便巴拉姆：
20: 吃住都有保障，这个房子住得很舒服，很干净，最主要的是很放心。
2: 灾害发生后，各方应急力量迅速集结，不分昼夜开展工作，守护着安置点每一名群众的平安。夜幕降临，安置点灯火融融，转移群众有了安稳的家。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任清佳：
21: 挨家挨户排查各个线路，排除了各个隐患，因天气原因很多区域都有停电，安排人员及时跟村民用上电。
1: 全区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系列配套活动，党的声音近万家，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近日在那曲市落幕，请听报道。
2: 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21名宣讲代表齐聚一堂，以大众视角讲述新时代西藏的蓬勃发展，传递党的关怀与温暖。参赛选手次仁：
19: 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维护祖国统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 参赛选手易希纳姆：
0: 非常感谢这样一个平台，让各地市的优秀选手聚集在这里参加比赛。此次比赛的经验对于我未来的工作上是有很大帮助的。
2: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冗长的文稿，宣讲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感化作一个个鲜活故事。有人分享岗位上与群众打交道的日常，有人讲述自己在逆境当中向阳生长的人生经历。参赛选手斯塔罗布，
3: 牧区少年党媒体从业者，在登上春晚的舞台，我个人命运的转变正是新时代西藏青年成长的缩影。
2: 参赛选手刺松错目，
22: 能够借助这次机会，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个节点去宣讲天路，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
2: 本次活动为广大基层宣讲爱好者搭建了互学互鉴、展示风采的广阔平台。经过综合评审，来自林芝的选手张庆冲斩获本次比拼一等奖。张庆冲，
23: 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这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非常感谢在我们近几年的这个采访过程中，这些老同志把他们手上的资料、把他们这些故事倾囊相授。
1: 27号，拉萨市第九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开赛，请听报道。
2: 本届科技创新大赛设少年组、青年组两大组别，作品涵盖基础科学、生态环境等十大领域。参赛选手依次登台进行现场答辩，一件件构思精巧的科创设计充分展现出我区青少年的创新思维。少年组选手桑珠，
24: 我本次的作品是关于拉萨南山绿化的设备，主要解决浇灌火警警报和人员管控问题。
2: 同步开赛的无人机大赛同样亮点纷呈，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的选手轮番登场，在个人越障、团体越障、装吊运输三条赛道上一决高下。高中组选手郭子昂，
25: 第一次参加比赛比较紧张，竞争比较激烈，比赛环境非常的好。
2: 经过紧张比拼，两项赛事28号圆满收官，各大奖项将在9月4号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揭晓。科技创新大赛评审员白马拉姆，
26: 本次大赛评审过程当中，我们更看重学生的研究过程，重点考察学生自主思考、动手实操的实际参与度。
2: 据了解，拉萨市第九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共吸引了全市136名青少年无人机选手、37件科创作品参赛。拉萨市科协四级调研员、副主席次仁白珍，
27: 本次同步开展无人机赛事与青少年创新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为广大青少年搭建科创实践和成果展示的平台。我们持续丰富各类科普实践活动，不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拉萨市全面开展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对违规停放共享电单车进行规整拖移、清理超区车辆、制定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监督管理办法等举措，持续优化市容环境。
2: 近日，林芝市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重点查处违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设置铁栅栏等问题，同步开展消防宣传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1: 日前，山南市加查县举办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大赛主题为我身边的文明故事。17个参赛项目涵盖理论政策宣讲、爱心义诊、暖心快递、农业科普等领域，生动展现了当地志愿服务队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
2: 近日，那曲市比如县举办第2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绿色环城行，共创文明城”自行车环城比赛，将体育运动、生态文旅、文明创建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1: 理论与实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 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机统一的理论结晶，人文经济学深刻揭示了文化与经济互融共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对于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实现人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推动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说，人文经济以人为中心，让经济活动服务于人的需求，推动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融合互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人文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深刻把握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文化与经济互融共促的哲学高度做好人文经济学大文章，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物质文化需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我国是文化资源大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脉相承，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实现融合锻造、创新发展，共同铸就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厚滋养和精神力量。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设计，让更多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老字号、新国潮走向世界，推动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研学、演绎等业态深度融合，精心打造出更多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特色文化和旅游产品，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以高质量的供给赢得好口碑，满足新期待。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要适应互联网条件下全球文化市场发展在线化、数字化、虚拟化的特征与趋势，促进文

0: 仿冒、混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恶意抢注商标等违法行为，把保护文化品牌的成果不断转化为文化创新创造的动力。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拉萨终于转小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终于转小雨，11度到20度。那区小雨转阴，5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11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9度到23度。卡若区终于转小雨，11度到19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

0: 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各位一起来品味书香，读一本书，认识一个新朋友，这样的过程充满了惬意和美好。很多时候其实这个世界限制我们的不是周遭的环境，也不是他人的言行，而是我们自己。比如我们会看不开，忘不了，放不下，把自己囚禁在灰暗的记忆当中，不敢想，不自信，不行动，把自己局限在了某一个固定的空间里，这都是我们可能会犯的错。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今晚我们分享的是曾经获得过老舍文学奖的程青老师的作品，叫做《绿灯笼》。小说讲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繁华的世界当中啊，在城市生活里，一个城市女子的生存故事，在情感和利益的博弈当中，她也在找寻着自我的存在和意义。啊，曾经在混沌当中，她将感情和生存掺杂在了一起啊，挣扎求生。其实对于她来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市生活的华丽外表下，到底是浪漫迷人的诱惑，还是暧昧灰暗的现实？可能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需要我们好好的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稍后我们就会请出程青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加入讨论当中。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爱情与生存哪一个重要啊，这样的话题好像冲击力很强啊，因为大家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就像柳絮子说，身在这浮华的都市，谁不是为了生存？可是我们有一颗想要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心，不被这灯红酒绿的环境蒙住初心啊，他说这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就说一说，比如说如果你的爱情和你的工作生活发生了冲突，你会怎么选择？你的周围有没有那种为了爱情放弃工作的这样的例子啊？肯定有很多，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啊。好了，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

0: 阅读旅程，为大家介绍陈清的《绿灯笼》。
1: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心灵。

0: 耳边悦动，心灵旅行，每天晚上都有这样一段时光，我们在文字和故事当中遨游。今天带来程青老师的作品，叫做《绿灯笼》。我们先请出程青老师。你好，程老师。
1: 您好。大家好，我是程青。
0: 哎，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做《绿灯笼》啊。我们知道这个红灯笼代表喜庆，程老师，绿灯笼代表什么？
1: 啊，绿灯笼呢，它其实是一个比喻，或者说它是一个隐喻哈。红灯笼一般大家会想到喜庆啊、热闹啊、传统啊。绿灯笼呢，它就显然并不局限于传统。它或者说它是一个传统到现在这个时代的发生了变化。其实我要说的呢是时尚，是我们生存期间的繁华都市。其实在这个常见的红灯笼这个形象呢，就是我们在节日经常能看见，而这个绿灯笼呢，它是不存在的这么一个饮品。也是在小说中是虚构的。它呢就是说这个饮料，我在小说里有描写，甚至描写了这个饮料的配方。但是这其实都是虚构的。
0: 哦，纯粹是您虚构自己想象的。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尝试过真的这么去配啊？
1: 有，也是在做节目的时候有朋友这么说哈，说这个配方看着很完美，似乎配出来就像一个真的，因为它里边说了柠檬汁、柑橘汁、蔓越莓汁啊、还有
0: 听着很专业的感觉，
1: 野生的蜂蜜、薄荷、玫瑰花瓣哈、甚至还有亚马逊河边的香草哈、就是听着貌似很专业。但其实它是一个虚构的，它其实就是渲染的还是这个都市的这种气氛吧。
0: 都市的气氛，所以隐喻啊，就是以红灯笼来作为隐喻。程青老师，对，绿灯笼来作为隐喻。程青老师，我得提醒您，您得时刻照顾这个话筒，对着话筒来说啊，这样我们的听众能听得更清楚一些。大家这一刻都在说，程青老师，您要靠近话筒啊。
1: 好。
0: 哎，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书。这本书讲述的是当下社会年轻人面对爱情啊，面对这个职场的这个故事。给大家讲讲您是怎么有创作这样一本书的一些想法的。
1: 哦，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一直关注这个爱情和生存状况。其实也不仅仅是关注年轻人，各个年龄段我都关注。在这个之前呢，我也写了一些小说，长中短篇都有，以长篇为主哈。就说我大概写了十部长篇，多半都是讲的这个爱情啊，职场的至少有三部吧。一部呢就是成人游戏，写传媒圈的，写这个新闻圈。然后第二部是回声，也写的还是媒体圈。到这个第三部，他写的是这个互联网的职场。其实呢这个女孩也并没有入职。写的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 CEO 和这个年轻的找工作的女孩之间的情感。所有这些呢，我就是到了这一步更偏重的，就是她从一个职场故事，更加侧重的是一个情感故事。
0: 我注意到就是您的作品以，我这么说不知道是不是准确，以都市生活和职场的生活为主。
1: 是这样。
0: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这本书其实不长啊。当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本书你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可能一个飞机的旅途当中或者一个高铁的旅途当中你就能看完啊。
1: 是。
0: 我想知道，就是说因为你过去也写过更长的长篇嘛。
1: 是的。
0: 其实你是有这个实力可以写得更厚重一些或者更庞杂一点啊。但是这本书你没有写得那么复杂。为什么？
1: 是这样。这个每本书其实我觉得就像一棵植物哈，它各种植物它有自己的仪态啊，有自己的那个体量啊，就说或者说像某种花，它有这一种也有那一种，也有花和树的区别哈。这本书为什么写得这么轻啊？我当时想的是适于旅行啊阅读，所以他写的就比较轻快，他也符合这个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因为他是写的一个都市女性和一个都市的男性两人之间的情感。这个里边包括了他找工作呀，还有他要生存这么一个过程哈。这个也是 就是生活中日常生活中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所以呢我也希望这本书比较日常，它也是适合日常性的阅读，比如去出个差，比如一次旅行，比如是一次度假这样的，然后在车上啊，就是在到达了那个旅行地点随手翻一翻，或者在睡觉前翻一翻，觉得还有点意思，我就想写这么一本书，所以我就不想写那个不想让这本书成为特别厚的一本书，
0: 尽管我们说呢这本书不是那种大部头的长篇，但是这本书通过故事，通过几个人物之间的这种情感的纠葛，你会发现它是很有冲击力，因为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的或者是生活的周围会看到或者听到这样的故事，所以其实这个它这个冲击力啊是足够的啊，故事本身的这个张力也足够。那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先对这个故事大致做一个了解啊，看看这个主人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绿灯笼是狼舍文学奖得主程青最新长篇小说力作。小说中的我是一个23岁的女孩，不满分配在县城机关的平凡生活，带着青春与梦想辞了职，从家乡来到北京，在找工作屡屡受挫之后，她认识了冯哲，某公司一把手。冯哲喜欢她，但是冯哲有自己的生活品味，讨厌以权谋私这类的事情。而她和冯哲在一起之后，最大的目的便是让冯哲帮助自己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们在交往中有友情，甚至产生了错位的爱情，两人经历了情感与利益的持续纠葛。
0: 这本书的主人公，这本书因为它就是以第一人称来写的啊，这个女主人公的情况，程青老师你给大家讲一讲。
1: 这是一个23岁的小姑娘，她20岁就大学毕业了，然后她在一个小城市，不满足于小城市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她就来到了北京，她先是到一个教育培训机构去上班，然后介绍她过来的一个姐姐，因为被同行排挤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他有两个选择，是跟着这个姐姐一起离开，还有就是坚持待下来，但是他也没有坚持待得下来，他就因为在北京租了房子，房子有押金，他又舍不得这个退这个房子，然后牺牲这些押金啊，还有一些租金哈，然后他呢就没有办法，就去了另外一家更小的教育培训机构，做的还是这个行业。之后他是去了那个一个广告公司，在广告公司里他仍然觉得这样的生活不能满足他的那个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和自我实现吧。然后他就想去一家互联网公司，他就是去，然后就去了、那个、
0: 认识了冯哲
1: 、是一个他的师母介绍他和这个大公司的这个 CEO 认识了。
0: 之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他们之间的这个情感纠葛，
1: 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0: 这个其中啊，我觉得咱们给大家捋捋这人物吧，比如说和他一起租房子的那个女孩
1: 玫瑰小姐
0: 啊，玫瑰小姐啊，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1: 那是一个在小说中呢，应该就是这个主人公的前传啊，就是他也是一个镜像，就是他的人物的另一种形象吧。就是这个玫瑰小姐的生活呢，几乎就是这个主人公我，他往前发展，就是会到他这个生活状况这样，所以呢他就比他要超前一拍。
0: 所以他总是给他提供一些他的意见，
1: 他经常给他的生活提供自己的意见，或者说用自己的生活的感受啊例子呀、对他进行现身说法啊，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呢他其实这玫瑰小姐也对他有很多的影响，而且他玫瑰小姐的这个情感命运还有就是个人命运也几乎就是说在暗示着这个主人公他未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0: 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冯哲吧。冯哲其实有家庭的。
1: 冯哲有家庭，而且这冯哲在小说中他是结了第三次婚了。而且他当时其实已经恐婚了， 但是在第三次别人介绍的时候，他还是就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对象，然后就和这个老师就结婚了。
0: 但是他在见到这个女主人公的时候，这个小说的女主人公，我的这个形象的时候，
1: 他顿时产生了喜爱之情。
0: 但是他又不可能就是放弃自己现在的这个生活，
1: 他也没有想放弃自己的生活。他就像很多的现在的那个中年人一样，他们其实并没那么想离婚。但是呢，他们又不经意间，或者说不是不经意间，产生了对另一个女孩的，或者说对另外一位女性的情感。
0: 就我看冯哲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好像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坏人。
1: 不是坏人，他只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碰见的人而已。而且是很真实的人。
0: 对，而这个主人公我这个女孩呢，她就想换一个更好的工作，就想通过她找一个更好的工作。
1: 对，她也并没想着来发展情感，而且她还是一个就是那种叫家教很好的家庭，或者说家教很严格的家庭。她因为她是从小城市出来，她也没有更多的被都市所熏染。他对爱情还是有一些许多本真的想法和做法，所以他也并没有想一开始，至少他并没有想利用一个有权力的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0: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俩就有了这样的关系，
1: 但是他也并不是说被迫的，他也是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冯泽对他的这份也不能说是情谊哈，就是算情感吧。
0: 至少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还是基本上算像两个恋人的这个关系，但实际上肉体上是已经有这个关系了啊。
1: 是他这个很难定义，因为就是这个大都市的爱情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一步一步发展的那个情感哈，或者说爱情，它经常是有许多出人意料的东西，或者甚至说这样的事情因为发生的多了，大家见怪不怪，也就不觉得出人意料。比如说冯哲和他这个是先那个产生了性的关系，然后才慢慢的有情感的关系。是这样。这个要说从传统的那个写法上，这个好像也跟原来不大一样了。
0: 所以大家在听我们介绍这个，就我们一言一语一语来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你就能够基本上摸清楚这个故事的脉络啊。就是一个到北京城北漂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想换一个更好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认识的这个老板冯哲啊，这个冯哲其实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们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这样的关系。一开始并不是所谓的爱情，但是后来随着两个人这个
1: 交往的深入
0: 啊。
1: 是的，冯哲对他就也产生了应该讲是类似于爱情的情谊吧。
0: 对，
1: 这样的情形下，他就坚持说我不愿意就是利用这个职权来以权谋私，你就最好在我们没有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可以帮你进入这个公司。他确实也这么做了，因为这个女孩参加了他公司的考试，甚至参加了面试，这就是第二轮了。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关系，冯哲就跟他明说，你最好不要到我单位来，因为我是上级，虽然我不直接领导你，但是这个有上下级关系，这个在冯哲看来就不符合他的工作伦理，跟他的工作伦理发生了冲突。
0: 就是这一点我也觉得，就是这个冯哲这个人其实不是像我们一般意义上来说比如说始乱终弃这样的一个人，
1: 还不是
0: 这样的情形，
1: 还不是这么一个定义哈。我个人认为他还是因为对他产生了感情，这小说中也这么说了，因为产生了感情，他就不愿意用现实的一些东西来让他这份情谊吧，就是说有一些另外的味道，对吧？他是因为这样，他就其实他还是要维护他心里的那个所谓的对，而这个对将将是和我们这个女主人公他想要的东西是冲突的，这就逻辑上分叉了。这个女孩要的是一份工作，她并不是想和一个这个中

0: 年人来谈恋爱，他没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只是所以他这个俩人就有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矛盾冲突点就已经有了。
1: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选择了一个话题，说爱情和生存之间啊，这个爱情啊，和生存啊之间，这个如果发生了冲突，就怎么选择啊？这个爱情与生存，如果你的爱情和工作生活发生冲突，你会怎么选择啊？然后让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有朋友在问一个问题，那这样听来，这个主人公他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这个想找一份好工作，才跟这个委身于这个风哲的。
0: 他不能说那个他这个尾声也是慢慢的，第一次的尾声他确实是想接近，因为他没有背景啊，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他总是要找到一些，他就是想找到一些有利因素吧。这个时候他尾声了，确实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到后来他这个就是他有9个月的时间找不到工作，就是冯哲并没有很快让他达成他心里的目标，这个时候他就着急了，然后他其实心里想的还是生存，那个时候他顾不得，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爱情已经很好，就是如果他们俩都没有家庭，都是单身状态哈，几乎就是一个可以结婚的那种状态了，这个情感状态，可是面对这个生存，这个女孩子选择的还是放弃。
1: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同步有很多的听友在跟我们分享他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一些情形啊。下面这是梦中之城，他说如果啊，我得在爱情和工作中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要做一个就是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择，会舍弃工作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他说人这辈子时光短暂，找个相爱的人不容易啊，工作可以再去选择再去换，但是你舍弃那个人可能就再也找不回了啊。记忆长歌说，当爱情与生活事业二选一，你该怎么办？古往今来其实这都是大问题。不乏秉性爱情至上者，爱美人不爱江山，比如那位可爱的温莎公爵，但更多的是爱美人更爱江山的伪情种，比如长生殿中的唐明皇，如今的异地恋啊，毕业大官都会成为爱情纯度的所谓试金石，身边也不乏异地苦恋心不变修成正果好姻缘的实例，也耳闻目睹在现实面前情话变笑话的相爱无果劳燕纷飞的这种悲剧和闹剧。其实哪种选择说实话在这个时代都没有对错，就是你心里这个所谓哪一份的这个分量
0: 更 重
1: 啊？对，
0: 对的，
1: 舍了爱情谋生活，只能说明爱的不够真。若为爱情故，二者皆可抛。要么你是真爱无敌，要么就是幼稚无敌。他说，人还是要活得理性，不负如来不负卿，爱与生活相拥相融才是最好的状态。
0: 但是其实都很难做到，
1: 都很难做到，
0: 因为面对生存的话，其实就是。就鲁迅先生写的伤逝哈，他面对现实生活他其实是很难的，你这个时候谈超现实的爱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而且经常是做不到的，如果说这个而且是这个主人公他想的并不是想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他并没想依靠男人生活，他是另外一个话题。
1: 好。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现实的复杂程度会让我们原本以为的单纯的情感、纯粹的情感啊，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啊。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讲述的就是一个女生啊，在北漂的女生在北京想寻求更好的工作的过程。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请电波那端的朋友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也来说一说，如果你的爱情和你的工作生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啊？你会不会像女主人公这样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形？有一位朋友啊，陈清老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让我为了选择一个更好的工作而委身于一个有权势的人，这我这个所谓我的这个道德当中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我的生活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他说我从我的角度看别人啊，或者从别人的角度来做这个事情呢，我也不觉得有特别大的错。
3: 是的，
2: 因为每一个人你不了解他的那个痛苦。
3: 是的，
2: 他所身处的那个困境
3: 、而且也不知道他具体的情形是怎样。当他口袋里真的没有钱的时候，当他那个饿着肚子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工作前面放弃了，然后他想找新工作而不得的时候，一个时间一天一天的过，一个月一个月的过，他的焦虑积攒的时候，他不能说那么理性的去选择说我就是不委身别人，我就是要坚守我自己的内心，不一定的。因为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需要生存，他唯有生存才有可能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边最后扎下根来。
2: 但是也有人斩钉截铁地说，觉得这个小说塑造的这个女主人公她就是个负面的形象。
3: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负面的形象。我觉得她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
2: 就我们也不用站在自己的所谓道德制高点，
3: 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别人，对吧？评判别人，因为首先他有一个将心比心，

0: 就是说自己遇到这情形会是怎么样，他可能还不见得选择的有他这样的更多的理性，更多的那个自我呢，
1: 嗯，
0: 可能他会放下更多东西，
1: 会有这么强烈的这种就是反差和对比，包括这个争议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形，
0: 有这样的情形，没错，
1: 嗯，
0: 是这样。
1: 我们再来看云闪阿拉丁，他说我也曾经有过那样就是傻傻的念头啊，为了爱情就放弃工作，好在没有付出，这个没有付出行动啊。如今很独立的我在为自己的未来打拼。他说生活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有机会请你读一读鲁迅先生的《伤逝》啊，会给那些希冀赋闲于家中的人，或者是寄希望于你的老公或者是家里的人的这样的人敲一敲警钟。这是他的观点。
0: 其实我觉得如果在家里如果可以就是说做全职主妇，比如说这其实也是一个选择，
1: 嗯，
0: 也没有错，
1: 嗯，
0: 一样的。如果说可能我再写一篇小说，我又会站在一个全职主妇的立场上，
1: 嗯，
0: 来写他的生活他的感受。其实无论选择什么，对于作家来说他写的是这个生活的状况，
1: 嗯，
0: 写的是这个生活有可能带来的怎样的一个情形，
1: 嗯，
0: 和带来的情感的方式，他并不是说这个生活作家来判断你这生活对
1: 还
0: 错，
1: 是对还是错，嗯，
0: 因为生活本来就没有对和错，
1: 对，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0: 没有标准答案，
1: 嗯，
0: 而且就是说甚至都没有说哪种选择对你更好，这都没有，
1: 嗯，
0: 你今天是去西山好还是去故宫好，
1: 嗯，
0: 这个没有对错，
1: 嗯，
0: 就是你喜欢就好，或者你的选择，因为你只有一个选择，你去了西山，
1: 嗯，
0: 可能就去不了故宫，
1: 嗯，
0: 那你就是你怎么选就怎么对，
1: 嗯，而且说实话啊，生活中没有智者，就是我们不要站在自己角度来指责别人，哎，对，
0: 嗯，
1: 没有所谓的智者，
0: 因为而且所谓的那个最优化很可能最后是全盘皆输，
1: 嗯，所以就看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了，
0: 我觉得也是。而且关键是人生也是一次性的，
1: 嗯，
0: 他就说好多东西你没有办法预设。
1: 嗯，好，我们再来看 Hope， 他说个人觉得爱情和工作都只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如何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当时选择爱情和工作时首先应该考虑的，工作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努力多多少少总会有回报的，对的人真的不太容易遇到，所以遇到之后一定要珍惜啊。还有朋友，这是后兰，这是一个阿姨，他说说真的啊，我就观察我身边很多人，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啊，做所谓的这个单身贵族。说实话，从我的角度来看他们啊，他们也好像，他们就声称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能过得愉快，或者为了自己的工作啊，因为工作太忙碌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些都是可以兼顾的啊。你看每一个时代的人，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不同时代的这种选择。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就是可能以前的就是说年纪大一点的人吧，现在，
1: 嗯，
0: 他可能觉得应该是有工作的兼顾，
1: 嗯，
0: 但在这个我这个小说当中，这个女孩其实她还不是为了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果简单的工作她在她那个小城里边，
1: 嗯，
0: 她父母都能照顾她，
1: 对，
0: 对，而且他们有都是熟人社会可以给她找很好的工作，
1: 嗯，
0: 她其实要的是一个自我实现，他是通过职业来实现自己，
1: 嗯，
0: 他要的是这个，
1: 嗯，
0: 这样他才会从一个小城市来到这样北京这样的繁华都市，
1: 嗯，
0: 对，所以他在他看来，在那个至少在那个时间点，他的工作或者说他一份理想的职业肯定是胜过对爱情的追求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小说他不是写他追求爱情，他写的是他追求的是自我实现，
1: 嗯，在这个过程中他所遇到的种种的情况啊。
0: 是的，
1: 来，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程青老师这些年他写作的经历。
2: 作者程青，当代文坛一位笔耕不辍富有创造力的女作家，曾获得老舍文学奖，公职于新华社，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签约作家，出版过长篇小说《回声》《天使》《最温暖的寒夜》等九部，《绿灯笼》是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他的小说以都市爱情和办公室故事两类题材为主，表现当代人繁杂的生活和隐秘的内心世界，笔触细腻，具有女性独特的敏锐度，往往在日常与平凡之中挖掘出深刻的主题和思想。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小说当中啊，我们来看一看主人公啊，以及他周边在他的生活中出现的这各色人等吧。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北漂青年于小飞啊，实际上他也是，这个对这个主人公有感情的，来给大家讲一讲。
0: 他是这个主人公的追求者，在当时他们在一个小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呢，就俩人关系就特别好，也是出双入对的，甚至同事以为他们俩谈恋爱，但是这个主人公清楚他没有谈恋爱，只是关系好。他后来呢，当他和去找工作和冯哲发生了那样的情感关系之后，于小飞呢就越来越明确的在追求他，但他没有办法选择。当时他就里边有自己的独白，就是说他不可以一边跟冯哲睡觉一边又开始自己的恋爱，这个完全他摆不开，在现实生活中他没有办法处置这样的情感的这个问题哈。这样同时呢，因为他这个里边小说里还写了一个人物叫丽琴，也是他们这个广告公司的，这个女孩呢喜欢于小飞，也明确的追求他，可是呢他跟老板有就像他和这女主人公和冯哲这样的相同
1: 的关系，
0: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丽琴就很失败，最后老板知道了他和于小飞的事呢，就把于小飞一怒之下就把于小飞给炒了，于小飞就失去了工作，然后这个丽琴也没有办法跟这样一个失业的小孩继续恋爱，因为于小飞说我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办法接受你，所以他也是一个失败的情感吧，然后这个主人公也其实看在眼里，就是这么一个情形，
1: 但是实际上到最后主人公选择的是另外一个和他有过共同北漂经历的一个，
0: 是的，
1: 对，
0: 最后他其实选择了一个说类似于于小飞这样的人，那这个时候主人公的他的个人的那个情形已经发生了改变，他已经有了通过这些所谓的努力哈，就是种种努力吧，还有就是说也有得益于这些男人的帮助，之后
1: 我想
0: 他的职业是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很稳定的职业之后，等于他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他可以共同的奋斗，是这样一个情形。
1: 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他的工作生活都稳定了，所以他才可能选择这样一个人。
0: 我想他至少是有了一定的保障吧，他才会选择一个和他背景很像的，就俩人在一起共同的来建设他们的生活哈。如果说他真的是和于小飞当时的情形一样，俩人都是处于失业状态，这个恋爱这个
1: 也长久不了，
0: 也没法接，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可能选择比如说他工作生活都稳定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他为什么还是和冯哲成不了，您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他始终其实和冯哲都是属于这种
0: 恋爱关系，或者说
1: 比肉体多一点的这个关系，是不是啊，
0: 之下友谊之上，
1: 对，
0: 或者说还有掺杂着一些其他的关系，对吧，还有利益，
1: 对，
0: 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里边我倒是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当初他为什么没有选择于小飞，我想说的是他冯哲这人应该还是很有魅力的，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他最后成得了成不了，其实冯哲也没有说有娶她的意思，一是因为冯哲有家庭，还有就是冯哲他结了三次婚了，还有他好像也是到第二次婚姻结束娶第三个太太的时候，他其实是恐婚的，这个小说里写到了，然后他娶要让他娶这个女孩，这女孩其中有一段他们俩谈到了这个结婚的话题哈，但是俩人实际上是虚拟性的谈到了，这个冯哲专门说了一句话，就说其实你嫁给我我也不能给你一份十足的生活，因为我比你大的太多了，他有一个年龄上的，其实是一个年龄上的差距，当然现在在城市里大都市人的人很多他不在乎这个年纪啊，就说只要有真爱你多大没关系，我多小也没关系，是这样，但是 这个冯喆他倒是强调了这一点。
1: 嗯，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聊天，大家就能知道哈，我们说的这本书不是属于厚重的长篇，但是这书里的每一个人物，你仔细去咂摸一下，你会发现，哎，好像这个情形还是。

0: 挺复杂的。
1: 是这样，就是它其实情感线，大家其实交叉的，所以它就跟个篮子似的，它编在一块儿，所以它就是说，读来它就不是那么简单，它有厚重、有力量、有穿透感哈，但是它还是很现实，就是谈论的是一些现实问题、生存问题啊、爱情问题啊，都很现实，跟现在的生活就等于结合的也很紧密，
0: 没错，
1: 这么一本书。
0: 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绿灯笼讲述一个城市女子的生存故事，在情感与利益的博弈中，她也在寻找着自我的存在和意义。在混沌之中，她将感情和生存缠杂在一起，挣扎求生。都市生活的华丽外表下，是浪漫迷人的诱惑，还是暧昧灰暗的现实？作者用细腻的文笔刻画了繁华都市中主人公我无处安放的青春与爱情。简单的情书，平凡的人物，却勾勒了一个牵动人心的故事。
0: 继续关注朋友们的留言。麦星小鱼儿他说，之前有一个男性朋友啊，在上海工作，他的女朋友在北京工作，两个人都是哈尔滨人，却都在他乡打拼啊！异地恋了2年之后，男孩子放弃了上海的工作，来到了北京。1年之后，两个人结婚了。如今他们生活挺幸福的。所以他说，看你自己对爱情的这个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啊？生活中也会有那样的情况，比如说有很多朋友经常告诉我说，有很多听友说，我的爱情败给了距离，我的爱情败给了彩礼，我的爱情败给了所谓我没有钱等等种种的情形啊。其实你败给了什么，都说明那个爱啊，其实不是，似乎不是那么纯度那么高的啊，它不是那么重要的，是不是可以这么讲？还有下面这位他说，如果你深爱一个人，真的会为他放弃一切，工作可以再找，两个人可以从头再来，但这个工作可以再找，可以从头再来，但再遇到一个真的爱情，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珍惜每一段路上的这个所谓情感啊。这本书的这个封面上有一个腰封，有一句话这么说：我是在用完了自己的爱情之后，才懂得了什么是爱情啊。
1: 是的，
0: 对，
1: 这是书中的另一位女性，叫玫瑰小姐，也就是这个主人公她合租房子的这么一个朋友的一句话。这个孩子就是他比主人公要大5岁，前面我说过他就相当于这个主人公的前站，就是每次他的生活几乎就映照了主人公未来的生活，他也是前面为了爱情从广州来到了北京，然后在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之间就是寻找爱情，但是他到最后呢就是准备结婚的时候找了一个理工男，两个人最后是过上了踏踏实实的小日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作结，最后就是说落点落在了这儿。
0: 我们接下来先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这是他生活中看到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他说这是我同事的婚姻，他的妻子其实是他的学生，那个女的呢当初就是为了自己弟妹的工作问题和这个老师结婚的啊，婚姻10几年啊，这个男人很辛苦地帮女方的弟妹们都解决了工作问题，女方在他们的儿子高中毕业考上大学那年和这个他的这个老师就离婚了啊，投入了年轻时喜欢过的那个男人的怀抱，这是真实的情况。他说我能够理解当年那个弱女子的所作所为，但是心理上其实一直无法认同一个人的贪欲可以到这样的情形。
1: 对，我也不认同，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男人是一个巨大的伤害。然后但是这个女性的牺牲精神我觉得让我感觉欲哭无泪。就是为了自己的弟妹把自己的生活其实是毁坏成这个样子，
0: 对，
1: 而且他对他心爱的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个是很可悲的。
0: 哎呀，其实想一想这个事情真的是好像你一下真的说的
1: 确实是
0: 说不清楚、啊、
1: 而且他又非常无奈。就是我看了一个就是也是读了一篇文章说 其实是一首诗，那个诗写的也是一个朋友写的吧，他就写了说，几年前在歌厅里遇到一个小妹妹，那个小妹妹年纪特别小，他并没有对她动手动脚，然后这个小妹妹多少年以后，她还在她的朋友圈里哈，有一天这个小妹妹就写了一句话，叫对不起，我想你了，这个故事跟这个吧，她给我心中引起的那个悲哀很像，这个小妹妹也是她为了自己的弟妹，就是在农村的弟妹，她就去歌厅做了小姐，因为她要生存要挣钱，这个方式就是很那个，就是一个很快捷的方式，而这个女前面说的这个结婚了好多年最后跟丈夫离婚的哈，她也是为她的家族奉献，其实这个牺牲一方面就是说她很那个很了不起，一方面又就说很重哈，不是了不起，很重，一方面她又是特别可悲，就是这样给我这样一个感受，
0: 就是看了这段五味杂陈，你觉得你好
1: 五味杂陈，
0: 对，你也很难指责他，
1: 没法说他，
0: 对，
1: 因为但是他就说他给我一种感觉，他里边还是有一些多少有一些愚蠢的感觉，而且他伤害了别人，这是我觉得就说可悲之下还有可恨，
0: 好，咱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有人在问，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啊，你想表达什么东西，就是通过这个女主人公啊，她在这个都市生活中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寻找自我实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她经历的这些故事，程晶老师想表达什么？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个生存和情爱的矛盾吧，而且是这个都市生活的不容易，而且就是还有就是一个年轻人他要奋斗，他其实要付出很多东西，而且很多是在他生活中发生的是他无法预料的，就是这样一些感受吧，
0: 没错，而且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很难指责这个主人公到底是做错了做对了，
1: 是的是的，而且也更加说不上他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0: 对，
1: 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0: 建议大家读一读这本小说啊，澄清的绿灯笼啊，大家打开书，你真真正正的走入这个主人公，因为这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嘛啊，然后你真真正正的走入他的那个处境当中，看一看他当时的选择是不是，我觉得就能够有一点理解，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啊，
1: 就有一
0: 和价值观，
1: 有一篇评论文章，我也不认识写评论的那个人哈，就说那位老师就写了，他说其实这个小说里的我呢，也是我们大家，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说不要评判别人，可能这个人就是你自己，当你自己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多多少少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比如我们需要去求别人，而别人给我们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而我们想要的他偏偏不给，然后我们付出了很多，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会有，
0: 没错，好，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希望能够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引发大家的思考，谢谢程晶老师做客我的节目，
1: 谢谢马老师，
0: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1: 谢谢各位
0: 朋友，我们在最后的晚安诗歌带来的是代代朗诵的余秀华的风吹，
2: 风吹，余秀华，黄昏时喇叭花都闭合了，星空的蓝昼褶在一起，暗红的心幽深疼痛，但是醒着，他敞开过呼唤，以异族语言，风里絮语很多，都是他热爱过的，他举着慢慢爬上来的蜗牛，给他清晰的路径。哦，我们都喜欢这光，虽然转瞬即逝，但你还是你，有我一喊就心颤的名字。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5: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6: 哎呀，快乐，新年快乐！
5: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 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今天，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抢险救援各项工作。国家消防救援局透露，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通过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目前，联合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道路、通信、电力中断，职工群众生产生活受严重影响。中华全国总工会已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紧急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侯连海，生于193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著名的古鸟类学者，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协会古脊椎动物学会会员。在大约1.35亿年前，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着一种鸟，他们与恐龙一起分享着这个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他们逐渐消失了。直到1亿多年后，这种鸟的骨骼化石被研究者们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关于鸟类起源的推测。这种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孔子鸟。199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侯连海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辽宁省建昌县的一位退休干部，信上说他那里发现了鸟类化石。
3: 得到这封信很积极啊，我们马上就走了。当时整个辽西对鸟类化石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几个在那发掘了几年了。
2: 辽西是指位于辽宁辽河平原以西的，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这里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现过鸟类化石。侯连海一直希望在这里能够有新的突破，所以这封来信让他兴奋不已。他随即踏上了去往辽西的列车。
3: 我给我们党委书记，他也是研究这个哺乳动物的专家，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建昌去找他，就拿到他这封信。就问他，哎呀，他说这个标本叫荆州歌舞团的这个张和拿走了。我们又开车从建昌到荆州。
2: 几经周折之后，侯连海他们终于见到了信中所说的那块化石，但初见之后他却大失所望。
3: 我就给张和说了，我说张和，这个标本不是鸟类。他说那怎么不是鸟类？你看这什么这呢？我正好带到一本我们出版的化石杂志，第一期那个上面有刘先廷先生写的一篇始祖鸟的这个科普文章，我就把那个图拿了，我说你看看，始祖鸟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标本是什么样的？
2: 这块化石并不是鸟类化石，而是一块哺乳动物的化石。侯连海难掩失望之情。 但是他们发现这块化石也很有价值，所以准备把它带回去研究。
3: 在以前呢，没有见到过那么完整的中生代的哺乳动物，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标本让我们先带回去，去鉴定鉴定，看看是哪一类的。结果他一看我们老枕住这个标本，他就不想让我们带走，最后还是不让我们带。
2: 就在这趟辽西之旅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3: 最后我们临走了，他说：“那我送给你一块标本吧。”我说：“好啊，谢谢。”他拿过一块一看，我一看也很吃惊，嵌子就是翅膀说的，现在说翅膀，那个时候他还不称为这种，就是嵌子的一部分，而且他那个子骨呢倒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特征只有是始祖鸟才有这种特征。
2: 始祖鸟一直被认定为鸟类的祖先，生活在约1500000多年前的晚侏罗纪时代，它的骨骼化石于1861年在德国被发现，并且由此奠定了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学说。如今在中国发现了跟始祖鸟特征类似的鸟类化石，这让侯连海感到兴奋。
3: 我说：“你看看，你送过这标，没头没尾，就这一点爪子，你给我了，你好的标本不给我。”他还笑，哎，当然我心里暗高兴啊，特别高兴啊，哎，我一看，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早就找他的。上车了以后，我再给我们领导讲，我说咱们有始祖鸟了，他也吃惊，我说张哥不识货，我说他不认识。始祖鸟，我说你很清楚，你看看，比始祖鸟还原始。
2: 这块鸟类化石让侯连海如获至宝。鸟的祖先到底是谁？鸟从哪儿飞来？他觉得距离破解这一学术界的疑难点似乎越来越近。
3: 我当时那个什么完了以后拿来以后，我自己修啊，我不敢让别人修。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修理技工修理师啊，我不敢让他们修，我自己修的那块化石是，哎，一点一点修了一个来以后，
2: 小心地剥离附着在岩石上的多余物质，鸟类骨骼的结构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侯连海更加断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给这种鸟起名为孔子鸟。
3: 因为这块化石我认为给始祖鸟它的这个位置啊，它的这个意义，它在这个鸟类起源鸟类演化上的意义不亚于这个始祖鸟。
2: 这块化石在古鸟类研究领域里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它出现在中国，这让侯连海联想到了孔子，以这位闻名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名字命名，更能够体现这块化石所蕴含的意义。
3: 美国好多主要报纸还有其他国家，从西方到东方，这些电台好多国家都报道了，而且

0: 哎，他们辽宁人、辽西人都说，朝阳这个名字啊，这个地区的地图，第一次出现在国外。
1: 当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的时候，古鸟类研究在中国属于刚刚起步，与国外同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0: 从70年代吧，70年代以前没有人研究。70年代就是我，一直到95年，在这个20、30年之间，就是我一个人。
1: 中国从事古鸟类研究的人员少，研究水平落后，首先与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0: 因为我们不像现代学科那样，它能够创造财富，我们不行，哎，这是完全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学科的这个开展，完全跟国民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各个学科的专业，各个研究所里面学科的专业设置，也是根据你国家的化石的埋藏情况、发现情况而定的。所以我们国家呢，那么这个鸟类化石，当时就是周口店比较那是最集中了，山西也有一些，还有内蒙也有一点，但是都比较少，研究它呢又比较难。
1: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化石资源的分布状况，古鸟类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受关注的学科。上世纪70年代，侯连海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开始跟古鸟类打交道。
0: 我小时候就爱养鸟，而且把那些麻雀抓了以后呢，掏了以后啊，给它染得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那还漂亮得很。哎，我还一个养麻雀，还养过鸽子，还养过鹰。这个喜鹊这些东西，包括乌鸦都养过。
1: 1961年，侯连海从兰州大学的生物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到研究所不久，他便提出了要去研究鸟类化石的请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保持着对各种鸟类的迷恋。
0: 从福建标本厂搞了一大批这个鸟类现代骨骼，我每一个科几乎都有一个标本。所以当时呢，我在标本馆里面收集，我叫什么研究室的年轻人都过来给我拨标本，所以收集了好多这个。包括鸟类，包括其他哺乳动物的，还有其他的鸟，这个标本。
1: 直到1979年，北京周口店举行北京猿人发现周年纪念会，在周口店遗址，侯连海才终于有了古鸟类研究的机会，并从此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0: 这个周口店的化石，鸟类化石啊。老的研究人员都到就在解放前都知道的，一大批很多呀，就是没有人研究。哎，他们知道我这个说的，知道我这个喜欢的，那你能不能？哎，我说好啊。结果呢，就基本上把重点就放在这个鸟类研究上。
1: 就这样，侯连海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位古鸟类研究的学者。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各种鸟类，更因为在这一领域里有着更为广阔的未知空间。对于这些未知领域的研究，对他充满了巨大的诱惑。
0: 鸟类对研究气候的这个古气候的变化，四季之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非常准确，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你比如什么时间，像那个布谷鸟，初夏5月份、6月份，准来，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没有了。它的采食啊，它的这个居住啊，栖息啊，什么都很严格的。如果找这个鸟类化石了，那就说对这个地当地的环境深入。

0: 研究也非常有意义。
1: 鸟类对气候和环境的敏感，给人类打开了一个探索过去的窗口。同时，侯林海说，因为鸟类一直跟人类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研究古鸟类也可以给研究古人类提供很多依据。
0: 我研究周口店第一地点化石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统计，50%以上的骨骼都经过火烧过，变成黑色的了，或者褐褐色的。那么，而且第一地点又是猿人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鸟类这个骨骼给烧了？那是很显然，一个鸟类的趋光性，比如说一开始鸟类可能天黑了，它这一下那个地方光大，大突兀都那了。结果呢，猿人是去火的嘛，就是24小时不断火光，哎，就给烧死了。烧了以后，猿人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但他时间长了总是知道，哎，吃着这烧的东西啊，比不烧的，比野生的呀好吃。
1: 侯林海对于古鸟类的研究是从周口店开始的，在那里他也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当他要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的时候，却发现难度非常大。
0: 鸟类化石啊和其他脊椎动物不一样，爬行类的跟哺乳动物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在陆地上，而鸟类呢是天空的，它是飞翔的，它是这个居无定所，即便是筑巢吧也是筑在树上，是吧？所以它这个成化石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寻找起来呢当然就更难。所以我这个研究周口店鸟类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们到野外去，如果认为你们不认识的，或者不是你的，比如说不是哺乳动物的，不是爬行动物的，那把骨骼不要扔掉，给我拿回来。所以我们同时呢就是大家都协作嘛。
1: 1984年，从事鱼类研究的同事们从甘肃省玉门市给侯林海带回来一块奇异的化石。
0: 哎，在这个鱼类化石，它是野岩里边，哎，忽然出来一块这个骨骼化石，半条腿是七成四。他们原来有人认为是翼龙，哎，他们搞不清楚是翼龙啊还是鸟类，就拿了一看，哎呀，我一看我高兴死了，因为搞鸟类嘛，就我一个人搞嘛。我说这不是翼龙，是鸟化石，他们也很高兴。
1: 1984年，在美国的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侯林海展示了一张只有半个身子的鸟类复原图。这幅图上的鸟正是根据那块奇异化石上的信息复原绘制而成的。侯林海把这种鸟命名为甘肃鸟。
0: 当时在世界影响很大，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同事说，他说你知道你这个甘肃鸟啊，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他们搞宣传搞得厉害。因为从这个始祖鸟以后，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比更接近的始祖鸟的时代。
1: 鸟类的起源一直是古鸟类研究的一个焦点。在甘肃鸟之前，出土最早的是德国的始祖鸟化石。中国的甘肃鸟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但是已经足以让侯林海充满希望。
0: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相信我们国家这个中生代鸟类是非常有希望的。
1: 鸟类的祖先是始祖鸟，始祖鸟是从恐龙进化而来。最早的鸟类起飞于德国。由于始祖鸟化石的出现，这样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古鸟类研究学界的主流。
0: 当然，这个始祖鸟跟鸟类是最结合的，从头骨上也好，从翅膀上，尤其是有羽毛、爪子什么这些东西，前肢，这都向鸟类方向去进化了，所以叫个始祖鸟。
1: 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存在了几十年，一直到1994年中国的孔子鸟化石出现之后，它的地位才开始动摇。1994年发现了半块孔子鸟化石之后，侯连海和同事们在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寻，并且最终找到了完整的孔子鸟化石。
0: 他嘴里面没有牙齿了，已经孔子鸟，但是出现了最早的这个角质喙，在一个胸骨，始祖鸟的胸骨一直到现在不明显，这个呢胸骨是比较大的。还有最明显的进步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尾巴，不像始祖鸟有20几个这个脊椎尾椎骨组成的一个长尾巴，这个已经缩小了。
1: 经过仔细研究，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相比始祖鸟更加接近于现生的鸟类，而且它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比始祖鸟晚一些。
0: 后来搞地层的这些包括地科院的，包括我们说了还有中国地质所的，都到那去了，搞地质的都去了，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少部分人认为是晚侏儒的，绝大部分认为它是早北鄂早期的。这就是1亿3到1亿2千多万到1亿3千500万年这个中间。
1: 虽然比始祖鸟生存的时间晚了几百万年，但是孔子鸟化石的出现仍然撼动了鸟类始于始祖鸟的学说。
0: 就是它的后裔啊，比如很明显。那么始祖鸟呢，它就是跟恐龙一样，到现在为止发现了11块标本，但是都是那一个地方，它的特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没有连续性的演化这个仔细，跟现生鸟类就更远。而孔子鸟呢，跟现生鸟类还有它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孔子鸟这更近。
1: 如今在孔子鸟墓下已经有至少7种古鸟类化石被发现，而且它们的很多特征跟现今存在的鸟类更加相近，这一点与始祖鸟有着根本的区别。侯连海说，与始祖鸟相比，孔子鸟更像是现生鸟类的祖先。如今飞翔于天空中的鸟类很可能是从中国辽西一带飞起的，那么鸟类真的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吗？
0: 同一个地点发现的这个恐龙，你怎么说它是就是这个孔子鸟就是这个恐龙演化来的呢？这不合逻辑嘛，同一个时期的嘛。
1: 包括始祖鸟和孔子鸟在内，很多古鸟类的化石都是跟恐龙化石一起被发掘的，这种伴生关系让他们的进化学说显得有些尴尬。那么鸟类究竟是不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呢？不久之后，带羽状的恐龙化石在辽西出土，给侯连海带来了启发。
0: 鸟类有羽毛，现在呢恐龙也有羽毛了，当然我不叫它羽毛，我叫它羽状结构，因为它和真正孔子鸟的羽毛还不一样。像带毛的恐龙，现在的辽西带毛的恐龙，它虽然有羽竹有羽子有什么，就是不像鸟类羽毛那样结构那么严密。而鸟类呢是向着空中发展，就是飞翔这个方向发展的，它能够调节方向，而恐龙完全是为了保护它的体温，所以它的这个羽毛结构啊跟真正鸟类同时期的鸟类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这个鸟类的起源，尽管它同一个时期类同啊，跟现在也有类同的这个生物嘛，你比如海洋里边哺乳动物海狮海豹或鱼类生活在一块儿，它四肢都没了，好像给这个什么这个鱼类一样，其 其实它是哺乳动物。

0: 连海得出了结论，鸟类与恐龙之间很可能不是祖先与后代的关系，而是同由出笼进化来的不同群类。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专家们的认同。
1: 当时这个英国可以一个鸟类学家就马上给我来了一个很好几页的信，说你的孔子鸟才真正是鸟类，那么始祖鸟它不是鸟类。那个时候他就把孔子鸟给那个始祖鸟给否定了。不过最近前几年，我们最著名的这个恐龙专家徐兴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始祖鸟他又把始祖鸟归到这个爬行动物里边去了。所以这就是说始祖鸟的这个分类位置啊现在动摇了。它不像咱们孔子鸟一样，这个是板上钉钉没问题的，是鸟类的。
0: 如今的辽西因为孔子鸟带羽状恐龙化石的出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同时也成了古生物研究的宝地。古鸟类研究这门学科在中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1: 所以古生物研究现在在90年代上个世纪以前，我们都到西方去，现在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现在我们说了有他的这个博士后，有的在我们这儿工作了好几年了，美国的，哎，还有法国的，还有英国的。
0: 鸟儿到底从哪里飞来？侯连海说，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也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这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他几十年来的坚持，让中国鸟类研究获得了发展，并且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才是让他最欣慰的事情。
2: 一天，两天，三天，
3: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4: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3: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5: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6: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7: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本期口述人金叶琴，生于1925年，中国杂技团杂技演员，曾在老北京天桥卖艺。1957年，在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杂技比赛中，为中国杂技团夺得第1枚国际金牌。在北京的前门外，曾经有一个大市场，老北京人称它为天桥。新中国成立以前，这儿是老百姓最喜欢逛的地方，因为这里不仅有各种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和风味小吃，还聚集了一大批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金叶琴就是其中的一位。1942到1948年间，他曾在这儿摆摊卖艺。
8: 那时候叫看玩意儿，你比如像我们，撂地就是在露天，一个场子，一个外边呢围一圈板凳，我们在板凳里边练，观众呢在板凳外边看。没有钱的观众在外边随便看，可以不花钱。你像有些小徒就送货什么的， 到天桥玩一玩。有些农民卖了这个农产品之后，到天桥到这看一看，给鼓鼓掌，这就很好了，也是他们一个业余的娱乐。他为什么那么多年在旧社会啊经久不衰，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穷人呐、也可以逛天桥，就包括我身上蹦子没有，我也可以逛天桥。
0: 当时这些常年在天桥卖艺的人都有个外号，如练杠子的飞飞飞，拉洋片的大金牙，装驴玩技巧的赛活驴等等。金叶琴因为年龄小又长得黑，所以被人称作小老黑。小老黑年纪虽小，本事可挺大。
8: 我可以练一点比较小的动作，你比如我两个脚蹬着车轮的两个拐子，我可以摇着这个车轮子这么走，这算小玩意儿。好，下回啊，您看这个好不好？下回我给您练个难的，我让我这个妹妹站在我肩膀上，我一拖这个第二个妹妹，我能把她抡起来，在场子里转三圈，然后我们三个人还落起来，还可以站起来，一个人站一个人的肩膀，三个人都站起来。
0: 在自行车尚未普及的年代，出身贫寒的金叶琴为何能有一辆自行车，还练起了让人稀罕的车技呢？这得从他的父亲说起。
8: 我父亲呢是个修自行车的，我很小的时候呢就用旧零件给我攒了一个小自行车，五六岁的时候就会骑自行车。至于我怎么成为车技演员，那是七七事变之后，我父亲呢得了严重的胃病，没有饭辙了。有一个好心人呢说，哎，这孩子呀身体挺好，我看呢，我给他介绍个师傅，让他练这个打把式卖艺，练杂耍去。家里一商量一狠心，得找饭辙呀，我就给我介绍个老师，这个老师在天津叫陈亚南。
0: 1937年，金叶琴只身来到天津学艺。师傅因为体谅这个小徒弟家境贫苦，所以免了他的学费。但是在指导金叶琴练功的时候，那可毫不马虎。
8: 不但我技术要好，身体什么样，表情什么样，手放在什么位置，演完了这个动作怎么样向观众，那时候叫亮相，做表情，这都很重要了。通过他对我的这个教导，我呢逐渐的升华了，由一个业余的车技的爱好者，慢慢的成了往专业里走了。这样差不多练了半年多，我很有进步。他了解我的情况啊，他说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呢？我说我还有个妹妹。他说你把她也找来。
0: 在师父的悉心教导下，金叶琴和妹妹金汝琴、金淑琴组成的兄妹三人组，在天津曲艺界渐渐的就有了名气。常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个好印象，也为了多挣点饭钱，金叶琴可是吃了不少苦头。
8: 一年365天没有休息，这不算苦。你比如说生病，谁没有生病啊？有点头疼脑热，像什么感冒什么，这都不在话下，都必须演出。有一次呢，我肩膀上长了一个疙瘩，肿得挺高，挨不得这么疼。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呢，有一个动作呀，我妹妹一跳，站在我肩膀上，她这往肩膀上一踩呀，哎呀，这疼极了，我就感觉呲的一下子，我这后背就留下了好多东西，那就是连能带血。疼得我直咧嘴啊，那时候怎么处理呢？这个我冲着观众的时候，我脸冲前的时候必须是笑脸啊，我转过去的时候，哎呀太疼了，我疼得汗都出来了，转过来了还是这笑脸啊。就这样啊，
0: 转眼间5年一晃而过。1942年，已经出了师的金叶琴回到北京，和两个妹妹一起来到天桥摆摊卖艺。然而要想在这藏龙卧虎的天桥挣着钱，仅凭身上的技艺是不够的，还得有招来看客的嘴上功夫。
9: 要说这嘴上的本事，相声表

0: 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算得上是金叶琴的老师。
1: 那个时候在杂耍园子演出啊，也要跟观众说话，就抖了包袱就说笑话。这个我光会耍练，这侯宝林先生就跟我说，你这耍练不行啊，你得会说话呀。我说我怎么说呀？他说你这样说呀，你小孩嘛，以你小孩的特点你说呀。这个演得好的这个车声技巧啊，人家叫车术，车声的技术嘛。你说像我这个练不好的叫车什么呀？我这不能叫术，叫劈柴棍儿。您别看我这劈柴棍儿，我这劈柴棍儿不扎人。这个我练好了，您想着给我鼓鼓掌啊，谢谢大家了。他不说，这就跟大家的关系拉近了。
0: 于是，在人来人往的天桥市场，金叶琴活学活用，把侯先生教给他的方法派上了用场。
1: 人人都会骑车，我提出个问题啊，您说这自行车的车把，它的第一个重要作用是什么？这车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我不等观众说，我就说了。有人说呀，那是拐弯掌握方向，错的。大伙儿就一愣，觉得我这是胡说八道呢。我说您好好想想啊，有人会骑车，有人不会骑车，这是为什么？不会骑车的，您骑起来，您看我啊，拿着车把，我就拐弯，骑上愣走，我去拐弯，咣一下我就摔出去了。大伙儿都哈哈一乐，这样呢，就跟观众的关系拉近了。我说它的作用啊，不是第一，不是拐弯，是掌握车的平衡。车往里边歪了，你赶紧车把就往里拐；车往外边歪了，就得往外拐。在掌握平衡的前提下，您再说拐弯。大伙儿觉得对，这样拉近了感情了。
0: 光是把看客吸引过来，这还不够。对于摆摊卖艺的人来说，最怕的就是表演完了之后，观众一哄而散。所以，一边表演还得一边和观众套词，目的无非是央求观众多少给点钱。用金叶琴他们的行话来说，这叫开除门子。
1: 你给我们整个块八毛的，我们好养家糊口。那位说，我没带钱，没带钱没关系，您白瞧白看，这个您看着好，您给我们鼓鼓掌，您来一嗓子好，你站脚助威，我们也谢谢您了。哎，有人说我有事儿，这也是我们最忌讳的。有事的人您先走，您现在就走，您现在先办事儿去，您办完事儿回来，我还在这儿练。您可千万别早也不走，晚也不走。好不容易等我们练完了，您扭头一走，您这一走不要紧的，把我们财神也挤散了，我们可就白练了。这个话必须说清楚，要不然呢，练完了一要钱了，就挤散了，这样就封住了，基本上没有走的。看完了之后，观众往场子里扔点钱，我大概的统计嘛，大概有30%-40%的人给钱。
0: 然而，这些钱够金叶琴养活全家吗？千辛万苦挣来的钱，又能不能全都落到他的口袋里呢？客流如梭的天桥，看起来是个挣钱的好去处。然而背后却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挑着养家重任的金叶琴，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几乎见天儿都得去天桥出摊表演。
1: 我是租魏记茶馆的一块地方。这魏记茶馆呢，是一个70多岁的，哎呀，老太太，她有一个傻儿子，这娘俩开这个茶馆。也是很穷很穷的，他给我码好了板凳，给我沏一壶水，哎，我租用他这个地方，我们28下账，我挣10块钱呢，给他2块钱，每天在这儿卖艺，我一天差不多演10场，很累很累的10场， 但十场呢，有五场是不同的，另外五场是重的。
0: 身体的劳累还不是金叶琴最大的苦处，在这鱼龙混杂的天桥市场，他最怕的就是地痞恶霸。一旦惹上，轻则做不了生意，重则被打乃至丧命。在金叶琴厂子所在的魏记茶馆的对面，有一家孙武茶馆，他的老板就是天桥出了名的恶霸。
1: 那个茶馆很阔，叫南霸天，他不让干就不敢干了，人家有势力啊。这个主老太太呀，真急了，我一干不了，他挣不着钱了。他领着他那儿子拉着我，披头散发呀，俩眼赤目乎，还是两只小脚，就上这孙武茶馆去了。孙伟啊，您不让小老黑练，我也活不了了，我们家饿死了，干脆我就死在您这儿了，一下就躺在地下了，撒泼打滚呐、啊，招了一圈人。你猜怎么着？这恶霸也怕不要命的。后来孙武说：“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让你儿子跟小老猴去把那个房高填好了，下回再踩就真甭干了。”就这么受欺负。
0: 这场纠纷，因为有租厂子的老板娘护着，金叶琴总算是有惊无险。然而不久后，他在表演的时候说的几句话，却差点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1: 我说：“您别看我现在在这儿卖艺，我这没法子。”我还挺得意的，我说说心里话，没想到啊，由这个板凳外边跳进一个人类，一下就把我脖子拽住了，戳着我这脑袋，你的这个大大的坏了，哎呀，日本人，非要把我拽走不可。就在这个时候啊，跳进这么三四个小伙子了，一下把这日本人给抱住了，他怕他打我，他就跟日本人说，他呀是这个自行车的，好的，练得好。把他摁在板凳上，你得坐下，坐下，让他练，你看。啊，这日本人坐下了，我赶紧练好的，我就赶紧练起来。好了，我想啊，绝不会是夸我呢。
0: 好不容易盼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没想到国民党伤兵又给金叶琴带来了新的麻烦。
1: 最讨厌的是什么呢？是天坛呐、啊，天坛医院呢住着一批呀、啊。这个伤员，他小偷，站在人群里啊，来三五成群的就偷人家钱，一偷人家发现了，连偷带抢，就集体就打人家，这一下就把我们这买卖搅了。这个，所以我们特讨厌这伤兵来上我们这看。
0: 在天桥撂地儿卖艺这段日子，金叶琴兄妹是饱受欺凌啊。然而为了保住这个饭碗，金叶琴也只能是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头吞。
1: 我父亲有病，有时候我回家，我父亲呢掉着眼泪跟我说，孩子啊，你别生气，你受欺负千万别跟他们打起来，要打起来的话，人家把你打坏了，咱们家可就完了，人家把你打了，你没地方找人家去啊，咱们为了这口饭，这个忍气吞声活着吧。我就想着，咱们什么时候能好啊？驱散乌云，太阳升啊，解放了。
0: 1949年，金叶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一切百废待兴。当年卖艺的天桥市场因为环境脏乱，将被拆除整改，原来的露天市场也将被一批新的剧场、戏园和商场替代。金叶琴正在为将来的出路发愁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振奋的消息。
1: 在周总理啊，给文化部下了一个指示，要在新中国成立一个中国的杂技团。啊，这个那个时候呢，文化部发文给这个全国的各个大城市，让当地的文化机关呢召集一些优秀的这杂技艺人，你像上海啊、天津啊、北京啊、武汉呐、啊、沈阳等等这些大城市，集中了不少杂技艺人到文化部来考试。
0: 1950年10月，金叶琴兄妹所表演的车技从众多的节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中华杂技团，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杂技团。
1: 这个。

0: 结果，考试完了，一宣布名单，留下了40多个演员和17个节目。应该说呢，这是第一次对中国旧杂技的改革，取消了一些个节目。什么节目呢？你比如残忍的、恐怖的、这个不健康的、违反生理的，这些节目都不要了。
1: 考入中国杂技团，是金叶青人生的一大转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天桥卖艺的翻身，成为新中国的演员。我们兄妹，不但服装变了，形象变了，更重要的是，思想变了。
0: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我就是骑着车呀，前面放一个桌子，我连人带车由这个桌子上越过去，这都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这个还有我们弟兄三个，这个立起来，还可以举起来倒立，很多很多这样的技巧，这个每个技巧呢都能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我骑一个独轮很高的，有大概有3米多高，这个表演，我有一个动作，定住撒手，这车慢慢的倒了，观众吓坏了，啪，我一翻身，这车没倒又回来了，这个不时的观众鼓掌。
1: 上世纪70年代，推动中美关系的乒乓球外交曾经广为人知。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在50年代，中国杂技团也曾被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称赞为开展人民外交的先行官。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文艺演出团体就是中国杂技团。我们不仅在这个建交的这些国家去演出，而且还深入到还没有建交的一些国家去演出。这样呢，我们到这些国家去宣传新中国的文化，宣传新中国的人民的形象。
1: 谈到过去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的形象，金叶芹有着切身的感触。这源自他出国访问过程中发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0: 这个外国人呢，看咱们中国人，女孩子，咱们一般人都看脸，看看线条，他们不，他转着弯看脚。
1: 1957年，金叶芹特别设计了一个节目。
0: 我一想，这个顶碗这个节目啊，它是顶起碗倒立，两个脚呢从后边伸出来，到碗的前边，正展示这两个脚。由我们队里边选了一个小男孩，作为姐弟俩竞争顶碗，表演这个节目。我万没想到，在法国演出的时候，把这个节目拿出来，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当这个演员倒立，两个脚往前一伸，展现出新中国妇女双脚的时候，全场轰动了。
1: 出国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多，金叶芹的车技水平也是越来越高。最让他难忘的是1957年，他所表演的车技为中国杂技代表团赢得了第一块世界级比赛的金牌。
0: 那是在第6届世界千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我这个节目是在一个大的体育场里，这个体育场呢搭了3个台。圆形舞台，同时演出，而且呢是3个不同国家的车技同时演出，这样很难了。这个究竟有多高水平，一下就比出来了。
1: 一晃50多年过去了，2011年10月，北京准备在老天桥原址上重新打造一个旅游、商务服务、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演艺区。金叶芹这位老天桥艺人也应邀参加了典礼。
0: 我有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呢，这个演艺区啊，不但是 阳春白雪，而且要下里巴人，要让那些个普通的老百姓工薪阶层看得起。
1: 演艺区完工，我们期待着新天桥能像金叶琴印象中的老天桥一样，成为普通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又来到了属于我们的时刻，此刻的你正处在怎样的夜色里呢？是耳机贴住耳畔，独行在晚风漫卷的街道，路灯把身影拉得悠长，还是卸下一身工装，裹上柔软的棉质睡衣，静静地窝在沙发里放空，又或是心事缠绕，辗转难眠，随手点开了收音机，想寻一处深夜的落脚地。无论你身处何处，此刻我们能在同一段电波里相逢，就是难得的缘分。

人的这一生啊，像是一场漫长且没有返程的旅途，我们一路奔赴，一路遇见，一路失去，也一路成长。这一路从不会一帆风顺，总有风雨骤起，总有坎坷相伴，也总会有突如其来的失意和猝不及防的磨难。我们会在某个阶段陷入迷茫，在某个瞬间濒临崩溃，在某段时光里觉得眼前的困境无边无际，脚下的坎坷跨不过分毫。

的时光。那可能是年少时一场失利的考试，让我们觉得人生彻底失去了方向。可能是青春里一场无疾而终的爱恋，让我们误以为再也不会心动，不会热爱。可能是初入社会时屡屡碰壁的窘迫，让我们怀疑自己，否定所有付出。也可能是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变故，压力重重的困境，让我们深夜崩溃，独自熬过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在当时的我们眼里，那些困难庞大又沉重，像一座巍峨的高山横亘在人生的路上，看似永远都无法翻越，像一片无边的深海，困住所有希望，让人看不到彼岸。我们哭过，闹过，挣扎过，绝望过，甚至无数次觉得自己这辈子或许就要困在这段泥泞里，永远走不出来了。

可时光最温柔，也最公正。它不动声色地向前流淌，悄悄带走那些难熬的日子，慢慢治愈所有的伤痕。当我们熬过无数个深夜，扛过一次次的低谷，再回头回望曾经的苦难，才猛然发现，原来这世间从来没有什么真正过不去的坎儿，只有暂时走不出的自己。那些曾经让我们痛彻心扉、彻夜难眠的困境，那些我们以为终身难忘的遗憾与委屈，如今再提起，早已云淡风轻，成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成长学。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08，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我常常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有人诉说着当下的迷茫，有人倾诉着眼前的苦难，有人困在当下的坎坷里，久久无法自愈。有正在读书的学生，因为一次考试的失利，一次人际的矛盾，觉得前途暗淡，满心焦虑。有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因为工作不顺，薪资微薄，屡屡受挫，对生活失去热情。有步入中年的朋友，因为工作不顺，被生活的柴米油盐、家庭责任、职场压力裹挟，身心俱疲，不堪重负。也有经历世事的长辈，因为人情冷暖，得失聚散，满心疲惫，暗自神伤。

几乎每一个人身处低谷呢，都会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当下的苦难是人生最大的绝境，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我们总在当下的困境里无限地放大痛苦，把一时的坎坷当成一生的宿命。我们误以为眼前的黑暗是永恒，误以为当下的低谷是终点，误以为所有的煎熬都会无休止地延续。可回头看看，我们早已偷偷熬过了那无数个曾经以为熬不过去的瞬间。还记得年少的时候让我们最崩溃的坎儿，或许那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学生时代的我们呢，总以为分数就是人生的全部，以为一次的失利就会彻底的输掉人生。

那些年的中考、高考、期末考，每一场考试都像是一场盛大的审判，承载着我们全部的期待与惶恐。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听众和我分享过他的故事。在高三那年，他的成绩呢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是老师眼中的尖子生，也是父母眼里的骄傲，所有人都笃定他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可是就在高考的前夕，他心态崩了，模拟考试接连失利，成绩一落千丈。那段时间呢，他整天的焦虑失眠，刷题到深夜却毫无成效，看着越来越差的成绩单，看着父母期待又担忧的眼神，看着身边同学在稳步的进步，他陷入了极致的自我否定。

他说呢，那段日子他感觉天都是灰的，他觉得自己辜负了所有人的期待，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的毁了，觉得这辈子都无法走出这场失利的阴影。无数个夜晚，他躲在被子里偷偷的流泪，甚至产生了放弃高考、放弃未来的念头。在那个十七八岁的年纪，一场考试的得失就是他眼中天大的坎儿，是他以为永远跨不过去的绝境。

可后来，他咬牙坚持完了最后的备考时光，即便最终没有考上最心仪的名校，也走进了不错的大学。如今毕业多年，他早已步入了职场，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热爱的生活。再回头看看当年那场让他濒临崩溃的考试，他笑着说，原来当年以为天塌下来的大事儿，如今不过是人生里微不足道的。

是啊，年少的我们阅历太浅，总把当下的得失看得太重。我们以为考试失利就是人生的终点，以为一次遗憾就是终身的缺憾。可历经岁月才明白，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来都不是一场定胜负的短跑。一时的失利也从来不是人生的定论。那些年少时以为过不去的考试坎儿，终究在时光里轻轻翻过，成了青春里一次最普通的历练。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除了学业的坎坷，青春里最让人念念不忘，也曾最让人痛不欲生的坎儿，大概就是爱而不得的遗憾，是无疾而终的感情。谁的青春里会没有一场刻骨铭心却没能走到最后的爱恋呢？我们曾以为遇见的那个人会是此生的唯一，以为携手走过的朝夕就是一辈子的归宿，我们倾尽温柔，倾尽真心，付出所有的热忱和偏爱，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一段感情，满心期待着岁岁年年长相厮守。可世事无常，人心易变，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抵不过距离，抵不过现实。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慢慢变得沉默疏离，曾经朝夕相伴的两个人最终走向了人海别离。突如其来的分手，猝不及防的离别，瞬间击溃了所有的期待和温柔。在那段失恋的日子里，我们好像弄丢了全世界，

人会反复地回忆着过往的点点滴滴，会盯着聊天记录彻夜难眠，会走过熟悉的街道瞬间红了眼眶，会听到一首老歌就瞬间破防。我们沉浸在遗憾与不甘里，反复内耗，反复纠结，觉得再也不会遇到这样喜欢的人，觉得再也不会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人，觉得这辈子都走不出这场离别带来的伤痛。很多人在失恋的低谷里都会有这样的执念，我这辈子大概永远忘不掉这个人，也永远都过不去这段的坎儿了。

我听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有人因为一场分手颓废了整整一年，拒绝社交，拒绝热爱，对生活失去所有的期待，有人因为爱而不得，常年耿耿于怀，困在回忆里无法自拔，有人因为感情的遗憾变得敏感自卑，再也不敢轻易地交付真心。可时光真的是最好的治愈师，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过去，当我们慢慢走出回忆的枷锁，慢慢遇见新的风景、新的人，再回头看那段撕心裂肺的感情，再看那个曾经爱到极致的人，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波澜壮阔。

曾经以为终身难忘的人，如今想起只剩浅浅的感慨。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情伤，如今早已结痂愈合，变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回忆。我们终于明白，感情里的聚散离合本就是人生常态。有些人遇见是幸运，离别是成全。有些情拥有过就足够，不必强求终老。

那些年让我们彻夜痛哭辗转难眠的感情，终究在岁月的沉淀里悄悄翻篇。我们没有被遗憾困住一生，反而在离别里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好好的去爱自己。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北京时间22:28，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如果说青春的坎坷大多关于学业与情爱，那么成年之后我们要跨过的坎儿，更多的是关于生活，关于责任，关于现实的风雨。

长大以后，我们才真正懂得，人生最难的，从来不是年少的遗憾，而是成年后的身不由己，负重前行。步入社会之后，我们终于褪去年少的懵懂天真，直面生活最真实的模样，也迎来了人生中无数个难熬的低谷。初入职场的迷茫与窘迫，是很多人都曾跨过的一道坎儿。刚走出校园的我们，怀揣着满腔热血与远大理想，以为只要努力付出，就一定能够收获回报，以为只要全力以赴，就能实现心中的期许。可现实往往残酷又直白，

许我们会经历努力许久却一无所获的挫败，会体会熬夜加班却徒劳无功的疲惫。我们拿着微薄的薪资，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边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一边是柴米油盐的现实。无数个深夜，我们对着电脑加班，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满心疲惫又满心迷茫，不知道自己坚持的意义，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那时候的我们常常的陷入绝望，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否定自己的价值，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觉得这辈子注定平庸无为。

看着身边的人风生水起，步步顺遂，唯独自己步履维艰，屡屡受挫，那种落差感与无力感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来气。我们以为这样的困顿迷茫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以为自己永远都走不出职场的低谷。

可一路走来，我们咬牙坚持，慢慢沉淀，慢慢成长。我们在一次次挫折里积累经验，在一次次否定中提升自己，在一次次跌倒后重新站起来。曾经让我们手足无措的工作难题，如今早已得心应手。曾经让我们崩溃落泪的职场压力，如今早已能够从容地应对。

回头望去，那些初入社会的窘迫与迷茫，那些日夜煎熬的坚持和等待，早已成为了我们人生的底气。正是那些看似跨不过去的职场坎坷，打磨了我们的棱角，锻炼了我们的能力，让我们从懵懂青涩的少年，长成了独当一面的成年人。

比职场的坎坷更难熬的是生活突如其来的风雨，是成年人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人生的风雨从来不会提前告知，苦难也从来不会挑人。我们总会在某个阶段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可能是家人突如其来的病痛让我们手足无措，心力交瘁，可能是生活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负债累累，举步维艰，可能是人际关系的破裂，人情冷暖的伤害，让我们看透人心，满心疲惫，可能是梦想的破碎，期待的落空，让我们一蹶不振，失去方向。

中年人的世界更是满是无奈与煎熬。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年幼的子女需要呵护，身边有相伴之人需要守护，身后还有无数的责任需要承担。我们不敢生病，不敢偷懒，不敢崩溃，哪怕身心俱疲，满心委屈，也只能独自咬牙硬扛。我见过很多人在白天的时候故作坚强，从容应对生活的所有难题，晚上回到无人的角落，卸下伪装，偷偷崩溃，悄悄落泪。他们扛着生活的重压，忍着心里的委屈，在无人知晓的深夜独自自愈。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们也曾经无数次地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眼前的苦难无边无际，这辈子都无法翻身，无法解脱。

当我们熬过那段最黑暗的时光，就会发现自己早已变得无比的强大。原来所有人生的坎坷都是成长的铺垫，所有的苦难都是岁月的馈赠，所有那些看似过不去的坎儿，终会被我们一一跨过。此时此刻，如果你正身处低谷，正困在人生的坎坷里，满心焦虑，满心迷茫，满心疲惫，

我想轻轻地告诉你，别害怕，别绝望，也别放弃。不要因为一时的失意就否定所有的努力，不要因为一时的坎坷就看透所有的人生，不要因为一时的黑暗就放弃对未来的期待。人生起起落落本是常态，低谷过后定有高峰，风雨过后终见彩虹。

你要相信，所有的苦难都是暂时的，所有的坎坷终会被跨越，所有的黑暗终会被光明所取代。那些你此刻以为过不去的坎儿，再过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回头再看，都会变成轻描淡写的过往，都会成为你人生最珍贵的财富。

不必焦虑当下的窘迫，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不必畏惧未知的未来。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不肯放过自己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逆袭，而是循序渐进的坚持；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直面风雨的勇气。

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不必勉强自己事事逞强。哭了就尽情地释放情绪，不必逼着自己永远坚强。成年人的世界允许崩溃，允许迷茫，允许短暂的懈怠，但永远不允许放弃。

你要慢慢来，稳稳走，熬过当下的低谷，扛过眼前的风雨。时间会帮你治愈一切，岁月会给你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你痛不欲生的坎坷，终会让你变得更加的坚韧、通透、从容。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49，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其实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焦虑、痛苦、崩溃，大多都源于当下的执念。我们总在身处困境时无限放大眼前的苦难，以为一时的低谷就是一生的结局，以为一次的失意就是终身的遗憾。我们困在当下的情绪里，纠结于眼前的得失，放不下，看不开，想不通，所以才觉得这些坎儿太难跨，日子太难熬。可岁月总会教会我们一个道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坎坷都算数。没有哪一场苦难是白白经历的，没有哪一道伤疤是毫无意义的。那些曾经让我们痛苦的坎儿，终究会让我们成长。那些让我们崩溃的瞬间，也终究会让我们强大。

那些失利的时刻会让我们学会沉淀自己，正视不足，懂得脚踏实地，稳步前行。那些离别与遗憾让我们学会珍惜，学会释怀，懂得坦然面对聚散离合。那些职场的挫折，生活的风雨，让我们学会坚强，学会担当，懂得从容应对人生的起落浮沉。

人这一生就是一个不断遇坎儿、不断跨坎儿、不断成长的过程。从年少的懵懂无知，到成年的从容通透，我们都是在一次次跨越坎坷、熬过苦难中慢慢蜕变、慢慢成熟。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坎坷本身，而是我们畏惧苦难的心态。我们总害怕突如其来的风雨，害怕无法掌控的未来，害怕努力过后一无所获，所以在困境面前容易退缩，容易绝望，容易误以为自己永远都无法翻身。

可是回头看看那些过往的人生路，我们早已战胜了无数个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难关，我们熬过了无数个孤独的深夜，扛过了无数次崩溃的瞬间，挺过了无数场艰难的风雨。曾经以为天大的难题，如今早已不值一提。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高山，如今也早已被我们稳稳地翻越。时光向来温柔，它会过滤掉所有的苦难，治愈所有的伤痕，抚平所有的遗憾。当下那些你觉得熬不下去的日子，跨不过去的坎坷，放在漫长的人生长河里，不过是一段短暂的经历，一场必经的历练。

人活着本就是一边经历，一边成长，一边受伤，一边自愈。年少时，我们那些以为过不去的，是眼前的得失与情爱。成年后，我们慢慢懂得，人生所有的困境，都是为了成全更好的自己。那些坎坷，磨平了我们的浮躁，沉淀了我们的心性，强大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在往后的人生里能够从容面对风雨，坦然接纳起落。岁月浮沉，世事变迁，一路走来，我们早已身披铠甲，无所畏惧。曾经那个脆弱敏感，一点挫折就崩溃的自己，也早已在无数次的跨坎中自愈，变得温柔又强大，通透且坚定。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坦然接纳人生的不完美，从容面对前路上的所有坎坷。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北京时间22:56，希望听完今晚的分享，正在迷茫、正在疲惫的你，能够卸下心中的重担，放下心底的执念，多一份勇气，多一份坦然。愿每一个努力生活、咬牙坚持的你，都能熬过所有的低谷，越过所有的坎坷，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在往后的日子里，岁岁安然，步步生光。晚安，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录音报道：稳稳的家，暖暖的心。
1: 拉萨市第九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开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请听央视报道。
3: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据新华社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

0: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台消息，8月2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抢险救援各项工作。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8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关心牵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副总理赶赴现场指导处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极大增强了我们抢险救援的信心决心，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王军政赶赴灾区指挥抢险救援工作，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推动抢险救援工作科学有力有序开展。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

0: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分工协作，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工作全局，坚定坚决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精心组织各类救援力量，注重科学施救，加大搜救力度，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人。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尽最大努力，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医疗保障工作，全程跟踪护理，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充分做好转移安置群众工作，坚持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切实做到早转移、早避险、早安置，统筹安置点物资保障、食宿保障、医疗保障、卫生防疫、安全管理等工作，备足生活应急物资，切实保障好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和医疗服务，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按照一人一专班的要求，带着感情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足额兑现各类救助资金，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科学精准防范次生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全天候紧盯河道水情、山体稳定性，强化区域间监测预警信息共享，有序开展隐患排查处置，不断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加强舆论引导，认真做好灾情信息发布，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宣传抢险救援进展和成效，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的良好氛围，加快恢复基础设施运行，加紧抢险保通作业，抓紧抢修水电、路汛等受损基础设施，逐步恢复灾区正常基础设施运行和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灾区安全安宁，立足全局，高效做好跨境协同工作，积极协调上级部门，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灾情处置、救援进展、人员情况，细致做好涉外工作。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坚持科学高效指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前线指挥部牵头抓总，靠前指挥，党政军警民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加强协调联动，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协同作战，密切合作，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形成上下联动，各方参与的抢险救援工作格局，压实工作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冲锋在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各职能部门要履职尽责，分工协作，形成抢险救援工作合力，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同受灾群众吃住在一起，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困难，当好受灾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积极引导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帮互助，共建美好幸福家园。
1: 28号，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三天，各方力量攻坚推进，开展水陆空立体搜救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打通生命通道。请听本台记者深入救灾核心区域发回的现场综合报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大约3公里的地方。
0: 本台记者王海淼看着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攻坚，道路保通工作正有序推进。
2: 随着道路的逐步畅通，进入这里的救援力量和保通力量是逐步的增多，大家都在紧张的作业，争取能早日打通这条生命通道。
0: 日喀则公路中心涅拉木养护段保通人员任清：
3: 目前现场我们五十多人，六台装载机，四台挖掘机正在保通。
0: 为保障前沿作业物资补给，无人机运输力量同步投入使用。无人机飞手杨克豹：
4: 给前面的运送物资，包括前方的那些人员需要的一些东西，我们光无人机的话带了八台。
0: 本台记者王海淼。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点，我们现在是在抢通一线的最前沿。据了解，经过上午几个小时的抢修呢，现在我们距离国门还有2.几公里。
0: 据了解，由于灾害核心区域淤泥厚度超1.5米，加上存在地基塌陷风险，人员与大型设备通行受阻，作业推进难度极大。面对这些挑战，各路救援力量攻坚向前，全力向灾害核心区挺进。本台记者普珍：
5: 这里呢也是目前正在进行抢险救援工作的一个核心区域。那我们了解到的是，由于刚刚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现象，所以目前呢道路有些塌方，救援人员调整了救援方案。目前呢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的救援作业队，我们水路的橡皮艇进入，陆路的徒步翻山，空中的无人机侦察投送，这样的方式来开展一个搜救营救工作。同时呢，通信和道路的紧急抢险工作也都正在进行中。
0: 此外，本台记者张一丹跟随救援队伍从萨勒乡郭巴村徒步向堰塞湖区域纵深推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8号1点左右，刚刚从救援人员口中了解到，通过航拍显示的信息，一大一小两个堰塞湖，大的堰塞湖旁边呢，在咱们航拍的视频中看到有一片树林挡住了出口，能够让堰塞湖的这个水流从树林中缓慢细密地穿过去，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水量没有太大的变化。救援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将每半个小时飞一次航拍，监测堰塞湖的数据。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共同攻坚，全力打通生命线。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臣：
6: 截至目前呢，投入的救援力量有4支队伍，分别是西藏交通系统、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力量，部队安能救援队伍。越往前推，这个施工的作业面越来越小，继续把这个先路要打通，争取修到国门那一侧。
1: 27号晚，本台记者张一丹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蹲点采访，记录下一支抢险搜救小分队完成全天搜救任务、连夜归队复盘的工作情景，请听录音特写：泥泞满身，点亮希望。
7: 早上出去，差不多到达现场的时间是9点左右。
0: 晚上10点多，一支由8名公安民辅警组成的抢险搜救小分队，结束一整天搜救和保通任务后，回到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吉隆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扎西旺扎：
7: 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是搜救，第二是现场的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0: 灾情发生后，吉隆县公安局全体民辅警闻令而动。当时请假送孩子去区外上学的扎西旺扎已经在拉萨贡嘎机场。得到消息，他火速折返奔赴救援一线。这两天，他和同事们一直冲锋在前，虽满身疲惫，却未曾退后半步。结束一天的搜救后，扎西旺扎才抽空给独自到学校的儿子打电话报平安。扎西旺扎：
7: 我们公安工作为人民服务是个天职，作为党员来说，哪里需要我们去哪里。
0: 一双双沾满泥泞的鞋子，见证着一线抢险的艰难与坚守。深夜时分，这支归来的队伍还来不及休整，就连夜复盘分析当天抢险情况，细致部署第二天的工作。作为这支救援队伍的一员，吉隆县哲巴乡派出所辅警扎西曲家和本台记者张一丹进行了一段简短的对话。
8: 您的家人知道您在一线吗？
7: 现在爸妈不知道，只有老婆知道。我说不要担心，那里需要我们必须要去，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为人民服务。
0: 灾情发生后，我区各地公安干警紧急驰援，赶赴灾区投入一线抢险救援工作。日喀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桑珠孜大队大队长旦增：
9: 我们第一时间调

0: 调度沿线各大队开辟绿色救援通道，支队领导带队抽调精干警力赶赴现场增援。
1: 夜深了，在吉隆，从人员搜救到交通保通，从现场值守到隐患排查，一个个逆行身影坚定前行。他们身前是亟待守护的群众，他们身后是日夜牵挂的家人。星夜兼程，泥泞满身的他们是灾区一束坚定的光，点亮希望。
2: 连日来，吉隆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奔波在一线，为救援提供踏勘协助。
3: 请听报道。
4: 我们要了解吉隆口岸一个现状。
1: 深夜，在吉隆边境派出所会议室，派出所所长次旺正在跟同事逐项梳理第二天的巡查排险任务，反复推敲每一条通道、每一处险情、每一种可能出现的状况。次旺
4: 联合消防大队还有通信保障部门组成一个九人的联合巡逻队，到现场之后必须要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来得突然而迅猛，摸清灾情是眼下最迫切的任务。多变的天气、复杂的地形、不可预测的风险，让每一次摸排工作都充满艰难。次旺这两天几乎没有合过眼，白天他带队深入一线，脚踩淤泥穿越冲毁路段，逐一核实隐患点。晚上回到所里，他要对接相关部门，汇总信息，调整方案，布置新的任务。吉隆边境派出所所长次旺：
4: 路上泥巴有多厚，路边的路基塌陷多严重，这个无人机画面就可能是拍不到，我们就是去现场了解这些情况，把这些提供给专业人士。
1: 吉隆边境派出所口岸警务室警长扎西旦增在这里工作多年，对当地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
5: 为了我们今后的搜救，今天就是特地去了那边。
1: 在这两天的巡查摸排过程中，亲眼目睹泥石流过后的满目疮痍，他的内心格外难受，但也更坚定了他坚毅前行的决心。
5: 以前四周都是绿油油的那种，整个口岸都是被山给围着，现在到那边就很难过，去的时候都不敢面对现实。但是我们不去，其他人也不太了解，我们必须要冲在第一个。
1: 凌晨，吉隆边境派出所依然灯火通明，民警们整装待发，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巡查工作。连续几天的高强度运转，疲惫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但大家的行动依旧坚定有力。派出所所长次旺：
4: 我们总站派了那么多的增援力量到我们这里，其他各部门也是有那么多增援力量，同心协力完成这个救灾任务。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受威胁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面迅速展开。27号傍晚，吉隆镇吉普村临时安置点迎来一批刚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大家很快吃上了热饭，住进了安稳的居所。临时安置点里处处涌动着踏实动人的温暖，请听录音报道：稳稳的家，暖暖的心。
1: 晚上8点左右，刚抵达吉隆镇吉普村的临时安置点的群众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晚饭。人群中，萨勒乡色琼村村民扎西久美格外忙碌，他是色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参拉的丈夫，这次随妻子和乡亲们一同转移过来，他主动揽下了照看老人、安抚大家情绪的工作。扎西久美：
6: 在这种特殊时期，群众心里会有些紧张，我就跟他们聊聊天，让他们心情稍微放松一点。在安置点，我自己心里就特别踏实。
1: 带着群众转移到安置点后，色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参拉一直在忙碌。
7: 现在群众转移到吉普村，前面转移完的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17名群众还在路途中，给他们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吃个安心的饭。
1: 为了让转移群众住得踏实，吉普村的村民积极主动腾出了自家民宿和闲置房间。吉普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赤烈：
8: 今天我们村里转移安置了萨勒乡3个村的村民，我们从中午忙到了现在还没有忙完，让他们住得安心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干净整洁的居所，细致贴心的照料，为受灾群众搭建起一处温暖港湾。萨勒乡色琼村村民伽马曲珍
3: 我们转移到这里，吃住都安排得很好。孩子有点感冒，他们还给我们免费送药。
1: 萨勒乡色琼村村民便巴拉姆，
9: 吃住都有保障，这个房子住得很舒服，很干净，最主要的是很放心。
1: 灾害发生后，各方应急力量迅速集结，不分昼夜开展工作，守护着安置点每一名群众的平安。夜幕降临，安置点灯火融融，转移群众有了安稳的家。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任清佳，
10: 挨家挨户排查各个线路，排除了各个隐患。因天气原因，很多区域都有停电，安排人员及时跟村民用上电。
2: 27号，拉萨市第九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开赛，请听报道。
1: 本届科技创新大赛设少年组、青年组两大组别，作品涵盖基础科学、生态环境等十大领域。参赛选手依次登台进行现场答辩，一件件构思精巧的科创设计，充分展现出我区青少年的创新思维。少年组选手桑珠：
11: 我本次的作品是关于拉萨南山绿化的设备，主要解决了火警警报和人员管控问题。
1: 同步开赛的无人机大赛同样亮点纷呈，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的选手轮番登场，在个人越障、团体越障、装吊运输三条赛道上一决高下。高中组选手郭子昂：
12: 第一次参加比赛比较紧张，竞争比较激烈，比赛环境非常的好。
1: 经过紧张比拼，两项赛事28号圆满收官，各大奖项将在9月4号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揭晓。科技创新大赛评审员白马拉姆：
13: 本次大赛评审过程当中，我们更看重学生的研究过程，重点考察学生自主思考、动手实操的实际参与度。
1: 据了解，拉萨市第九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共吸引了全市136名青少年无人机选手、37件科创作品参赛。拉萨市科协四级调研员、副主席次仁白珍：
14: 本次同步开展无人机赛事与青少年创新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为广大青少年搭建科创实践和成果展示的平台。我们持续丰富各类科普实践活动，不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拉萨市全面开展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对违规停放共享电单车进行规整拖移、清理超区车辆、制定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监督管理办法等举措，持续优化市容环境。
1: 近日，林芝市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重点查处违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设置铁栅栏等问题，同步开展消防宣传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2: 日前，山南市加查县举办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大赛主题为我身边的文明故事。17个参赛项目涵盖理论政策宣讲、爱心义诊、暖心快递、农业科普等领域，生动展现了当地志愿服务队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成果。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11度到20度。那区小雨转阴，5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11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9度到23度。卡若区中雨转小雨，11度到19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6: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7: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6: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卓越的领导人，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参与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次壮举，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令人瞩目的光辉篇章。1928年4月，罗亦农在上海被捕，并英勇就义。由于过早的牺牲，使得今天有不少人对他比较陌生。罗亦农从莫斯科回国后是如何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党校的？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他是如何领导湖北秋收起义并提出武装割据思想的？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是如何领导中央特科展开营救并惩治叛徒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亦农。

罗亦农1902年出生在湖南湘潭，14岁时考入美国人在湘潭办的教会中学读书，后来因为反对学校强行奴化教育，他愤然退学了。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罗亦农不顾家人的反对，1919年6月，他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到一家报馆当校对，开始接触《新青年》《劳动界》这样的进步刊物，并且结识了陈独秀。他得到陈独秀的赏识和指引，走上了革命道路。1920年，经过陈独秀介绍，罗亦农进入上海共产党组织举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1921年5月，罗亦农跟刘少奇、任弼时一起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临行之前，他从上海回到湘潭探亲，告诉家里人说，世界要变了，我要到俄国去找一条出路。1921年10月，东方大学正式开学，罗亦农等首批中国学员组成了中国班。当时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包括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曹敬华、彭树之等人。罗亦农被大家推举为中国班的负责人。1921年冬天，罗亦农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推选为中共吕墨支部书记。中共吕墨支部承担着为中国革命培养领导骨干的特殊任务，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中有不少人都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训练。这里面刘少奇就是经罗亦农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1925年1月，中共吕墨支部接到陈独秀的来信，信里说，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急需德立同志能负责指导独党一面者。于是中央决定罗亦农、王若飞等七人回国工作。1925年3月12号，罗亦农从莫斯科动身，4月中旬到达上海。鉴于广州和北京在大革命时期的重要地位，5月8号，中央局决定在北京和广州分别组成临时委员会，以便代表中央局就近指导当地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以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罗亦农、鲍罗廷五人为委员，同时指定罗亦农主持粤区党校工作。就这样，罗亦农成为受党中央委派筹办党校的第一人。罗亦农在广州工作了将近5个月，由于广东政治局势瞬息万变，革命运动波澜壮阔，需要粤区党组织倾全力去应对、谋划和领导。虽然罗亦农以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身份肩负着筹办党校的使命，但是因为革命任务繁忙，他一直没机会完成在广东筹建党的第一所党校的使命。同一年的10月份，罗亦农以广东代表名义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后应李大钊的要求，中央决定派罗亦农筹建北方区委党校。不久，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党校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在北京鼓楼北大街一所四合院内正式创办了，罗亦农担任校长，教员有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第一期的学员近100人，来自北方区委所辖各地党团骨干。经过了3个多月的学习以后，他们结业了。当时由于北京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化，北方区委党校没能按计划长期办下去，这一期党校办了仅3个月，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收效很大，为全国特别是为北方区培养了一批得力的干部。1925年12月到1927年4月，罗亦农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刚一上任，罗亦农就在区委会上提出要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从组织发动工人群众、开展经济罢工入手，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党团工会组织，培训党团工会干部，积聚以工人为首的革命力量，并且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准备工人武装起义，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建立民主政治。前两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让罗亦农灰心丧气。
1927年初，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为了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合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成员有罗亦农、周恩来等八人，直接领导起义的工作。1927年3月21号中午12点，罗亦农代表上海区委宣布举行全市总罢工，全市的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租界里的中国工人也集合到华界来参加起义。当时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闸北区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里，周恩来负责闸北地区的指挥，赵世炎去市南区指挥，而罗亦农留在总指挥部，负责传达中央陈独秀的指示，以及负责南北两区的协调联络。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在22号下午6点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完全胜利。当天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在上海九亩地新舞台召开，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罗亦农当选临时政府委员。4月12号，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总工会被封，纠察队被缴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批的被逮捕被杀害。罗亦农跟区委同志们一起通过紧张的讨论研究，决定再次组织总同盟罢工，发动工会、学生会、商会、妇女会等社会团体发表宣言、通电，强烈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暴行。会后没有多久，罗亦农调任中共江西支委书记。到了7月，罗亦农接替张太雷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他跟省委农民部长任旭根据大革命时期全省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农民运动的状况，拟定了一个计划，并且提出派500人到乡下去工作。1927年7月15号，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叛变革命，正式跟共产党决裂，持续了3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以及每一个共产党人的面前。此后的87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是中国革命斗争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点。作为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对87会议的召开、87会议决议形成、贯彻落实87会议精神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每一个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如何发展都处在探索时期。罗亦农把湖北秋收暴动计划报送到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时，中央有几位同志还在犹豫，表示怀疑。经过再次讨论以后，大家才同意了湖北秋收暴动计划。湖北秋收暴动计划的确定，对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在武汉代行中共中央政治局职务的五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要决定了3件事情。第一，决定在7月底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负责筹备工作。第二，同意举行南昌起义，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江西。第三，就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8月7号，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讨论了当时党的工作任务，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人先后发言，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罗亦农在发言中大力支持毛泽东的政权意见，批评我们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提出现在
要用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他同时批评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指导革命的人不懂得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对此要负责任。在八七会议上，罗亦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九名成员之一。八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两湖暴动，以湖南为中心，先取得武汉长沙铁路、岳州和长沙，断绝两湖关系，完成湖南暴动，再联合发动广东、湖北暴动。据此，罗亦农重新修订了此前撰写的湖北秋收起义计划，决定以鄂南为中心，一方面援助湖南，一方面引起湖北全省普遍的暴动。后来他两次亲自到鄂南去布置和指导暴动的事宜，接着他指导了鄂东、鄂中、鄂西、鄂北、延京汉铁路以及湘枣六区暴动事宜，并且在各区还成立了暴动特委会，由特委会具体指挥各区的暴动事宜。从八月三号以后到十二月十一号之前，湘、鄂、赣、粤境内由各省省委和各地特委、县委领导的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秋收起义，湖北总共十七次，湖南总共十六次，江西总计八次，广东总计十次。在四省秋收起义中，罗亦农等领导的湖北爆发起义的次数最多。在四省秋收起义过程中，只有湖北形成了中央、省、区一以贯之的完整计划体系，其中以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鄂南秋收暴动计划最为典型。但是整个湖北秋收暴动跟湖南的秋收暴动一样，因为具体的组织和领导不力，很快就被反动派们镇压了。湖北秋收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有力地打击了鄂南各地的反动统治，而且其中的黄麻起义还促成了鄂豫皖边的红色割据，为我党培养了李先念等一批革命人才，同时也为党在农村开展武装工作积累了经验，在湖北农村发展了一批党员，更为后来党在湖北农村的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虽然湖北秋收起义失败了，但是罗亦农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从斗争的实践当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并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由罗亦农担任书记，负责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工农革命暴动与党务工作。罗亦农在总结暴动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长江局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坚决地发展土地革命，以及普遍地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可以攻城或占据某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时，应当坚决地领导着许多农民攻城或占据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并创造一独立割据的局面，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当时全国各地正在纷纷组织夺取中心城市的暴动，罗亦农提出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极富有前瞻性。同年的十一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亦农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跟周恩来、李维汉组成中央组织局，罗亦农出任主任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了年底，罗亦农离开武汉回到上海中央所在地，在同未婚妻结婚后，罗亦农主持中央组织局工作，为筹备召开党的六大负责起草党务问题的报告，并且跟瞿秋白一起拟写党纲草案。罗亦农每天忙于工作，新的住处还没有找好，新婚妻子只能又回到他所读的上海美专住校去了。四月八号，罗亦农给新婚妻子叫了一辆黄包车，付了车钱，妻子上车时回头望了他一眼，但没想到的是，这次一别竟成了永别。
1928年4月15号上午，因为叛徒的出卖，罗亦农在自己的住处被租界巡捕逮捕。罗亦农的被捕是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以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破坏。周恩来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以后，立刻通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命令他负责组织营救，并且照顾好罗亦农的新婚妻子李哲石。同时他要求特科尽快查明真相，惩治叛徒。罗亦农被捕以后，中央特科曾经考虑用巨款来买通敌人争取释放，但后来放弃了。周恩来又找到中央特科共同制定行动方案，只等到罗亦农从租界巡捕房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的时候武装解救。但是租界巡捕房已经知道了罗亦农的真实身份，提前引渡了，把罗亦农送往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罗亦农始终是坚贞不屈。劝降失败以后，蒋介石下手令将罗亦农枪决。从罗亦农被捕到牺牲前后只有六天时间，中央特科的营救没能成功。1928年4月21号下午2点，关押罗亦农的牢门打开了，罗亦农神情自若，毫无惧色，安详地跨出牢门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26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特科很快从内线得到了确切消息，叛徒是跟罗亦农同住在一栋楼上的贺志华、何家兴夫妇。中央特科查清事实以后，周恩来决定由陈赓带领行动队镇压叛徒。1928年4月25号清晨，一队迎亲队伍来到贺志华的住宅前，在猛烈的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的红队冲入贺志华房中，强迫他交出手中党员名单以后，何家兴被当场击毙，贺志华额头上挨了一枪，钻进床下装死得以逃生。后来贺志华从此在上海滩销声匿迹，他的后半生和结局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1928年5月30号，党中央发表悼罗亦农同志专文，文中称赞罗亦农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谓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2009年9月，罗亦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他的英名将彪炳史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4: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中共中央政治局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

汉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27号抵达日喀则机场，随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区党委书记王军正28号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工作全局，坚定坚决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充分做好转移安置群众的保障工作，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科学精准防范次生灾害，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加快恢复基础设施运行，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立足全局，高效做好跨境协同工作。截至28号上午，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28号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义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下，大家都停一下。
1: 啊，啥？你说啥？听不清。哎呀，
0: 我说大家赶紧停一下。
1: 停一下，停一下。
0: 啥情况啊？
2: 他是谁呀？怎么让咱们停工了呀？
3: 他呀，他叫陈学庚，是咱们科神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咱们新疆啊远近闻名的农业机械装备设计师。我跟你说，咱们生产的这些农机啊，那都是他设计出来的。
1: 太厉害了！
2: 他就是陈学庚，陈董事长啊。
3: 对，
2: 我这还是第一次见他下到车间来呢。
4: 我也是，我也是。
3: 我跟你说，你这是刚来，你不知道，他呀就快吃住在咱们车间了。而且不仅如此，他还三天两头的往地里跑，这整天弄得灰头土脸的。你猛地一看呀，你都看不出他是什么董事长，那就是一个干农活的农民。
0: 同志们，是这样的啊，我刚接到通知，咱们设计制造的播种机在六师新湖农场和芳草湖农场都出现了种孔错位的情况。
5: 什么？
6: 啊？
5: 不是，你这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3: 那董事长，
0: 哎，
3: 那这活我们现在还干不干呀？
0: 现在不能干了。既然是咱们设计制造的播种机出了问题，那就得找出问题，把它改了，这样才能继续生产下去，对吧？
2: 这那得等到啥时候才能复工啊？
0: 就是啊，
5: 是啊，
4: 耽误了啊！
0: 现在是团厂春耕时节，咱不能耽误职工播种的时间。这样吧，我呢先赶去看看什么情况，找一找这个问题啊到底出在哪儿。你们先这样，你们先休息一下啊，等我通知。
2: 这也是机子出问题了，
3: 那咱们这样生产下去确实也是白搭呀，
2: 是吧？
7: 就
2: 是
7: 这样，
8: 行吧，等着吧，
7: 等着吧，
2: 等着吧。
5: 师傅，风太大了，这播种机后面扬的全都是土，您就这么一直跟着会喘不上气的。
0: 哎呀，我没事，我得了解实际播种的情况啊。哎呀，这样，小梁啊，
5: 啊，
0: 你要受不了啊，就别跟着了。我再跟一会儿，再看看，就把它搞清楚了啊。
9: 我叫小梁，陈学庚是我师父。当年我在团厂打架斗殴，不学无术，是师父看中了我，因为我喜欢捣鼓农机。师父跟我爸妈说，这孩子聪明，以后会大有出息，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这一次师父发现是他设计的播种机覆土装置出现了问题，他赶紧安排人员连夜将所有农机上的装置都卸了下来，装了满满两大卡车，拉回工厂重新设计改装。第二天我们又拉回去重新装上，没有耽误职工播种，也没有收取任何改装费用。
10: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地情深上集。
0: 请进，
11: 陈师傅。
0: 哟，张老板，怎么是你呀？
11: 那你看，现在你是陈董事长了，哎、我还不得来看看你啊？
0: 快坐，快坐。小梁，
11: 哎，
0: 去给张老板泡杯好茶来。
11: 哎，好嘞。哎呀，陈师傅啊，不，陈董事长，你看啊，这一晃几年过去了，想当年。我是真不该小瞧了你啊！
0: 哎呀，哪里哪里，您当年也是爱财心切，可以理解啊。
11: 说实话，陈师傅，那时候我是真不该拿钱收买你。
4: 啥？您还敢拿钱收买我师傅？
11: 是啊，我记得那是1994年吧。
4: 嗯，

0: 请进。
1: 陈师傅，
2: 哎呀，张老板，怎么又是你呀？哎呀，
1: 陈师傅，你看，你要是答应了我，我不就不来打扰你了吗？是不是？
2: 张老板，我之前也说过了，我不能答应你啊。哎
1: 呀，陈师傅，这样啊，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嫌我出的价钱太少了呀？啊？哎，这方面你跟我直说啊，这价钱呢、啊，咱都好谈。是不是
2: 张老板，真不是价钱的问题。
1: 那什么问题啊？
2: 我非常感谢你看得起我，但是啊，我真的不能去你厂里工作。
1: 陈师傅，你看啊，我呢也了解了一下，你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0多块钱，是吧？那我这一年给你出30万元的年薪，请你到我那农机厂去工作还不行啊？哎呀，
2: 张老板、啊，不瞒你说，啊，我家的孩子呢正小，家里呢也正是缺钱的时候，你出的价格还真让人动心。
1: 那还犹豫啥呀？
2: 但是，我是兵团培养出来的，我呀，还真放不下兵团的这份事业。哎，你说赚钱这个事儿，它是个紧要的事儿，但是和整个兵团的农机事业的发展来比，我陈学庚只能选择后者。
1: 嗯，这样啊，陈师傅，你呢也先别急着推辞，我也再给你点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下回我再来
2: 啊。张老板，你还是别再来了，我早就考虑好了，我是不会去你那儿工作的，我现在获得所有的成绩都是兵团给我的，我不能忘本。

0: 哟，于大叔，您怎么也来地里点种来了？
1: 啊，哎，薛刚，哎，你这是去哪儿啊？啊，
0: 这不，咱们团呀、啊、要成立一个铺膜机研发小组，通知我去开会呢。
1: 哦，哎，薛刚，哎，你看大叔我这都弯着腰忙活一天了，手都磨出血泡来了，才干了这么一小片地。你们是干大事的人，赶紧啊把这种落后的状况给改善改善呢。
0: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于大叔，您放心吧。啊，
1: 好。
2: 大家都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陈学庚，哎，你作为研发小组的带头人，给大家伙说两句。
0: 好，那我就说两句。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降水量少，光热呢充足，种植棉花等喜光农作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王震将军在咱们兵团视察的时候就倡议引进日本地膜栽培技术种植棉花，经过咱们小面积试验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啊，到现在为止咱们的棉花单产量还仅仅停留在34.1公斤，
3: 太少了。
0: 我认为这个铺膜呀是一项力气活，人工铺膜一天只能铺4分地，小面积示范还可以，但是大面积推广难度是非常大的。况且呢，铺膜以后还要靠人工在地膜上点种，进度又慢，劳动强度还大，许多职工的手上啊都磨出了血泡，还是不出活。
4: 对，是吧？
2: 对呀。
0: 所以我认为，咱们兵团只有走农业机械化道路，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哟，这个说的
2: 呀！哎，学庚啊，那你说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我是这么考虑的，团长啊，咱们是不是能研制出一种设备，一种能够将播种铺膜结合到一起作业的设备，是吧？我估摸着这个设备要是研制出来了，那日功效可能会达到100亩以上。
2: 哟，真的？哎呀，那太好了。哎，你说说你们研发小组需要团里咋配合，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满足你们。
5: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场农机研发小组研制的悬挂式膜下调播机正式进入测试期。经过我们前期的考察呀，这款设备功能齐全，操作简单，便于掌握，可以说是个非常实用的傻瓜铺膜机。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要感谢团农机研发小组的所有成员。现在就让研发小组带头人陈学庚同志亲自给大家讲解和示范这款机器的工作原理，大家鼓掌。
6: 感谢团领导对我们研发小组的支持与信任，感谢大家能够来捧场，见证这款设备即将创造的奇迹。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这款铺膜机的使用注意事项。
0: 你们快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我这头发都被你们给泡晕了。哎呦，
7: 咱们大伙儿辛苦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成功了，太好了。
8: 是啊，太好了。
2: 好个屁、哎、你们快把陈学庚放下来。学庚啊，你快到地里看看吧， 你们这次研制的悬挂式魔下调拨机啊，出事了！
0: 什么？
4: 这什么情况？
7: 是啊，
4: 怎么回事啊？
7: 怎么回事？
0: 怎么出事了？于大叔，这是咋回事啊？
8: 雪更啊，你可来了啊！
0: 你看看这儿啊，
8: 你再看看这儿，
0: 这，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绵苗怎么都烫死了啊？哎呦，于大叔，这么热的天儿，你们怎么不放苗啊？
8: 我们一直在放苗，可是跟不上铺魔机的速度啊！你们研制的那个什么新型的铺魔机，虽然可以把播种、铺魔的活一起干了，可是这魔下播种出苗后，还是需要人工放苗，再手动给魔孔封土，这都是要耗费大量劳动力的。这不，高温天气一来，我们人手又少，根本来不及作业，这大片的棉苗就都被烫死了。哎呦，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0: 于大叔，那烫死的棉苗大概多少亩？
8: 这一时半会儿还统计不出来呀。不过照这款铺魔机的速度，怎么的，这受损面积也得在几百亩地吧？
0: 什么？几百亩地？啊，受损面积这么大呀？
8: 我们这些靠天吃饭的农民啊，最怕天灾人祸。天灾我们也就认了，可这人祸，这我们实在是招架不住啊。
0: 于大叔，对不起，对不起，这都怪我，是我太急于求成了，是我考虑的不周全，才酿成今天的后果。于大叔，我对不起你们。哎呀，
8: 你别说对不起，那没用。你呀，赶紧给解决问题，这才算帮到我们这些农民啊。
0: 好的，于大叔，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0: 雪哥，雪哥，你在里面吗？
1: 弟妹啊，你们家陈学庚把自己关在这车间里边已经三天了，三天里他没一点动静，不吭气儿也不开门，我们实在是担心他出事，就赶紧把您给找来了。
0: 团长，您别担心，学庚他不会有事的
1: 啊，
0: 他就这脾气，只要一有个需要攻克的目标，他就没白天没黑夜的埋头苦干，根本顾不上我和孩子，我们早就习惯了。
1: 弟妹啊，你不知道，你们家陈学庚可是我们团里的宝贝呀、啊，他可不能出事，他万一
2: 出来了，
3: 哎，出来了，
4: 出来了，
5: 出来了，
4: 出来了，
1: 陈学庚，
0: 学庚，
1: 给，拿去，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什么呀？
6: 给我看看，
7: 让我也看看，
8: 哎，给我看看，
9: 走，别急，
8: 别急，
9: 别急，
1: 图纸，
10: 啊，为解决放苗问题。再结合兵团发展精准农业的需要，我重新设计了一款膜下滴灌精量铺膜播种机。
1: 哎呀，可以啊你！
10: 这款机器可以做到美学播种，精准有效。要单粒就播单粒，要双粒就播双粒。
1: 嗯，
10: 这样不仅可以彻底解放劳动力，而且以后咱们直棉团厂的学校、机关就再也不用停课、关门去定苗了。
1: 学庚啊，你厉害呀！啊！这么复杂的设备你都给设计出来了，
11: 太厉害了。
12: 是啊，
13: 就是啊，
12: 太厉害了。
10: 这样，团长，事不宜迟，咱们呀赶紧组织研发小组一起开个会，
1: 好，
10: 把我这个新的设计给大家看一看，再一起帮我把把关。我
0: 雪哥，
1: 雪哥，
0: 雪哥，
1: 雪哥，
14: 快叫救护车啊！
0: 雪哥，
15: 听师母讲，这次为了研发新的农机设备，师父差点把命搭进去。出院以后，师父带领着研发团队陆续研制出很多农业机械设备，其中研制出的 2BMS-6 铺膜播种机，在田间作业时可以将挖面整形、开磨沟、铺膜、磨面覆土、磨上打孔血波等多道程序一次性完成，日功效可高达120亩至150亩。这样一台机具可以顶300个劳动力。这套农机不仅得到了棉农广泛的认可，而且很快在自治区和内地15个省区推广开来。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地情深》上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4: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3: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5: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3: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4: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3: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5: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3: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6: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8: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哎，大叔啊，啊，哎，我想问一下，您知道陈学庚在哪儿吗？
1: 你们找陈学庚啊？
0: 哎，是啊，我们专程来找他的。
1: 哎呦，那你们这次可是白跑一趟了。
0: 什么？白跑？
1: 是啊，陈学庚啊，他不在团里，他去北京了。
0: 他去北京了？
1: 是啊，他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去了。
2: 请获得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的陈学庚同志上台发言。
3: 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的称号。首先，我要感谢会务组，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连一台压面机都修不好。

0: 两三，
1: 对六四，
2: 不要，
1: 对八
0: 啊，
3: 俩二，
4: 你大了
3: 吗？俩二大了，
4: 大
3: 啊，进来，
5: 报告，奎屯农机学校毕业生陈学庚前来报道。
6: 这哪来的生瓜蛋子呀？报告，
7: 你就别欺负人家新来的了啊！到你了，出牌。
0: 你叫陈学庚？
5: 是。
0: 啊，过来过来。哎，我呢是咱们机械厂的司务长。我问你啊，你们农机学校都教了你一些啥？
5: 哦，报告司务长，就是关于农业机械设计维修方面的知识。
0: 哦，好，好，俩五。
8: 哎。师傅，你们在打牌呀？
0: 嗯，
9: 咋了？你有意见？
5: 哦，没有没有，我没有意见。
0: 那个陈，
5: 陈学庚
0: 啊，陈学庚，你啥都能修吗？
5: 基本上都行吧，不过还得看修啥。

0: 哎，喏，正好，这个压面机坏了，你给修一下吧，啊？
1: 哦，好，好，好，那我拿回去修好了，我再给你。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个压面机不复杂，你就在这儿修吧。修好了呢，咱们中午就压面条吃，啊？
2: 就是，我这下面条的菜都买好了。
0: 你呢，就去那儿修吧，啊？去吧。
1: 哎，哎，好，好，好。
0: 六。
2: 八，
3: 勾，
2: 快点，快点，快点！
0: 不要，
4: 您走，
2: 我给他二。哎
5: 啊，
4: 早都有水。
5: 我啊，
2: 对六跑了。
4: 哎呀，
2: 来来来，
4: 他给放走了。
2: 随便随便，
5: 你的车，你的车。俩五，
0: 俩七，
4: 俩八，正好。
0: 俩八，
5: 我要不起。
2: 俩八要不起，俩十，
0: 真是俩十，俩十要不要？你
2: 等着，
0: 还
2: 要
0: 的呢，你
2: 不要是吧？一个三，
5: 一个三五七，
2: 管死你！
0: 二，
2: 二你
4: 二你
2: 来，
4: 你走走，
2: 二大
4: 二大，
0: 俩四，
4: 俩五，
2: 到你每次都你嘛，你要不要？
4: 想换女孩，我的，
5: 俩六俩六。

0: 心了。
1: 走吧，各回各家吃馍喝啥去喽。
2: 得了，
3: 我跟你说，等这个生瓜蛋子修好压面机，咱们早都饿死了。哎呀，
4: 秀了你，人家是正规学校学出来的，总归能修好的吧？
3: 还正规学校啊？正规学校学出来就这水平啊？这都大半天了，连个压面机都修不好，你还修农机啊？啊？
5: 是。
6: 别说了，别说了，你们几个都少说两句，赶紧回家吃饭去啊！
7: 走走走走走。
8: 我说陈学庚啊，这修不好就修不好呗，咋还哭上了呢？
9: 我觉得特别丢人，我给我们学校丢人，给我们老师丢人了。
8: 来，给把眼泪擦擦啊。我说啊，你还是太年轻啊，刚到一个新的单位，好多情况你不了解，对吧？就要少说话多做事儿。是让你修压面机呢，一是想看看你的水平咋样，二呢是给你提个醒儿啊，不要以为自己是正规学校出来的就啥都会啥都懂。你要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以后啊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啊，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知道不？
9: 我知道了，司务长，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一定努力。

0: 同志，同志，
1: 敲什么敲？没看见停止售票了吗？
0: 停止售票了。同志，我想问一下，下一趟班车什么时候到？
1: 你别等了，本来我们下野地的班车就少，现在可能三四天以后才有班车。
0: 什么？还要等三四天呀？那怎么行？我必须马上赶回共青团农场。喂，司务长吗？啊，我是陈学庚。下野地这边的农机设备我看了，因为在咱们国内买不到，所以我想了个办法。我花了3天的时间，我把图纸测绘出来了。
2: 学庚啊，你做得太好了，那你赶紧回来吧啊！这厂里还有好多事儿等着你处理呢啊！
0: 是这样的，司务长，我也想马上回，可是下野地这边的班车三四天以后才能来，现在又下大雪，我正发愁怎么回去呢。
2: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想想办法吧，一定要尽快赶回来。这厂子里啊，新研发的设备出问题了，这谁也解决不了。你现在啊，是咱们厂的技术革新组的组长，我们只能指望你了。
0: 那好，司务长，我想办法，我尽快赶回去啊。
1: 你想啥办法呀？这么大雪又没车。
0: 我就是走，也要走回去。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师傅就顶着暴风雪出发了。他在路上走走停停，遇上好心的司机大哥就蹭会儿车，遇不上就还是自己走。就这样，师傅他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直到深夜才回到共青团农场。

0: 什么？我听不清。我说你过来一下。哦，好嘞，好嘞，好嘞。
1: 雪哥啊，哎，你知道啊，在咱们团，拖拉机发动机修理完以后呢，是没有办法测试发动机功率恢复是否达标的，因为啊，在咱们国内市场上是买不到用于测试发动机功率的水力测功机的。
2: 是啊，司务长，我也一直在发愁。
1: 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听说呢，二师二十九团修造厂新买了一台水力测功机，你赶紧过去了解一下情况啊！真的，司务长啊！
3: 哎呀，那太好了，我现在就赶过去，
1: 我倒要看看这个水力测功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器。
3: 陈学庚。
1: 哎呀，厂长，
3: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学庚吧？哎呀，
1: 厂长您好，你好，
3: 大名鼎鼎谈不上，我就是喜欢捣鼓捣鼓机器。哎呦，你技术这么好，整个兵团都远近闻名。哎，你还这么谦虚？哎呦，真是难得。哎，你这次到我们这儿来是？
1: 哦，是这样的，厂长。啊，我听说你们厂新买了一台水力测功机。
3: 是啊，
1: 我想来看看。哈哈，
3: 就这个事儿啊？
1: 哎，这太简单了，走，我带你去看看。
3: 太好了！
1: 厂长来了，来了，厂长，厂长，好，你们忙，忙吧，啊！哎，
3: 行，
1: 来，陈志刚啊，哎，就是这台机器，
3: 啊，
1: 厂长，就是这台啊，
3: 就是这台，
1: 厂长，
3: 啊，
1: 我看了一下，啊。 这台机器构造比较复杂，我想拆开来看一下情况。
3: 什么？你想把它拆了？
1: 啊！哎呀，这恐怕不合适吧？哎呀，厂长，你看，这是你们从国外花高价钱买回来的，对吧？
3: 是啊。
1: 如果您能让我拆开来看一下，研究一下的话，没准啊，我能研发出咱们自己的机器。真的？嗯。
3: 厂长，到那个时候，咱们中国人就再也不用买外国人的机器了。哦，好，好，那好。
1: 哎，你保证拆开以后得能装回去，用起来啊也不会出问题。厂长，您就放心吧，我保证。
4: 师傅把水力测功机拆开以后，连夜绘制了图纸，然后按照原样又装了回去。几个月后，试制的样机诞生了。可是样机的制动力始终达不到要求，原因到底出在哪儿呢？带着这个疑问，师傅又一次赶到了二十九团修造厂。
1: 什么？你还要拆开机器看一下啊？我说陈学庚啊，你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吧！上次我已经给你开了后门，让你拆开来看了一天了，怎么你还是没看会啊？不是，厂长，你先别着急，听我解释一下。回去以后呢，我按照我画的图纸啊，制造出了一台水力测功机，但是它的这个制动力始终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3: 所以我想再拆开来看一看，
1: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不行，这次说啥你也不能把它拆开了。厂长，
3: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用它工作了，万一你拆开出了问题，我们花那么多钱购买的设备，那就报废了。
1: 那，厂长，我能再看看这台机器吗？
3: 看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再拆开了。
1: 好。

0: 围着机器转，这能看出来什么？
1: 不知道，
0: 就是，都这么傻看了一两个小时了。
2: 他会不会脑子有问题啊？
0: 不像素，
3: 我觉得看上去可不像。
1: 哎呦，我明白了。
4: 哎，他跑了。
5: 太好了，陈学庚，恭喜啊！你研制的水力测公斤成功的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制动力和精度都达到了国际水准和要求。哎，这以后啊，咱们中国人再也不用进口外国人的同类产品了。
1: 对，苏长，这次多亏了您的支持，我们才能顺利的研制成功。哎，
6: 陈学庚啊，你小子可是真行啊！就去了我那儿两次，居然真让你给造出来了。哎呦，
1: 我的好厂长啊，要不是您大力的支持，我们怎么能造出这样复杂的水力测公斤呢？
6: 总之，恭喜你。
1: 是啊。
6: 哎呀，我就好奇了，你这股子钻研劲儿是打哪儿来的？
1: 我呀，喜欢农机的研究开发工作，既然干上这一行了，我觉得就应该干一行爱一行。于是呢，就越干越了解，感情呢也就越深。尽管农机科研工作非常枯燥繁重，但是我倒乐在其中。每当一项科研成果变成了产品被大规模应用的时候，我就感到特别的自豪。
6: 好，
1: 我从我的师父司务长，从我的工友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想，一个人一生中应该专心致志地做好一件事，我就这么简单的想法。

0: 来了来了，
1: 老婆，我回来了。哎呦，
0: 哎，怎么样？见着习总书记了？
1: 见着了，见着了。哎
0: 呦，那你赶快给我说说，习总书记都跟你说啥了？哎呀，
1: 总书记来了以后啊，先看了看最外面放着的德国最先进的设备，然后啊，就直接走到了我们研制的膜下滴灌精密播种机旁。总书记就问：“这台机具国外有没有啊？”我赶紧给总书记汇报，我说：“报告总书记，这台是我们国家科技工作者自己研发的，国外没有。”总书记听了以后啊，非常的高兴，就问这问那。后来总书记就在我们研发的机器旁边啊，停留了整整5分钟呢。哎呦，老伴儿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总书记对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的机器设备非常感兴趣。
0: 哎呦，太好了。那他还跟你说了啥呀？
1: 哎呀，当时由我向总书记汇报。我想我这个人口才不好，汇报什么呢？所以我就说，总书记，我学历不高，知识也不多。总书记他马上就把我的话给打断了。总书记说：“
0: 哎呦，你快说呀，说什么呀？”
1: 他说：“英雄不问出处，谁是英雄，战场上见分晓。”哎呦，
0: 总书记真是这样说的。
1: 是啊。哎呦，好啊。当时啊，我们在场的人都特别感动。总书记说这句话是对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舞。他鼓励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2: 总书记的话深深地鼓舞了师父。临近古稀之年，师父决定把自己在农业机械领域的毕生研究与经验通过教学的方式传授出去。
1: 过去50多年，我一直在基层一线工作，尽管取得了很多成果，但都没能够静下心来做理论研究。石河子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高层次人才聚集，学术氛围浓厚。对于总结凝练我过去的工作，静下心来做理论梳理，有着很大的优势。我今年71岁了，有着丰富的生活、工作和专业经验。我可以用我丰富的阅历来指导学校青年老师的科研工作。院士对我而言只是一个称谓，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用好这个平台，更多的为兵团科学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服务，才是硬道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地情深》下集。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0: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5: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0: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5: 厕所不是有水吗？
6: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7: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9: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教育孩子在没有成人陪伴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要将打火机、火柴等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和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着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最重要的方法。各位，我是小马，每晚我都会在这一段电波当中跟你来分享与书有关的话题。品味书香推出了一个策划，为大家来介绍关于读书的25本书。懂得这些关于读书的方法，一定会让你事半而功倍。
1: 我们通过书籍得到包罗万象的知识，却未必了解关于书本身的知识。书籍将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却常将自己的历史隐藏其中。书是怎么来的？如何发展的？我们应该怎样去选书、读书？关于读书的25本书，关于读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关于读书的喜怒哀乐，关于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0: 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作品《阅读史》。阅读是使书写和书本身成为有意义事物的一道程序。如果书写或书没有人看，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认为书的存在只是一个沉默的存在。这种沉默一直要到有读者读到它的时候才会结束。基于这种认识，加拿大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独辟蹊径，在《阅读史》一书中为我们描述了一种本来可以正襟危坐、面目严肃地叙述人类精神和书的发展历史。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加拿大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2: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曾旅居意大利、法国、英国及大溪地。1985年后成为加拿大公民，极具天赋的作家、小说家、翻译家兼文集编撰者，国际间享有盛名。获奖作品包括《天堂之门》《虚拟处所词典》。
0: 阿尔维托的这部历史由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组成，一条是阅读的活动，描述的是阅读和阅读的对象，比如说字符和书的发展过程，而另一条就是读者的力量，描述的是人类一种精神的发展过程。我们先看让书本有了生存意义的阅读本身吧。就像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爱讨论一个针尖上到底能站几个天使一样的问题，早期的人也对阅读本身感到纳闷，他们想知道是读者自己伸展出去捕获书页上的字母，还是那些字母自己伸展到我们的感官上来的。虽然历经了几个世纪，人们才认识到阅读实际上是关系到推论、判断、认知、知识、经验和练习的过程，但是直到1980年代，科学的研究才进一步证明，读者实际上是在上述过程中，靠着对知识、对经验的记忆与书写的句子、段落间的关联来产生意义的。所以，阅读不是一种捕获文本的自动过程，而是一种具有个人色彩的重新建构过程。因此，阅读才能产生力量和精神。那么，人们怎么阅读呢？很多人会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白痴问题，因为阅读就是沉默寡言、专注于书。但是《阅读史》这本书告诉我们，在早期正常的阅读方式是大声的朗读，默读是让人感到奇怪的一种方式。直到公元6世纪，默读才开始在思想者中流行，但是这种新风潮遭到了教条主义者的警惕，他们认为默读会让人做白日梦，导致怠顿的危险。天主教的神父则认为默读会让人私下去读某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书，而且如果人们只用眼睛就能阐述文字的意义，会让神父不能当场阐明和指导，非难或者是审查读者对书的理解，这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因为阅读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它让人有了思想。不知道是否由于教会的阻挠，反正迟至公元10世纪，默读才在西方普及开来。阅读不仅创造精神，而且给人以精神的寄托。 19世纪的古巴就出现过工厂讲师的职业。

0: 这是一种专为雪茄烟工厂的卷烟工人读书的职业，其声势之大居然被官方冠上了具有颠覆性的恶名而明令禁止。但是朗读活动并没有被人遗忘，1869年聆听阅读又在美国的土地上重新滋生，而且是由工人自己发起的运动。书最初是卷轴的形式，上面的书写是一种没有标点和大小写的文字，这当然是为了方便朗读者的需要。现在的书的形式是慢慢形成的，这也是在默读普及之后，为了方便读者采用各种舒服的姿态读书而出现的。有一件事情让人惊讶，我们习惯看见的中世纪教堂的壁画，原来竟然是穷人的圣经，是因为穷人不识字，但又需要了解上帝的事迹而发展出来的一种读物。想想这种发明确实符合人类的认知过程，我们从童年时期最先接触到的就是图画，然后是图文并茂的文本，然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不认字当然就得先看图了。
1: 无论如何，阅读都是书和读者的合二为一，一本书被读者阅读，这一阅读就创造出一个无穷的循环。这一循环的完成过程并非只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我们的理智只能阅读到肤浅的表层，只能掌握一些意义，了解一些事实，但同时在无形中不知不觉的，书本和读者相互交融，会创造出新的意义层次。这样一来，每次我们阅读也会有其他事物在这一过程产生，这是我们没有掌握的一种新的东西，人类精神据此得以前进。正如阅读史中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所说，我们不得不阅读，阅读几乎就如呼吸一般，这是我们的基本功能。
0: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为武器的图书。1944年6月6日的地日反攻行动，仅仅几周之后，一批令人惊讶的货物，无数箱图书与增援部队、武器弹药、食物和药品一起被运抵诺曼底海岸。这些图书将被运往法国各地的书店，随后还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图书陆续运达，最终发往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其他地方。英国人也在做着相同的工作，虽然他们发现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统领的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心理战部里与美方协调此事并非是一件易事。作为武器的图书，这本书讲述了鲜为人知的关于美国图书出版人和美国政府开展重要的合作，将精心挑选出的旨在突出美国历史和价值观念的图书分发到那些从轴心国武装解放出来的民众手中的故事。美国政府希望利用图书帮助那些深受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影响的人们的头脑进行解读，从而赢得他们的友谊。这一目的与美国图书出版人试图在战前由英国、法国和德国控制的国际图书市场上寻找新的利润空间的目标完全吻合。这本书讲述了美国出版业如何成为美国发动宣传活动和思想战争的有力工具，为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力在全世界的扩张开辟道路。而美国出版业也经由战争期间的活动而得以迅速壮大并推进国际化，在战后世界图书商业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
1: 除了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人口结构、战争、信仰、环境气候外，还有一种拥有巨大能量乃至改变历史路向的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不能忽略，这就是以图书为代表的文化产品。图书汇聚着知识与思想，是文明的纽带，传播特定的价值观念。从另一面看，作为商品，图书也能创造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梳理中外历史，在社会进程的特定历史节点上，图书作为文化载体，其威力丝毫也不亚于枪炮。
0: 作为武器的图书还重点介绍了二战期间 中国图书市场的状况，以及美国出版界对于战后中国图书市场的战略考量。1942年，美国出版人协会派遣出版人代表对当时的中国市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当美国代表看到战火中的中国各大城市的书店仍然人头攒动时，他被中国文化的强大力量震撼了。他回国之后告诉全美的广播听众说，中国的文字传统太深厚太悠久，以至于炸弹都无法消灭它。他还在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只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社具有在战后管理整个中国出版业并与世界出版社进行国际合作的能力。这本书无疑是出版业全体同仁的必读图书，将会给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提供极其重要的参考。
1: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图书不可能被烈火消灭，人死了，但图书永远不会死去，永远没有人也没有武力能够将思想关进集中营，没有人也没有武力可以从世界夺走图书。图书中包含着人类针对暴政永恒的反抗，在这场战争中，图书是武器。
0: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阅读的历史》，这本书是语言史、写作史和阅读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上自标记最初演变为符号，下启当代电子文本出现，笔锋所及，充分展现了阅读历史的全貌。作者首先描述了古代的诸多阅读形式，阐释了认知不同书写系统及文字的方式，继而又追溯了中国、日本、美洲等地的阅读形式及其发展，考察了其阅读行为迥然各异的方方面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这位作者。
1: 本书作者 Steven 罗杰·费希尔在阅读的历史开篇中指出，世间最神奇的事莫过于阅读。他说，古往今来，无论长幼，谁都无法否认它的重要性，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永远是文明之声。因而探讨阅读的历史，无疑也就是探讨这件最神奇的事情在人类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过程，探讨这文明之声的主要内容情形及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0: 在阅读的历史中，作者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首先描述了古代的诸多阅读形式，阐释了认知不同书写系统以及文字的方式。中世纪欧洲以及中东的阅读创意不断演进，默读和礼拜诵读兴起，眼镜也广为使用，阅读成为大众教育的核心内容，及至印刷术诞生，社会对于阅读的态度得以彻底改变。当时书籍贸易急剧增长，读者的群体也是空前壮大，阅读内容日新月异，单页时报、新型报纸以及公共读物相继兴起，印刷字体的不断演进对文本的易读性产生了积极影响。18、19世纪教育领域掀起了大规模的改革，全社会致力于普及文化，书籍贸易再度焕发活力，公共图书馆从无到有，室内照明得以改进，阅读材料开始有了性别差异。作者还对公共广告、教会以及国家的禁书目录、黑人阅读等问题给予了关注。作者预计，随着个人电脑、手机、网络的进一步普及，阅读交流不久一定会超越口头交流。在阅读历史的最后一章，作者考察了视觉语言以及有关大脑处理阅读行为的现代理论，探讨了新一代读者将以何种方式来塑造阅读的未来，同时指出有必要对阅读的真正内涵进行全新的界定。
1: 在阅读中，读者扮演上帝的角色。古希腊神话里，一位名叫纳喀索斯的英俊少年，因为迷恋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抑郁而终。死后，命名为一种以他名字命名的鲜花， 我们所读的每一本书、每一部戏剧、每一首诗就是那个水池，我们会在水中发现自己，赞美自己，随着自身的变化，水池中的形象也会随之变化。因此，重读作品就是重新发现自我。没有一种阅读是终极的，读者在每一次的阅读中都会重塑自我。我即书，书即我。

0: 斯泰，在阅读中发现智慧的钥匙。惠普尔，在阅读中找到人生的灯塔。高尔基，在阅读中收获生活的伴侣。品味书香，梳理文字，书爱人生。
1: 这里你正在听到的就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策划，就是为大家

0: 进去。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如何阅读一本书，一部永不褪色的阅读经典。这本书强调了阅读是一种主动的活动，阅读一般分为三种目的：娱乐消遣、获取资讯、增进理解力。只有最后一种目的的阅读能够帮助阅读者增长心智，不断成长。这本书主要论述和指导了如何通过阅读增进理解力。他将阅读分作了四个层次：基础阅读、检视阅读、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在书后还推荐了一系列的经典名著。
1: 如何阅读一本书，作者莫提莫·艾德勒，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了写作《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于世。查尔斯·范多伦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因故离任，和艾德勒一起工作，一方面帮助艾德勒编辑《大英百科全书》，另一方面将本书1940年出版内容大幅度增补改写，因此本书1970年新版由两人共同署名。
0: 其实大多数所谓读书人都并不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读书真的是有方法有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比如说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答问，这些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数十年前，但是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念和方法，也足以让我们思考和借鉴。
1: 每本书的封面之下都有一套自己的骨架，作为一个分析阅读的读者，责任就是要找出这个骨架。一本书出现在面前时，肌肉包着骨头，衣服包裹着肌肉，可以说是盛装而来。读者用不着揭开它的外衣，或是撕去它的肌肉来得到在柔软表皮下的那层骨架，但是一定要用一双 X 光般的透视眼来看这本书，因为那是了解一本书、掌握其骨架的基础。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
0: 读书挺多年了，自己是否真的知道如何读书？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包括昏昏欲睡的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问题、记忆力的问题、横向掌握的问题等等。有人说，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了所有的书，只是在他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当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这本《如何阅读一本书》就是教你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读者的书。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有趣的内容，比如作者所提到的精力分配法，70%的书略读，翻一翻目录或者是挑重点的读，20%的书通读，抓住中心，形成个体系的架构，7%的书把书读薄，再读厚做笔记，3%的书可以读一辈子的书。有几个启示，就是第一，不要被细节吓坏了，90%的书知道一个大概就好了， 剩下10%的书，80%的内容也是知道大概就好了。

0: 第二，知识爆炸的社会要想老鹰逮兔子，只取自己需要的知识马上飞走，不要贪多贪杂。第三，知识不经过系统整理，就像没有编制过的稻草，一冲就散，那就等于白读了。第四，记笔记时可以记录章节页数，避免笔记记得太细影响复习。第五，就是阅读的几个重点，带着问题和目的去读，做好脉络整理和作者反馈。比如说读一章就问自己写的对不对，对在哪儿，不对在哪儿，对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值得向作者学习的地方等等。再就是带入知识结构内，还有增加阅读的速度，对理解困难的地方中心词逻辑法，阅读的需要果断勇敢坚定，这些都是这本书所提供给我们的内容。
1: 我们通过书籍得到包罗万象的知识，却未必了解关于书本身的知识。书籍将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却常将自己的历史隐藏其中。书是怎么来的？如何发展的？我们应该怎样去选书、读书？关于读书的25本书，关于读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关于读书的喜怒哀乐，关于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0: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继续为大家介绍关于读书的25本书。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集书人》。从一个没有人有过的角度与高度观察策划全球的出版世界，这就是彼得·魏特哈斯就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席之后的回忆录，也是他收集的恩人、敌人、友人、情人的故事。每年10月份在德国举办的全球最大的图书盛会法兰克福书展，不仅提供了一个全球图书交易的平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书客族们在此往来对话，也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文化思想交流的场域，俨然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有友谊，也有猜忌，企业与企业之间有合作和梦想，也有商业斗争，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文化团结，也有政治打压。这一切都在彼得·魏特哈斯的作品《集书人》当中记录下来。
2: 作者彼得·魏特哈斯1938年2月25日生于柏林，青少年阶段曾在欧洲展开一段长期的自我放逐。在这期间，他做过书店学徒、建筑工人，因为疯狂地爱上一个丹麦少女，进入了这个少女家族的行业，到印刷厂去当学徒，而进入了出版业。1968年加入法兰克福书展，由展览部的一个助理而派驻南美，再回到德国，于1974年开始担任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席，2000年2月光荣卸任，历时25年。他也一手打造了法兰克福书展今日的地位，著有《愤怒书城》《法兰克福书展600年风华》。

0: 彼得·魏特哈斯曾经担任过法兰克福书展主席达25年之久，既是书展的象征，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在《奇书人》这本书中，彼得·魏特哈斯详实地记录下了担任书展主席25年来的种种爱恨情仇。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看见这1/4世纪以来出版界的发展和趋势，得以一窥书展公司内部不为人知的权力斗争，强势出版国对弱势族群的打压，鲁西迪事件的全球效应，电子科技对出版业的冲击，甚至媒体对书展的评论如何影响舆论等等。此外，跟随着他的脚步踏遍全球的图书考察，我们也有机会对拉丁美洲、日本、台湾、印度，包括中国大陆、东南亚等地的书界人士有概略性的了解。
1: 我们通过书籍得到包罗万象的知识，却未必了解关于书本身的知识。书籍将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却常将自己的历史隐藏其中。书是怎么来的？如何发展的？我们应该怎样去选书、读书？关于读书的25本书，关于读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关于读书的喜怒哀乐，关于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0: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这本书的构成源于一次中外专家的研讨会，编者是中国的这方面的专家韩琦先生和意大利的学者米盖拉。韩琦在前言中这样写道，这次研讨会的计划是在北京与法国专家们一起合作才形成的，它肯定了交流的丰富与多样性，这些论文标志着我们共同进行的新的交流和研究的开端。接下来就来分享其中一篇论文的精髓，这篇谈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的贡献。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雕版印刷的起源问题也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热衷的话题。历史上关于雕版印刷产生的时代，曾出现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说法，仅唐代又有初唐、盛唐、中唐之说，年代跨度从公元2世纪到10世纪达到800年以上。各说所依据的基本上是对文献记载的试读和对印刷实物的取证。随着印刷实物的发现，五代、宋说都不攻自破，汉、晋、南北朝说也因为缺乏记载和实物证据而被怀疑或否定。在此基础上，近10年来有关雕版印刷起源问题的研究大致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对印刷实物的个体研究，如对唐代各类印本的研究，对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古塔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研究等等；二是对印刷史脉络进行梳理，产生了一系列通史性的著作，比如说张树洞先生的《中华印刷通史》，李志忠先生的《古代版印通论》等等；三是对印刷产生因素的探讨，从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技术、艺术等方面对印刷术产生的根源和脉络进行了梳理。李兴才教授提出的江源说主张从大印刷史观的立场，从源头忠实铺陈雕版印刷演进的史实，不必强行一刀切出雕版印刷的发明年代，只对雕版印刷产生的背景因素进行细致研究的描述。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
2: 在我们这个社会交流系统发生转变的时代，换句话说，在这个媒体时代全球化的时代，对于变化所属的类型所进行的诘问无处不在。 包括图书馆所代表的这个较多得到保全的空间。书籍在我们已知的形式下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在印刷品似乎失去了长久以来一直属于它的垄断性而让位于那些新媒体的时代，书与图书馆的角色又将如何呢？继而传统上在文字及其历史表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一些民族集体将怎样定义呢？在这样一个文化越来越相互渗透，文化在相对的竞争和便利中得到确立的时代，这些民族集体将如何以一些可能的新的组织思想来理解和组织他们之间的关系呢？面对这些重大现象，历史学家需要对自己提出问题，而书籍和媒体史的研究者则可能同时带来答案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媒体革命肯定不是第一次了，其他一些革命已经发生过，另一些革命

应今后仍会发生，将我们新的千年开端与古腾堡的肇始时期与指古及莱茵河谷时代之间进行比较，对于这个问题是很切中要害的，可以使我们发现在长时段中的那些恒定属性。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探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源头，民国学人的代表作已日渐有了原点的意味，影印、集译还有校订甚至会校等原本多用于传统典籍的整理与出版方式，如今也沿用于这些现代学术经典身上。商务印书馆之前就曾出版过一套意在系统梳理本土百年现代学术源流的大型丛书，名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正是体现了其日益经典化的趋势。这些学术经典的视野和论断常常不受限于学科的专业划分，更有通人之实，其论述形式则丰富多样，中西古今皆采。也许正因为如此，今人重读其中一些学术经典的时候，觉得更可亲近，不会被各种专业的门槛和术语拒之门外。民国学术元气淋漓的面貌与大师们做学问的方式密切相关。这里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岁经文丛》就是一部精装小丛书，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互映衬，意在展现民国学人的学术历程和治学细节。丛书取名《岁经》，依其出版说明所言，便在于集零碎而显真知。若说煌煌百余种《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是学者们正襟危坐写作的经典，这部《岁经文丛》就是这些学术名家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可视作酝酿这些经典的学问碎片。《岁经文丛》第一集选目共有六种，分别为常任侠的《东瀛印象记》、陈达的《浪迹十年之行旅记文》和《浪迹十年之联大所记》、潘光旦的《逆流而上的鱼》、杨连生的《哈佛一幕》、李长之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的内容各有侧重，既有治学随笔、学龄散记，也有日记书信，多为后人精心整理或坊间今年未见的文章与著作。学问已是见微知著，即便是片言鳞爪也自成其浑然一体。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札记、书信、日记这些论学方式有其自足的意味，更是于碎片中透露出学问的路径与细节。钱钟书先生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题为《岁经》，凸显其特殊的价值。更有学者认为，这些零碎的读书笔记散发出无定向、碎片化的后现代气息。曾多年担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的陈达，特别强调日常记录的重要作用。他说，如果不记，有许多事物就会变成过眼云烟，不留痕迹，以后再无研究的机会，而且更赋予其日记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凡是我所注意的人和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事与事的关系，往往含有社会学的意味。我的观察与思想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入于社会学的领域了。这段话收入《岁经文丛》的《浪迹十年》，也是陈达先生的笔记体日记。这本书记录了其于1934年到1945年间的经历和见闻，而陈达的《浪迹十年之联大所记》则叙述其告别清华园，辗转至云南主持联大社会学系的日子。不仅讲到联大的生活与研究，也旁及对昆明、蒙自与呈贡的点滴观察，生动记录下艰难岁月中的弦歌不辍与风土民情。可以说，这是一份关于西南联大校史的珍贵的记录。而且由于陈达时任联大社会学系的主任，故其对联大的记录要更为平实，也更

0: 多社科学者角度的观察，在这些日记中被当作研究素材记录下的零星片段，在今天看来，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可追溯一个学者的学问轨迹。
1: 《岁经文丛》第一集选目共有六种，分别为常任侠东瀛印象记、陈达浪迹十年之行旅记文和浪迹十年之联大所记、潘光旦逆流而上的鱼、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其中内容各有侧重，既有治学随笔、学龄散记，也有日记书信，多为后人精心整理或坊间经年未见的文章和著作。
0: 书评也是《岁经文丛》这套丛书当中一个重要的表达。海外汉学家杨连生先生既有《东汉的豪族》这样的经典论文，也因为学术书评而驰骋于学界。学者葛兆光撰文称道，学界称其为学术警察，便是因为他经常写作严格而客观的学术书评，对学界的各种著作进行评论。而刘子健更是认为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写的书评。杨连生用英文写过几十篇书评，评论对象都是知名学者的代表著作，这些书评获取书评意味的随笔涉猎广泛，除去其专长的领域之外，更遍及考古、地理、官制、文学、哲学、书画等等方面。民国学者利用大众媒介、同人刊物等现代媒体发布研究成果以及相互评论，已建成学术界的常态做法。如顾颉刚便利用《歌谣诗刊》征集和研究孟姜女的故事，而时评也是学者观察社会、参与讨论，同时也是砥砺观点的一种方式，尤其对于社会学科的学者而言，更是一种较为重要的问学途径。
1: 打开《岁经文丛》，就像闯入了名家学者的朋友圈，在谈天说地中不时揭开历史不为人知的一角。像赵元任讲述胡适、任鸿俊、陈恒哲等人早年在美留学期间的遗文轶事，沈从文回忆前半生与巴金、周作人等文坛故旧的交游，书信更是记录学者之间交流思想的重要史料。

0: 除此之外，岁星文丛中另两种也是别具风格，《东瀛印香记》最值得一读的是常任侠先生于1935年到1936年留日时期的日记，这些珍贵的文字细致地记录下其读书观艺生活，同时也反映出留日学生的求学环境，如其学术团体、演剧活动与导师交往的种种细节等等。而《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是李长知先生探讨中国文化走向的文章集，由五四运动、儒家传统、大学精神等问题切入，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是以一个饱学知识、理智的研究，加上爱国的热情，又稍带些许天真和浪漫，来谈中国的文化。这些问学余威的学问岁经，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在那段缔造中国现代学术的轴心时代，除了体系严整、卓见频出的鸿篇神作之外，还有这些闪耀于细处的灵光与妙思，而他们正是经典的序曲，正是经典的序曲或者别录。目前，岁星文丛的第二集也已经上市，包括冰简安论学书札、曹道恒的困学继承、赵元任早年自传、余冠英的冠英说诗，以及王亚荣编著的沈从文晚年口述等6种。
1: 这个决定

0: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1: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0: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

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英雄无惧》。请听第一集。
1: 刚才消息，受台风温比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20号白天，东北地区雨势显著增强，辽东半岛、山东威海等地出现暴雨，林口、鞍山和丹东大暴雨，大连普兰店和瓦房店特大暴雨。上述地区
0: 此刻，中船重工760研究所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值班室内，气氛异常紧张。上午10点左右，台风预警从橙色变为红色，平台上好几根系着缆绳的支撑柱子因为受力过大严重变形甚至断裂，缆绳脱落，情况万分危急。副所长黄群在值班室内用对讲机跟平台值班人员密切联络。
2: 我是黄群，向我报告情况。平台情况怎么样？听见请回答，请回答。
3: 风大，太大了，不知平台的指挥官来说，中国要承受不住了。
2: 知道了，我们马上过去，你们注意安全。
0: 眼前这一幕令黄群心咯噔一下，大海掀起30多米高的巨浪，越过楼顶，直接拍打在楼后的山上。黄群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赶紧下楼。
4: 黄所，风浪太大了，缆中恐怕停不住了，缆绳也要被大风扯断。
5: 这样下去，试验平台就危险了。
6: 老宋、老姜，你们别出去了，外面危险。
4: 哎呀，那怎么行？我不放心呢。
5: 就是嘛。
4: 黄所，我们都去。
2: 对，都去，
5: 不去，
2: 不去，
5: 不去。
6: 同志们，情况万分危急，我不多说了。老宋、老姜，
7: 赶紧把人都集中起来，快穿上救生衣，带上备用缆绳。平台面临危险，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开门，大家上码头。
8: 好啊。
0: 面对肆虐的暴风雨，这12个

0: 人义无反顾地冲向马达。试验平台是760研究所7年的心血，是试验团队最疼爱的孩子。这个平台对提升我国船舶多项核心关键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1: 老宋、老姜，你们注意安全！
2: 我没事儿，我是海军出身，这点风浪，哎呀！
3: 老宋啊，
1: 老宋，
3: 拽住我的手，站起来！
2: 老姜啊，这不服老还真不行啊！
1: 遵训，把备用缆绳放在叉车上。
3: 没问题，王总，我当开路先锋。不好，有大浪！
1: 喂，你们几个没事吧？
3: 没事，差点被掀到海里去，劲儿太大了。
1: 大家一定注意安全。
2: 快，抓紧，把缆绳给我。老姜，抓紧这头。
3: 老宋，不好，浪头太大了，眼睛睁不开了。
1: 大家抓紧缆绳，避开风浪，接近平台。
2: 还有10几米远就到了，坚持住。
0: 狂风怒吼，大海咆哮，几十米高的巨浪呼啸而来，把十多个身影掀翻，摁倒在白色的浪花里。浪头一过，这些身影顽强地站立起来，他们向前，向前，无人回头。
4: 王总，你们可来了！只要是再晚点，就顶不住了。
1: 刘子辉，你们怎么样了？
4: 王总，我们还好。
1: 那就好，先保证平台上同志们的安全。
4: 知道了，
2: 大家把缆绳甩过去。
1: 好，现在大家动手，加固平台。
3: 一、二、三，扔！
2: 哎呀，老张，扔歪了，歪了！大家再来！
4: 哎，不行了，不行，浪太大了！
1: 别急，大家听口令，咱们准备好，等大浪。大浪一掀过去，同时用力把缆绳扔过去。
2: 王所说的对，浪来了。
3: 一、二、三，扔！
4: 老姜，记住了，我们来抢。
1: 好。一定加固好，咱们的平台就保住了。
4: 放心吧，王总，没有问题了。
1: 太好了，大家再检查一下，确保平台万无一失。
4: 王总，注意前方，有浪！
2: 王总和老姜他们落水了，赶紧救人呐！
5: 老姜。
2: 小李，清查落水人员。
6: 是，有6名同志落水了。
2: 快救他们，把缆绳扔给他们。
6: 哎，风浪太大了，他们拽不住缆绳啊。
0: 肆虐的台风一波比一波凶猛，倾盆的暴雨一阵比一阵急促，今天的巨浪还在不断袭来，停留在码头上的人随时都可能被巨浪卷入海中。为了避免更多人员伤亡，经验丰富的网名叫老船长的宋月才果断决定由他断后，剩下的人先撤离码头请求支援。
2: 你们先撤，火速请求支援救人，我来断后。
6: 不行啊，平台上太危险了，
2: 服从命令，争取更多时间抢救落海人员。
6: 你是同志们听老船长的，赶紧撤离。
2: 哎呀，快去吧，抓紧时间。
7: 我们撤
6: 让我撤

0: 黄总，黄总，你怎么样了？黄总，你不能睡过去，不能睡过去。
1: 孙军，你怪我，爱上尤，也尤，你一定要上去。
0: 黄总，我不能扔下你，就是拖，我要把你拖上来。黄总。

0: 同志们，你们要多保重。
1: 黄锁，你去哪里呀？你是要离开我们吗？
0: 我不会离开你们，我会永远在这碧海蓝天下守望着你们。
2: 黄群1985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船舶工程专业，立志献身舰船事业，能参与国之重器的研制，黄群倍感幸福，这是值得他一生奋斗的事业。2017年，黄群提任760所副所长。黄群不但在工作中是业务能手，他呀，在家里还烧得一手好菜呢。
3: 哇，我就猜到会很香，哎，但是没想到会香到香喷喷。哎呦，还有我最爱吃的糖醋鱼呢。
4: 儿子啊，尝尝老爸当大厨的手艺。怎么样，这色香味儿都还好吧？
5: 你爸呀，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3: 妈，我老爸那叫皇宫卖瓜，自卖自夸。
4: 海芝啊，去喊你奶奶吃饭。哎，
5: 我去吧。妈，吃饭了。
6: 来了。哎呦，哎呀，今天啥日子啊，弄了这么一大桌子好吃的。
5: 您儿子抽风呗。来倒上饮料。哎，咱们好好品尝一下黄群同志黄工同志的手艺。
3: 老爸，今天你这个家庭妇男表现这么积极干嘛呀？哼，
4: 你们猜。
5: 啊，没人猜，赶紧吃饭。
3: 耶，很显然我老爸同志有本要奏。
4: 哎呀，是这么回事。妈，小康，我要去760研究所工作，这不做了顿征求意见饭吗？
3: 奶啊，你看我爸真不愧是知识分子啊，你看做顿饭都起了个有知识含量的名儿，是不是？
5: 这不叫知识含量，叫雷人。我吃饱了，你们吃吧。
4: 小康，别走啊。
3: 妈，
5: 那边你都安排好了啊？你这是征求意见饭吗？
2: 妻子抗群的责备，黄群是理解的，但他相信这么多年与自己一起走过来的妻子也一定会支持他的选择的，而作为一名老党员的母亲更会支持他的这份选择。至于儿子海志嘛，早已倒向了自己这边。就这样，乐观开朗的黄群调到了760研究所。
7: 黄所，
4: 请进。
7: 黄所，这是生产报告，我整理好了。
4: 哦，小马啊，来，快坐。哎，我看看这报告。小马啊，你看看这开头的地方明显不严谨呐。
7: 黄总，这时间紧，我的事情也多。
4: 哎，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咱们搞科研的必须严慎细实，质量只有0和100，没有98、99啊，必须求实。小马，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呀。
7: 我知道了，所长，对不起啊。
4: 这份报告先放我这儿吧，我会全部认真看完以后跟你沟通啊。
7: 好的。哎，所长，你这是要去哪儿？
4: 这不，台风要来了，咱们可不能马虎大意啊。我去检查一下预防工作。
7: 嗨，所长，这台风啊，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我看呢，就是天空飘来3个字儿。没啥事儿。
4: 你呀、啊、你这个小马啊，马虎的毛病又犯了。
7: 黄锁，我听说你都经历过好几次台风了。
4: 是啊，
7: 我还没见过台风呢，这要是台风真的来了，我该怎么办呢？
4: 到时候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7: 黄锁，
4: 哎，
7: 我上个月入党了。
4: 啊，知道啊，小马，祝贺你啊。
7: 黄锁，这入党誓词里有这么一句话，说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现在是和平时期，您说有那么严重吗？
4: 小马啊，越是在和平时期越是考验党性。你看啊，在这样的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哪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事儿啊。啊，
2: 小马的话让黄群陷入了深思。是啊，扪心自问，在人民和国家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共产党员真的能够牺牲一切吗？作为我们这些老党员，应该时刻想到为他们做出榜样来。黄群用钢笔在笔记本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那一天是2018年8月15日，五天后，当台风温比亚来袭的时候，黄群同志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初心和誓言。

0: 你在哪里呀？黄群，你怎么了？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的微信步数只有3657步。
1: 3657步。我想起来了，那是我在人世间留下最后的3657步。
0: 黄群，到底怎么了？啊，什么最后啊？我不听，我不听。

0: 不能陪你到老了。
1: 皇军，你咋这么狠心呢？为什么丢下我？为什么丢下韩志和妈？群儿啊，咋了？

0: 惹你媳妇哭啊。嗯，
1: 爸，你不是最怕水吗？为什么还要冲向大海？
0: 浩琴，你不能走啊，你听听妈和儿子在问你呢。
1: 妈而不孝啊，以后每天下班儿子不能再给您打电话。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儿子对不起您了。
0: 琴儿啊，我的儿子，
2: 海军儿，别怪爸爸，
1: 爸爸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2: 海军啊，以后靠好自己了。你要像个男子汉一样照顾妈妈和奶奶啊。
1: 爸，你放心吧。
0: 海志，你爸爸怕水，那个时候他冲上去想抢救的不仅仅是国家财产，实验平台就像他的孩子一样，融入了他多少年的梦想和事业呀。
1: 小康，我的好妻子。
3: 爸，我懂你了。

0: 王群，我们想你。
1: 我也想你们。

0: 都叫我看看，我这辈子呀还没看够你呢。
1: 母亲，你冷吗？多穿点儿，别叫我和娘惦记。海志，
2: 妈，
1: 来抱抱你爸。皇军，我们。

人啊，因为我心里装着永恒的信仰，那信仰就是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英雄无惧》第一集。
1: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2: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1: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2: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英雄无惧》。请听第二集。
1: 大家抓紧返程，加固到缆桩上，小心大炮。

0: 这是您叫我唱的第一首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30多年以后，我最最亲爱的爸爸会与大海永生。
1: 小薇，你在哪里？我听到了你在唱歌，却看不到你。回家，等试验平台安全了，爸爸马上就回家。小薇，你别哭啊，你看黄琴叔叔和孙旭叔叔他们都在跟浪涛搏斗，还有很多叔叔他们都在费勇救人，我这个老兵怎么可以退缩呢？
2: 江开斌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海军工程学院。几年来勤奋刻苦的江开斌凭借过硬的本领和时刻准备着的战斗精神，迅速成长为海军某部副营职机电长，4次受到上级嘉奖。那一年江开斌转业到湖南常德物价局工作，常年在外，女儿都快不认识爸爸了。
3: 32床，姜薇打针了。
4: 妈妈，我不打针，我不打针。
1: 小薇呀、啊，羞羞喂，又哭鼻子啦。
3: 开斌，你回来了。
4: 你真是爸爸吗？
3: 是爸爸。你看，你常年不在家，孩子都不敢认你了。
4: 爸爸。你怎么换了衣服啊？
3: 你爸爸才回来就到医院看你了，听话，叫护士阿姨打针啊。
1: 小薇乖，以后啊，爸爸要在家里陪小薇，不走了。
4: 阿姨，你打针吧，有爸爸陪就不疼了。
1: 你看，我闺女多乖呀啊。

0: 小薇睡了。
1: 嗯，你放那儿吧，我帮你叠。
0: 嘿，我自己叠吧，这是我最喜欢的海军服，以后捞不着穿喽。我得叠的四棱四角，平平整整的。
1: 凯斌，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怪我们娘俩拖你后腿了？
0: 春阳，你想多了。
1: 这还差不多。你看，你这当爸的一回来，这小薇的病一下子就好了。
0: 啊，是，我也想通了。退伍没退休，退休不褪色，我江开斌呐，永远都是一个兵。
1: 干嘛？你要在家里给小薇搞军训呢？
0: 没有，没有，我是说呀，不管干什么，我都要以一个兵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了，春英啊，国家有政策啊，对我们这些老兵说的。
1: 什么政策？
0: 若有战，召必回。春英啊，咱们说好了啊，以后真的有那一天，你不能拦着我执行任务。
1: 再说吧。
0: 不行，你得答应我。
1: 哎，好了，我答应你。
0: 这还差不多，来，亲一口。
1: 哎呀，都十一点了，睡吧。哎呀，老姜啊，你就像个孩子似的，永远也长不大。
2: 就这样，江开斌转业到地方参加工作了。就像他说的，他还是一个兵。这不，江开斌经常在外面加班不回家，气得妻子吴春英逢人便说：“我们家老江啊，除了不穿军装，见人不敬礼，其他方面跟当兵的没什么区别。”
3: 爸爸，欢迎你来参加我的家长会。爸，我在六年三班，你别走错了。
0: 哎呀，我还真得记下来。你们学校啊，我可是头一次来呀。
3: 就是啊，一直是妈妈给我开家长会，弄得我们班两个讨厌鬼男生啊，怀疑我没有爸爸。这回呀，我要给他们看看，我爸爸该有多么优秀。
0: 没问题，老爸出马，一个顶俩。
3: 爸爸，你真好。
0: 那我进去了。
4: 各位家长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三班的家长会。
0: 什么？这次家长会，洞庭湖发大水，我马上回去。对对对，我要报名上抗洪第一线。哎呀，我是个兵嘛，老百姓有困难，我能看得下去吗？
2: 江开斌家长会上不辞而别，传到了妻子和女儿的耳朵里。那话真是个耳朵啊！哎，平时嘴巴甜如蜜，这关键时刻怎么能掉链子呢？娘俩气得鼓鼓的，在家等着江开斌回来算账。而此刻，江开斌正在洞庭湖边上跟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0: 娘娘，大家加把劲儿啊！要把堤坝压实了才成，咱加固堤坝，洪水来了也得拐弯。
5: 不好了，前面堤坝有漏点。
0: 不用慌，当过兵的给我站出来，我们组织一个突击队，把漏点堵死。
5: 老将，我当过兵，
6: 我当兵，
5: 还有我吗？
7: 我也
5: 当，
7: 我也当过兵，我也是当过兵。
0: 老兵们。

0: 妈，都半夜了，我爸还没回来吗？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要不今天不找我爸算账了。
1: 小薇，我这右眼皮总跳，现在不是报不报仇的问题了，只要你爸爸能够平安回来，我马上拿烧鸡腿给他吃。
0: 妈，我说咱俩是不是心太软了？
1: 你爸就抓住了咱俩这个弱点，得寸进尺啊。
2: 你们还没睡啊？
0: 哎，爸，你一身泥水跟逃荒似的，没事吧？
2: 别提了，饿得我前胸贴后胸，看着外面的广告牌子的假面条，我都想秃噜一盆了。瞅啥呀，赶紧拿吃的呀。
1: 哎，好好，你洗洗，我给你端饭去。小薇，给你爸倒杯热水呀。
0: 好的。爸，给你毛巾。
2: 哎呀，还是家里温暖呐，要不我们单位的老徐头羡慕我呢，闺女是爸的小棉袄，看我这小棉袄多好啊。
1: 哎呀，少贫，赶紧换衣服。哎，
2: 来，先整一个大鸡腿，这洪水啊才大呢。哎呀，我吃完休息一会儿，明天早上还得去呢。咋了？瞅我干啥呀？
0: 你就不怕我和我妈妈担心啊？
1: 就是啊，某些人呐，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今天家长会的账，咱还没算呢。
2: 哎呀，给爸噎着了。小薇，去，给爸再拿杯水来，拿水舀子。家伙事儿太小，我这嗓子都冒烟了。
1: 拿，给你干净的衣服，我去把这脏衣服洗一洗。
0: 妈。咱俩不能心软，不然我爸明天早上还得出去。
1: 对，衣服不给他洗，水也不给他喝，治治他。
0: 妈，我爸睡着了，还治吗？
1: 嘘，小薇，别吵醒你爸啊。哎呀，这下辈子说啥都不嫁给当兵的了，看见没？那累得倚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0: 哎，妈，咱俩的计划彻底泡汤了。
3: 2008年，南方遭遇兵灾，在物价局工作的江开斌带队到常德城乡检查物价。查处趁机涨价的不法行为，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可是这样也得罪了不少人。
4: 喂，开斌呐？
2: 啊，什么事儿啊？
4: 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你得帮我个忙。
2: 嗨呀，你说呀，老夫老妻的，这么客气干啥呀？
4: 我老舅家有一个亲戚，就在常德的乡下。
2: 怎么了？有困难咱得帮忙啊。
4: 也就是啊，前段他们家看别人家超市涨价，所以就随大溜，结果被你们抓了，要罚款。他家孩子上学，那老人还有病，就指望这小超市呢。
5: 春英，你别说了，这事儿我知道了。春英啊，是怕颠倒理怕翻，换你到我这个位置，遇到这件事儿，你说你咋办？一碗水端不平，咱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4: 开斌，这不是特殊情况吗？又不差他一家。
2: 不行，别的我都能答应，这件事必须严肃处理。他是咱们的亲戚，咱们不处罚，那别人家我怎么处理啊？哎呀，事后我跟老舅负荆请罪，好了吧？啊，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挂了啊。

0: 哎，小薇呀、啊，
1: 爸，你又加班没回家呀？
0: 忙呗。哎呀，姑娘给我带饺子来了。
1: 爸，是不是我妈不叫你回家了？
0: 别瞎说，你妈和我俩呀好着呢，一天见不着我呀，你妈就想得慌。
1: 得了吧，净吹牛。我妈那个亲戚到咱家一顿闹。
0: 嗯，
1: 我妈着急上火，头痛病都犯了，你呀是不敢回家了。
0: 闹闹就好了，原则得坚持。
1: 你知道我妈的亲戚骂你啥不？
0: 骂我啥？
1: 骂你是江黑子、
0: 嗯、
1: 你听听多难听。我爸长得也不黑呀，硬说你黑。
0: 黑就黑。
1: 嘿，骂你呢，你笑什么呀？
0: 我觉得呀，那是在表扬我。江黑子跟包黑子差不多，都是铁面无私呗。
1: 哎，吃吧。
0: 嗯，吃。
1: 我妈叫我转告你、
0: 嗯、
1: 明天把手续办了。
0: 办手续？啥手续？
1: 我妈要跟你离婚。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怎么，害怕了吧？
0: 这个老太婆。
1: 爸，下个星期你就光荣退休了。我妈说了，退休以后你们俩给我看孩子、
0: 嗯、
1: 哪儿都不许去。
0: 办退休手续啊？我要退休了都。等等，小薇啊，咱们重新捋捋啊，我真的退休了？
1: 对呀，你还以为自己是小伙呢。爸，我告诉你啊，我家那俩宝贝孩子、
0: 嗯、
1: 你的外孙可没人看呢。你说过退休就过去给我哄孩子，可不准耍赖啊。
0: 我真的要退休了？
1: 嗯，
0: 我怎么感觉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发光发热呀？也罢，退就退吧。
1: 爸，你终于想通了。
0: 想通了，赶紧办手续。前几天我老战友啊，就你那个黄超富黄叔啊，打电话叫我去他那边继续工作。
1: 哎，你这是退休吗？
0: 嗯，退休不褪色，花甲不是界限，忠诚永不退伍。小薇呀、啊，小薇，撅嘴干啥呀？
1: 哎呀，就是我答应你，我妈也不会同意。
0: 那不可能，你妈当初知道政策。
1: 啥政策？
0: 若有战，召必回。你妈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1: 哎呀，爸。
2: 就这样，退休以后的江开斌离开湖南常德老家，到了760研究所，又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开始工作了。嗯嗯
1: 嗯。喂，爸，有事啊？
3: 有。
1: 老爸，你是不是想通了要回家呀？你这就对了，听人劝，吃饱饭。
3: 不是这事儿。
1: 那是接我妈去你那儿？
3: 哎呀，都不是。小薇，你把我那些书给我寄过来好吗？
1: 什么书啊？
3: 你说什么书啊？舰船原理那些书，听你妈说都给收拾到仓房里去了。
1: 好啊，老爸，你又惦记那点破烂了。打个电话连你姑娘好不好都不问，倒关系起那些书来了。
3: 小薇，那些书可是爸爸的宝贝，你可别给我卖破烂。
1: 那你闺女呢？就不是你宝贝了？
3: 哎，那不是一回事儿。
1: 哼，爸，小时候我一不小心撕破了几页书，哎，对，就是那本《舰船原理》，你都把我训哭了。
3: 啊，小薇呀、啊，刚才是爸爸态度不好，那书你千万千万千万要……
1: 听着没？听着没？一口一个那些书，我现在就去扔了、撕了、烧了。
3: 小薇，别介，把错了还不行吗？爸的那些专业书籍呀、啊，都看了几十年了，跟爸爸有感情。你给爸爸寄过来啊！爸爸不爱看电视剧，翻翻这些书啊，就不寂寞了。
1: 说吧，谁跟你告的密？
3: 没人告密，我是看你妈发了条微博。那些书啊都打包放在仓房里了， 我怕你们当废纸给我卖了。
1: 老爸，是这样，我和妈寻思你那书房打搬了就没收拾过，书柜也老了，都快散架了，就想趁着你不在家呀，把书打包，然后想给你装修一下书房，换一个新的书柜。可谁知道你一大早就打电话兴师问罪，这年头啊，真是那谁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3: 哎呦哎呦，我错怪你和妈妈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
3: 那我给你们发的红包。
1: 行了爸，我不跟你说了，我去给你寄书。
3: 那先别给爸寄书了。
1: 不带，我非寄不可。
3: 像丫头啊。
1: 哎，对了老爸
3: 啊，
1: 早上吃饭了吗？
3: 我造了一个大馒头，一碗大米粥，还有咸菜，对了，还有一个鸡蛋呢。明儿啊，今天有台风，外面风大雨大，我要去值班了。
1: 哎爸，那你注意点啊，还有以后不准老疑神疑鬼，琢磨我和我妈祸害你那些书书本本。
3: 放心吧，爸是知错就改，改完
1: 改完再犯是不？
3: 是不犯。还是你就是了解我呀。

0: 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
1: 爸爸，这是您教我唱的第二首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三十多年以后，我最最亲爱的爸爸会像一个士兵一样冲进惊涛骇浪。我做梦都不会想到，那天早上的那个电话是我们父女最后的诀别。
2: 小薇，你在哪里？我听到你在唱歌，却看不到你。
1: 爸爸，我和妈妈想死你了，你快点回家来吧。
2: 回家？爸爸马上就回家。
3: 开宾。
2: 春英。
3: 开宾的开宾，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2: 春英，对不住了，慨然辜负你，辜负了小薇。但是若有战，召必回，这是对一个老兵的召唤。
3: 开宾，你没有辜负我们，你是我和女儿的骄傲。
1: 妈，我爸这些年其实一直都在骗你，国家根本都没有这样的政策。
3: 小薇，我知道你爸爸一直在骗我，妈愿意被你爸一直骗下去。
1: 妈，你拿的是什么？
3: 你爸年轻的时候写给我的一封信。
1: 我看看。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志在四方，历史上的伟人都是奔走在外，咱们当然不能跟伟人比，但咱们应该想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这是工作的学。

0: 是你这么包容的惯我一辈子。
1: 海边，那不是惯着你，那是爱着你。
0: 春英，
1: 海边，爸妈，
0: 小薇呀，我柜子里保存的海军衫你要留给孩子，叫他们长大以后也去当兵，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
1: 嗯，爸，我再给你唱首歌吧，你在路上听。
0: 好孩子，你唱吧。

0: 香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英雄无惧》第二集。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粟在中华文化里具有怎样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在推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关键作用？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0: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自鸿蒙出辟的远古时代起，吃什么便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激励着人类不断探索前行。我们的祖先从最初茹毛饮血，依赖自然的馈赠，到熟练掌握农耕技术，谷物、蔬果、禽畜逐渐丰富了餐桌。这些食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成为江山社稷稳定的根基。食物虽不会言语，却像一位忠实的史官，默默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深厚底蕴，探寻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脉络。其中，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驯化的作物，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从古老先民们口耳相传的耕作智慧，到甲骨文中的形象刻画，再到古诗词里春种一粒粟的田园咏叹，粟早已超越果腹之物的范畴，化作了承载天道、农时、家国社稷的精神图腾。那么，在这碎石累累的金色传奇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文明选择？是黄河岸边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还是先民对土地最深刻的生命领悟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1: 俗话说啊，民以

拓食物的来源，发现新的食物的加工方法，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饮食文化。黄河文明的食物的发展遵循了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我们先民自己培育食物，我们在生产和生活当中不断地去摸索、去实践、去发现一些此前没有被发现的食物，把它培育成我们的盘中餐。第二条路径呢，是引进外来食物，在和外域文明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外域文明发现的一些优质的食物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这两条路线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的华夏饮食文明。古代的中国人呢，非常重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加工制作。古代的帝王把粮食的生产视为是国之根本，国之大事。比如在古代的时候，每到冬至的时候，帝王要到这个天坛去祭天，到祈年殿去向上苍祈谷，这就是在祈求食物的丰收。皇帝还会到这个吉田里面去进行清耕的仪式，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那么各地方官吏呢，在初春的时节要下到农田里面，到村社去进行劝农的活动，以示对于农业生产的这样一种关注和投入。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重视了农业的生产，重视了食物的发现和培育，才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黄河文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入历史的画卷，去重温那一段一段与食物有关的历史故事。首先我们说一说唐代。在公元789年大年初一这一天，唐德宗皇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宣布从这一年开始，唐朝要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我们知道啊，这一天是大年初一，你说这个皇帝他不忙着过节，却要忙着去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他这是想干什么呢？这个节日的名字为什么要叫做中和节呢？下面我们就回到历史现场，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颁布诏令的皇帝唐德宗，他的名字叫李阔。这个李阔呀，是嘴里噙着玉玺出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父亲是唐代宗李煜，而这个李阔就是这个李煜的长子。他的爷爷呢是唐肃宗李亨，而这个李阔呢就是李亨的皇长孙，也就是说他既是皇长子又是皇长孙。按照古代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李阔就是未来的大唐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呢，这个李阔在青少年时代恰好遇上了安史之乱，所以他的青少年时代啊，是在这个动荡中啊，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的，让他体验到了民生的疾苦，为他后来当一个好皇帝打下了基础。在李阔20岁这年，他就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目的啊，就是要昭告天下，就是这个李阔将是大唐王朝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李阔继位虽然非常顺利，但是他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经过8年的安史之乱，整个大唐王朝元气大伤，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沦落到了吃不饱饭的程度。所以摆在这个新皇帝面前的任务，首先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此时他下诏宣布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就是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唐德宗的这个诏书里面说了哪些内容呢？说四畜家臣历代增制，汉崇上祀，晋祭重阳，自今已以2月1日为中和节，以待正月晦日。这是这个诏书的一个基本内容。四畜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里可以泛指一年，就说这个一年里面的这些良辰佳节呀，历朝历代都会设置一些节日啊。他举了例子，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啊，设了上巳；晋朝呢重视重阳节，

0: 现在我们大唐王朝也要设立一个良辰佳节，这个佳节呢就是中和节，它的时间是在农历的二月初一。那么李括的诏书里面要取代的这个正月晦日是个什么日子呢？这就要说到唐代的春节习俗了。唐代啊，人们过春节啊，迎新年，整个正月里面都在过年。这个晦日呢，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正月晦日就是正月末，正月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啊，人们要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那么李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正月晦日给它取消掉，以中和节代正月晦日。那么这个取代正月晦日的中和节有什么含义呢？它和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认为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都是天地阴阳合同的结果，天地相合，阴阳相合，产生中和之气。这个中和之气啊，是促进万事万物生长发育的一个基础。所以唐德宗是希望啊，把这个庆新春的这种活动啊，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那么庆新春的活动为什么能够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呢？因为这个正月晦日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送穷，把穷送走，财富就来到了人间。农业丰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富，所以唐德宗希望把唐代的送穷日和这个中和节联系起来。当时啊，唐德宗身边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做李泌，他呢非常了解皇帝的心意，因此呢他就主动的上书给唐德宗提了三条建议。他说，皇帝陛下啊，您设立这样一个促进农业丰收的节日非常好，但是呢节日设置的好，我们还要过好才行。怎么样才能够过好这个节日呢？啊，他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条啊，就是百官要向皇帝进农书。第二条呢，是司农要向皇帝献同路之种。第三条呢，是民间的村社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百官向皇帝进农书，这个好理解。司农是汉代设置的一个官员，位列九卿之一，他要向皇帝献这个同路之种。那么这个同路之种是什么呢？同路之种是一个典故，出自周礼。根据周礼的记载呢，说上春赵王后率六宫之人而生同路之种，而献之于王。啊，上春就是初春啊，就是正月，也就是说在西周的时候，王后呢要率领六宫里面的这些宫人们啊，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同路之种。为什么是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这些同路之种呢？因为女性属阴啊，代表阴，而王呢是男性，代表阳，实际上就是阴阳相合，生中和之气的意思。那么周代时候向周王献的这个同路之种究竟是什么种子呢？实际上就是谷子的种子。这个同啊，指的就是先播种后成熟的谷物。这个路呢，指的就是后播种先成熟的谷物。这个合起来叫同路之种，其实就是谷子的种子，主要是粟和黍的种子。所以说唐代的这个中和节呢，实际上就是要模仿周礼。那么根据李泌的建议，在唐代的时候啊，民间的村社里面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他们造的这个中和酒是一个什么样的酒呢？文献中没有记载。这里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既然他们向皇帝敬献的这个种子是谷子的种子，那么这个要造的中和酒啊，很有可能也是用粟和黍这两种小米儿酿的酒。那么唐代啊，用中和酒祭祀勾芒神，这个勾芒神又是个什么样的神呢？勾芒神就是春神，也是木神，他掌管着世间所有的植物。传说啊，东海之中有一棵扶桑树，太阳每天从扶桑树上升起，这个勾芒神就掌管着这棵扶桑树，实际上就是与太阳有关的神了。 我们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粟等谷物的生长自然离不开太阳，所以人们要想祈求谷物的丰收，就必须去拜这个勾芒神。我们到这里啊，就明白了唐代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中和节了。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唐朝经历了战乱的打击之后，要促进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而这个中和节的主题，这个中和的含义，就和万物的生长和农业的生产和粮食的丰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和节的所有的习俗都是围绕着促进谷物的生产展开的。
1: 粟也称稷粮，北方又称谷子，脱壳加工后称小米。我们常常用江山社稷来代表国家民生，其中稷指的就是粟，因此粟被誉为百谷之长。粟它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重要象征，人类以粟作为食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2.4万年到1.6万年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粟的窖藏距今约8000年。粟早先是在野外采集的，后经过人工驯化，广泛栽培种植，期间经历数千年的时间。粟因其适应性强，产量稳定，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作为早期先民的主粮，粟为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那么粟的野生祖先究竟是何种植物？其驯化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0: 说起来可笑啊，这样一种养育了我们亿万华夏儿女的珍贵的粮食，居然是来自我们身边看上去丝毫不起眼的一种野草，叫做狗尾草。因为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穗儿啊有点毛茸茸的，有点像这个狗的尾巴，所以称之为狗尾草。这是一种在欧亚地区大陆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而我们的华夏先民就把这种野草驯化成了我们的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那么我们黄河流域的先民为什么要把狗尾草驯化成我们的粮食作物呢？这和我们黄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我们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和春季干旱少雨，而我们的先民呢，一开始是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山地和丘陵地区的。人们把自己的家园呢安置在靠近黄河的高岗上，也就是台地上，因为这样做呢，一方面能够避免洪水泛滥的这种威胁，另一方面呢，又可以防御野兽和敌人的袭击。但是住在高的地方，对于农作物的灌溉来说是不方便的，因为人们无法把低地的水啊运到高处，那么就只有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春季又是一个干旱的季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选择一种耐旱的植物作为我们的粮食，而粟就具有一种耐旱喜温的特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先民就选择了粟。这是地理和气候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先民选择的这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必须是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广泛种植的，这样的话人们才易于采摘、易于获得。而粟啊，它的母本狗尾草就是这样一种在我们黄河南北两岸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所以人们很容易发现它，也很容易去驯化它。那么我们的古人知不知道自己吃的粟是来自于这样一种野草呢？他们大概是知道的，因为啊，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粟种来源的传说。这个传说说啊，想当年呢，粟这种作物是上苍赐给我们人间的一种食物，而且这个食物呢，播种了之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而且每一个茎杆上啊，都可以长满了谷穗。这样的话呢，人间呢，打的粮食啊，多到吃不完的程度，人们就开始浪费粮食，随意的扔粮食啊，糟蹋粮食。那么上苍一看就生了气，就把谷种又收回去了。 不给人间了，人间重新又回到了一种黑暗的饥饿的状态。那么人类为了取回上天的谷种，就派出了各种动物啊到天上去取这种谷种，但是呢其他动物去了以后都失败了，最后人类派了一条狗啊上天去偷谷种。这个狗啊到了天上之后呢，就在这个粟田里面故意的打滚儿，然后把这个谷种啊沾满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带回人间来。但是这个狗啊在渡过天河的时候啊，它身上的这个谷种啊全部都被水冲掉了，只有它的尾巴上沾的一点谷种侥幸没有掉，被带回了人间，就从此成了人间的谷种。你从这个传说来看呢，啊，古人隐隐约约的应该是感觉到或者是知道我们的粟是来自于狗尾巴草。那么根据这个狗尾草的传说呀，就是原来这个狗尾草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结果的，而且一个茎杆上呢是可以长出很多谷穗来的。但是上苍为了惩罚人类，就规定以后啊人间的粟一年只能成熟一次，而且一次呢只能长出一个谷穗来。从此呢人间就不停地围绕着农田辛勤的耕作，才能够获得一些简单的温饱。那么这个故事肯定是民间编的了，但是老百姓编这个故事是有寓意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要珍惜粟这种粮食，不要随意的去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是要遭到惩罚的。

粟在中华文化里具有怎样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在推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关键作用？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0: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自鸿蒙出辟的远古时代起，吃什么便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激励着人类不断探索前行。我们的祖先从最初茹毛饮血，依赖自然的馈赠，到熟练掌握农耕技术，谷物、蔬果、禽畜逐渐丰富了餐桌。这些食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成为江山社稷稳定的根基。食物虽不会言语，却像一位忠实的史官，默默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深厚底蕴，探寻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脉络。其中，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驯化的作物，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从古老先民们口耳相传的耕作智慧，到甲骨文中的形象刻画，再到古诗词里“春种一粒粟”的田园咏叹，粟早已超越果腹之物的范畴，化作了承载天道、农时、家国社稷的精神图腾。那么，在这碎石累累的金色传奇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文明选择？是黄河岸边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还是先民对土地最深刻的生命领悟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1: 粟类作物在古代长期被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来使用，它是我们太仓里的主要的粮食，也是军队打仗的主要的军粮。根据记载说这个汉宣帝时期汉宣帝呢打算派军队出塞去打击匈奴，但是因为这个匈奴已经被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给打怕了，所以汉军很难捕捉到匈奴的主力去决战。这次用兵呢，汉军就特别注意保守秘密秘密出塞去接近匈奴的王庭。但是呢，当汉军部队抵达了预定地域，向匈奴发起进攻的时候，才发现匈奴的军队已经远遁了找不到了。原来他们的军事机密已经被匈奴破译了。那么匈奴是怎么知道汉军要进攻他们呢？汉朝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问题就出在粟上。原来汉军的骑兵在出塞之后有的士兵呢不小心把自己的箭囊遗失在了草原上，而汉军的箭囊有时候呢被士兵当作粮袋来使用，箭囊里面放的有粟。那么匈奴的侦察兵捡到了汉军的箭囊，发现里面有粟，立刻判断这是汉朝军队出塞了，进攻迫在眉睫，所以他们就主动的后撤了。虽然这个出击没有成功，但是这个材料证明西汉的时候汉军的军粮就是粟。那么作为汉军的打击对象，敌方匈奴他们吃什么呢？匈奴也以粟为军粮。据史记魏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当年这个卫青带领大军去攻打匈奴，占领了田然山赵信城。这个田然山呢也有人翻译成燕然山，这个赵信城呢就是匈奴囤积粮草辎重的地方。汉军占领了赵信城自然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缴获了大量的粟，也就是匈奴的军粮。这个军粮多到什么程度呢？卫青带着他的士兵在那个赵信城里整整吃了一天，这个粟都没有吃完。最后汉军放了一把火，把剩余的粟通通烧毁了就是不留给敌人，然后汉军就班师回朝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大草原是不具备农耕的条件的，那么作为匈奴的军粮的粟是从何而来的呢？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是与汉朝的贸易。匈奴虽然经常和汉军交战，但是呢在边境地区呢也有短暂的和平时期。你比如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由于对匈奴采取了和亲的政策，那个时候边境的冲突比较少，那么 匈奴和汉朝呢就开放边境贸易。那么第二种渠道就是劫掠了。匈奴虽然和汉朝维持了一个表面上的短暂的和平，但是在很多时候小规模的骚扰和劫掠都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大规模的入寇，对汉朝边疆的这些城市进行抢掠，抢夺他们需要的人口、粮食、牛羊、马匹等等。正是通过这两种手段，匈奴的军队实际上才能够获得充足的粮食。那么这段历史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的游牧民族啊，其实和我们的农耕民族啊之间呢，是一个互补的关系。由于游牧民族他生活的范围啊，他这个地区啊，生产力不发达，比较落后，单靠草原无法养活他们，他们必须通过和农耕民族的一种互动互补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说，粟不仅仅是养活了当时的农耕民族，也养活了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0: 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主食，还曾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里扮演着关键角色，被用作官员的俸禄。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令人好奇的是，在中国古代，为什么独独偏爱把粟作为官吏的俸禄，而不是其他作物或者金银等贵重物品呢？
1: 粟在古代不仅仅是作为军粮来使用，很多时候啊还作为官员的俸禄来使用。《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啊，说这个孔子啊有一次到魏国去出使，见到了卫灵公，卫灵公就问这个孔子说：“孔老夫子啊，您在

鲁国当了大官儿，那么请问您俸粟几何呀？您这个一年获多少俸禄啊？孔子答曰："俸粟6万。"意思就是说啊，我一年在鲁国获得的这个俸禄是粟6万。当然了，卫灵公啊问孔子这个话，很可能是因为他仰慕孔子的才学和才干，想挖鲁国的墙角啊，想通过高薪聘请把孔子请到他们魏国来做官。而孔子呢，显然是瞧不上卫灵公的，所以说故意可能说了一个天价，把他给吓回去。所以说他说自己俸粟6万呢，这个不一定是当真的。但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啊，在这个春秋时期啊，各诸侯国的这些官员呢，可能是以粟来作为官俸的。孔子说自己俸粟6万，他可没有带上计量单位，到底是6万担还是6万斗，他没说。这可难坏了后世的学者了。后世的学者就此展开了猜测，比如《史记·正义》啊，就展开了猜测，说孔子俸粟6万，难道是6万担？好像太多了吧？就算是6万斗，也不能是大斗啊，那吃不完的太多了。所以他们后人猜测呀，孔子说的俸粟6万，可能是6万小斗粟。如果我们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斤两度量衡单位，按照我们今天的小米的价格啊去换算一下的话，我大概换算了一下，孔子的年收入如果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应该在100万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啊，我们的孔子实际上在春秋时代也是一个年薪100万的高管。当然了，古今的这个粮价的差异很大，度量衡也不统一，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大约摸的猜测，并不能够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来。这个以粟作为官员和公职人员的俸禄，这种做法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乃至到了近代和当代也能够见到。比如我就看到一条材料啊，说这个1950年前后啊，当时呢，我们这个大学老师、大学教授，他的月工资是粟1200斤，一个大学的讲师，他的月工资是粟900斤，而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老师，他的工资呢是每个月粟400斤左右。可见，用粟来折算工资的这种做法，直到现代社会仍然被使用。由此可见粟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粟啊，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啊，我们中国的古人呢，一直幻想着能够培育出一种产量特别高、吃不完、用不尽的粟。这种粟呢，就被称为是嘉禾，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优良品种、超级谷子。嘉禾的这个提法呀，最早是周公提出来的，这和西周初年的一段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武王克商以后，周武王啊，因为这个积劳成疾，不久就病逝了，由他的儿子啊周成王继位。周成王年幼，不足以担当这个统治国家的这个大位，就由他的叔叔周公旦来摄政。周成王年幼，还是个小孩子，他有一个弟弟呢叫叔虞。成王呢就经常和他这个弟弟啊开玩笑。有一次周成王对叔虞说，朕封你为堂弟的诸侯。这个叔虞也给哥哥开玩笑，说那谢天子隆恩啊，哥俩就在这开玩笑，就是说笑话呢。没想到啊，旁边的史官就把成王的话给记下来了。那么周公看到这段记载，就对成王说，你是天子，天子无戏言，你既然说了要封你的弟弟做堂弟的诸侯，就应该言出必行。这样的话，本来是兄弟俩开玩笑呢，这一下子就弄假成真了啊！结果真的就封叔虞为堂侯啊，堂弟的诸侯。所以这个叔虞呢，又被称为堂叔虞啊，就是因为他是堂弟的诸侯。那么这个叔虞到了堂弟啊，就是今天山西啊这个地方去上任以后啊，也确实是励精图治啊，做好这个哥哥的左膀右臂，发展农业，推广粟的种植。有一年呢，在这个他统治的这个堂弟呢谷子地里面，长出了一棵奇怪的粟，这棵粟呢，一垄而同穗，这实际上是两个
茎杆啊，长在两块地里面啊，隔着一道田垄，这叫翼垄。但是呢，它们却结出了一个谷穗啊，这个谷穗当然很肥大了。那么树鱼哎说这是天生家禾呀，就把这个粟取下来送到了京师去啊，送给周成王。周成王看到树鱼送的这颗家禾，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就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龟贺》。这个龟啊，实际上是通假字，通馈，馈赠的馈，实际上就是馈贺，就是送给别人的意思。啊，这个家禾是唐叔虞送给周成王的，周成王又打算把这个家禾送给谁呢？送给周公。周公呢，正在平定叛乱，正在打仗呢，所以周成王就让这个手下人把这颗家禾送给战场前线的周公。周公啊，接到了这颗家禾，非常的开心啊，也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家禾》，家就是美的意思啊，家禾就是美禾，肥美的禾啊，好的禾。那么这段故事呢，在史书上就叫做《唐叔献禾》，成为这个君臣同心治理国家、发展生产的一段佳话。那么周成王为什么要把这株家禾送给周公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有深意的。我们知道在西周统治的初年周武王在壮年去世，成王年幼。这个时候啊，国家的统治啊是不稳定的，果然在东方就发生了管叔、蔡叔的叛乱。这个叛乱的军队啊，可不是被打败的殷商的军队，而是当年跟随武王伐纣的周朝的军队，是一群骄兵悍将啊。现在周武王不在了啊，这批骄兵悍将要造反，那么年幼的周成王能不能够稳定统治、掌握局面，实际上是一个未知数啊。所以为什么周公都要亲自去评判啊，说明当时的情况啊还是非常危急的。这个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面临着一次政治风波、政治考验，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成王年幼，他的叔父周公呢带领着周朝的主力部队去平叛。这里面还有一层隐含的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这个叔父会不会废幼自立，利用自己掌握兵权的这个机会夺取王位。那么从这件事情来看呢，成王对于周公是充分信赖的，所以呢他会把这个家禾送给周公啊，因为这个家禾呀是两个茎杆上面长了一个谷穗，这个是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这两个茎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喻啊，一根相当于周成王，另一个就是相当于周公旦，叔叔和侄儿同心长出了一颗巨大的家禾，而这个巨大的谷穗就象征着欣欣向荣的周朝。所以周公显然是读懂了自己侄子的这个内涵的，所以才写了一个家禾的诗来唱和，谱写了一段君臣同心其利断金的佳话。我们中国人呢因为长期的食用粟，所以总是幻想着、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田地里产出这样的家禾来产出吃不尽的家禾来。你比如这个初学记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说家禾之资茎长五尺，五七三十五，故连茎三十五岁，已成圣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传说中的、大家梦想中的这个家禾呀，它是有尺寸的，它的禾茎长是五尺，那么它这个茎上呢，最多能够长出三十五岁谷穗来。什么叫已成圣德呢？古人认为，只有圣人出只有王者兴的时候，地里才能长出家禾。这个圣德就是王者之德，是人的品德、人的德行感动了上苍、感动了田地，让它长出家禾来的。这是古人对于家禾的一种想象。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他的这个出世的传说就和这个家禾有着直接的关系。说这个当年刘秀出生的时候，他的老家济阳就长出了一株家禾，当然他这个家禾没有长出三十五个谷穗来只长出了九个谷穗，但即使是这样也是家禾。所以后来刘秀果然
当了开国皇帝，人们就是把这个英雄的出身呢，开国皇帝的这个出世啊，和嘉禾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圣德的一种体现。那么刘秀的姓名里面这个秀字就是取自这个嘉禾，因为这个秀字啊，它的本意啊就是谷子开花结穗的。正是因为这个嘉禾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如此深远的含义，所以它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象征物。太平御览说，凡祭宗庙，祭曰名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子在祭祀自己的宗庙的时候就要用到祭啊，祭其实就是素。那么什么是资呢？啊，资其实还是素，名资指的是脱去壳的素，也就是我们常吃的小米，就是要用脱去壳的这个素盛放在祭盘里面来祭祀宗庙。我们中国的古汉字中年这个字就和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在甲骨文中其实是一个象形字。像什么形呢？像一个人背负着沉甸甸的谷子，成熟的谷子。所以在说文解字里啊，年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年谷熟也，谷子熟了就是年。可见粟这种作物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在古代向上天祈谷啊，在宗庙里面用粟来祭祀这个神灵和祖先，这是天子的专利，只有天子能够做这样的仪式。这就产生了我们常说的社稷两个字。社指的是土地神，稷指的是谷物之神，就是粟啊。当土地和谷物联系起来，当谷物被播种到土地里面，就是国家，就是社稷，就是江山。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用社稷这个词指国家、指天下、指江山的深刻用意。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2: 小麦这个外来物种是如何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日益繁茂，进而占据大半江山？

0: 小麦，这颗身形微小的谷物，却粒粒蕴含着人间烟火。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万丈豪情，岭南的云吞在清汤中舒展羽衣。从立春的春饼到冬至的饺子，从塞北的馕坑到岭南的蒸笼，处处都有小麦的身影。数千年来，小麦凭借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辛劳与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为民生根基，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我们又如何在蒸煮擀揉之间，将小麦所蕴含的人间烟火淬炼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图腾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季》。
1: 我们中国啊，如果简单的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大农业区，就是稻作农业区和麦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啊，可以大致以淮河为界啊，淮河以北可以视作是麦作农业区，因为他们主要种植小麦，以面粉为主食。淮河以南啊，长江以南是稻作农业区，他们主要种植水稻，以稻米为主食。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南米北面之说，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小麦的种植区也有少量的稻米的生产，你比如说东北的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但是东北呢啊，实际上更加偏北，但是不妨碍它生产水稻。只不过呢，在北方农业区想生产水稻的话，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气候、水利、土壤各个方面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地区达不到这种要求啊，所以只能少量的出产优质的稻米，而绝大多数都要靠南方的生产。所以北方从总体而言是以小麦为主食啊，可以称为麦作文化区。当然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变得好了，并不是说生活在麦作文化区的居民啊都必须要以小麦为主食。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以我们自己家为例，我们家三口人就分成了两种饮食文化。我和我的儿子喜欢吃米饭，但是呢我的太太就喜欢吃面食。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连续三天不做面食，我的太太就会抗议，要求要吃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呢，她家就生活在小麦的主产区，就是我们著名的黄淮大平原，那里几乎不产水稻，一日三餐以面粉为主食，所以他就养成了喜欢吃面食的习惯。如果朋友们到我们河南去旅游或者去访问啊，你想吃我们河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向您推荐的就是面食。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河南的烩面。这个烩这个字啊，实际上就是把食材和调料放在水里一起煮的意思，一锅煮出来就叫做烩面。烩这种做法自古有之，我们知道古代啊，我们中国人是不吃炒菜的，饮食的烹调方法除了煮就是蒸，要么就是烧烤，要么就是生吃。那么烩就是一种主要的做饭的方式。你们看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些炊具有铜鼎、铜眼等等，

0: 但是你就没有见过铜炒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不炒菜，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食物啊放在这个铜鼎里面，用水来煮的，这就是烩。烩面的做法是以羊汤来打底，啊，用大块的羊肉和羊骨熬出这种高汤，经过大火的熬制之后，这个汤啊是乳白色的，里面放上当归、枸杞等中药材，增强滋补效果。以这个汤作为汤底，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烩面皮啊拉成这个二指见宽的这样一种面片，啊，放到锅里面，加上粉条、豆腐丝等等这些食材，啊，最后做出一碗热腾腾、鲜香可口的烩面，啊，它是我们麦作文化区的最典型的代表性的食物。说到小麦啊，尽管我们北方的中国人都对它感情很深，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小麦这种食物一开始不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食物，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农作物啊，至少是从农业考古的证据来看，小麦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本土的作物，它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啊，也就是现在伊朗高原那里，是那里的先民首先把野生的小麦驯化成了农作物。当然西亚的小麦还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种植的小麦，那个小麦只能称之为是一粒麦或者二粒麦。那么西亚的小麦啊，在驯化之后呢，迅速的向世界各地传播，向东经过中亚地区，然后传播到了我们黄河流域。那么西亚的小麦在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时候，在中亚和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和当地的一种野草发生了一次杂交，产生了一种6倍体小麦，这种小麦才是我们今天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的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传入黄河流域的呢？根据考古遗址的发现呢，是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从中亚地区传过来的。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去发现这些考古史前遗迹中的这些小麦的遗存的呢？这就要谈到现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手段，叫做浮选法。就是科学家们呢，他们会到这种史前的人类生活的这些遗址遗迹里面去寻找土壤，因为这些人类生活的这个遗迹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往往包含着植物的颗粒。当然农作物的种子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特点是容易腐烂变质，所以古代粮食的储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粮仓都要建在这个远离地面的高处，就是要恒温恒湿，避免它腐烂变质，因为它是有机物。也正因为粮食的种子是有机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颗粒不能够经过千年被保存下来，被我们发现，它就腐烂掉了，就分解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也就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植物颗粒，烧焦的颗粒相当于经过了高温处理，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如果温度很高它就气化了，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温度不足够高但是又把它烧焦了，这种小麦的颗粒它就从有机物转换成了无机物，哎，它就可以长期的在土壤里保存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用浮选法研究这些小麦的遗迹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寻找这些碳化了的小麦颗粒，它们是农业考古最珍贵的资料和数据。然后科学家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测定，就可以准确的知道这批小麦的年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目前已知的这10个史前农业遗迹里面进行了测定，发现啊，我们黄河流域的小麦时间最长的也就是400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小麦呢是在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就证明了小麦实际上是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这段时间传入到黄河流域来的。过去啊，我们通常认为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黄河流域，但是呢最近的农业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小麦 颗粒遗存出现在了中国的山东，这就奇怪了。既然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传过来的，那应该是西边的小麦年代更久远，越往东边传小麦的年头越短才对。为什么年头最长的小麦却偏偏出现在了山东半岛呢？由此啊，我们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假设和解说。他们认为小麦的传播路径可能不止一条，传统的从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还存在着其他的传播路线。最主要的传播路线呢，就是欧亚大草原，就是小麦通过西欧传播到东欧，通过东欧传播到蒙古高原，中国的北部，然后自北向南沿着河流的谷地传入我们内地，传入黄河流域。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太行山的东路传入到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山东发现的小麦遗存反而年代比较久远。那么除了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陆路的传输路线之外，专家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假说。因为在福建也发现了史前小麦的遗存，他们认为可能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传播路线，也就是说小麦从西亚地区到中亚地区最终传入黄河流域，可能由不同的路径，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传播路线，还有海上的传播路线，它是多元并行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小麦的感情很深，近半数的中国人都是以面粉为主食，都是小麦的粉丝，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小麦是我们华夏先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找证据。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河南省舞阳的贾湖遗址，这是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史前遗址啊，属于裴力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面，在发现水稻的种子、粟的种子的同时，就发现了小麦的种子。那么这个发现呢，令人非常的欢欣鼓舞，因为它有可能会打破小麦外来说的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论证小麦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己培育的农作物。那么在2018年，中国科技大学的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呢，在贾湖遗址发现的这批小麦，距今它的历史也只有500年到600年，最多不超过800年，那这就无法支持小麦是我们本土产生的这样一种观点了。但是这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生产自几百年前的小麦的种子，为什么会和7000年前的稻种、粟的种子存在同一个地层里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后来田鼠或者昆虫，他们把这个几百年前的麦种带到了这个7000年的这个植物遗存的地层里面去。当然这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关于小麦的起源问题啊，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从西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传入到黄河流域的，但是这个观点仍然在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证据被发现，更多的假说被提出。
1: 自古以来，粮食便是国家的根基，而小麦更是其中的主角。它虽是外来客，却凭借其耐寒耐旱、适应性强的特性，在中国大地扎下了根。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国之重器，倾注心血，精心培育与管理。据史料记载，汉代曾大力推广冬小麦种植，以缓解关中粮荒。唐代通过边境屯田广泛栽培小麦，以保障军需。明代更是引进抗旱的麦种，以应对农业危机等。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历史上还有哪些小麦与国家稳定相关的事例？这些事例又展现出了统治者们怎样独特的治国智慧呢？
0: 小麦在距今约4000年前传入到了黄河流域，在殷商时期就开始在中国的黄河流域

进行种植。《左传》成公十八年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在这个成公十八年的时候，晋国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晋国的几位权臣联合起来，把自己的国君晋厉公给杀了，不仅给杀了，而且呢，用一匹马车把这个晋厉公送出去埋葬了，就是还没有给予他王侯的待遇，啊，等于说国内发生了动乱，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厉公呢又没有子嗣，这些权臣啊就想着到周朝去请晋国公子周子到晋国来担任新的国君，那么他们就派出了使节到这个周王城来请周子。当时呢有两位公子都具备这个条件，最后呢他们选择了比较年轻的一位，大概只有14岁，而没有选择他的哥哥。那么按照我们古代的这个立长不立幼的传统，应该选择这个年龄大的才对啊，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小的来当国君呢？晋国的这个权臣们给出的解释是说，他这个哥哥呀不会啊，就是不聪明，何以见得呢？说他不辨蔬麦，就是说他分不清田地里面长的这个豆苗和麦苗，2000年前出门就是农田的古人难道会认不清麦苗和豆苗吗？所以我认为不辨蔬麦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知道晋国啊，以下犯上，发生了这个国君被杀的事件，这些权臣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现在呢要迎来一个傀儡国君，他们自然不希望引进一个年龄大的人，因为年龄大的人自主能力强，不容易被控制被驾驭，所以他们选择了年轻的弟弟来这里当国君。但是你要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选这个年长的，他们就编了这样一个理由，说他不辨蔬麦，所以不适合当国君。这个理由当然是牵强的啊，是这个莫须有的。但是呢，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就居然能够行得通，能够说服大家。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知识对于一个国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麦的生产是国之根本啊。如果一个国君没有农业知识，不掌握小麦生产的规律的话，那么他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君。所以晋国的群臣们就编出这样一个理由来拒绝让周子的哥哥来当国君。

日益繁茂，进而占据大半江山，稳稳成为国人主粮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季《小麦升殖记》。

0: 小麦，这颗身形微小的谷物，却粒粒蕴含着人间烟火。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万丈豪情，岭南的云吞在清汤中舒展羽衣。从立春的春饼到冬至的饺子，从塞北的馕坑到岭南的蒸笼，处处都有小麦的身影。数千年来，小麦凭借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辛劳与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为民生根基，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我们又如何在蒸煮擀揉之间，将小麦所蕴含的人间烟火淬炼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图腾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记》。
1: 在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被广泛的种植，其中山东省是一个重要的种植基地。山东省当时有齐国和鲁国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都是当时小麦的主产地，而且这两个国家啊，因为离得近，经常呢发生战争。那么齐桓公欲称霸啊，想让这个鲁国臣服，他就重用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管仲。这个管仲到了齐国上任之后呢，就对这个鲁国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具体的说来，就是齐国的人比较喜欢鲁国出产的一种鲁缟，一种做衣服的原料。管仲就抓住了这个特点，大量的进口鲁国的鲁缟，故意把价钱抬得很高。哎，这个鲁国的人一看，哎呦，这个有钱可赚呢，啊，生意很好啊，就把原来种植小麦的这些土地都用来种植生产鲁缟的原料了，经济作物的原料了。当这个鲁国上当之后啊，把自己的麦田变成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田之后，齐国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鲁缟，同时禁止自己国家的小麦出口到鲁国去。这一下鲁国傻眼了，自己国内发生了粮荒，而种出来的这些经济作物不能够当饭吃，鲁缟的价格一泻千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去齐国买粮，齐国不卖给他，最后鲁国不得不对齐桓公表示臣服。那么管仲就利用小麦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作为齐桓公霸业的成全者啊，管仲是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在《管子》一书中，他这样说：以春日至始，数92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赐予太宗，其成以麦，麦者谷之食也，宗者族之食也。就是说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啊，帝王啊，要在夏至这天麦熟的时候祭祀自己的宗庙。那么祭祀宗庙的时候的祭品就是刚刚成熟的小麦，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天子之礼。由此可见，管仲对于小麦啊地位是非常的看重的。那么我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都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

唐明皇李隆基就是一位非常重视小麦生产的帝王，他不仅亲自在自己的后花园里种植小麦，还经常带领自己的皇子皇孙到田间去查看。有人会说了，这个唐明皇贵为天子，难道他还需要亲自去种小麦吗？李隆基种小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掌握民间小麦，特别是关中地区小麦的生长状况。因为李隆基啊还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总是担心自己派出去的这些官员们不向他汇报真实的情况，他要验证这些官员汇报的情况，所以呢他在自己皇宫的后花园里专门种了一块麦田作为试验，由此来掌握关中地区整个的麦收的情况。那么这也说明在唐中期的时候，小麦的生产已经在关中大地遍地开花了。虽然小麦得到了普遍的种植，但是在唐代以前，粟和黍也就是小米的种植呢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呢也得到了发展。为什么小麦的种植没有影响到粟的种植呢？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的早期，小麦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好吃的食物。比如急救篇云，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麦饭就是用小麦做的饭，豆羹呢就是用豆做的汤，这两种食物呢都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不是王公大臣贵族们吃的食物。说到这里大家会觉得奇怪了，小麦磨成的面粉我们不通常把它当作细粮来看待吗？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却认为这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古人不太会种小麦，第二是因为古人不太会吃小麦。先说不太会种，小麦的原产地是在西亚地区。那么西亚地区呢，它本身是地中海气候，冬季和春季雨水充足，所以小麦呢是冬季播种，春季生长，夏季收割，它有这样一个生长的规律。但是当小麦到了我们黄河流域，我们黄河流域呢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我们的冬季和春季都是干旱少雨的，这种气候实际上是不太利于小麦的生长的，所以在我国经常发生春旱的现象，就是春天当小麦需要旺盛生长的时候雨水不够，往往会造成小麦的减产，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春雨贵如油这句话呀，主要就是针对小麦说的，因为粟这类作物呢它是耐旱作物它不怕雨水少，所以说粟可以在黄河流域生长得很好，但是小麦就不行，小麦就需要很高的这个降水量，需要充足的这个降水来灌溉才能够生长得很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农民喜欢冬天下大雪，因为这个大雪呀下到地里以后它不会融化，它可以等到来年的开春，来年的开春正是春旱的时候，这个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雪一化正好用来灌溉麦田，干渴的麦田得到了滋润和浇灌，它就弥补了或者说部分的解决了春旱的问题。当然今天呢为了发展小麦的生产，我们用大量的农业技术，比如灌溉的技术打了大量的机井在小麦麦田里面，在春旱发生的时候呢抽取地下水来补充小麦的水分，这样做呢极大地缓解了春旱的旱情。再说不会吃，由于我们黄河流域长期以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主食，就形成了一种粒食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籽粒脱壳之后呢就直接的用来煮或者蒸做成小米稀饭或者小米干饭来食用，那么这种成颗粒状的来食用它我们称之为粒食。

0: 但是小麦这种作物，如果是粒食的话，它的口感是很差的，吃到胃里以后是很难被消化的，啊，所以古人呢，他不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啊，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哎呀，这个小麦为什么我吃进去以后不舒服，甚至认为麦子有毒啊，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就是因为这种粒食的习惯造成的。但是在当时呢，人们还没有发明出更好的办法来加工小麦，为了改善小麦的口感，古人也尝试呢用碾盘把这个小麦的颗粒呢，把它碾碎了吃。这种碾碎了的小麦有一个名称叫做碾转，碾转的口感就比粒食小麦要好一些。但是，碾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水分的含量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它不耐储存。所以说碾转的加工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小麦的食用问题。那么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小麦的食用的口感问题，是发明了石磨技术之后。石磨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大概是在两汉时期完成的。人们把这个脱干了水分的麦粒放在这个石磨里面，磨盘里面搅碎，吹去了这个麦糠之后，得到了雪白的面粉。那么这个面粉再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口感就非常好了，营养也非常的丰富了。小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改变了它不好吃啊这样一种不好的印象，成为大家比较珍惜的细粮。尽管小麦开始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小麦的亩产量低啊，容易减产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黄河流域的老百姓。由于我们的农业技术落后，没有化肥，没有粮种，当时啊，小麦的亩产量也只有一两百斤左右，也就是说仅仅依靠种小麦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对食物的需要，人们就需要大量的在种植杂粮啊，以此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小麦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像粟和黍却并没有减少的原因。
1: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文化辐射东亚的鼎盛王朝，其衰亡之谜引发历代学者持续探究。传统的观点多聚焦在藩镇割据导致军事失控、宦官专权乱政、权力腐化等。然而近年来有一种颇为新颖的观点认为，唐帝国的衰落很可能与小麦的广泛种植有关。那么这种将小麦种植纳入帝国兴衰链条的解读，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呢？
0: 唐代是一个小麦翻身的年代。第一，表现在小麦的种植范围在扩大，产量在提高，农民呢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因为小麦的价格超过了谷物。但是呢，大唐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强盛的王朝，最后呢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发生了安史之乱。那么大唐帝国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那么历史学家给出了很多的回答。比如说唐明皇在统治的后期政治昏庸，任用奸佞小人，武备松弛啊，政局混乱等等，找到了很多的原因。我看到过一种比较独特的说法，他认为啊，唐代的衰落和小麦的种植有着直接的关系。唐代是小麦种植的一个高峰期啊，小麦的种植面积在不断的扩大，农民呢也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在这个北魏的时候小麦的主产区啊还都是在这个潼关以东的地区啊，淮河流域啊，河洛地区。但是到了唐贞观年间呢，整个的长安附近、关中地区都已经遍种小麦了。小麦的种植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小麦的种植威胁到了唐代赖以立国的一种军事体制，就是府兵制。所谓的府兵制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也就是说士兵平时在家务农，定期组织参加军事训练，那么打仗的时候呢，接受政府的征召，自带武器马匹参加作战。那么这个府兵制呢，构成了唐代前期国家强盛的基础，因为他花最少的钱却取得了

最好的效果啊，练出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兵。但是呢，府兵制啊，它实际上是建立在粟作农业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粟这种农作物啊，它自从播下种子之后，就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精耕细作了，啊，它自己就能够生长得很好。这样的话，每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唐代就可以把这个农民啊抽调上来，组织成一支一支的军队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小麦不一样，小麦从冬季播种之后，开春之后，就要一遍一遍的进行春耕，还要抗旱，还要浇水，还要除草。这样的话，就大量的挤压了这些府兵们参与军事训练的时间。特别是到了这个唐高宗以后，由于国家承平日久，久不发生战事，而农民们呢又纷纷的改种了小麦，这使得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投入到了小麦的生产农田上去了，参加府兵训练的人数越来越少，府兵制就变成了形同虚设。这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当然还看不出问题来，但是一旦边疆有警，敌寇入侵，这个时候临时被组织起来的府兵，因为平时疏于军事训练，就缺乏战斗力了。这就是为什么安史之乱初期啊，当叛军南下的时候，唐代的政府军一触即溃啊，最后连长安都丢失了的重要原因。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观点啊，把粮食生产和府兵制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当然了，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啊。如果说把一个王朝的衰落归因为是某一种农作物的推广和种植，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牵强啊，有一些太机械了。实际上唐朝的衰落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造成的啊，政治阶层的腐败啊，帝王不居安思危啊，朝政的败坏，奸佞小人当道啊，以及这个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这些综合性的原因啊，才是导致唐朝最终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至于说因为小麦而导致军队荒废了训练，那不过是压垮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在历史上啊，因为重视某一种农作物或者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生产，而荒废了小麦的生产、粮食的生产，造成人为的饥荒和动乱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说在元朝元大德十年，在元帝国最富庶的浙江行省，就发生了一次长达三年的大饥荒，造成了百万人口的损失。那么这个大饥荒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元帝国引进棉花种植造成的。我们知道棉花是一种外来的经济作物，在它被引进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主要是穿丝绸和麻制作的衣服，丝绸比较昂贵啊，只有这个上层穿得起，麻就成为普通的老百姓日常穿着的这种制作的衣服。那么在南宋末年元朝初年的时候，外域的棉花经过海路被传入了国内，那么在元朝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种植，棉花的舒适度要高于麻，它的价格又比丝绸便宜得多，因此呢，棉花在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因为这个棉布的这个生产，元朝政府的这个税收也快速的增加，所以呢，元朝政府就大力的推广棉花的种植，设立了很多的这种纺织机构，这就导致原来以种植粮食为主的浙江行省，许多的麦田，都开始改种棉花。那么在丰收年景粮食充裕的时候，问题不会暴露出来，但是一旦碰到饥荒，这个时候棉花不能吃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是原本富庶的浙江行省因为缺粮造成了人口的大量的损失，史称丁未大饥，就是国家只看到了经济作物的生产，看到了赋税，却忽视了粮食安全，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人为的大饥荒。

最后威胁到了元朝政治统治的稳定，为元末的覆亡埋下了伏笔。读史可以见今，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因为不重视小麦的生产而导致发生饥荒、发生动荡的这些事件呢，给予我们今天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这就提醒我们应该重视小麦的生产，毕竟在这个80亿人口的世界上，2/3的人口和国家都是以面粉作为主食的，谁掌握了小麦，谁就像掌握了石油一样，掌握了这个世界的主导权。总而言之，小麦虽然是一种从外域传来的一种食物，但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孕育，它早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当中，成为我们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都是以小麦为主食的，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粮食作物滋养了我们的生命，滋养了我们的文化，滋养了黄河文明。好，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

0: 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

0: 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 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届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
12: 有人点亮微光。

0: 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3: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深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在基督山岛上，弗朗兹闻到邻近的露营地上有烤山羊肉的味道，他就让船主加埃塔诺去和那些人谈谈，用自己的飞禽换回一片肉来。船主加埃塔诺回来的时候神色有些变化，弗朗兹便问道，
2: 怎么说，有什么消息啊？他们不同意交换吗？
1: 加埃塔诺说，
3: 恰恰相反，他们对头说您是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头就邀请您去与他共进晚餐。
2: 哦，既然这个头是个很文明的人，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拒绝，何况我还要带一份菜去呢。
3: 啊，问题不在这儿，他有吃的东西，

0: 那么是个什么样的条件呢？
1: 就是您得让人把您的眼睛蒙上，等他们亲口说请您解开的时候，您才能把蒙眼布给取下来。
2: 弗朗兹认真地探究着加埃塔诺的目光，想知道这个建议背后到底有什么名堂。那个人看出了弗朗兹的心思，接着说道：“
1: 啊，当然，我很明白，这件事是得好好想想。您要是处在我的位子上，会怎么办呢？”“
3: 我一无可施，我会去的。”“
0: 您会接受邀请了？”“
3: 是的，即便是出于好奇心，也得去。”“
0: 这么说，在这个头的家里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可以看了？”“
1: 哎，您听着，我不知道人家说的是不是确有其事啊。人家说呀，这个头住的地下室，连皮梯的府邸与之相比也算不上什么。”“
0: 哼，天方夜谭。”“
1: 哎呀，这可不是天方夜谭，这可是事实。卡玛，圣费迪南号的那个舵手，有一天进去时，出来以后心醉神迷，连声说只有在神话故事里才能找到这样的宝库。”“
0: 是吗？不过您知道吗，照您这么说，我这不是要去阿里巴巴的宝洞去了吗？”“
1: 我听说到什么就说什么，阁下。”“
0: 哦，这么说您是劝我接受了？”
1: 啊，我可没这么说啊，阁下，您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想在这种场合向您提什么建议。”
2: 弗朗兹思索了片刻，终于想通了，此人既然如此富有，就不可能对他安什么坏心眼，他身上才带着区区几千法郎，而且他在这次交往中，充其量只是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于是他接受了，加埃塔诺这就去回话。然而正如我们说起过的，弗朗兹是个小心谨慎的人，因此他想对这位奇怪而神秘的主人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在刚才他跟船主谈话的空档，有一个水手带着忠于职守的自豪感，在一本正经地拔山椿毛。于是他向这个人转过身子，问他周围既看不见山板，也看不见帆船，那么那些人是用什么交通工具靠岸的呢？水手答道：“
1: 我可不担这个心，我认识他们使用的那条船。”“
0: 那条船漂亮吗？”“
1: 哦，我祈愿阁下有那么一条船去周游世界。”“
0: 它载重量有多少？”“
1: 将近100吨。再说这条船挺有浪漫气息的，照英国人的说法是一艘游艇，不过建造的时候就考虑到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在海上航行。”“
0: 他们是在哪儿建造的？”“
1: 我可不知道，不过我想这是条热那亚船。”“
0: 走私犯的一个头，又怎么敢在热那亚让人建造一条用来干他的营生的游艇呢？”“
1: 我可没说这艘游艇的主人是一个走私犯呢。”“
0: 没说过，不过加埃塔诺似乎说过的。”“
1: 哎呀，加埃塔诺只是远远地看见那些人，他还从来没有和船上的人说过话呢。”“
0: 不过倘若此人不是走私犯头的话，他又是什么人呢？”“
1: 一个富有的老爷，高兴的时候就旅游。”“
0: 算了吧，既然说法都不一样，这个人物也只能越说越悬了。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有人问他时，他总是回答说他叫水手辛巴德，不过我怀疑这不是他的真名。”“
0: 水手辛巴德？”“
1: 是的。”“
0: 这位老爷住在哪儿呢？”“
1: 在海上。”“
0: 他是什么国籍的人？”“
1: 哈，这我不知道。”“
0: 您见过他吗？”“
1: 见过几次。”“
0: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待会儿阁下自己判断吧。”“
0: 他要在哪儿接待我呀？”“
1: 大概就在加埃塔诺向您提起的那个地下宫殿里。”“
0: 那么当您停泊在这里，发现小岛上没有人的时候，您就从没有产生过好奇心？”

0: 想方设法去看看那座迷人的宫殿吗？
1: 啊，有过的，阁下，甚至不止一次呢。可是我怎么也找不着啊！我们到处搜寻岩洞，连最小的通道也没有找到。不过有人说，门不是用钥匙打开的，而是用咒语念开的。
0: 不行，我肯定走进1001夜的童话故事里了。爵爷在宫后您呢？
2: 在弗朗子身后，传来了一个哨兵的声音。新来的人后面还跟着游艇上的另外两个人。弗朗子二话没说，就抽出手帕，把手帕交给对他说话的那个哨兵。那个哨兵也没说一句话，小心翼翼地替弗朗子蒙上眼睛。这说明来者担心弗朗子会做出什么冒失的事情。蒙扎完毕，他们又让弗朗子发誓，在任何情况下他绝不会把罩布取下来。弗朗子便发了誓。此时那两个人每个人挽住弗朗子的一条胳膊，于是弗朗子由他们俩带着，哨兵在前面开路。走了30来步，烤羊肉的味道越来越浓香诱人。弗朗子感到他又经过了那个露营地，接着带着他的人又让弗朗子走了50来步，显然是朝着贾埃塔诺先前被禁止走的那个方向走的。弗朗子现在才明白刚才不准他们往那儿走的原因了。不一会儿，空气的味道变得不一样了。弗朗子知道已经走进了地洞。又走了几秒钟，他听见一阵嘎嘎的响声，似乎闻到气味有了根本的变化，气味变得潮湿而芬芳。最后他感到双脚落到了一张厚实而软软的地毯上。他身边的陪同此刻都离开了他。安静了片刻之后，有一个人用正确的法语说话了，虽说夹着一种外国人的口音。
0: 欢迎您光临寒舍先生，您可以取下蒙眼的手帕了。
2: 我们不难想到，弗朗子没有让他邀请第二次便拿掉了手帕。看见面前站着一个38到40岁之间的男子，身穿一套突尼斯服装，换句话说，戴着一顶饰着长长的蓝色丝绸流苏的红色无边圆帽，穿着一件镶金边黑呢外套和一条又宽又鼓的深红色长裤，同样颜色的护腿套也与外套一样绣着金边，踏着一双黄色拖鞋，一条华丽的开斯米大围巾裹扎在他的腰间，腰带上还插着一把弯弯的刀刃锋利的小刀。虽说这个人脸色白里透青，但是面庞俊美无比，他的目光灵活而锐利，鼻子挺拔，几乎与前额齐平，纯属希腊型的。他的牙齿颗颗白得像珍珠，在一圈黑胡须的烘托下显得非常耀眼。不过他苍白的脸色有点非同寻常，仿佛一个人被长期囚禁在墓穴里之后难以恢复常人的肤色似的。这个人长得虽不高大，但是身材十分匀称，如同南方人那样，手脚都很小巧。弗朗子刚才还把加埃塔诺的叙述当成是痴人说梦呢，现在使他惊讶不已的果真是室内陈设之豪华典雅。整个房间都挂满了用金花点缀的深红色土耳其织锦，在房间的一个凹处有一样长沙发模样的东西，上面放着几柄阿拉伯宝剑，剑鞘是镀金的，剑柄镶嵌着一颗颗晶莹夺目的宝石。从天花板上垂掉下一盏威尼斯琉璃灯， 外形和色彩都十分迷人，脚下踩的是能够限制脚踝的土耳其地毯。数道门帘垂落在弗朗兹进入的那扇门前，另有一扇门通向第二个房间，里面似乎被照耀得富丽堂皇。有一会儿，主人听任弗朗兹独自去惊讶，再说他也在打量一下弗朗兹，目光始终没有从他身上移开。他终于开口对弗朗兹说话了：“
0: 先生，他们把您领到我这里来，为了慎重起见，对你多有冒犯，我万分抱歉。由于岛上大部分时间无人居住，倘若此处的秘密泄露的话，无疑当我再次返回时，我的临时落脚地将会变得十分糟糕，我对此也会感到气恼。倒不是因为这将给我带来一些损失，而是因为如果我要再次与世隔绝，恐怕就难以如愿了。现在我将努力使您忘掉这个小小的不愉快，向您提供一点您肯定没有料到会在这里看到的东西。这就是一顿说得过去的晚餐和一张差强人意的卧床。哦，说实在的，亲爱的主人，不必为此抱歉。我总是看到那些进入神话的宫殿里的人被蒙上眼睛。您看，胡格诺派教徒里的拉乌尔不就是这样吗？说真的，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您将让我看到的是一千零一夜神话的续集呀。天哪，我要像卢库鲁斯那样对您说，倘若我早知道有幸接待您，我该有所准备。我的隐居之地虽未加打扫，但我仍请您随意支配。我的晚餐虽一如往常，但仍请您赏光。阿里，我们可以进餐了吗？
2: 主人的声音刚落，门帘掀起，一个努比亚黑奴，皮肤黑的就像一块乌木，穿着一身简便的白色长袍，向他的主人示意可以到餐厅去了。陌生人对弗朗兹说：“
0: 现在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我觉得我们面对面待上两三个小时，彼此不知道如何称呼对方的名字和头衔，也不会妨碍我们什么。请注意，我非常尊重待客之道，绝不会冒昧询问您的名字和头衔。我只是请求您随便向我提供一个称呼，这样有助于我和您谈话。说到我，为了使您说话方便些，我想告诉您，大家通常叫我水手辛巴德。
1: 我嘛，我要对您说，要是和阿拉丁的境遇相比，我就缺少那盏著名的神灯了。因此此刻如果您叫我阿拉丁，我是不会有什么异议的，这样的称呼还不会让我们从这个东方世界里走出去。我倾向于认为我是被某个善良的神灵的力量带到这里来的。
0: 好吧，阿拉丁老爷，您已经知道我们可以用餐了是吗？那么请劳驾去餐厅吧，您的谦卑的臣仆将在您前面为您引路。
2: 辛巴德说完这几句话，掀起门帘，真的走到弗朗兹面前引路了。弗朗兹从一处奇景走到另一处妙境，餐桌上摆满了珍馐佳肴。他确信了这重要的一点之后，就环顾起周围来。餐厅与他刚刚离开的小客厅同样富丽堂皇，整个房间都是用大理石铺就的，装饰着价值连城的古代浅浮雕。在长方形的餐厅两端，各站立着两尊精美的雕像。他们的双手把花篮托在头上，花篮里有许许多多鲜美的水果，堆成金字塔状。他们是西西里的菠萝，马拉加的石榴，巴里阿里群岛的甜橙，法国的桃子和突尼斯的椰枣。 晚餐上的菜肴有烤野鸡，配以科西嘉乌冬，冻野猪腿，芥末蛋黄酱羔羊肉，珍贵的大灵瓶和特大的龙虾。在几样大菜的间隙，还上了一道道甜食小碟，碟子是银制的，而餐盘则是日本瓷器。弗朗兹抹了抹眼睛，想使自己确信他没有在做梦。只有阿里一个人有资格侍奉在一旁，并且料理得尽善尽美。来宾向他的主人不住地称赞他，主人一边落落大方地殷勤地款待客人，一边接口说道：
0: 是的，这个可怜虫对我非常忠诚，并且竭尽报效之心，他没有忘记是我救了他的命，而由于他看上去非常珍惜自己的脑袋，因此他对我保住了他而感激再三。
2: 这时候阿里走进他的主人，拿起他的手吻起来。弗朗兹说道：
0: 辛巴德先生，倘若我问您，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善举的，您不会觉得过于唐突吧？
1: 哈哈，我的天主，事情非常简单，大概是这个可笑的家伙在突尼斯大公的后宫周围闲荡的时候过于靠近了，这对他这样肤色的小伙子是不允许的，因此大公判处要先后去掉他的舌头、手和头，第一天割舌头，第二天剁手，第三天砍头。我一直想要一个哑巴来伺候我，我等他的舌头割下来之后，就跑去向大公提议用我那只漂亮的双筒长枪换取他。在头天晚上，我发现这杆枪似乎引起了陛下的兴趣，他犹豫了一会儿，因为他很想让这个可怜虫一命归天，可是我除长枪之外又添上一柄英国猎刀，我曾用这把刀把陛下的土耳其弯刀轻而易举地一削两断，于是大公决定饶了他的手和头，条件是他永远不能再踏上突尼斯的国土。这个告诫是多余的，因为这个异教徒只要从远处瞥见非洲海岸，就会躲进舱底，一直要等到看不见这世界第三大洲之后，才能把他从那里叫出来。
2: 弗朗兹默默地沉思了片刻，不知对他的主人刚才向他讲述这个故事时异常冷峻的安详态度究竟该作何感想。他改变了话题问道：
0: 您的名字有水手两个字，那么您是否像那个可尊敬的水手那样一直在周游呢？
1: 是的，这是一个心愿，正是我以为不大可能付诸实现时许下的。像这样的心愿我已许下好几个，我希望都能一一兑现。
2: 虽说辛巴德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非常冷静，然而他的眼睛里却射出了异常凶猛的光芒。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现在
3: 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
6: 康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带着思考做科普，跟大家讲讲胃溃疡和胃食管反流的话题。今天我们请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咱们的老朋友，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正新大夫啊，给我们讲讲胃溃疡这样一个现代人经常出现的消化道问题。刘主任您好。
8: 安阳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7: 好像题目没有说清楚，其实我有点想说消化
8: 消化性溃疡、
7: 消化性溃疡、
8: 胃食管反流病。
7: 对、其实本来之前我们是想讲幽门螺杆菌啊，后来我有朋友就问我说，幽门螺杆菌跟胃溃疡是不是一回事？那旁边就又有人问了，说我还有十二指肠溃疡症发现。我说要不我们先讲溃疡吧，因为好像那个溃疡的还不仅仅是这个胃，是吧？
8: 是。
7: 那咱就从溃疡开始讲起吧。
8: 好吧。这个消化性溃疡呢，它主要是指的在这个跟酸相关的这种溃疡病，我们说它可以发生在这个十二指肠的侧十韧带以上的这些部位，包括这个胃啊、十二指肠啊，都可以统称为消化性溃疡。但是常见的呢，我们十二指肠溃疡呢就叫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就叫胃溃疡，
7: 统称为消化溃疡、消化性溃疡啊。说说这个酸吧，是由于咱胃酸多了是吗？
8: 我们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溃疡病的这个病因的研究啊，一个定论就是说叫没有酸就没有溃疡。所以说那个酸的这个增高呢，在消化性溃疡发病里的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7: 但是咱胃里头都有这个胃酸是吧？而且是强酸。
8: 正常情况下我们胃酸呢能够帮助咱们杀灭你吃的食物里头的一些细菌，然后呢它还能激活一些消化酶来帮助你呢对你吃进去的食物呢进行初步的消化。但是呢如果胃酸分泌的太高了以后呢，它不在胃腔里面了，它就可以反渗到胃黏膜。那对胃黏膜的细胞呢就会造成一个损伤，因为它是酸的这个刺激嘛。这会就会出现那个黏膜的炎症啊、糜烂呐、那么到糜烂到一定程度，达到这个黏膜积的下层了，那么这种我们就说它已经产生溃疡了。
7: 它怎么就分泌的高了？
8: 酸分泌高呢，它跟几个因素有关系。你比方说呢，就是有的人就是一个遗传性的，跟家族是有关系的，
7: 就这类体质。
8: 对，这类体质。你说的非常好，就这类体质。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是跟季节有关系。你比方说春天一开春的时候，就冬天刚刚一要变冷的时候，
7: 秋天，
8: 对，
7: 开始转凉的时候，
8: 刚一变冷的时候，这个酸的分泌就会增高，它跟季节的变化也有一定关系。还有呢就是跟这个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你比方说经常会熬夜呀，这种的也会使得这个酸的分泌增高。还有呢吸烟饮酒啊也会影响到这个黏膜的血流啊，也使得酸分泌高，也会让这个溃疡发生，也会促进溃疡的发生。那么除了这个酸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胃里面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7: 待会儿我们再说这个，先说说这个酸啊。还有几个事儿没能整明白。您说了那么多原因，怎么跟吃酸的没有关系？有关系吗？跟吃酸的
8: 没有关系，
7: 没关系，
8: 没有关系。
7: 跟吃酸的没关系，
8: 啊、没关系
7: 吃甜的呢
8: 也没关系，
7: 也没关系、
8: 嗯，
7: 跟这些是没有关系的，
8: 没有关系
7: 啊、
8: 嗯。
7: 咱老百姓还有一个说法，其实这说法我到现在想求证一下，
8: 嗯、
7: 什么人应该是什么碱性体质、
8: 嗯、
7: 酸性体质这样的、
8: 嗯，
7: 我不知道你们消化科讲究这事儿吗？跟这个体质有没有、
8: 嗯？
7: 就当然是刚才我们说了，跟体质有关系、
8: 嗯，
7: 跟什么酸碱性的体质有没有关系、
8: 嗯？关于体质呢，西方他认为有酸性体质、碱性体质，
7: 嗯
8: 啊，它主要是检测人的这个体液的这个pH 值，
7: 嗯，
8: 咱们一般说 pH 值呢是在 7.4 这个左右的这样的。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的体液的这个情况呢，都是在一个中性的这种情况下，
7: 嗯、
8: 没有什么说的我测定一下体液就是酸，或者测体液就是碱，没有那么特别偏的这种。只要是健康人，反倒是咱们祖国医学呢，对这个体质研究的比较透彻，
7: 嗯，
8: 他根据这个中医学的理论，他把这个体质分成最好的就是一个平和质，
7: 嗯，
8: 也就是说人体是处于一个平衡状态的，
7: 嗯，
8: 那还有一些就是偏颇质，偏颇质，比方说有阳虚啊，有阴虚啊，
7: 嗯
8: 啊，有气虚啊，有气郁啊，还有什么血虚啊，还有这个什么瘀滞啊，什么湿啊，什么这些，
7: 嗯，
8: 它分了好多的这个体质，消化性溃疡呢，它有很多人他可能是跟那个脾胃的虚寒有一定的关系，
7: 嗯，
8: 它表现为就比方说有的病人得了溃疡以后，他就喜欢捂着，
7: 捂着肚子
8: 啊，捂着呢就是温暖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舒服，
7: 嗯，
8: 或者我们在影视剧里也看过，说有个溃疡病的病人，他整天就拿桌子顶着，
7: 嗯
8: 啊，也就是说他摁着，
7: 嗯，
8: 就舒服，这也是他一个特点。
7: 嗯，但是跟那个胃酸本身的 pH 值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8: 跟胃酸 pH 值是有关系的，
7: 有关系的，
8: 对，
7: 啊、
8: 跟体液 pH 值
7: 没有关系，
8: 啊、对、
7: 啊，
8: 就是胃酸的 pH 值它越低，也就是说它越酸，我们就说它是这个越容易有溃疡病的发生
7: 啊、
8: 嗯，
7: 那也就是说胃酸多了和 pH 值比较这个
8: 低了
7: 偏酸了，
8: 啊、
7: 那都是容易引起
8: 溃疡病，
7: 溃疡病的发生、
8: 嗯，
7: 但是跟我们认为的什么？多吃点酸的呀什么的
8: 啊，那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正常的胃黏膜呢，它是有一个防御屏障的，
7: 嗯嗯，
8: 就是说它有五层的防线呢，
7: 嗯，
8: 它第一层它可以有粘液呀、啊，
7: 嗯，
8: 就是我们看见有一些那个猪的那个胃里面，拿过来新鲜，里面有好多那个粘的东西哈，
7: 嗯，
8: 那个粘液呢，其实人的胃里头也有，它就是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它里面有一些碳酸氢盐，
7: 嗯，
8: 哎，如果你稍微有一些氢离子渗进去呢，它也可以中和了。
7: 嗯，
8: 这是第一道防线。
7: 嗯，
8: 第二道防线呢，就是胃黏膜细胞呢，它是紧密连接的，就像我们砌城墙似的。
7: 嗯，
8: 它都是很紧密，所以酸也很难就是氢离子反渗过去。
7: 嗯，
8: 还有呢，就是黏膜下呢，它还有一些这个血管正常的运行。
7: 嗯，
8: 它可以让你。一旦细胞损伤了，它很快就能够修复了。还有呢，就是黏膜下还有一些体液的免疫的这些物质，帮助你呢来消灭这个外来的侵害的这些因素。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体液的保护因素，比方说前列腺素。它可以能够让我们黏膜的这个修复功能呢增强。防御能力增强。所以有这五道防线的话，我们多数人是不会得溃疡病的。
7: 多数人是不会的，但是防不好了就有可能溃疡了，
8: 有可能，
7: 刚才讲了这么多酸的问题，该回到我打岔前的那一段话了，幽门螺杆菌的问题，幽门螺杆菌是大家特别特别关心的一个事情啊。本来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想从幽门螺杆菌讲起，后来是因为有朋友问到了溃疡，我们才从溃疡讲起的。幽门螺杆菌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有幽门螺杆菌呢？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刘正新大夫，为我们讲一讲胃溃疡以及幽门螺杆菌之间的关系。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呢是 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刘正新大夫跟我们谈谈胃溃疡以及幽门螺杆菌之间的关系。不能说多数人会有幽门螺杆菌，但是得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数量太大了。
8: 是的，
7: 嗯，
8: 咱们从整体上全体人群来讲的话，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大概有60%。如果是从溃疡病来讲的话，大概有95%以上都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7: 哦，
8: 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没有幽门螺杆菌就没有消化性溃疡，也可以这么说。所以就是说很多消化性溃疡都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系。而且一旦我们有溃疡病的病人查出有幽门螺杆菌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它根除治疗。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就是我们现在最近的一些这个研究呢，因为83年开始才认识到幽门螺杆菌，30几年的研究呢，就现在是肯定幽门螺杆菌是会导致溃疡病的。
7: 溃疡病，
8: 尤其是跟十二指肠溃疡关系更密切，
7: 更密切一些。曾经您给我们讲过一期有关幽门螺杆菌的这样一个专题哈，当时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讲解，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一定要就要灭啊，但是什么情况就要说积极一点去治疗呢？这其中就包括这种有
8: 消化性溃疡，
7: 消化性溃疡
8: 是一定要杀菌的，
7: 有一些什么癌前病变呀等等的，这时候就是一定要杀菌的。
8: 对
7: 啊，对，那由于这是主要的两大因素，还有别的因素吗？
8: 还有的，第一个就是没有酸就没有溃疡，第二是没有幽门螺杆菌就没有溃疡，第三个就跟遗传有关系。就说刚才说的这个遗传素质啊，还有他的背景啊，往往就是说他的家人有溃疡病的，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有溃疡病的，可能他得溃疡病的机会也会多。所以我们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就是说父母啊有得溃疡病的呀，尤其是这个男性病人多一些。这是跟遗传也是有关系。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呢他是跟这个免疫啊也有关系。就是自身的免疫功能下降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跟一些其他的疾病啊，或者是还有就是饮食习惯不好啊，都有关系。你比方说有一些人有肺气肿啊，慢阻肺啊，或者是有尿毒症的这些病人呢，他本身的这个就说到这个黏膜的血流的问题了，他血流的供血和供氧就降低了，这样他自我修复的能力就差了。所以一旦出现炎症以后呢，他就容易出现进一步出现溃疡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像饮食不当啊，有一些应激啊，生活事件呀，我们也曾经有过就是司机啊，在司机这个人群里头溃疡病的发病率是高的。因为他老是处于一个这个紧张状态，这个紧张状态呢就使得酸分泌会增高。这是还有人呢，就是吸烟呐、饮酒啊，还有喝浓茶呀、咖啡呀，可能都会对胃黏膜造成损伤，导致溃疡的发生。
7: 除了这些呢？
8: 那么除了这些攻击因素以外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自我的保护能力下降，防御能力下降了。所以说我们说溃疡病的发病里头是因为攻击因素增强了，保护因素下降了。攻击因素就我刚才说的5点，保护因素也是这5层的保护因素。那他们之间失衡了，
7: 攻防失衡。
8: 对，您总结的特别好。就是攻防失衡，也就是攻击因素强了，这个时候就出现溃疡病了。
7: 刚才有一点强调的特别好，就说是这个情绪的因素。其实我们都有体会啊，这个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胃会觉得不舒服。
8: 不舒服，会的。
7: 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跟溃疡相
8: 关
7: 的。
8: 有关系。
7: 对对对。好，再回到一个很粗浅的问题，胃溃疡，胃不用解释了，就解释一下这个溃疡哈。我们没有见过胃溃疡，您可能在镜子下经常见到，但是我们见过口腔溃疡，我们嘴里边这个细细的黏膜起个泡，胃溃疡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8: 的？是
7: 的，
8: 它就是在胃的黏膜里头，出现一个溃疡，也就是那个溃烂。但是一般呢，胃溃疡的这个面儿可能要比口腔溃疡的要大一些。
7: 主要也是这样的，
8: 也是这样的，
7: 长得不好了。
8: 它会出现呢，就是你看着这个黏膜本来都是应该橘红色的，然后你在镜下一看呢，这个橘红色的黏膜背景里头呢，它有一块就烂了，就出现炎症了， 周围黏膜是红的，然后中间呢，它可能因为烂了之后嘛，就浮上一层白胎
7: 啊，也跟口腔溃疡很像哈，
8: 对，很相似的，
7: 对，但是口腔溃疡因为它比较外在嘛，我口腔里觉得不对劲了，有点疼了，然后我照镜子一看，哦，果真口腔溃疡了，用点药
8: 自己就能诊断了，
7: 对呀，自己就诊断了。胃溃疡我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告诉我说，哎，你可能是胃溃疡了。
8: 消化性溃疡它有很特异的这个症状表现，因为我们说通过症状就能诊断出消化性溃疡，主要它是有一个什么呢，它是反复发作，是个慢性的然后呢是个周期性的。所谓这个周期性呢，就是说一段好一段不好，它可能隔着这个时间可能是半年三个月，也可能四五年，它是周期性发作。再一个呢就是跟季节有关的，一般呢就是初春呐，或者是刚入秋啊，这个季节比较多见。然后呢是一个节律性的，这个节律表现在什么呢，就是十二指肠溃疡呢它主要表现是饥饿疼，
7: 饿了疼，
8: 我一饿了就疼，然后夜里面疼，它这是它的特点。那么胃溃疡呢，它是吃完了之后呢过两个小时它开始疼，疼疼疼到下餐呢吃之前呢稍微有一点不舒服了呢，吃了之后呢缓解了呢，然后吃完了之后过两个小时它又开始疼，它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它有一个节律性的这个，然后是个上腹疼的这个表现，主要是上腹部的这个
7: 疼。
8: 那么这种的反复发作的这种的，周期性的，节律性的这种的规律性的这种的上腹疼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溃疡病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临床表现。那有的病人除了这些特征性临床表现呢，还有可以表现有反酸呀、烧心呐、甚至有的人有恶心呐、呕吐啊，还有呢，就是有溃疡病的病人呢，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他会出现消化道出血，他会出现有呕吐咖啡样的物质啊，还有的人会出现黑便，还有的人呢，甚至有的人呢，就是溃疡病的表现不是很典型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太在意，突然一下出现一个消化道出血，他首先表现他还没有拉出来的时候，他出血了，首先表现的是头晕啊、心慌啊，有的人可能在上厕所一解大便的时候，一下就晕倒了，
7: 这血还没出来呢，但是他体内已经出血了，
8: 对，就是在内部已经。这个血在肠子里面没有排出来呢，这个时候它已经出现了血容量不够的一个表现，就出现心慌啊、心悸啊，然后出冷汗，然后他特别想去上厕所，他上厕所呢，上完厕所以后一起来一下就晕倒了，我们也就这样的，
7: 这就胃出血了，
8: 对，出血了，就出现上消化道出血。
7: 就这个胃溃疡是可以很轻，可能只是比如说吃完饭两个小时疼一疼，但是也可以很重发作起来。
8: 是的，这个消化性溃疡轻的呢，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把它治愈的，完完全全可以治好。那么比较重的凶险的病人呢，就表现为消化道的大出血。这种大出血呢就很凶险，一下可能他出血的超过1000毫升了，就是人的血容量也就5000毫升左右，如果他已经超过1000毫升，就超过他的20%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循环容量不够了，甚至有的病人就出现休克了，如果不及时抢救就危及生命
7: 可以很轻，还可以重到了危及生命。刘大夫，您的这段的忠告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有一些偏年轻的朋友仗着说年轻身体好，然后胃口也好啊，现在呢辛辣刺激各种东西也比较多一些，加上熬夜呀等等的，那我们这几年其实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也陆陆续续呢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相对来说年轻啊，由于一次消化道的大出血而要了命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实际上小的时候这种溃疡的程度比较轻的时候，我们即使把它治好了，那可能你后边的生命质量会好很多很多。我自己是有这样的体会的，我的家人是有溃疡的，那曾经就碰到过说因为溃疡犯了，我们出去全家旅行，整个那趟旅行等于说是白花了钱，大部分时间就在宾馆里边照顾他啊。所以这个小毛病一定要治好，治不好就有可能带来大的问题，甚至可能有一定的生命危险。 好，我们待会儿讲治疗啊，从轻到重讲，我们先讲一讲诊断啊。这个我不舒服，我就这个每天吃完饭两个小时就疼。其实我有过这个经历，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不知道，每天到了下午，这个到傍晚的时候，该吃晚饭的时候就开始疼，哎，吃一点呢就好一些。但是也很奇怪的是，我后来回想起来，可能有过这样一个历史，但是我没去看。然后等着上了班，生活规律了，不像学校伙食那么不好了。就好了，给
8: 是的，
7: 就没事儿了。
8: 对，
7: 等于是算是自愈了，是吧？
8: 会这样的。
7: 对，但那时候不太懂，那现在有可能就要去做个检查了，或者说我还不好，我就要去做个检查了。胃溃疡的诊断是怎么？检查诊断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8: 现在就是首选的这个检查就是做胃镜，
7: 还是要做胃镜？
8: 就是早晨呢，空腹，不吃不喝，然后去呢，我们可以，如果要是做普通的胃镜呢，我们就可以喝一点麻醉剂，然后呢再喝一点消泡剂，这样呢，我们从嘴进镜子，这个镜子的这个口径呢也不到一公

0: 分那么粗，
1: 嗯
0: 啊，然后进去以后到胃里面、十二肠里面看看有没有溃疡，
1: 嗯、
0: 这样就能够明确诊断。
1: 嗯
0: 嗯、我们做胃镜呢，不但能够确定有没有溃疡，
1: 嗯、
0: 是不是溃疡、
1: 嗯，
0: 还能确定什么呢？就是溃疡长在哪个部位啦？
1: 嗯，
0: 因为不同的部位还不一样。
1: 嗯嗯、
0: 尤其像胃溃疡呢，有一部分是恶性的溃疡，
1: 嗯、
0: 所以呢、哦、要进行鉴别。
1: 哦，嗯，
0: 第一个是能看嗯哪个部位的
1: 部位，
0: 哎、再一个能看它到底有多大呀，
1: 嗯，
0: 有多深呐、啊，
1: 嗯嗯，
0: 有没有合并有出血呀、啊，
1: 嗯嗯，
0: 那这些情况在镜下就都能够完全确定，
1: 嗯，
0: 那除了这些以外，还可以做幽门螺杆菌的检测
1: 啊、
0: 如果要是胃溃疡，你怀疑有恶性情况呢，还可以取病理，
1: 嗯，
0: 取一块活检组织，把这个黏膜组织取出来，
1: 嗯，
0: 显微镜下再看看细胞有没有恶性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怀疑是溃疡病，我们都是要做胃镜检查。
1: 做胃镜检查，
0: 嗯，
1: 刚才且提到一个很可怕的词，
0: 嗯，
1: 溃疡还有恶性的，
0: 恶性溃疡，对，
1: 还分两恶性的，
0: 对，
1: 啊，这个、
0: 是十二指肠溃疡一般是没有恶性的，
1: 嗯，
0: 那么胃溃疡呢，它是有恶性的，
1: 嗯，
0: 就是嗯，胃癌里面的一种，就叫溃疡型癌。溃疡型的癌和良性的溃疡，有的时候尤其在老年人比较大的那种溃疡的话、
1: 嗯、
0: 可能区别起来比较困难，
1: 嗯
0: 但是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它长的部位啊、形状啊，
1: 嗯，
0: 还有它周圆的这个是不是光整啊，还有这个皱壁的聚集情况，
1: 嗯，
0: 还有呢有没有周圆那个隆体隆起啊，
1: 嗯，
0: 还有它硬度硬不硬啊，容不容易出血呀、啊、
1: 嗯，
0: 还有它大小啊等等、
1: 嗯、
0: 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镜下去判断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1: 嗯，
0: 如果我镜下实在不能明确判断的时候，我可以结合病理来判断。 所以对胃溃疡做胃镜更重要。
1: 嗯、
0: 我们如果在镜下高度怀疑有恶性的，比方说有胃癌的情况下、
1: 嗯、
0: 你病理又没有证实、
1: 嗯、
0: 我们一般是这样去做，就是给病人按照溃疡去治疗。 那么治疗到疗程了已经够了，我们让他复查胃镜。如果复查胃镜了呢，完全长好了、
1: 嗯、
0: 这个我们就很放心了。
1: 放心了、
0: 假如说复查胃镜没有长好、
1: 嗯、
0: 那这个一定要小心、
1: 嗯、
0: 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病人，因为恶性溃疡你按照那个良性溃疡来治疗、
1: 嗯、
0: 它也会见好。
1: 哦、
0: 所以我们 PPI 的药那个方上就说，你在没有排除有胃癌的情况下、
1: 嗯、
0: 就是不建议盲目吃这个药哈。这句话里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注意别把胃癌漏了，而不是说这样的人不能吃这个药。
1: 哦，对对对对，
0: 不是说你不能吃、
1: 嗯、
0: 而是说你在吃这个药的时候你也要想到它有没有可能是恶性的。
1: 嗯
0: 我们也经历过这样，就是病人他做了七次胃镜，
1: 嗯，
0: 最后才确定他是个胃癌。
1: 嗯
0: 啊，那么他前面几次呢就是都是按照这个溃疡来治疗，治疗一段时间呢他自己也没有症状了、
1: 嗯、
0: 然后复查胃镜呢，哎，看着溃疡也小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好，
1: 嗯，
0: 始终没有完全愈合。
1: 嗯，
0: 因为我们如果是良性溃疡它可以完全长好。那他们在没有完全愈合这种情况下，我们做每次胃镜都要给他取病理。
1: 嗯，
0: 那么做到第七次的时候在显微镜下看着他是胃癌了、
1: 哦、
0: 这样就确定了、
1: 哦、
0: 所以有一些特别难的病例的话呢， 还是要注意，一定要有绷着这个弦儿。
1: 您今天讲的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就是我们形形色色的检查，有很多检查，有些检查基本上一次啊就够了，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检查，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胃镜下去查的这个，特别是癌症的筛查呢，有的时候就是要反复查反复查。还有呢，像我们比如说有一些病理穿刺，可能一次穿不到就要两次三次，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不等于说第一次是误诊或者说是医生的水平不够啊，这是一个现实存在。好，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个溃疡跟癌的关系，讲了、
0: 嗯、
1: 还是有这种可能的、嗯、有恶性的溃疡、
0: 嗯、
1: 它其实就是癌啊。
0: 对，
1: 那胃溃疡等于不等于胃炎？
0: 不是的，
1: 嗯，
0: 这个胃溃疡要比胃炎要重，
1: 然后、哦、要重，
0: 对、
1: 哦，
0: 一般我们说的胃炎呢、
1: 嗯，
0: 它主要是看这个黏膜，
1: 嗯，
0: 我们在取活检的时候呢、
1: 嗯，
0: 在组织学上就是显微镜下看黏膜里面有很多的白细胞，
1: 嗯，
0: 比方说它有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多，我们就说它是个慢性胃炎，
1: 嗯，
0: 如果它有中性粒细胞增多呢，我们说它有活动性的炎症，
1: 嗯，
0: 这是对于胃炎的一个诊断，
1: 嗯、
0: 但是溃疡病就不一样了，溃疡病它一定是有黏膜的这个缺损， 它这个缺损的深度呢已经达到了黏膜基层以下了，
1: 嗯，
0: 就是说到一定深度了，这才叫溃疡，所以一般情况下溃疡是比胃炎要重一些，
1: 要重的，
0: 嗯，
1: 哦，是这样的，嗯，好，这是基本上把胃溃疡的鉴别诊断讲了讲，那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是不同的啊，溃疡消化道溃疡不仅仅是胃溃疡，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另外就是溃疡的原因呢有多种多样的，其中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啊，但是并不是单一的。鉴别诊断呢是治疗的前提，在任何的疾病领域，鉴别诊断是治疗的前提，我们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那关于溃疡呢这部分最好的一个检查手段，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消化道的内镜啊。消化道内镜呢相对来说是要稍微麻烦一点，但是目前来说耐受，一般的检查者还是能耐受的，只是有的时候呢消化道内镜做的过程当中，当发现一些特殊的信号的时候，有可能要反复做，这个前边也讲到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